0: 技术音照，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以各种非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并且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世世代代相传承的传统文化，包括口头传统习语、风俗表演、民俗活动、节庆礼仪，与人文地理和自然常规有关的传统知识和实践，各民族的传统手工技艺等等。正是因为有这些世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使得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瑰宝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咱们燕赵大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根据2024年最新统计，河北共有8项非遗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163项国家级非遗，990项省级非遗，其中戏曲种类36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我们就来和您说说河北戏曲中的非遗。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河北深泽，一起来了解一下深泽坠子。深泽坠子最开始被呼为化妆坠子，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左右。它经传统的坠子书演变发展，最终形成了特色的坠子戏。1948年的一个冬天，邯郸广平县严小寨坠子老艺人杜学勤，偶然一次按照书中人物化了妆，开演前他藏在了桌围后边，待开演时突然来了个亮相，这让听众们有了极大的兴趣。这件事让当地的艺人们受到了启发，不久大明县的李和春、梁大爱、广平县的严同吴、齐秀云、冠县的王元山、衢州的龚献梅、栾城的罗福成、魏县的魏连香、崔秀珍等坠子艺人也相继登上舞台进行类似的演出。慢慢的，原来的2到3人的打板说书逐渐发展成了坠子戏。1950年左右便初步形成了坠子戏的雏形。1954年春，石家庄深泽县文化科科长李建珍将部分坠子戏演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红红坠子剧团。为了适应角色需要，他们对板式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原来的上下剧采进了河南豫剧、曲剧以及山东吕剧等剧种接近的腔调，并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剧情的需要，加进了高亢、激越、优美动听的京剧、评剧唱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独特风味。坠琴也由原来的木板琴改为铜板琴，使音乐更加深厚洪亮，从此深泽坠子便形成了。深泽坠子有自己独特的唱腔，用真声唱字，并且口齿清晰，所表达的内容通俗易懂、优美动听，具有传统戏曲的特征，是融歌舞剧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深泽坠子广泛吸收了豫剧、河北梆子、评剧、京剧等剧种的精华，其伴奏坠胡多用顿盔滑奏的手法，音色悠扬动听，非常具有表现力。深泽坠子的初期剧目多由坠子书中的中长篇传统书目改编而成，如《海公案》《刘公案》《回龙传》《丝绒记》《双金线》《双合印》等等。1950年左右，深泽与邢台两地的坠子团体根据当时国情的需要，积极排演新剧目，如《白毛女》《血泪仇》《党的女儿》《红旗谱》等等。到了60年代之后，坠子戏从其他剧种中移植了一批优秀的古装剧，并新编了

一些历史故事戏，其中就有杨门女将、沈诰命、秦香莲、花木兰、蝴蝶杯等等。到了现代，坠子戏也没有停下脚步，在2005年排演了现代戏《任长霞》，歌颂了党的好干部。2008年改编的大型现代深泽坠子戏《故乡情》在石家庄各县巡回演出。2011年又推出了根据深泽县全国拥军模范王林芬的先进事迹改编的现代坠子戏《人间真情》。这些戏目与时代相连，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新编的深泽坠子戏，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剧目《好光景》的唱段。

0: 忘初心，十九大我们砥砺前行，
1: 一路走来不寻常又不平凡，一路走来共产党是砥柱中。

日化布艺传统大。

定涿州有一个古老的剧种横旗调，源于北方俗曲，因长期流传在涿州横旗村而得名，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剧种。横旗村位于涿州以西40余里处，因村庄自然分落，又分为南横旗、北横旗和西横旗。横旗村西依太行山路，东临北拒马河南支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质朴，是横旗调的发祥地。据当地老艺人相传，远在明朝万历年间，有刘姓兄弟逃荒到这一带，兄弟俩在横旗村以及附近的村庄给各家以打短工和教唱小曲为生，他们所唱的曲调在当地颇受群众喜爱，村民们竞相学之，乡长呢也迎合村民之意，出面予以组织，使之逐步发展成一个唱作腔的班子。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后，作腔班演出时化妆扮戏，分角色行当演唱剧目，完成了像戏班的过渡演变，横旗调从此名声远扬。横旗调虽然属于地方剧种，但擅唱以声静为主的袍带大戏，其中以演唱神话戏居多，唱本多取材于《封神演义》《西游记》，演出时由剪场的人负责放烟火，扮演相关的角色，在大锣、大钹、大铙的敲击声中，于烟火弥漫的舞台上上下翻腾，场面甚是红火。老艺人们还把一些历史演绎、历史故事、古典小说编成戏，作为自己的演出剧目，编剧时你一言他一语，形成口头上的剧本，然后经过拉场子、试排加以改动，才搬上舞台正式演出。横旗调属于锁弦腔系统，旗基调是河北的民间俗曲，曲调委婉而多装饰，早期文场乐器以四胡、三弦为主，武场所用的大镲、大铙、大锣与河北民间花卉十番会、炒子会相同。横旗调受当地语言和民间乐曲的影响，在发展中曲调逐渐增多，如旦角唱腔中，官旦唱大尖调，闺门旦、丫鬟唱小尖调，青衣唱大悲调，闺门旦在特定的剧情中可以唱小悲调，小彩旦唱狂调，老彩旦唱老调。横旗调基本上属于上下句重复着唱，由于曲调的限制，剧中唱句的字数如果过多则不便于演唱，所以横旗调属于擅唱七字句的句式。横旗调戏班内以老带新，教师口授身教，戏班的演员及文武场的演员全部来自本村村民，他们的子女或进戏班为艺徒，或在家中向父辈学艺，子承父业，代代相传，形成了横旗调发展的特有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横旗调剧团配合各时期的中心工作，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排演了一批新戏，并增加了女演员，改变了由男演员扮旦角的历史。1968年，南横旗拆掉旧戏楼，在戏楼旧址南30余米处建造了新戏台。在全国恢复传统戏之际，横旗调枯木逢春，重新焕发了生机。南横旗村为此专门召开会议，一致决定恢复传统戏，重组剧团。该村出钱为剧团添置了戏装、乐器，请老艺人回团教戏。一些年过花甲的老艺人不顾年事已高，热情地为青年演员们教戏并登台演出。1981年，文化部在涿州召开京津沪文艺座谈会期间，该调团为会议演出，当年的7月23日晚演出了《小孤弦》和《黄河镇》，文化部及与会的文艺界人士都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喜的是，在历史的变迁中，横旗调村相

0: 经未改，民风依旧，村民们仍然将横旗调视为祖传基业，予以世代相传。可以说，横旗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村党支部、村委会把横旗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生态村创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剧团予以大力支持，为横旗调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横旗调黄河镇的故事。黄河镇是封神剧目之一，主讲三小姐妹为赵公明报仇，大摆黄河镇与众仙斗法的故事。
1: 仙雄在上，仙妹居上，
2: 仙妹面临乐多，
1: 仙妹谢恩，仙雄将仙妹唤来，有何道传？
2: 今乃转阳佳节，薄花山前薄花开放，我有心搭采药苗，炼成仙丹，搭救凡人之苦，但不知众家仙妹意下如何？
1: 仙妹愿去不辞。
2: 既是这样，童儿画廊快定，各铺云头。

除了在涿州，保定的望都还有新颖调。新颖调是保定望都县的一个剧种，发源于许庄村。望都新颖调属于戏曲中的罗罗腔，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在望都县许庄村流传，老百姓称其为西游调，因为主要剧目为西游记。该剧于1953年定名为新颖调，它作为地方稀有剧种收入中国戏曲曲艺词典。18世纪20年代初，许庄丝弦艺人马洛钦酷爱肃宁小商贩吴掌柜所哼的家乡小调，于是拜其为师，学会了曲谱，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传统戏曲艺术中的生旦净末丑等行当特点和唱念做打的表现手法，创作成了新曲调。新曲调在乡间剧团试验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名气渐大。由于灾荒和战乱，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望都新颖调濒于失传。新中国建立后，县文化馆的干部李佩华对新颖调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整理，使得一直口授心传的新剧种有了得以广泛传播的曲谱和剧本，成为望都新颖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49年以后，望都县多次对新颖调进行挖掘整理，上演过夫妻会等剧目，创作编排了新颖调、戏八戒、志同道合等新剧目。新创编的新颖调剧目戏八戒还代表河北省多次参加省级、国家级重大庆典活动，随演出团体在新加坡、台湾、日本、西班牙等多个国家演出。戏八戒剧目自创作演出近20年长演不衰，展示出了新颖调独特的艺术魅力。近年来，新颖调还排演了很多唱段和小戏。2020年8月，新颖调编排了剧目《民法典》圆了几代人的梦，把新颖调和当前的政策法规相结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新编新颖调现代戏《人世情》改编成了戏曲微电影，还开创了望都县戏曲微电影的先河。排演的姚母庆寿在姚母灵庙前进行实景演出，助推了文旅的融合发展。2013年9月，望都新颖调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望都新颖调现代剧微电影《生日情》的唱段录音。

0: 戏曲承载着文化，扎根于百姓，在代代相传中，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展现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河北是北方戏窝子，戏曲艺术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人生百态、时代变迁，渲染着燕赵大地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色。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时，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以各种非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并且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世世代代相传承的传统文化，包括口头传统习语、风俗表演、民俗活动、节庆礼仪，与人文地理和自然常规有关的传统知识和实践，各民族的传统手工技艺等等。正是因为有这些世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使得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瑰宝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咱们燕赵大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根据2024年最新统计，河北共有8项非遗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163项国家级非遗，990项省级非遗。其中戏曲种类36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我们就来和您说说河北戏曲中的非遗。河北的西河大鼓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西河大鼓，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是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西河大鼓可能伴随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少年时光。西河大鼓是我国北方的主要鼓曲之一，其词句通俗易懂，曲调简洁优美，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今天的戏说燕赵春节特别节目，我们就来说说西河大鼓。西河大鼓的起源地一般认为是以河间为中心的冀中地区，也有人说是天津的武清县北运河边的河西坞，也就是今天的武清区河西坞镇。河西坞地处北运河漕运咽喉，曾是超官，也就是税收衙门及水陆驿站和国家粮仓的所在地，商业经济繁荣一时。明初时即被誉为京东第一镇，河西坞城内店铺鳞次栉比，街头上人头攒动，城外等待缴税验关的船只列阵在北运河上，闲暇的船工们经常到岸边消遣娱乐，于是走江湖的艺人也纷至沓来。清初时河西坞超官搬到了天津的北大关之后，河西坞的地位随之下降， 但作为京津之间的重要水路码头，运河两岸仍可见做小买卖和撂地卖艺的，各种曲艺艺人也杂陈其间，小调、古曲等民间艺术争奇斗艳。到了嘉庆年间，河西务镇大龙庄有一位斗粮庄头，您可以理解为啊，管收粮食的小官，叫杨显泽。他和至亲王绵宁关系非常好。大龙庄杨氏呢，是北宋名将杨延昭的后裔，也是明清时期京畿世家大族。杨府呢，建有戏台，并且长期养着戏班。这位至亲王是嘉庆皇帝的次子，民间称其为二王爷，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据记载，至亲王每次从河西务经过，常以到文庙祭孔等名义在杨府逗留几天。茶歇饭后之余呢，杨显泽就安排自己府里的戏班子为二王爷进行表演。但至亲王对这些和宫里大同小异的昆曲啊不太感冒，于是呢，杨显泽就琢磨请一些民间艺人到府里进行表演。这时他想起了花子板王。花子板王的真实姓名呢已经无从知晓了，据说是河北沧州一带的木板大鼓书艺人。木板大鼓起源于沧州河间一带，演唱的形式一般为一人左手执小木板击节战唱，右手执鼓剑，按演唱需要来击鼓，另有一人用小三弦伴奏，演唱曲目多为民间传说故事。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杨显泽将花子板王请到府中，在听其演唱多次后，觉得不够雅致，于是对木板大鼓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演唱音调由原来的冀中的地方口音变为京腔京韵，演唱曲目呢，则为在民间流传很久，经过杨显泽和瞎子板王改编的杨家将的故事。经过几个月的精心设计，改编试唱，一个新的古书曲种诞生了。数月之后，当至亲王再次来到河西务的时候，杨显泽便命瞎子板王演唱古曲。杨家将的故事本来就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花子板王在演唱杨家将故事的同时，又机智地将民间的故事、寓言笑话等夹杂其中，使得古曲更加新颖别致，韵味无穷。至亲王当即被这种独特的演唱方式和内容吸引了。当他问起这是什么曲种时，杨显泽略一思索，抬头啊就看见了院中盛开的梅花，灵机一动说，这是梅花调，梅花调的名字就由此而来。至亲王继位皇帝后，梅花调因为曾经为皇帝演唱过而声名远播，不少木板大鼓弦子

西河大鼓可谓是名角辈出。对西河大鼓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创始人马三丰，他是最早打入天津北京的说书艺人，现如今呢，在河北北京天津曲艺界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唱大鼓最好的南有何老凤，北有马三丰。咱们这儿呢，就来说说河北的大鼓王马三丰。马三丰小名叫马大河，大约1820年左右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十来岁的时候，马大河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养不了全家，便带着孩子改嫁到了安新县。家里穷，供不了马大河上学，于是呢，他从小就喜欢看人唱戏说书，而且一听就学会了。村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他居然能现编现唱，村里人都觉得呀，这是个说书的好材料，就建议母亲呢带他去学说书。他母亲也觉得这是个手艺，就让他拜了当时有名的说书艺人田东文为师，学习木板大鼓。师傅给他改了名字，叫马瑞和。学成之后，他就跟着师兄马瑞林一起搭档说书。马瑞和的表演风格泼辣奔放，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马三疯子。他的师兄马瑞林呢，恰恰相反，稳重成熟，人送绰号马大傻子。就这样，一个疯子一个傻子组成了一对黄金搭档，他们联袂演出，妙趣横生，轰动了当地的书坛。这马三疯子舞台上疯癫，私下里却是个好琢磨的人。他觉得传统的中三弦伴奏效果不好，不适合在农村街头广场演出，就改用音域宽广的大三弦伴奏，还把木板击节改为铁板击节，将木板大鼓的单一板式改为头板、二板、三板多种形式，又吸取了戏曲民歌的唱调，很多木板大鼓说书艺人争相效仿，由此形成了西河大鼓书的雏形。所以后辈西河大鼓书艺人普遍认为马三疯子就是西河大鼓的创始人。时间长了，大家把他的本名都淡忘了，都管他叫马三疯。可是呢，疯子的疯不太雅观，写的时候就改成了山峰的峰。马三疯的名气越来越大，前来拜师学艺的人也不在少数。他的弟子朱大官算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打小就跟着马三疯学艺，最擅长的就是二胡，曾为河北梆子虚声大吉高伴奏多年。另外，朱大官在承袭师父技艺的同时，

还对西河大鼓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使西河大鼓的唱腔更加丰富多彩。他还带了不少徒弟，形成了著名的诸派体系。除了诸派，西河大鼓还有一个著名的流派，那就是赵派，创始人叫赵玉峰，艺名叫赵双和。那么在他的身上又发生过哪些传奇的故事呢？赵双和1894年出生在河北省河间县，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赵玉峰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堂兄赵双印学唱小北口西河大鼓，第二年就跟着堂兄四处卖艺。16、17岁的时候在家乡已经小有名气了，当时河间一带西河大鼓名家辈出，一个年轻人在这个行当里能有一席之地已经是很不简单了。然而好学上进的赵玉峰没有满足，他想到大城市北京闯一闯，见见世面。1912年，年仅18岁的赵玉峰跟另外两个朋友一起从河间出发，经保定赶往北京。出门在外需要盘缠，可是他们说书挣的那点钱刚够吃饭住店，没钱坐车，只好走着去北京。一路走还得一路卖艺筹钱，这一路上的艰难那就不用说了。来到北京，他们赶忙来到天桥卖艺，鼓板一响，人们渐渐地围拢过来。赵玉峰唱得很起劲儿，可是小伙子太实诚，不会卖关子，等到打钱的时候人们都走光了。赵玉峰一直唱到傍晚，挣来的几个钱还不够买馒头。几天下来他们根本没挣几个钱，这三个小伙子呀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一天晚上，赵玉峰来到天桥茶社门前，见海报上写的是评书施工案。赵玉峰往屋里一看，见里边灯火通明，还没开书呢已经高朋满座。同样是说书的，自己连饭钱都挣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呢？他就想弄个究竟，可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哪有钱进去听书啊？那就站在外边听吧。不听不知道，一听就听出了差距。人家说书的时候口齿伶俐，吐字清晰，满口精音，书中的人物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自己呢一口乡间土话，一个劲儿的傻唱，难怪大家听不懂是什么。再看人家形体动作，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而自己呢随心所欲，没个章法，这差的不只是二里地。赵玉峰下决心从头学起，每天窗外偷书，从不间断。整整一个冬天，赵玉峰把这部书基本上记了下来，把它改编成了西河大鼓，然后拿到天桥去演，一下就轰动了。从此西河大鼓在北京城站住了脚。赵玉峰的西河大鼓在北京砸出了不小的动静，又乘胜转战到了天津，在这里也大受欢迎。赵玉峰还想把市场拓展到关外去。918事变前的一个夏天，赵玉峰到抚顺聚和轩茶社演出双标记，海报贴出去之后，观众上座率很高，不论刮风下雨，只要开书便座无虚席。有一天刚刚散场，书客还没走呢，只见一个陌生人走上台来，对赵玉峰一拱手说：赵老板辛苦辛苦，我是久仰大名呀。赵玉峰抬头一看，来人50多岁，慈眉善目，穿着一件白大褂，说话彬彬有礼。他急忙迎上前去。这时候茶社掌柜赶紧过来介绍说：这位啊就是北京城鼎鼎大名的梁先生，梁殿元。梁殿元是谁呢？那是当时评书界的名家呀。赵玉峰久闻大名，非常惊喜，连忙帮他搬行李，还请他到自己家住。
一向爱财的粮店员见赵玉峰如此虚心，便说：我有两部书，一部是大隋唐，一部是铁罐图，如果你愿意学，我把两部书都给你。这赵玉峰一听啊，那更是喜出望外。大隋唐是部好书，扣子紧，热闹，自己早就想学，怎奈投师无门。今天梁先生竟然主动上门慷慨传授，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打那儿起，梁店员说评书大隋唐，赵玉峰每场必到。梁店员的大隋唐整整说了半年多，赵玉峰一场没落。梁店员见赵玉峰好学上进，又把全部的三侠五义传授给了他。赵玉峰把他们全部改成了西河大鼓，很受欢迎。正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名师的点拨下，再加上个人的努力，赵玉峰的西河大鼓越唱越好。两年之后，赵玉峰离开东北返回天津，那人气是水涨船高，粉丝数量不断飙升，成了曲艺界炙手可热的新秀，各种演出目不暇接。正在这个时候，一封东北来信却让他不顾一切地返回了沈阳。这封信正是梁店员写的，信上说他在沈阳说评书大隋唐，让赵玉峰去听。要知道，赵玉峰现在在天津差不多成了印钞机，每天一开场，大把的票子哗啦啦的进口袋，如今要放下演出去东北，那太不划算了。可是赵玉峰二话没说，立刻停止说书，奔赴沈阳。白天听梁店员的大隋唐，晚上听另外一位评书演员潘成立的三侠五义。这次他着重记了大隋唐中的诗词赞赋，又从三侠五义中学到了许多短打书的长处，都揉进了西河大鼓。那说了半天呀，我们来听一段郭德纲演唱的大隋唐的片段。

整整四个月，赵玉峰口袋里的钱只出不进，不但把几年来的积蓄都花光了，还把一些衣物也当了出去。可赵玉峰心里有数，干这行不能吃老本，学无止境呀。这次他学到的价值无法估量。后来这两部书果然成了他的看家书，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在哪儿都非常受欢迎。

赵玉峰出了名，成了角儿，可是他从来不沾沾自喜，从不拿架子。他在天津玉林春茶社说《大隋唐》的时候，鼓板一响，座无虚席。在众多的书客中，有两名常客每天都来听书。一开始赵玉峰没在意，这一天赵玉峰刚刚说完书，这俩人啊径直来到书台前，其中一个上前作了个揖说：“我是唱京戏的，叫高福安，请你明晚去看我们的京戏《法子都》。”赵玉峰连忙点头称谢，第二天应约前往，看过后惊叹不已，心想看人家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得入木三分。西河大鼓的表演为什么不可以加进一些戏曲的身段呢？从那以后，他有时间就去观摩高福安的京戏，虚心向他求教。高福安每天教他戏曲知识，一边说戏一边示范，整整学习了一年多，赵玉峰的身段表演大有长进。著名的京韵大鼓演员白凤鸣看了赵玉峰的西河大鼓之后说：“赵老兄的身段可以和鼓王刘宝全并驾齐驱。”成了名之后的赵玉峰收了田英廷为徒弟。这田英廷啊，天生一副好嗓子啊，被人称为金嗓子。到了中年时期，西河大鼓已经说的是炉火纯青了，红遍天津。他在千德庄书馆说书，三年来天天客满，座无虚席。1950年开始，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录制了他的《养鸡婆》等几十个小段，使他的名字风靡一时。1957年，天津第一届曲艺杂技汇演制定了许多奖项，高于一等奖的定为优秀奖。当时马三立就是相声优秀奖，骆玉笙为京韵大鼓优秀奖，石慧茹为单弦优秀奖，田英廷为西河大鼓优秀奖。上世纪70年代末，在同行当中已经有了田派西河大鼓之称，可是田英廷执意反对，再三推辞说：“余叔岩至死不称余派，杨宝森至死不称杨派，我又何德何能敢妄称田派呢？”正因如此，评书大师袁阔成赞叹说：“田先生是曲艺界的秀才，舞台上满身的书卷气，那是因为人家肚子里真有学问。”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河大鼓还出了一位顶呱呱的女艺人，她就是马增芬。她演唱的《绣鞋帮》《游湖借伞》等大受欢迎，尤其是她演唱的《玲珑塔》堪称一绝。玲珑塔是描写一座高13层的玲珑宝塔的景致，唱词像北京的绕口令，以活泼伶俐的贯口引人入胜。马增芬唱的如同小溪流水，湍急而清澈，吐字干净利落，旋律起伏有致。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玲珑塔的唱段。

0: 子嘎嘎嘎嘎有八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咕噜吧，六徒弟名字就叫八咕噜崩，七徒弟的名字就叫随风倒，八徒弟名字就叫倒随风。
1: 曲艺界不少艺术家都和西河大鼓有着不解之缘，单田芳老先生那独特的声音我们早就熟悉了，但是您知道吗，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就是西河大鼓的知名艺人，父亲单永奎是他的贤师，夫妻二人曾在东北三省红极一时。另外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七岁的时候跟随天津评书艺人高祥凯学习评书，九岁时开始学习相声，十二岁的时候还跟盲艺人王田宇学过西河大鼓。现如今呢，老郭在说相声的时候也不时来上一段西河大鼓。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郭德纲的西河大鼓唱段。

0: 压了又带，忙龙袍绣八宝，福寿天来，右手扶住。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 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 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 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 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到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 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3: 您好，欢迎你啊。
2: 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0岁了。我听您的节目啊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这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3: 是吧？
2: 我算是过来人。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两年那样痛苦啊。老师啊，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原来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事儿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儿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的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两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嘞。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有时候我都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就孩子们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去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不有多好啊。一点意思也没有。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的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3: 您也很痛苦啊。
2: 是，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膏，那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还跟随吧吃这个胡家老膏的老师。听了您的节目
3: 改变太大了您呢。
2: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您跟他们聊天儿，我就听您那声音呐，我就感觉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气短心慌。我原来因为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家人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都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这一退休你就寻思最应该松口气儿了这回呀。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3: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2: 是。有时候那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不对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你说白天。

0: 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1: 啊啊啊！
0: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回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这药自己
1: 调好
0: 了，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1: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
0: 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1: 你看看改变的多快呀、啊！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
1: 啊，
0: 画个画啥的。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家老膏真挺好、
1: 啊。
0: 我现在吃胡家老膏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模有样的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是。不管是上班，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1: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老。
1: 哎，
0: 哎呀，
1: 这也是
0: 您
1: 一种福气啊！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让我遇到的像您这样有责任心、
1: 啊、
0: 还有大爱的好医生、
1: 哎、
0: 我呀、
1: 哎、
0: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1: 哎、好的，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么胡家老膏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0: 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怎么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
0: 嗯，
1: 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0: 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啊。
0: 哎，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啊，霍总你好，我是青龙导师的。
1: 你好。
3: 首先我感谢您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4天的。
1: 哦。胡家老膏是吧？
3: 啊，
1: 您用10天了。
3: 4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了。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3: 吃啥都过敏。
1: 嗯嗯。
3: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中。
1: 啊。
3: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1: 啊。
3: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1: 哦，
3: 我到现在是吃4天了。
1: 嗯，
3: 我是啥病啊？
1: 啊，
3: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1: 嗯嗯，
3: 给我愁坏了。
1: 啊，
3: 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末个人，我再试一回吧。
1: 嗯嗯嗯，
3: 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
1: 嗯嗯嗯嗯。
3: 也没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3: 哎，
1: 嗯，
3: 我都吃了一天，吃了2次，第二一天，我硬蹲着去了。
1: 嗯，
3: 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
1: 啊，
3: 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1: 嗯嗯嗯，
3: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1: 啊，
3: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1: 啊，
3: 还这个12指肠溃疡，
1: 嗯，
3: 还有结肠炎，哎，肾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哎，
1: 嗯，
3: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1: 啊，您说
3: 没吃药一天
1: 是吧？嗯，
3: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
1: 嗯，
3: 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1: 嗯。嗯，
3: 哎，吃了一天呢，
1: 嗯，
3: 第二一天，
1: 嗯，
3: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
1: 嗯嗯嗯。
3: 哎，
1: 疏通开了，消化了。
3: 哎，到现在4天了，我一天一次了。
1: 啊啊啊！
3: 那
1: 多好啊！
3: 哎哎，
1: 嗯，
3: 喝一的都是那。
1: 嗯嗯嗯嗯。
3: 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
1: 嗯，
3: 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
1: 嗯，
3: 哎，
1: 对，哎，
3: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1: 嗯嗯嗯嗯，
3: 给我乐坏了。
1: 啊，可不是，
3: 吃的多，现在
1: 啊，
3: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
1: 嗯，
3: 我跟你说，
1: 嗯，
3: 哎，
1: 哦，
3: 肚子也不疼了。肚子都小了，
1: 嗯嗯嗯，
3: 软的跟面和似的了，
1: 嗯，
3: 哎，咋磨咋湿了，
1: 嗯，
3: 天天腿舒坦了，
1: 啊，
3: 先头睡不好觉，现在6-7个钟头的觉，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
3: 你说哪有这样的药味？
1: 嗯嗯嗯，
3: 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
1: 啊啊啊，
3: 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那，
1: 嗯，
3: 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哎，现在
1: 哎
3: 也有进步了。
1: 嗯嗯，
3: 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
1: 嗯，
3: 哎，也有精神了。
1: 哎，
3: 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4天，都这么短线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
1: 啊啊啊，
3: 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呢，救了很多的好人的。
1: 啊，
3: 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你的
3: 这个钱呢，不是有钱都能买腰啊。
1: 嗯，
3: 能买腰买不着好腰
1: 啊，
3: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
3: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
1: 哎，
3: 你救了我的命了。
1: 嗯，
3: 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3: 也没治啊。
1: 嗯，
3: 他也没翻呢。
1: 嗯嗯，好极了。
3: 啊，
1: 嗯，
3: 现在一声也不咳嗽了。
1: 嗯嗯嗯，
3: 那，
1: 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
1: 哎，
3: 我希望 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护家药膏吧。

0: 太好了。那
1: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0: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
1: 嗯，
0: 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1: 哦，
0: 哎，我这早都告诉他了，搁电话呀，我说我好了，这个药好啊。
1: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嗯，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的。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对，哎。好，就这样了，老朋友。
0: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那再见了。
1: 好，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再
0: 见
1: 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1: 啊。
3: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
3: 因为我这个、
1: 啊、
3: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1: 啊。
3: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哎，今天吧，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1: 嗯、
3: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1: 啊，
3: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啊，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3: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1: 啊，
3: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1: 嗯、那可不是嘛，嗯，
3: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
1: 就是呗。啊，
3: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做了。
1: 嗯，
3: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1: 嗯，
3: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胡家老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1: 啊，
3: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
3: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对，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3: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

0: 这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是呗，是这么回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啊，我这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0: 哦。
1: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0: 嗯。
1: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0: 啊。
1: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少汗久，特别爱出汗。
0: 嗯。
1: 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0: 嗯，
1: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0: 嗯、
1: 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椒老膏以后，完、啊、我也没在意 啊，没在意。有天晚上睡觉哈、
0: 啊，
1: 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
0: 啊，
1: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呢？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
0: 嗯，
1: 现在有时候穿那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0: 啊，
1: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0: 嗯。
1: 啊。你说是不是我
0: 这说明你的气血呀、
1: 啊、
0: 充足了、
1: 啊，
0: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哦、
0: 啊，
1: 是，
0: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1: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1: 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0: 哦，
1: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
0: 哎，
1: 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0: 嗯，
1: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1: 嗯，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呗。
0: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1: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1: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0: 啊、
1: 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0: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1: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1: 哎、
0: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椒老膏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1: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1: 哎，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9: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小孩子成为一个寿星、君子、自食其力的人，这就叫望子成龙。尤其是贵族家庭，对于子女不是溺爱，而是严格要求。其中让孩子学习养生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孩子的许多不良行为和吃入的不良的一些食物都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很多病都是小时候坐下来的，叫少小坐病。有人说了，我们这半辈子已经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可是小孩子再也不能这么活。是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这说明一些家长已经意识到，给小孩子找条正确活路是很重要的。因此，要想培养出一个好孩子， 从出生到长大要采取30个步骤。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望子成龙30招第9招，唯我独尊，不可容忍。有人说，我真管不了孩子，这孩子太任性了，要什么就得给什么，不然就大哭大闹。是啊，有的孩子在超市里非得买巧克力，家长不给买，他就坐在地上大哭大闹。有的少年跟家长一赌气就离家出走，有一些青年被老板批评一下就立即辞职。据说最气人的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公园里打滚，一定要家长把游船买回去，家长怎么劝说也不行，造成游人嘻嘻哈哈的围观。为什么这些孩子如此任性呢？这是家长造成的，而且是家长从小孩子一出生造成的。哟，怎么怪家长呢？是的，俗话说，惯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小孩子一旦染上任性这个毛病，家长就极难管教，甚至老师也没办法。用心理学来说，任性是一种病态人格。用社会学来说，任性就是唯我独尊。用家常话来说，任性就是小皇帝。然而，一个家庭不能让昏君当皇帝。因此，任性不仅对于小孩子的一生不利，就是对于家庭、国家也不利。小孩子一出生，性本善吗？非也。小孩子一出生就会哭，这个哭并非完全是不舒服，是饿了，是拉了，尿了，有很大成分是表示要求。这个要求的目的是要你抱，你一抱他，他立即就不哭了，于是他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他需要什么就用哭去得到，因此他长大了就用大哭大闹去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由于很多家长把小孩子的哭与成年人的哭画了等号，所以小孩子一哭，家长就马上抱起来，这就在无形中承认了小孩子任性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小孩子哭的时候家长不去抱他，那么小孩子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那么他就会不会形成任性。有人说，小孩子会把嗓子哭哑的。错了，不会哭哑，他哭一会儿就睡着了。有人说，小孩子会哭出疝气的。是的，大声哭闹会发生脐疝，但是在3个月之后，一味牛蹄筋汤就会缩回去。实际上，小孩子的唯我独尊是一种普遍心理。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因为任何幼小动物都是因为无知而认为世界是以它为中心。为了纠正小孩子的错误心态，必须让他明白，他不仅在世界上是渺小的，即使是在家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3岁左右，家长可以把小孩子打一顿，让他知道不能唯我独尊。哟，你这是虐待儿童，这是家庭暴力，这是非法的。错了，这是必要的，必须使用这个方法去克服小孩子的错误心态。为什么在3岁左右？因为这个年龄段小，小孩子不知道记仇。在什么情况下打小孩子呢？家长要给他立下规矩，错事不过三，过三打屁股。也就是说，第一次犯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错误了，以后不要再犯。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二次错误了，再犯就打屁股了。第三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三次错误了，该打屁股了。有人说，你应当给孩子讲道理。错了，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小孩子的心态就是，你们都要围着我转，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家长要让小孩子明白，世界不是你的，这个家也不是你的，你必须尊重别人，否则就要吃苦头。
8: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 到六十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8: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8: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8: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从1993年粮食放开以后，我们的主食几乎是精米白面。30多年的精米白面呐、我们营养失衡是慢性病井喷的主要原因。所以国家七大部委联合发文倡导主食革命，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那上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教给大家自己动手做全谷物的养生粥、养生汤和养生胶。那为了方便大家熬养元三宝呢，咱们栏目组特别为听友们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获得一台国家专利的养生锅。哎，同时要赠送给大家有6种全谷物加上6种豆子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的每日全谷种子粮，而且一送就是6箱啊，按月发放。那么这6箱足够我们吃半年的了。我们说一个人一辈子你一共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种子粮。特别是这次咱们赠送给大家的每日全谷啊，主要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啊，包括新疆、青藏高原、黑龙江黑土地、云南啊，这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而且呢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大家现在就可以联系报名了。
8: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2、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3、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咱们所有的人啊，主食必须要换一换了。啊，响应国家号召，我们要进行主食革命，把精白米面换成全谷物。因为医疗的尽头一定是在农业。千种病万种病， 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一种病就是营养失衡，

另一种呢是慢性中毒。啊，如果说有第三种的话，那就是营养失衡加慢性中毒。所以我一再强调哈，很多问题不是用药物能解决的，而营养干预才是终极解决方案。2025年国家卫生部门已经下结论了哈，就已经把临床营养学纳入医学的本科教材。那么大家你拿到我的书啊，这本书前面部分呢就讲到了慢性中毒。说慢性中毒啊，不是一下子把人毒趴下啊。你比如说浊毒伤人，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哎，说到浊毒和慢性中毒呢，我想起一首歌哈，叫《伤不起》，大家会唱吧哈？啊，伤不起。那么什么伤伤不起呀？说一个人如果受了外伤了，哪怕是骨折了呢，是不是？你过一段时间，伤口是不是会愈合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愈合的，所以这种伤我们伤得起。第二种。说感情上的伤，这首歌里面唱的就是感情上的伤，伤不起啊。实际上经过时间和岁月的洗礼，慢慢的它就淡化了，遗忘了，是不是也伤得起。但是今天我讲的这种伤是大家真伤不起的，慢性中毒。它的特点是啥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会越来越轻，只会越来越重，是吧？不会被时间所磨灭的。比如说抽烟，没有人说抽一根烟就得肺癌吧，但是长期抽烟，肺叶已经败坏了，是吧？得肺癌的几率就升高了。即使不得肺癌，你得慢阻肺啊，几率也会很高。比如说喝白酒，说没有人说喝一口白酒就得酒精肝硬化吧，但是长期喝烈性白酒，喝出酒精肝以后，你后悔就晚了。所以说戒烟限酒，世界卫生组织为啥把它列为健康四大基石的第一个？咱们栏目呢也反复向大家强调宣传戒烟限酒啊。慢性中毒还包括有害的食品添加剂、农药，还有劣质炊具导致的重金属中毒等等。啊，说到劣质炊具哈，在古代罗马有个医案，就古罗马整个帝国的灭亡都和炊具当中的重金属中毒有关。面对浊毒的问题怎么办呢？我在《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解决的方法了，叫一清二补三平衡。啊，说清怎么清啊？哎，比如说咱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这个全谷物当中呢，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去火解毒，是吧？绿豆具有解毒的作用吧？白扁豆呢，啊，不但具有解毒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医案记载用白扁豆来解砒霜中毒的案例啊。还有熬汤解百毒，而且啊，养元汤当中熬出的是多种氨基酸，很多氨基酸都帮我们降三高，是吧？调节血糖，调节血脂，糖毒和脂毒也减少了。养元汤当中的多种氨基酸呢，每一种都是特效药。大家还记得我讲过哈，很多氨基酸都具有保肝解毒，甚至治脂肪肝的作用啊。所以说啊，咱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是不是帮助我们就更全面的解毒呢？哎，有些同志说了，哎呀，现在有很多药品和保健品也在宣传说能清理血管垃圾，请注意，它能清理几种垃圾呀？而且是药三分毒，你那药物进入血液以后，它自己怎么排出去呀？我们每天接触上千种毒素和垃圾，你光清理几种，你能有啥感觉呀？是吧？很多医药保健品，你用一段时间以后连感觉都没有啊。

0: 所以说，只有全面的啊，咱们自己动手做的养元三宝，啊，你坚持不用时间长，就一两个月，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身体的变化。那么有关慢性中毒，咱就先说到这儿哈。第二个原因，营养失衡的问题。有人说了，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啥吃啥哈，我们现在都营养过剩。有人说了啊，我补蛋白粉，我补钙，我补铁，我补复合维生素片。大家注意啊，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营养需要几百种、上千种。你吃那些保健品或者是药品，你能补多少种啊？那么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养元粥，是吧？咱们经过了权威机构的检测哈，这一锅养元粥里面，我们能检测出200多种小分子活性成分。啊，包括多种维生素、微量矿物元素，还有小分子肽等一些成分。很简单，种子粮这一粒种子就含有能够生长为一株植物的全部的营养，是不是？种子具有生发之力呀，含有孕育生命的全部的营养啊。而且咱自己动手做的都是啥？天然的，而且是新鲜的。你就用养元锅这个设备，你自己就可以制造出来。这样的话，包括养元胶、养元汤，咱就不心疼花钱了，是不是？你要买那个胶原蛋白，那一瓶好几十上百，你舍不得喝多少。那么现在自己熬，每一次你就可以吃一大碗，是吧？那个氨基酸呢，药店和超市都有卖的，说那一瓶是不是好几十啊？胶原蛋白有些女同志知道吧？那一瓶都好几百。现在咱们自己，你熬一锅，这成本才多少钱呢？才十几块钱吧。哎，自己做养元三宝，咱每天坚持下去，让我们全身的细胞每天都能吃饱饭，而且又不让那些毒素来捣乱，我们的细胞才能健康的生长和更新。你身体的健康就有了一半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结果如何呢？我们还是听一听养友们的真实感受。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你好，李院长，你好。
0: 哎，你好。
2: 养元粥用差不多一个来月了，不到一个月吧？哎，将近一个月了。
0: 将近一个月了。
2: 天天用。
0: 天天用啊！
2: 我以前血压高，血压高压呀都，160-170，有的时候吧，都180。
0: 哦。
2: 低压一般的吧，不没超过100。
0: 嗯。
2: 吃了好几样的降压药，忽高忽低，有的时候就升上来了。
0: 光吃药的话，降的还是不理想。
2: 不理想，完了就最近嘛，我的血压现在好多了。
0: 嗯、
2: 吃这10多天，我就不吃降压药了，挺好的。
0: 哎、太好了啊！
2: 嗯，现在吧，血压一般的135-6那样。
0: 哦。
2: 完了那个低压吧，75-6那样。
0: 哎呦，您看看啊，多大年纪？您今年？
2: 我今年81岁。
0: 哎呦，您看看，81岁高龄，高压130多哈，所以说从您身上就能体现，就像我们讲的，把7分养做好了，只需3分用药就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像您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可以说无需用药了，血压也能控制比较好了。哎呦啊，祝贺您呢！
2: 真挺好的啊。我这一点我挺高兴。
0: 哎，那你看您听我的课，首先明白几个问题哈。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您之前血压高，您自己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那可能血管有这个脏东西呗。
0: 脏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我们饮食吃进来的，是不是啊？包括我们代谢不掉的一些废物。
2: 啊、
0: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怎么办呢？要解毒，要增强肝脏和肾的功能。哎、
2: 嗯，
0: 那么现在我哎，我们通过自己动手做养元粥，特别是全谷物，再加上养元汤和养元胶。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快一点的把元气补上来，靠我们的元气把血液叫自我净化，是不是
2: 啊？
0: 另外呢，我们讲了每日全谷，这里面的营养非常全，这一锅养元粥里面能检测出228种小分子活性物质。
2: 哎呀，怨不得的，
0: 把我们的营养补均衡，快速的补均衡了，哎，就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维护你的血压稳定啊，是不是啊？
2: 是，感觉这一点我相当满意了。那别的吧，睡觉方面吧，比以前也强了。以前睡觉不好，完了现在睡觉也挺好的，也到点就知道困了。
0: 你看看啊，
2: 睡得挺实在的，也不做梦了。
0: 这就是啥呢？
2: 挺好。
0: 营养均衡以后，我们元气足了。元气足了，那么我们身体各方面都是处于平衡、平稳的状态。
2: 另一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子，我原来吧，我这个那什么玩意儿，我在社区检查的时候吧，那个白细胞两加号，完了还有蛋白，一开始加减号，后来两个加号。
0: 你看，
2: 完了，但是最近我那个20来天吧，又去检查一下。现在呢，白细胞呢，现在加减号，完了蛋白没了。
0: 哎呦，
2: 你说我寻思吧，我估计是有炎症，但不能老吃消炎药了。
0: 哎，
2: 我也不能老吃。
0: 您说的对哈，哎，但是你白细胞过去有加号，现在白细胞只变成加减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那个炎症在减轻啊，这是第一啊。第二，我最看重的是啥呀？炎症相对来说是小问题了。而那个尿蛋白，尿蛋白才是大问题啊！
2: 蛋白没了，
0: 尿蛋白没有了，说明你肾功能比以前恢复了，啊，肾小球得到修复了，是不是啊？
2: 是。
0: 再坚持喝上3-2个月，你看看啊，应该是很快就彻底消除了。
2: 好嘞，
0: 好嘞。还有问题吗？
2: 忙着吧，也忙。
0: 啊，没有问题了是吧？好。
2: 哎。
0: 那我们就这样啊，再见。
2: 再见。
0: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76了。
0: 之前身体有哪些问题啊？
3: 哎，我这心脏要是犯病嘛，就像那个绳子把我这捆住了似的，经常疼，一着急一生气了，走路吧也不知道多远就疼，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犯病。犯病我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
0: 你看，那你这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不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吗？
3: 哎呀，那怎么也不好呢？你说怎么吃药也不好啊？
0: 这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冠心病的原因，你到医院也查过，你也都知道，是不是心脏上那个血管狭窄了，造成你心脏供血不好？
3: 对。
0: 那么心脏上的血管它为啥狭窄了？血液里面有一些脏东西、垃圾、毒素，包括血脂，是吧？血粘度增高了怎么办呢？你要紧急解决的话，那就是放支架或者是做搭桥换血管。现在你如果说你不换血管不做支架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对不对？降三高，把血脂、血糖、血压、血粘度都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血液变得越来越干净。那怎么才能让血液变干净啊？你像我给大家讲的，让大家自己动手做养元粥，熬养元汤。
3: 对。
0: 您现在开始行动了吗？全谷物养元粥自己喝了没有啊？
3: 行动了，就是要说改善嘛，是从胃这边改善的。我原来便秘呀、啊哦、都是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哦。我现在喝养元粥现在有1个月了，那个羊粑粑蛋没有了。哎呀，心脏嘛，原来犯病的次数特别多，现在嘛、不犯病就不用吃硝酸甘油了。哎呀，以前犯病那也晚间那睡睡觉就犯病，
0: 哎呀，
3: 一天晚间都犯3次。
0: 那你现在你晚上睡觉还犯病吗？这20多天？
3: 没有，一次也没有过。
0: 你看看这收获，
3: 我很高兴，而且很知足。
0: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以后，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血液越来越干净。我们人的衰老和生病，就是慢性中毒加营养失衡，对吧？我们食毒、药毒、慢性中毒，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天精米白面、精米白面的吃着，我们的营养失衡了。这样就造成我们的元气亏虚，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下降了，对不对呀？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坚持吃能发芽的、有生命力的种子粮，用这个粮食的生命力来补充我们人的生命力嘛，促进我们细胞的更新，是吧？肝脏也充实了，肾脏也充实了，那我们的状态就更年轻嘛。就现在养元汤熬没熬啊？
3: 熬了两次。
0: 一个星期至少两锅啊，继续关注节目吧，好吧，详细的情况我还要给大家讲。
4: 李老师您好。
5: 你好。
4: 就是那个养生锅我都买三个给姑娘儿子一个，我还有一个、哦、我现在想反馈一下呢，说一说我的那个做法。养生锅吧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切三段、中间那段吧我就留吃肉，做一次肉完头吧和尾部吧，完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或者是牛肉，我就是一起煲汤，煲12个小时，一天吧早晚我就吃一次，大腰吧一次能有300毫升吧，那一小碗儿，这个通过这些吃吧，我的效果都很好，原来吧我这个腿吧特别疼。一下楼吧这个都不敢下，扶着楼梯那个栏杆下楼，腿吧有时候还胀得呼的，现在下楼吧我不用扶着东西了、再一个吧我脑袋动脉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了、还一个呢就是我有颈椎病、这个脖子吧往左右转的时候吧，就脖梗子下头这个耳朵后头这俩有个大筋似的，特别疼，哪头转都疼。完我这现在呢，这脖子呢就可以左右看了，哪个谁招呼我，立刻我可以回头就跟人说话了。以前不敢，都得全身子转过去。再一个就是睡眠，我以前吧就是睡觉那个睡不着，半夜尤其到11点多钟吧，我就醒了。完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枕头吧压的我这耳朵吧都特别疼，一摸吧哎呀火辣辣的，有时候我就起来坐下来把枕头那动弹动弹翻个个，完了然后我再躺下还是睡不着，哎呀可痛苦去了，睡不着那滋味了，就通过这个养元锅吃这个煲汤啥的，哎我现在身体倒过去好多了，哎身体好像也硬实了，他们也说你走道也能下楼了，走道还挺快的了。哎，我有时候吧，现在饺子吧，全身都感到和过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饺子很好。完，我先跟你们汇报一下，反馈一下，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
5: 但是我说两件事哈。第一个。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就做一锅汤，你这个汤呢、虽然很创新，把鱼切成三段哈。
4: 但是。
5: 你熬的太少了，应该至少熬两锅，再加一锅肉皮冻，然后你还得喝粥，就不让锅闲着啊。
4: 锅我没闲着，我刚才忘说了，完就可面糊去了，喝下来了，那哎呀，可好喝去了。
5: 还有第二个事儿呢，你刚才说你睡觉以前睡11、12点就醒了，就是折腾难受，那现在怎么样啊？
4: 现在睡得挺好啊，我不说吗？晚上看一会儿电视。看完了我就完了，一直能睡到那早晨嘛4、5点钟啊，晚上平均能睡5个小时到6个小时那样吧。
5: 你看看，
4: 上厕所吧，中途上趟厕所回来我躺下就能睡着。
5: 哎呀，
4: 以前睡不着。好了，喂，
6: 你好，雷老师好。
5: 哎，你好。
6: 听到您的声音非常亲切。我2012年5月13号买的那个养元锅，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天天都有汤熬，都有粥熬。
5: 哎，
7: 好习惯啊。
6: 哎，我不熬粥，我就鸡汤、鱼汤、什么汤，反正我都用这个锅，我都熬那么长时间，我就要获得像您说的氨基酸这些东西。

0: 也不是关节疼，也不是肌肉，就是里边说不清的疼痛。
1: 哦，腿。
0: 哎。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0: 70岁。
1: 70岁高龄哈。
0: 嗯。
1: 您那个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0: 静脉曲张近7-8年，比较厉害。我年轻时，因为我估计可能有家族问题，我父亲就静脉曲张，他做的手术。
1: 哦，近7-8年比较厉害。那您说晚上睡觉难受，
0: 晚上
1: 疼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0: 这有4-5年了。
1: 4-5年了，您不能不管他，也想办法治了吧？
0: 我去医院了，他让我做手术。
1: 啊。
0: 但是我看我们厂里的做完手术还复发。
1: 啊。
0: 后来我就买的那个静脉曲张袜。
1: 啊。
0: 我就用那静脉曲张袜，但是晚上不能戴，他晚上疼。
1: 啊、
0: 哦。他因为我睡眠有时不好，他晚上真是疼的不能睡觉，简直是。后来我考虑，我还是不能做手术，我坚决不能做。
1: 嗯、
0: 哎、啊，现在我觉得，哎呀，真的好了，他不疼了。现在
1: 用2-3个月，也就是到7-8月份以后就不疼了，是吧？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他减肥特别好。而且我原来是110的，这一年又减了几斤，
1: 啊，
0: 是不是有
1: 关
0: 系
1: 啊？你感觉精力、体力各方面还是
0: 非常好，
1: 是不是？
0: 非常好。
1: 那就没。
0: 我现在走路，我1分钟走110步，我觉得特别轻松，身上特别轻松。
1: 这要是放在去年5月份之前的话，你要是这么走路的话，你可能骨关节和腿都受不了了。
0: 我腿疼。我那个除了静脉曲张晚上疼以外，我这个右关节，我夏天还到医院去，他给我敷药，我疼着呢，疼的我不敢迈步，上楼梯也是疼。现在我非常轻松，我非常感谢李老师。
1: 啊，
0: 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么神奇，感谢李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啊。
0: 好，
1: 也祝贺您。
0: 好，
1: 有问题再随时和我来电话，
0: 好
1: 吧？好，
0: 谢谢您。好，再见。
1: 哎，
2: 你好，李老师好。
1: 哎，
2: 我是5月份我听的这个听了。20天，我就先买了一个养元锅。当时是膝盖疼，是膝关节里边疼。
1: 嗯，
2: 以前也吃过什么安糖了，
1: 嗯，
2: 野解康了，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管。
1: 药品和保健品，反正是没少吃。
2: 哎，没少吃，花了得有上万块钱。
1: 啊。
2: 完了，当时管事儿，一段时间还不行。
1: 嗯。
2: 后来我听你讲课，挺有道理，我说买一个吧。
1: 嗯。
2: 买一个，用了得有1.5个月，哎，逐渐这个。膝关节，哎，减轻，这会儿一点不疼了。哎，我说这好东西，这五种豆啊，又加糙米呀、啊，
1: 嗯，
2: 加点大枣，加点那个山楂，
1: 嗯，
2: 加点燕麦，我就是煮粥喝。哎，便秘好了，
1: 哦，
2: 啊，胃病呢也不吐酸水了。哎，我说这好东西，我就又买了2套。他说：“叔叔，你怎么又买2套呢？你不，我都认识你，你都不买一个？”我说：“这个送给我女儿一个，送给我姐姐一个。姐姐，我姐姐她在哈尔滨呢。”
1: 啊，
2: 他那个腿就是那个腿疼，就是下楼，膝盖也疼，是胯关节也疼。他说那个上医院看是什么，那个坐骨神经疼。
1: 嗯，
2: 吃了不少药，什么风湿啊，什么按摩，什么也不行。
1: 嗯，
2: 后来送给他一个，我说一个锅，熬粥。
1: 嗯，
2: 他说能好使吗？我说好不好使？我说也不用你花钱，我花钱我送给你的。
1: 嗯，
2: 他就使，他使了得有不到1万元。
1: 嗯、
2: 他说哎，这玩意儿管事儿啊。刚开始我给送了，我姐完还那个瞧不起我，意思是你就上当受骗，这玩意儿能好使吗？我姐用好了，她说她啥的，她偷着，她当时她说的话不好听，等我姐不在家，她还偷着用，
1: 啊，
2: 回来她就不用了。后来她用了10多天，说哎呀这是好东西、啊，我姐说你不是不好吗？
1: 嗯，
2: 她说在用完之后这个腿呀、啊，这个舒服
1: 啊，
2: 这个好像里边加了润滑油似的那个关节。滑溜了，上楼痛快了。
1: 啊！
2: 我姐说：“你看看，说好多你还不相信，你就听吧。人这李正一老师，你给那本书，还有那本书那么写的那个什么啊？他又看，就认真看了。他说好东西。我说你吃吧，你要用这个，你就不会得这个腰椎，整这个预防的也行。有病治病，没病你强身，还能增加免疫力。
1: 哎、
2: 我说你多活10年，是不是？我说你多活10年，你一个月你看3000块钱，一年就是将近4万块钱。
1: 退休了是吧？”
2: 啊，多活10年，你说你多开好几十万，值不值？哎，他说值。他说我得天天用。
1: 啊，
2: 我给我女儿是因为做买卖，开商店挺累的。我说我女儿挺有孝心的，她把她说我给我婆婆吧，我婆婆那个腰间盘突出。哎，我说这个我支持。
1: 嗯，
2: 就这么的，她就给她婆婆用，她婆婆用的也非常好。啊，给我打电话，哎，这玩意儿好东西。
3: 主动打电话给告诉你的是吧？
2: 告诉我，他说。

0: 你这个东西送给我那好东西，比吃什么东西都强。我说那就对了，我说我要是送给你吃的，你吃完了拉倒了，送你药，你吃定一阵儿。我说这个是永远的。
1: 嗯
0: 啊，他说这玩意儿我感觉这个药对轻多了，他说觉得以前要是走一稍微一不对劲了，他就拧了。现在他说我觉得比以前就是减轻痛苦多了。哎，我说那就对了，我说你来喝那个粥。
1: 啊，
0: 我女儿把这一套东西都送给她婆婆了。我说这事儿好。
1: 哎、
0: 李老师，你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少花钱，多治病。
1: 嗯，
0: 还没有副作用。
1: 嗯，
0: 这个是咱们老百姓能非常的接受的。我就按你的指导，我就什么熬肉皮冻啊，熬的什么，我也不按那个年轻人说那个什么几千道儿啊，我不听那个道儿不道儿，咱这老百姓就实实在在的。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1: 啊、你看现在研究营养保健品的什么什么黄酮什么多糖、
0: 啊、
1: 那些成分是不是，
0: 我说都没用。我
1: 你研究它干啥？我们一天吃按照我说的糙米加豆亚元汤芽苗菜都吃了，你那些营养成分都有，是不是、
0: 啊、
1: 什么骨头里的营养 啊什么钙铁锌硒啊胶原蛋白，我们熬大骨头汤里头啥都有，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关键咱这锅是什么那个低温长时间能把里边那个成分慢慢能
1: 溶解出来
0: 、嗯、我理解是不是溶解出来？
1: 对，
0: 要是快活你一下就好像就像那个蛋清一下就有点凝固了，有点出不来了。
1: 哎，快活不行，快活的话它就是把营养，对，就像你说蛋白表面凝固就是变性，
0: 对对对，是吧？我理解是那样。
1: 对，
0: 你要是慢慢的释放出来，它能那个释放出一点点释放出来了。
1: 哎，而且慢慢的长时间的熬，草药还要长时间的熬，目的就是为了浓缩，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们现在熬养元汤，咱说白了不也是为了浓缩吗？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把那个汤熬得很浓，它喝进去它才有那大的效力。你要是说炖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你喝汤是喝饱了，但是它浓度不够高啊。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嗯。咱们要是老百姓啊，咱这么说。要是聪明的选择，
1: 嗯，
0: 不是我，说好听话，我确实得到效益了。
1: 嗯、
0: 聪明的人就用这个养元锅、
1: 嗯，
0: 什么病，慢性病也好啊，你是怎么都缓解，都慢慢的康复。
1: 哎，我讲了叫管住嘴，迈开腿。
0: 对对对对对对，是啊。
1: 对吧？你哪个慢性病，你都按照我这个管住嘴，迈开腿，肯定没错。这个
0: 对，
1: 七分养啊，七分养。
0: 我现在每天在听你节目，而且我。总觉得听不够。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0: 我一直要把这个用下去啊。
1: 也谢
0: 谢
1: 你啊，
0: 谢
1: 谢
0: 啊，
1: 哎，不客气。您贵姓？
0: 我姓陈。
1: 您老家是哪儿？哈尔滨，黑龙江。
0: 哈尔滨的，
1: 啊，
0: 我在这边打工。
1: 陈先生、啊，
0: 这个挺好。哎、
1: 啊，行，看来你以后还要买，好像是不是？
0: 必须买，我得送给我还有的比别的亲属送给他。
1: 就当一年花10000块钱买保健品吃了。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把这钱买东西送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做点再可以做点善事
1: 啊，谢谢啊。
0: 好，
2: 你好，你好，您辛苦了。
3: 不辛苦啊。
2: 啊，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当时我跟您说的是保定市区的人
3: 啊，
2: 68岁
3: 啊，
2: 心脏做了三个支架。
3: 心脏做了三个支架。
2: 对，现在已经用5个半月多了，现在心脏恢复得特别好。胸闷、心悸、早搏现象一点都没了，
3: 哎呦，
2: 心里很踏实。
3: 68岁，您发现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2: 也就是说，两三年。
3: 支架以后心脏还经常难受吧？
2: 也难受。
3: 哦，
2: 有时候吃点那个复方丹参，有时候吃点那个稳心颗粒等等的。
3: 嗯，
2: 但是我老想，就是说老那么盯着也不行，所以我就老想找一个比较稳妥的那么一种方法。
3: 啊，
2: 听着广播就发现了您，然后现在，觉得浑身比以前有劲儿了。
3: 啊，
2: 我这是心脏恢复的是，我认为啊，恢复的相当不错了。
3: 啊，
2: 我骑车出去有时候骑个10多里地吧，
3: 啊，
2: 也没问题。
3: 哦，
2: 因为出去买菜了，买点东西都是我的事儿。所以说非常感谢您。那么我。9月、10月做了2次体检
3: 啊，
2: 那个总胆固醇、
3: 啊、
2: 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3项都特别正常，
3: 都特别正常。
2: 对，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 啊、
2: 那甘油酸酯正常值是0.48到1.88，我是2.14，稍微高一点。
3: 哦，
2: 心电图比较正常，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那个，那个八宝粥几乎天天喝，有时候一天喝两次。对，
3: 降血脂也有很大的帮助。你看你血脂很多指标都正常了，是不是？
2: 啊，对对对，比原来好多了，
3: 比原先好多了哈。
2: 另外就是说，我最近一天做2次那个松骨运动。
3: 啊，你有松骨机吗？现在
2: 有，我现在所、
3: 啊、
2: 你们那个所有的产品我都有。
3: 啊，松骨机你坚持做，
2: 坚持做对血压没影响吧？
3: 能降血压
2: 是呗？
3: 啊，
2: 哦，
3: 松骨机肉皮冻配合着对降血压都有帮助。
2: 啊，好，
3: 啊，
2: 再喝点牛肉汁。
3: 哎，对喽。
2: 啊，对。
3: 汤啊，咱不需要吃肉，
2: 哎、
3: 喝汤。
2: 哦、我写了那么80个字儿，
3: 写80个字儿。
2: 赞扬达兰姆和您的，
3: 好，
2: 我给您念念，您听听。
3: 好，
2: 啊，服务百姓，以人为本，溯根求源，开拓创新，避玄就实，与时俱进，血液神经，百病之根，顺应自然，合一天人，三治七养，去病强身，内治外通，科学求真，固本养元，养血养神，独树一帜，正医正人。
3: 哦，
2: 这个正人，正医咱们就不说了啊。
3: 嗯，
2: 这个正人呢，从字面上就是说正人君子。实际上含义是正医养元法的创始人是您李教授。
3: 谢谢，真是谢谢您。
2: 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治病救人，这里边字面的含义，不知道写的怎么样。
3: 哎，看您写的非常好啊，总结的非常精辟到位，用词也比较恰当啊。
2: 我前后一共写了1个多月。
3: 哎呦，
2: 听完广播之后有点体会，就赶紧写点。再向您请教一下。
3: 啊，
2: 就是说那个做6字诀跟这没有影响吧？
3: 没影响，
2: 没影响。
3: 我不讲过吗？你要是经常听我的节目，你可能会注意到我说过几句话。
2: 啊、
3: 哦，2007年，我在全国第一个在电波当中提出内练一口气，
2: 哦、
3: 外练筋骨皮，是不是？
2: 哦，
3: 内练一口气，它的原则就是把喘气的速度做到深、细、匀、长。
2: 哦，
3: 是不是？
2: 好，
3: 哎，你5口气8口气不知道你怎么喘，但是最终你必须要深呼吸，是不是？
2: 哦，
3: 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避玄就实，我们不弄故弄玄虚，
2: 讲实实在在的，
3: 其实就是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化了，
2: 哦，
3: 是不是？
2: 对
3: 啊，我们是越简单越实用越好，是吧？
2: 好，
3: 啊，还有什么问题？
2: 还有。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说，您是不是来保定我们，给我们做一下面授？
3: 面授啊、
2: 我知道您工作特别忙
3: 啊，
2: 每天工作安排特别紧
3: 啊。
2: 保定这地方吧，
3: 啊，
2: 是原来河北省省会，
3: 哎，
2: 历史上是那个直隶总督署所在地，
3: 啊，
2: 直隶总督署号称是天下第一署
3: 啊。啊，是的，
2: 人杰地灵。
3: 啊啊，
2: 还有全国十大名园之称的古莲花池，
3: 啊，
2: 保定军校等等的，这历史很悠久。
3: 是的，是的。
2: 您要来一次的话，我们最好是，我特别希望
3: 啊，
2: 我可能是奢求，我特别希望能见到您。
3: 好，谢谢您的厚爱啊！
2: 我现在正在看那个萧红慈那个《一星天下》，我第2遍在看，我看的
3: 啊。哦，对了，您提到我想起来，您当时就提过这个是吧？
2: 啊，对对对，提过那个拉筋。
3: 当然我没说太多啊。
2: 啊。
3: 但事实上呢，物理疗法和自然疗法呢，还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的，是不是？
2: 啊、对对。
3: 啊，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要把握好度，你说拍打把人都拍紫了，这可能就过度了。
2: 对对对。
3: 啊，
2: 我。您是通过电波给人治病，给人们解除痛苦，带来幸福，特别佩服你们。
3: 好，谢谢您啊，
2: 特别想面见你们
3: 啊，谢谢您的关注，有机会一定到保定去。
2: 哎，
3: 盼望大家啊。
2: 哎，好，
3: 好了，
2: 好，谢谢您啊。
3: 哎，好嘞，
2: 哎，再见。
4: 哎，李老师好。
5: 哎，你好。

0: 我呀，这个用个养生锅呀，开始第一次卖就买了，我买了两个，一个做汤，是一个做粥。
1: 你一个人就两套用啊？
0: 哎，一家。但是我呢，通过这个养生锅呀，我得到了好处。
1: 啊，
0: 我老伴儿吧，我有一次咨询你哈，你可能忘了，他就是肾小肾炎呐，下肢浮肿。
1: 肾炎什么肿？
0: 下肢浮肿。
1: 下肢浮肿。
0: 中医，你不要上医院呢？你不是急性的吗？上医院住了19天医院。见效，见效反正没那么效，牢靠。就回来了。回来我就用那养生锅，你出那个方，
1: 天津鲤鱼汤
0: 汤那个啊。
1: 啊。
0: 我给他自己命名了啥呢？是99保安汤。哎，这病汤真好啊！
1: 啊，
0: 这真神奇呀、
1: 啊！
0: 真、
1: 啊，
0: 这个玻璃锅真是个宝，喝完还真哎都消牢靠了。到现在吧，也没复发，天天喝呀、啊，
1: 接近半年了。
0: 到现在还天天喝，
1: 他这个肾炎就没复发。
0: 俺们俩都喝
1: 啊
0: 都喝
1: 啊，
0: 我也喝，我没用也喝
1: 啊。
0: 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
1: 啊，
0: 喝的粥也不错
1: 啊，
0: 哎，喝的反正这糜烂性不那么好那么快呀
1: 啊。
0: 现在我药是不吃了。就喝这粥，以前吃药不吃、
1: 现在喝粥反倒比吃药效果还好吧？
0: 哎，是太强。
1: 哎，
0: 所以说我呢，首先呢，用这个散文的形式
1: 啊
0: 来赞美咱播，啊不一定这个讲得好，因为咱没文化嘛。李老师听一听啊，
1: 没文化还能写散文？
0: 喝小
1: 琴
0: 听一听啊，听一听看看，完你们再给
1: 啊
0: 修改哈。
1: 好，
0: 那听了啊，我题目是玻璃锅是个宝。小小的玻璃锅呀，你冰凌剔透，美观大方，如同少女一样洁白，您不辞辛苦，不分昼夜的为我们工作，你熬出的粥啊汤啊那么的香甜美味，如同甘露，滋润着老年的身心，让我们仿佛入仙境，过着神仙的快乐生活，最后这个压一个小咒吧
1: 啊，
0: 玻璃锅是个宝，家家户户离不了，要想身体好，快用养生锅。首先这个锅这个哈，
1: 散文写的非常棒。
0: 来，下边再说腰摆鸡吧。这个松骨鸡吧，有我是这个什么这个颈椎吧，颈椎不太好哈。颈椎也挺严重的，这个脖子有点僵硬哈。我用一下这个七言句吧，散文诗吧，反正是
1: 好
0: 瞎说吧，反正。赞扬一下啊！不对呢，你可以指正。摇摆机真神奇。小小的摇摆机呀。强身健体的好宝贝。摇呀摇呀摇呀摇。五脏六腑都在动。摇呀摇呀摇呀摇。血管热血在沸腾。摇呀摇呀摇呀摇。气血充足，疾病除。摇呀摇呀摇呀摇。身体轻松，腿脚快。摇呀摇呀摇呀摇，身体健康活百岁。好了，
1: 好，
0: 真实的写照，
1: 你看看啊。
0: 哎，所以说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不是虚的，因为从我个人所得的这种体会。好，
2: 我那个反馈一下我用养元锅和那个体疗机的情况。
1: 好，
2: 我是这两样我都是第一批买的。我是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我感觉喝这汤喝的不错。前些日子我们社区组织那个体检，我的那个血脂和那个血粘，一些个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这些个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哎，这个血糖也高，血糖才4点多了。
3: 你说血糖也高，然后血糖4点多了，是以前高，现在4点多是吧？
2: 啊，以前高，现在是4点多了，验血那些个指标都是正常范围之内。
3: 您用养元锅和松骨体疗机之前检查身体，血脂是高的是吧？
2: 对对。
3: 血糖也是高的。
2: 对。
3: 血压高不高那个时候？
2: 我血压以前呢167，现在血压。85、140、150之间。
3: 啊，现在比较正常。以前都吃各种药。
2: 对对对，现在不吃降压药了。
3: 啊，不吃降压药了。
2: 降糖药还在吃，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
3: 降糖药的药量。

0: 变？
1: 没有变。
0: 但是血糖呢？你以前血糖高？
1: 7点多。
0: 哦，以前吃降糖药血糖是7点多，现在同样吃降糖药，血糖降到4点多了。
1: 对。
0: 啊，看来养元汤、肉皮冻，包括松骨，咱就是组合疗法吧，确实起到作用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我感觉。
0: 你感觉
1: 精神面貌现在挺好。
0: 啊。我想。
1: 另外我问一下李老师，就是那个我做那个体疗机。在停了之后吧，胳膊腿儿有点酥酥的，像过电似的。
0: 这是正常现象啊，松骨肌啊。停了那一刹那，你躺着不要动，2-3分钟内马上不动，你会感觉到
1: 停了，
0: 刷刷的，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像练气功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1: 啊。
0: 哎，这就说明了这个松骨摇摆的过程中确实是促进了你的血脉循环了
1: 啊。
0: 所以我们讲不用吃药也能达到活血通脉的效果，是不是
1: 啊？
0: 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手上有6条经脉，是不是？听说过经络很神奇吧？12经，是不是？
1: 对，
0: 这回你用咱松骨机，手脚上12条经脉都得到贯通了，是不是？
1: 啊，这是正常现象。
0: 嗯，这就非常好哈。
1: 啊，养元锅也能做那个蒸米饭呢。
0: 完全可以。近1-2个月以来，有人给我反映的哈，我自己也试了。但这养元锅你发现没？它煮什么东西都煮不糊。
1: 哦。
0: 是不是？这是与一般的锅都不一样的，而且呢，它你少放点水，它就成干饭了；多放水就成粥了，是不是？最好是喝糙米。
1: 和一些杂粮在一起吃也行吧。
0: 对呀，豆类，红豆、绿豆、
1: 大麦、燕麦什么的都行吗？
0: 对，可以呀，这个各种米都可以混在一块做。
1: 嗯、
0: 这个降糖药我觉得你可以考虑适当的减少一点的。
1: 减少吧。
0: 对呀，
1: 我现在吃一天吃那个一个胶囊，那就一个胶囊分2次吃呗。
0: 我看你这一个胶囊你可以停了观察一个星期看一看。
1: 哦，
0: 是不是、啊、那一个胶囊也没法掰2半吃啊。
1: 对对、
0: 啊、
1: 那个我那个、啊、我天天早上吃那些个杂粮，用苦瓜做的粥。还、
0: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降糖粥，是不是？
1: 我对对对，完了没放过饵，没放过饵。
0: 你这得这该说说、啊、你不能不领情，你从我这学的你还不说，是吧？啊啊，好吧。这降糖粥的配方不是我提的吗？然后你
1: 对对对，
0: 这两天才用的。
1: 没吃木耳，就吃山药和苦瓜。
0: 那你咱东北木耳很方便，应该加点木耳。我觉得这样你这个一粒胶囊就真的应该能停掉了。但是停掉1-2周啊，你要勤测着血糖，如果血糖一直平稳，那你就放心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好，但是以后也要定期测血糖啊。
1: 对。
0: 好，松骨鸡坚持用、这个松骨鸡叫迈开腿。
1: 松骨鸡我一天
0: 降糖粥肉皮冻是管好嘴，你这个糖尿病对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啊。
1: 一天用3次那个松骨鸡呢。
0: 好
1: 了，
0: 祝贺你啊。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大家注意，养元三宝啊，养元粥、养元汤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我们只是帮大家选择一个方便的锅具，啊，就是这个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石磁慢炖锅，就为了避免重金属中毒。因为你长时间熬煮，你不能对付，是不是？这个锅胆选用的是用高岭土烧制的，叫石磁。高岭土啊，它是一种洁白如面粉一样的土。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呢， 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用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瓷，是锅具内胆的首选。因为这种石瓷啊，它耐酸耐碱耐高温，能经得住常年熬煮，是吧？没有重金属中毒。另外呢，用云母加热，火力匀柔啊，云母的功率可以降到几十瓦，就跟咱家那灯泡一样，非常省电。不一锅不糊锅，湿水极少，就你加多少水，你基本上就能熬出多少粥来，是吧？这种加热方式就达不到糊锅的程度，你就连续熬煮24个小时，你连续熬煮3天3夜，它都不会烧干锅。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把国家专利养元锅拿回家。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栏目组再给大家配送啊，来自全国5大粮食产区，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啊，咱们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帮大家配比好，就每日全谷种子粮哈，这一箱是30包，咱们一次送给大家6箱，啊，按月发放，那么足够你吃半年的种子粮了。另外呢，凡是报名的同志哈，咱们再赠送你《正道修行》这本书。啊，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一时劝人用善言，一世劝人用善书。最后还是那句话啊，主食不改变，你多少钱都白花。那么改变，我们就从全谷物种子粮开始。从全谷物行动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 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啊、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 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杨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 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侯家老高。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 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

0: 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曼芝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高能长命百岁吧，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 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0岁了。我听您的节目也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就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0: 是吧？
5: 我算是过来人。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2年那样痛苦啊。
0: 嗯嗯嗯嗯，
5: 老师。

0: 好神儿呢。
1: 哎，
0: 哎，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就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1: 儿。
0: 哎呀，有时候我都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哎，就孩子们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去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
1: 哦。
0: 啊，还给也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
1: 嗯嗯。
0: 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哎，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自个儿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吧有多好啊，
1: 嗯，
0: 一点意思也没有
1: 啊。
0: 嗯，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
1: 啊、
0: 你说吃的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地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儿吧、
1: 嗯、
0: 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1: 您也很痛苦啊。
0: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膏，那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
1: 啊、
0: 比之前舒服多了、
1: 嗯、
0: 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0: 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
1: 啊、
0: 还跟着一把吃这个胡家老膏的老师。
1: 嗯，
0: 听了您的节目
1: 改变太大了您呢、
0: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
1: 啊、
0: 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您跟他们聊天儿、
1: 啊，
0: 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呐、啊，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啊，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
1: 嗯，
0: 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
1: 啊、
0: 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家人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都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啊、
1: 哎、
0: 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了这回呀。哎，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1: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有时候那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以后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1: 啊啊啊！
0: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不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这药自己
1: 调好
0: 了，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
1: 哎、
0: 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1: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
1: 啊，
0: 嗯。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
1: 嗯、
0: 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1: 你看看改变得多快呀、啊、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啊。
0: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
1: 嗯、
0: 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
1: 啊，
0: 我说啊，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啊、画画画啥的、
1: 啊、
0: 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这不是嘛，吃这个胡家老膏真挺好、
1: 啊、
0: 我现在吃胡家老膏一年了嘛，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
1: 哦

0: 有模有样的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才不管是上班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1: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
1: 哎。
0: 哎呀，
1: 这也是
0: 您
1: 一种福气啊。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
1: 啊，
0: 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
1: 啊、
0: 还有大爱的好医生，
1: 哎、
0: 我呀、
1: 哎，
0: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
1: 好的，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那么胡家老膏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咱们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0: 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啊。
0: 哎，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啊，
3: 霍总你好，我是青龙导师的。
1: 你好。
3: 首先我感谢您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4天的。
1: 哦。胡家老膏是吧？
3: 啊，
1: 您用10天了。
3: 4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1: 啊！
3: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3: 吃啥都过敏。
1: 嗯。
3: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中。
1: 啊！
3: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1: 啊！
3: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我跟你说呀，一吃都见效。
1: 哦，
3: 我到现在是吃4天了。
1: 嗯，
3: 我是啥病啊？
1: 啊，
3: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1: 嗯嗯，
3: 给我愁坏了。
1: 啊，
3: 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末个人，我再试一回吧。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也没有这么好的药。哎，我都吃了1天，吃了2次，第二一天我硬炖着去了。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因为我的病太多了。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还这个12指肠溃疡，还有结肠炎，肾也不好，反正 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哎，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1: 啊，您说
3: 每次要一天
1: 是吧？
3: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哎，吃了一天呢，第二一天，也不是大便干燥，哎，哎，
1: 疏通开了，消化了。
3: 哎，到现在十天了，我一天一次了。
1: 啊，
3: 那
1: 多好啊！
3: 哎哎，喝、
1: 嗯、
3: 一的都是那。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
1: 对，
3: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给我乐坏了。
1: 啊，可不是。
3: 吃的多，现在。
1: 啊。
3: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我跟你说。哎，肚子也不疼了。肚子都小了。软的跟面和似的了。哎，咋摸咋湿了。天天腿舒坦了。
1: 啊，
3: 先头睡不好觉，现在六七个钟头的觉。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
3: 你说哪有这样的药味？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那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哎，现在也有进步了。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哎，也有精神了。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十天都这么短线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呢，救了很多的好人的，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您的
3: 这个钱呢，不是有钱都能买药啊，能买药买不着好药。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你救了我的命了。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3: 也没治啊。他也没翻呢。
1: 好极了。
3: 现在一声也不咳嗽了。
1: 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3: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我这早都告诉他了，搁电话呀，我说我好了，这个药好啊。
1: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
3: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的。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好，就这样了，老朋友。
3: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
1: 好，
3: 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0: 有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1: 啊。
2: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
2: 因为我这个、
1: 啊、
2: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1: 啊。
2: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啊。哎，今天吧，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啊
1: 嗯、
2: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1: 啊，
2: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完也不是干到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2: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1: 啊，
2: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1: 嗯，
2: 不解决就不行。
1: 嗯、那可不是吗？嗯，
2: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
1: 就是吧。啊，
2: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做了。
1: 嗯，
2: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1: 嗯，
2: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1: 啊、
2: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1: 啊，
2: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1: 啊啊啊！
2: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
2: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对，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1: 嗯、
2: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
1: 嗯。
2: 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
1: 啊。
2: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
1: 啊，
2: 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2: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对，是呗，是这么回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1: 啊
2: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
1: 啊，
2: 我这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这天呢，怎么热就不出汗？
1: 嗯，
2: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1: 嗯。啊，
2: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少汗久，特别爱出汗。
1: 嗯。
2: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2: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2: 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完、哦、我也没在意
1: 啊，
2: 没在意。有天晚上睡觉哈、啊，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
1: 啊，
2: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呢？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
1: 嗯、
2: 哎，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
1: 啊，
2: 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啊。
1: 嗯。
2: 啊，你说是不是我的这个
1: 气血呀、
2: 啊、
1: 充足了、
2: 啊，
1: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2: 哦、是
1: 啊，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2: 嗯、
1: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

0: 来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1: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的，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1: 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5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0: 嗯，
1: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1: 嗯，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呗。
0: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1: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1: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
0: 啊、
1: 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0: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1: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椒老膏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1: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1: 哎、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好，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4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4号的夜间到25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阴转多云，26到35度。承德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张家口大雨转雷阵雨，21到32度。

0: 秦皇岛多云，22到31度；唐山多云，22到35度；廊坊阴，24到33度；保定阴，22到33度；沧州多云，25到36度；衡水多云，26到36度；邢台阴转多云，25到33度；邯郸阴转多云，27到35度；定州阴，24到33度；新集阴转多云，26到36度；雄安新区阴，23到34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阴转多云，26到35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9: 心有安放。
8: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9: 好时光，
8: 乐龄时光，
9: 乐龄时光，
8: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您在每个周六啊中午的12点到13点，打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我和我们今天导播刘莲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各位老年朋友今天一个小时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一周啊只有周六，原来我们有两天啊，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播出啊。您可以在调频收音机的调频 FM 这个波段啊，是在找到 FM89.0 兆赫，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了。或者啊，您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啊在线收听，请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新闻 APP 啊，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啊，您点开它，在下边您会发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面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我们节目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来关注银发健身房。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健身房啊都是年轻人啊，大不了就是中年人是吧。但是您见过银发健身房吗？日前南京的一家养老社区专门为老年朋友啊打造了银发健身房，它里边专门配备了一些适老化的健身器材，并且有专业的人士来指导。您看你们都多大岁数啊，80-90岁的老人也能够安全的锻炼了。专家表示呢，科学健身是有助于预防我们老年人哈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叫做肌肉流失，降低跌倒的风险。你看这个科学健身啊，还是对我们老年的生活和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未来应该完善适老化的健身设施和服务，让更多的老年人也能够享受健身生活。节目一开始啊，乐龄养老动态，我们具体和您聊一聊老中医谈养生。我们今天请老中医专门来谈一谈中医如何看待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很多人包括年轻人啊出现的焦虑问题。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调理湿热型瘙痒。最近这个天气是不是还是又湿又热呢？湿热型瘙痒的一个好方叫做金蝉止痒颗粒。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南京一家养老社区内的银发健身房引发关注。这里的跑步机、力量训练器等设备均为老年人量身设计。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不少80-90岁的老人也能安全参与锻炼。据了解，养老机构建设这类健身房，旨在帮助老年人预防肌肉流失，降低跌倒风险，提高生活质量。随着健康老龄化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重视科学健身。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持续增长，健身正成为银发经济的新热点。专家表示，老年人同样需要专业科学的运动指导，未来应进一步完善适老化健身设施建设，加强安全保障和专业服务，通过公益兜底加市场补充的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走进健身房，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乐享健康幸福晚年。近日，随着静安老年健康中心全面落成，上海市第4康复医院整体迁入运行。 该项目成为上海市中心单体规模最大的医康养综合服务体，集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服务于一体。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和家庭结构变化，大城市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许多老年人，尤其是高龄失能老人，正希望在熟悉的生活圈内获得便捷连续的医养服务。一碗汤的距离正成为养老服务的重要理念。静安老年健康中心的启用，将优质医疗和养老资源向社区延伸，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健康养老服务，也为破解大城市养老难题提供了有益探索。专家认为，未来应进一步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优质、有温度的养老服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燕表示，我国居家适老化改造正从解决安全问题迈向以需求和品质为导向的新阶段。要让改造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精准评估、场景优化和

0: 智能适配。专家建议，根据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开展入户评估，量身定制改造方案，针对高龄、失能、独居等不同群体，重点完善防跌倒、无障碍通行、应急呼叫等功能。在居家环境改造方面，卫生间应加强防滑和扶手设置，厨房优化操作动线，起居室注重安全与便利，尽量通过家具调整等柔性方式改善居住环境。同时，智能设备应突出简单易用，优先选择大字体、大按键、语音控制等产品，并与养老服务有效结合，让科技真正服务老年人生活，提升居家养老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上海市民政局、市房屋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物业加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推动养老服务向居民家门口延伸。根据方案，物业企业可与养老机构合作，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管理、住餐送餐、住医陪诊、上门助浴、家政保洁、家电维修等服务，满足居家养老多样化需求。相关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和投诉渠道将实行公开公示，保障服务透明规范。同时，上海将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升物业人员养老服务能力，依托智慧养老平台，实现服务预约、支付、评价和供需对接，提高服务效率。此外，各区还将推动建设物业加养老服务站点，发挥物业贴近居民的优势，及时发现和响应老年人需求，打造更加便捷、高效、温暖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养老服务。专家提醒，老年斑的形成与日常生活习惯密切相关，通过科学饮食、适量运动和做好防晒，可以有效延缓老年斑出现。饮食方面，可适当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花青素和硒元素的食物，如鲜枣、柑橘、坚果、蓝莓、全谷物和海产品，同时减少高油、高糖、高盐食品摄入。运动方面，50岁以上人群可选择快走、太极拳等温和运动，每周坚持5次左右，每次30分钟，以微微出汗为宜，并保持规律作息。此外，防晒是预防老年斑的重要措施，紫外线较强时段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做好防晒和保湿，帮助保护皮肤健康，延缓衰老。
5: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6: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
4: 老年榜样，
6: 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21年是一个人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时间，21年是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的时间跨越，21年也是唐山市丰南区的孙兆春老先生坚持做社区志愿服务的年头。在唐山市丰南区新兴社区，提起孙兆春老先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儿谁家有难事儿，谁家需要帮忙解决问题，都离不开他。他是群众眼里的热心肠，对此社区党支部书记黄玉华深有感触。
7: 他从一退休，他都已经充实到社区里头来了，真的是助人为乐，都是把所有的事儿都当成自个儿的事儿来办。
2: 孙兆春担任社区第一网格党支部书记19年，义务讲党课，带领社区党员学理论，提高思想认识，与此同时更是带领大家走出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8: 咱们下去检查检查你小区有啥问题，能解决当时咱们都自动的处理了，如果不能解决的回去都汇报给社区解决，社区解决不了的往上报，争取给解决了。
2: 新兴社区辖区内共有13个小区，全部都是老旧小区。老旧小区集中改造是社区的大问题，因为关系到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也关系到文明城市的创建。社区党支部书记黄玉华说，孙兆春老先生忙前忙后付出了很多，其中有一件事儿让人尤为感动。
7: 在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啊，啥事儿都会招手。这个小区院里头的这个栏杆啊，然后上面的有一个小盖，就是他们在改造的时候那小盖弄丢了，他们还买不着了，然后孙手他们都自个儿要一块铁片，然后自个儿做个那种小帽子给它盖上，都省了下雨的时候会受雨水腐蚀，那个栏杆生锈啥的，都是这个事儿他们都自个儿亲自在干。
2: 孙兆春是社区书画协会的会长，为了丰富老年居民的退休生活，活跃社区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孙兆春发起线上书画展览，如今已经坚持了699期，每期100张照片都是他亲自编辑。
8: 原来03年住，后来啊，从这个2022年1月1号到现在，基本上天天有一期，在彩视和这个美篇上面发表。彩视上他的粉丝是13.9万。
2: 从退休后，在党建、退休老干部服务、关心下一代、社区建设、环境卫生等各方面的社区工作中，孙兆春老先生都义务承担责任，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先后被评为唐山市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先进个人、省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唐山市文明标兵、丰南区道德模范等。采访中，当被问及为什么在社区做各种志愿服务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却尤为朴实。
8: 说咱们说实在的，咱们受党培养教育多年，对党应该有点报恩的意思，不是？咱们的待着没事儿，干点工作，做点贡献，尽点义务，对这个社区工作有所帮助，或者是对居民的有所这个助力。但是咱们心里帮助了人，做了好事儿，心里觉着这个痛快。
2: 在孙兆春老先生的带动下，如今在唐山市丰南区新兴社区，越来越多的退休老党员开始做义务服务工作，一个响当当的公益服务活动队也应运而生，叫做孙叔义士帮帮团。在帮帮团里，孙兆春发挥着领队的作用，76岁身体健康硬朗，继续带领老同志们为社区义务做贡献。
8: 咱们奉献点这个精力，奉献点余热，哎，觉着咱们这个有个荣誉感，真觉着心里是高兴。那心里高兴了，精神好啊，他不都对健康有利吗？
2: 采访中，社区党支部书记黄玉华笑着这样说：“
7: 如果所有的人都像孙叔这么一样，那咱们这世界太和谐了。
2: 和谐中国离不开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要靠大家一起创建。”孙兆春老先生21年坚持不懈做社区志愿服务工作，赢得了群众的口碑，赢得了社区党员干部的认可。他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老有所为，是一名快乐充实的健康老人。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 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9: 大家都可能听过有个相声叫扔靴子，说的是一位老人因为楼上的房客呢每天晚上回来很晚，而且上床睡觉前脱靴子砸在地板上动静很大，闹得老人每次都得等他扔完靴子才能睡着。某天呢，老人上楼告知劝说了房客，房客呢也满怀歉意满口答应，结果呢当天晚上房客回来一样很晚，当他扔完一只靴子以后，突然想起了老人提的意见，就把另一只靴子呢悄悄放下地上没出声，结果你知道怎么着，害得这个楼下的老人为了等着第二只靴子呢不得不熬了一夜没有睡觉。其实老人这种焦急的等待第二只靴子下来的那种心理状态呢，这就叫焦虑。焦虑的源于的产生呢，就是以前有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啊，也就是说老人过去的经验使他形成了下意识条件反射，听到第一只靴子扔下来以后呢，心里就开始期待第二只靴子落下来，这就是叫因思而远目，目而不得，期待越来越久，也就形成了焦虑。这种心态呢和早期的心理情绪啊创伤形成的条件反射啊，形成这种绝对的有因必有果的情绪习惯啊，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面对焦虑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思维定式和情绪习惯，特别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那种条件反射，避免非白即黑非此即彼因果啊必有的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啊，功夫不负苦心人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这些说教其实它都取决于中间有个条件，都是不一定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时候呢还需要时间啊，所以叫时候没有到，有的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当然人最重要的是应该经多的历练和磨练，见多识广了也就会知道有一种因可能会导致多种结果，也就不会钻牛角尖在一棵树上吊死了。俗话说呢，人到无求品自高，追究起焦虑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内心的欲火得不到满足，无法熄灭。最基本的欲火呢来自于我们的食欲和性欲，这两种最基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话呢，人的焦虑的情绪就会以其他面目形式来出现，搞得最后连患者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啊。这种情况呢，有的是因为条件所限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有的是因为自己可以压抑自己的真情实感，导致自己内心矛盾冲突不断加重，最终失控或者爆发，出现了人从焦虑变成了烦躁甚至是狂躁啊。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躁狂抑郁症的早期的表现呢，其实就和这种焦虑有关系。而我们现在人很多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欲望和心火呢，来自于社会环境的鼓噪煽动，也就是人被鼓起来那种名利地位攀比竞争，始终陷入了一种强迫纷争之中而不能自拔，总是在焦躁的期待着身外的某些事情啊，某些物要发生或出现。常言道成败在天毁誉由人，这些东西都是由不得自己的事情，如果人自己苦心孤诣去想去把握那些不由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这就等于自暴自弃了。所以黄帝内经反复告诫人们要恬淡，要寡欲，要内求，要自得其乐。所谓处之泰然呢，其实就是人的头脑要冷静，四肢小肚要温暖啊。这时候呢，人是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而焦虑的人呢都是处于那种脾的状态啊，就是上热下寒，头脑发烧啊，心急火燎，欲火焚身，而这时候你摸摸他们的手脚肚子都是冰凉的。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焦虑症呢是以中青年女性居多，焦虑症的初期症状呢有些类似我们中医说的那种脏燥。在《伤寒论》的《金匮要略》中记载说，妇人脏燥，喜悲伤欲哭，像如神灵所作，烁欠身。说的是有些妇女呢会无缘无故的悲伤哭泣，如同有神灵鬼怪附体，而她没事的时候老是打哈欠伸懒腰，啊，一副这种精神疲惫萎靡不振的样子。严重的焦虑呢会持续性的或者是发作性的出现莫名其妙的这种紧张和不安，甚至会产生一种濒死感，患者会担心自己失去控制，或者会突然昏倒或者发疯。根据中医身心相关的理论呢，我们首先要查清患者是否有明确的标的。比如说上期节目我们讲那个等那个焦虑失眠的老人，他知道他自己在等靴子，等靴子落地了，这种焦虑也就缓解了。而临床上我们很多患者呢是由于长期的情欲不随的积累，以至于最后呢反而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焦虑啊，他到底需要等待什么。这就需要医生呢要耐心细致啊，剥茧抽丝的带领患者呢去理清他的思路啊，梳理他的情绪，找到他的病根。中医治疗焦虑症一般我们定位在心神，诊断呢它是一种虚火，病因呢是一种妄想。我们一般通过针刺艾灸啊，服药，有的需要按摩等手段，帮助其解除生理症状，进而呢有助于改善他的心理状态。焦虑症的躯体生理精神症状呢，一般我们把它表现总结看来是这样，一般有心悸啊，心慌，胸闷，气短，而且有心前区的不适或者是疼痛，心跳呢和呼吸次数呢有时候会变得很快，而到晚上呢这些人往往有失眠早醒，还有梦魇啊等等睡眠障碍。大多数焦虑症的病人还有手抖啊，手指震颤或者麻木的感觉，有的人会有一种一阵发热的潮红或者一阵发冷的那种苍白感。很多患者呢还有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嘴干啊，有的人会出现莫名的出汗，情绪呢又变得特别激动，易激惹，敏感，经常无缘无故的发火，与家人争吵啊，对什么事情都看不惯，不满意等等。这说明呢患者的心包经和心神呢受到了袭扰，这种袭扰呢源于长期的情绪起伏变化，或者是外来的六淫邪气由外而内的这种侵害。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目前他的病位呢已经深入到了人的君主之官，所以呢我们的治疗一定要及时，而且定位要准确。我们一般告诫病人在这些症状即将来临或出现的时候呢，有没有赶紧松开自己的领带或者衣领，自我按揉胸口正中的膻中穴或者是两臂内侧的这样内关穴，这样呢可以有效地缓解人当时出现一种心慌、心悸、心律不齐，还有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在入睡前呢，我们一般建议他按揉神门穴或者艾灸肚脐的神阙，有助于安定宁静人的心神。平常呢我们会建议他吃一些茯苓饼啊，或者是使用中药茯神，也有同样的功效。有些人的焦虑症患者呢会出现全身的疲乏感啊，同时会伴有消化功能的紊乱等等症状。有些妇女呢还会出现月经不调或者性欲亢进啊，尿意频作啊，频频去撒尿，还伴有头昏眩晕啊，有时候会晕厥发作。根据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则呢，这些与消化泌尿生殖器官生殖系统有关的症状呢，也就是说与中医的脾胃和肾膀胱有关的症状，会随着人先调养心神，恢复心气，熄灭心火而减轻。或者要放在心包和心神症状减轻以后呢去调养。比如说焦虑症患者出现了这种小便频数、尿急、尿痛甚至尿血的症状，表面上看呢是肾和膀胱的问题，其实是人的心火下移导致的。我们一般呢就同时使用一些生地啊、莲子心、木通等等苦寒清心火的药物。
3: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

0: 这次我们可以把这些重火者一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宝贝，妈妈回来啦！
3: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2: 过来，来，妈妈抱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哎妈，我回来了啊！
3: 儿子回来啦，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哎，不吃了。
4: 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3: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2: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
4: 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 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0: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它的两首歌曲《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在当年一度成为传唱度最高的流行歌曲。这两首歌曲的成功虽然离不开《渴望》电视剧的超高收视率，但我们仍然要感谢的是这两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因为即便离开了电视剧本身，这两首优美的乐曲相信也会在当时大受欢迎。主题曲《渴望》和片尾曲《好人一生平安》的作曲都是出自女作曲家蕾蕾，作词是她的爱人佚名，他们是音乐制作领域的绝佳搭档，也是现实生活里的一对伉俪。蕾蕾的父亲是新中国最著名的电影音乐人雷振邦，雷振邦谱写的电影歌曲代表作多达100余首，包括《刘三姐》《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芦笙恋歌》等41部影片经典音乐作品。在创作《渴望》电视剧歌曲之前，蕾蕾已经先后谱曲了《重整河山待后生》《少年壮志不言愁》《一炮而红》，但是在创作《渴望》的时候却卡了壳，没有了创作灵感，一度要求助自己的父亲。因为巨大的压力，蕾蕾一度认为自己灵感枯竭，几乎到了必须改行的地步。
1: 我就觉得特别，就是有点走不动的感觉。后来那天我和一鸣，我说我写，真写不出来了，我就说是不是要改行啊，真的就憋得特别难受，就是出一个稿吧觉得也不好，完了又想了一个又不好，都能有1个多星期了。后来他说走吧，咱们那个回你们家吧。后来我说爸，我说我可能写不了了，作曲是挺难的，我说可能得改行了，我说憋不出来了。然后我爸就说憋吧，也许憋出来是好东西，没有办法。那就是说你这个是每个作曲的必经之路，我理解他自己也是这样做。

0: 做的，就是在一个很困难的写不出来这么一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你只能继续憋着。
1: 渴望电视剧有两首歌曲，好人一生平安和渴望。好人一生平安是一名先创作出歌词，雷雷在谱曲。另一首歌渴望，歌曲的名字原本是悠悠岁月，不过很多人习惯直接叫它渴望，而渴望这首歌却是先有了曲再填的歌词。
0: 先写了一个好人一生平安，当时我拿这个词之后吧，有一天好像是夜里，然后我就从那个谁能与我同醉，从那个 B 段突然找到一个旋律，然后我从 B 段开始写，然后回头再写前面有过多少朋友，然后呢我就给他唱了，他说还行，大家听了之后说吧挺好听的，但是呢太简单了，要是50集的话才放了10几集大家就会了，还觉得不太满足，然后说你能不能再写一个稍微比这个曲式复杂一点的，这样后来就又写的渴望哈。
2: 第二首自己也有点稍微有点小的抵触型情绪了，我觉得那首好人一生平安就可以了，干嘛又要第二首、啊、会不会还有第三首啊，然后我就先没管，就后来雷雷自个儿在那个钢琴上就弹，后来弹出了那个悠悠岁月那个旋律的话，我说这可以再填一下哈。后来就是好人一生平安是我写完词他谱的，第二首呢是他把钢琴用那曲调就悠悠岁月那整个弹完了之后，后来我说你干脆把它弄成简谱吧，简谱往上填吧，可能填的词还是更生动点，就不是那种行活那种套路，所以就悠悠岁月一说当年好困惑，一真一幻难取舍，这么填下来了。后来效果看还是满意的，那今天再看呢又不太满意。
1: 在录制悠悠岁月的时候，原唱毛阿敏因为自己曾经的情感经历与歌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度在录制的时候失声痛哭，直言这首歌唱出了他自己的心声。渴望的导演卢小薇和赵宝刚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印象深刻。
3: 这个歌非毛阿敏莫属，因为他非常大人，
4: 毛阿敏唱这首歌里头正好是他心境复杂需要平和面对人生的时候，所以他在处理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处理得很到位。
3: 我说毛阿敏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录到一半呢，我再往录音棚里一看的时候，这人找不着了，他就我说哪去了，他就蹲在地下哭了，痛哭流涕失声了，就一直录不下去了。
0: 当他唱到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这时候他哭了，因为是他前一段的那个经历刚刚过去，当他重新再唱这首歌的时候热泪盈眶，他说确实是唱出了他的心声。
1: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雷雷作曲，佚名作词，毛阿敏演唱的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以蝉来命名的中成药，名字叫金蝉止痒颗粒。都说这春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季节，桃花红了，杨柳绿了，蛙儿醒了，就连燕子也不远万里地飞回来了。但是啊，每年的夏末秋初，那也是一段热闹非凡的日子啊。最热闹的要数着枝头的蝉了，它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唱着专属于夏日的，也是自己生命中最后的欢歌。这听上去好像有点悲哀，但是在宋代诗人辛弃疾描写的诗中就写得非常唯美了。辛弃疾的诗中是这样说：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意境是美好的，但多数的朋友可能还是会觉得聒噪。大家呀，千万不要以为这蝉呀只会知了知了的叫个不停，叫的人心烦意乱。实际上这蝉的外壳呀还能入药，中医叫蝉蜕，俗称知了壳。因为啊，这个蝉老是知了知了的叫着，知了这个名字啊倒是和它很相配。蝉蜕只有薄薄的一层，捡蝉蜕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是捏手捏脚，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就给它捏碎了。蝉蜕是调理皮肤问题经常用到的一味中药材。今天说的这个中成药啊，名字就叫金蝉止痒颗粒。止痒是它的作用，不过它只对一种瘙痒管用，那就是湿热导致的皮肤瘙痒。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金蝉止痒颗粒有哪些药物组成。蝉蜕、黄芩、苦参、黄柏、地肤子、白芷、金银花、栀子、龙胆、蛇床子、白鲜皮、地黄、广藿香、青蒿、甘草和连翘。蝉蜕有疏风散热的作用，不光能清热，还能疏散风邪。假如说这身上长疹子了，甭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去看中医，中医大夫啊总是会嘱咐说要避风邪，因为风邪会加重瘙痒，也容易把外界的各种邪气带到我们体内。大家知道在中药里头有四大苦药，是苦到极致的那种，光是闻一闻就足以让人眉头紧锁。苦能干什么呢？能清热。黄连、黄柏、苦参和龙胆草共同组成了这四大苦药。其中啊，黄连的苦是出了名的。金蝉止痒颗粒在这里头啊，把黄连换成了黄芩，四大苦药占了四分之三，再加上这黄芩也是苦的呀。黄芩的味道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见啊，这个中成药清热的力道是不容小觑的，同时也在提醒着大家，脾胃虚寒者轻易不要服用，以免引起腹泻。然后金银花、栀子、连翘也是清热的，清哪里的热呢？清的是脏腑里的热。再来说青蒿，青蒿的作用啊是透热，既然用到了透这个词，说明它的药效是不俗的。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有很多的血液管道，这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网一样，是错综复杂。所以说到了皮肤瘙痒，说到湿热，这个热究竟是藏在哪里了？很多时候啊，是藏在血液里了。血液里边有热，青蒿就可以把这个热透出来。再加上生地，生地呢可以凉血，让顶肺的血液回归平静。清了热，下面啊是不是该祛湿了？蛇床子这个药跟蛇没有关系，蛇床子啊是一种植物的果实，或者说是种子，有祛湿止痒的作用。白芷、白鲜皮、地肤子、广藿香这一组啊也是祛湿的。白鲜皮和地肤子的搭档堪称经典，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
如果说不想吃药，就可以用白鲜皮、地肤子各30克煮水外洗。最后是甘草调和诸药，如此庞大的药材队伍里边，当然少不了甘草这位和事佬。刚才说过了，金蝉止痒颗粒适合那种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这种皮肤瘙痒的特点啊，就是一受热皮肤就会发痒，用凉水冲一冲，洗一洗，感觉会舒服一点。另外，湿热体质的人舌质红，舌苔黄，而且发腻。湿邪这种东西啊，本身就是黏腻的，反映到舌头上也是腻腻的一层。另外还有一种瘙痒是因为血虚风燥，血虚的人舌苔发白，像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人参养荣丸或者归脾丸来调理。除了止痒，这个金蝉止痒颗粒啊，还能治疗湿疹、荨麻疹。记住了，前提也都是湿热作祟。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吃，以免引起腹泻。这脾胃虚寒的人也比较好鉴别，首先这脾胃虚寒的人胃会冷痛，不能沾寒凉的，甚至一吹冷风就会胃痛。另外脾主四肢，如果脾胃没有阳气，四肢也会怕冷，手脚会冰凉。其次，脾胃虚寒的人一定是没有什么食欲，而且脾胃虚寒的人即便吃下去了也会不消化，简而言之就是腹泻，吃啥拉啥。

脾胃虚寒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身体分泌出来的液体啊，都是清晰的，如水一样的。比如水一样的清晰口水，还有的人会流清鼻涕，还有的人尿色如水一样的清晰，这叫做小便清长。最后也是最好判断脾胃虚寒的方法之一，就是看舌头。脾胃虚寒的人舌头一定是那种白色的，胖大的，有齿痕，舌苔也是白腻的，上面有很多的水虱。金蝉止痒颗粒的服用方法也很简单，开水冲服，一次16克，一日3次，饭后服用。药在饭前吃还是饭后吃，要根据病情和药物对胃的刺激情况来决定。金蝉止痒颗粒适合饭后吃，防止对胃肠道有刺激作用。而且金蝉止痒颗粒在饭后吃的话，胃里的食物可以将药物隔离，使药性缓慢释放。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止痒的中成药金蝉止痒颗粒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啊！时间到这儿啊，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刘莲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晚年幸福、快乐、安康。啊，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播出。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其他时间啊，老年朋友们和年轻朋友们，如果喜欢看抖音，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您可以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我们在上边为您介绍了很多的时事动态新闻，以及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有空去看一看。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 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的，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有了人情味，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 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

0: 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杨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 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它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侯家老高。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 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

0: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0岁了。我听您的节目也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就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5: 是吧？
4: 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呢，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2年那样痛苦啊。老师啊，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字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了，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2年，你说我的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有时候我都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就孩子们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去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

0: 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自个儿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
1: 嗯，
0: 一点意思也没有
2: 啊。
0: 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的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地也走，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儿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2: 您也很痛苦啊。
0: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膏，那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0: 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还跟随吧吃这个胡家老膏的老师。
1: 嗯。
0: 听了您的节目。
2: 改变太大了，您呐。
0: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您跟他们聊天儿，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呐，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
1: 嗯。
0: 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因为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天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都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啊，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儿了，这回呀，哎，没成想我还得个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2: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有时候那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以后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2: 啊啊啊！
0: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不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睡觉睡
2: 挺好
0: 了，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2: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
0: 嗯，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2: 你看看改变得多快呀！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啊！
0: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
2: 啊，
0: 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画画画啥的。
2: 啊，
0: 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2: 嗯。
0: 啊，我现在这不是嘛，吃这个胡家老膏，真挺好。
2: 啊、
0: 我现在吃胡家老膏一年了嘛，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模有样的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是不管是上班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2: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
2: 哎。
0: 哎呀，
2: 这也是您一种福气啊！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
2: 啊，
0: 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
2: 啊、
0: 还有大爱的好医生。我呀、
2: 哎，
0: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2: 哎。好的，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给您治病，哎，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那么胡家老膏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0: 啊，
2: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

0: 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咱们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1: 是是。
0: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啊。
1: 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霍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0: 你好。
3: 首先我感谢您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10天的。
0: 哦。胡家老高是吧？
3: 啊，
0: 您用10天了。
3: 10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3: 吃啥都过敏。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中。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我到现在是吃10天了。我是啥病啊？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给我愁坏了。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末后人，我再试一回吧。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也没有这么好的药。我都吃了一天，吃了2次，第二一天我硬炖着去了。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因为我的病太多了。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还这个12指肠溃疡，还有结肠炎，肾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0: 您说
3: 每次药一天
0: 是吧？
3: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打不下精神来，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吃了一天呢，第二一天也不是大便干燥。
0: 疏通开了，消化了。
3: 到现在10天呢，我一天一次了。那
0: 多好啊。
3: 喝一滴都是那。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
0: 对，
3: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给我乐坏了。
0: 啊，可不是。
3: 吃的多，现在。大腿 也不那么胖了，我跟你说，
0: 嗯、
3: 哎、
0: 哦，
3: 肚子也不疼了，
0: 嗯、
3: 肚子都小了，
0: 嗯嗯嗯、
3: 软的跟面和似的了，
0: 嗯，
3: 哎，咋磨咋湿了，
0: 嗯，
3: 天天腿舒坦了，
0: 啊，
3: 现在睡不好觉，现在六七个钟头的觉，
0: 你看看多好，改
3: 你说哪有这样的腰哎？
0: 嗯嗯嗯，
3: 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
0: 啊啊、
3: 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那、
0: 嗯、
3: 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3: 哎，现在
0: 哎
3: 也有进步了。
0: 嗯嗯，
3: 觉也睡好了、
0: 啊，
3: 汗也不出了。
0: 嗯，
3: 哎，也有精神了。
0: 哎、啊，
3: 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10天。啊，都这么短线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
0: 啊啊啊！
3: 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呐、
0: 啊，
3: 救了很多的好人的、
0: 啊，
3: 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0: 别客气，这是您
3: 的钱呐、啊，不是有钱都能买腰啊，
0: 嗯、
3: 能买腰买不着好腰。
0: 啊，
3: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0: 您别客气。
3: 哎，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
0: 哎，
3: 你救了我的命了。
0: 嗯，
3: 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3: 也没治啊。
0: 嗯，
3: 他也没翻呢。
0: 嗯嗯，好极了。
3: 啊，
0: 嗯，
3: 现在也，现在一声也不咳嗽了。
0: 嗯嗯嗯，
3: 那，
0: 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
0: 哎，
3: 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0: 嗯嗯，
3: 那。
0: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3: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
0: 嗯，
3: 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2个儿子，还有2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0: 哦，
3: 哎，我这早都告诉他了，搁、
0: 啊、
3: 电话呀，我说我好了，
0: 啊、
3: 这个药好啊。
0: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
3: 啊、
0: 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嗯，
3: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的。
0: 啊，
3: 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0: 对，哎。好，就这样了，老朋友。
3: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那、
0: 哎、
3: 再见了。
0: 好，咱先谈到这儿。
3: 哎、
0: 有什么问题、
3: 哎，
0: 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
0: 好、啊，
3: 谢谢您啊。
0: 就这样，
3: 再见，
0: 再见吧，老朋友。
3: 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哎，
4: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4: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是受益了
0: 啊。
4: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
0: 嗯、
4: 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0: 哦，好，欢迎。
4: 因为我这个、
0: 啊、
4: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0: 啊。
4: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啊。哎，今天吧，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0: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 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4: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啊
0: 嗯、
4: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0: 啊，
4: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0: 啊，
4: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反正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0: 嗯，
4: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0: 啊！
4: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下，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0: 嗯，
4: 不解决就不行。
0: 嗯、那可不是嘛。嗯，
4: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
0: 就是吧，
4: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做了。
0: 嗯。
4: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0: 嗯，
4: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0: 啊、
4: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0: 啊，
4: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
4: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了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对，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0: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4: 嗯，
0: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4: 对，是呗，是这么回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啊，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0: 哦。
4: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0: 嗯。
4: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0: 嗯！啊，
4: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少汗久，特别爱出汗。
0: 嗯。
4: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0: 嗯。
4: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0: 嗯。
4: 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嗯啊，没在意。有天晚上睡觉哈、
0: 啊，
4: 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
0: 啊：“
4: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呢？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
0: 嗯、
4: 现在有时候穿那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0: 啊，
4: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0: 嗯，
4: 啊，你说是不是我这个
0: 您的气血呀、
4: 啊、
0: 充足了、
4: 啊，
0: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4: 哦，
0: 啊，
4: 是
0: 的，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4: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4: 哎，我现在是胡家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见好啊、
0: 哦。
4: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家老膏、
0: 哎，
4: 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0: 嗯，
4: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家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4: 嗯，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 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呗。
0: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4: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4: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0: 啊、
4: 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0: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4: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4: 哎、
0: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4: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
4: 谢谢
0: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4: 哎，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4: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再见。
0: 好，好，再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一提起盗蛇呀，了解春秋战国史的人都知道，那可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他的儿子 就是那位著名的纸上谈兵那赵括，别提那不露脸儿子了吧，就说这赵奢吧，那可是非同寻常可比的一个实干家，上来就领兵打仗吗？不是，最早他是赵国的一个田部吏，田部吏是个官员的名称，什么工作呀？就负责收取农业租税这么一个官儿，收租的。这收税的最后怎么领兵打仗了呢？干什么工作都要动脑子呀，是金子总要发光。就在赵奢收取农业租税的时候，他很成功地解决了一些困难，把那难题都给化解了。那位说哪那么些困难，难辨又难啃的骨头他碰上啊，让他的税收工作阻力重重啊。你比如说平原君赵胜，你他的税你怎么收吧？平原君赵胜那是战国四大公子之一，沾着皇亲呢。赵胜被封于东吴，东吴就是现在山东东吴县城西北，号是平原君。现在的赵王赵惠文王拜他为相，平日里没事儿，赶个节假日什么的，生日还得亲自过府探望呢。赵胜说什么，连赵王都是有求必应。你说你到他们家收税，这怎么办呢？平原君地位高，名气大，应酬花费那当然是年年增加呀，一养门客养好几千，能不费钱吗？这位平原君也像其他的显亲权贵一样，想着办法得弄钱，这边花销大，那边就得多挣钱呢。他最主要的赚钱的手法，用我们现在话讲，就是偷税漏税。您放心，他偷税漏税，倒霉的绝对是他食邑中的那些百姓，老百姓苦啊。您想，田产大户，这税要收不上来，那国库可就空虚了。国家支出是个定数，还有各种额外的开销呢，这些费用从哪儿来呀？那自然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老百姓一年到头种地，要交的税是名目繁多，真是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啊。大户不缴，小户又缴不起，这可让专负其职的这位田部吏赵奢先生简直要赊账了。他自己焦头烂额，回来赵王问他，您这一年都收多少税啊？钱都哪儿去了？就这平原君他就愣不交，你说让赵奢多着急吧。眼看着今年又到了收税之时啊，赵奢提前开了好几次会了，吩咐手下走走走，四处征收啊，越快越好，越多越好，我也没什么要求了，你们就尽力去收吧，收的越多越好啊。挤了赵奢没辙了。可是收回来以后，大伙这么一对账，都是平民百姓交的税，老实人没权没势的人都交了，那些豪族巨富跟以往一样是不理不睬。有几个收税的都哭了，赵先生赵先生啊，要不您自个儿去吧，我们去平原君家里了。哦，他门口那奴仆怎么跟狼犬一样啊，凶猛异常，连骂带打呀，我还没把话说完就被蹬出来了，要不来钱了。一个哭俩哭的，赵奢听着就有些生气了，心想你平原君不就是皇亲吗？不就是赵王对你不错吗？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这些税官呢？赵奢在动脑子，在想办法怎么才能把这些豪门大户的税也合理合法的收上来。他一直是苦思冥想啊，按照一般的做法，这税务他们经常没事得在一块开会呀，开会之后谁去收谁家的税不好对付，带点礼吧，送点礼物也许就能见效。这次赵奢打算试一试，到平原君府上去拜会拜会，收点算点，不能说再想别的办法吧，还得夸奖夸奖平原君，喜欢听的阿谀奉承的话吗？交个人缘，以后自己要不管收税这摊，万一能升官呢，这叫公事 私办呢。这赵奢压心头气，带出一副笑脸来。

做好准备了，告手下人都配合我点，把那些一般不交税的税款都得算明白了，能往老百姓身上摊的尽量往身上去摊。哎，你们从中捞点油水可有限，别太过喽。就这样还怕出事呢？上面有平原军挡的，平原军偷税漏税，赵王不纠不查。你看你们要是过分了，那就悬了。可赵奢不这么做也不行，心想光指着往老百姓头上摊可不行，平摊摊多了，老百姓万一一块给逼反喽，要造了反，我可就有罪了。我还得去拜会平原君，多说好话，嘴里边抹蜜，我多唱唱赞歌吧。只要能把平原君的税收上来，那就不在乎这点小钱了。啊，对，就得打他的公婆。赵奢咬紧牙关，硬着头皮，换着笑脸，带着厚礼，他奔了平原君赵胜家来了。平原君那是多么大的声望啊，他府里的管事的简直比那朝中的官员那谱还大呢，眼睁睁家里边好几千口吃饭，天天都得好多事情来让这管事的来料理。这管事的根本就看不起像赵奢这样的官员，一打听谁来了，说那田部里赵奢求见平原君，让他回去等信儿吧。等信儿？赵奢有事儿啊，还在那请求一定要见见平原君。这管事的一看这位不好甩呀，我亲自去对付对付吧，挺着个大肚子，迈着八字步，他就出来了。他对赵奢这种官员早就摸透脾气了，不是要钱就是收税啊，我呀不买你的账，任凭赵奢怎么说他就是不让进。最后赵奢给逼急了，我说我是朝廷官员，这次来是奉了赵王之令来执行王法的，你不让我进去，左右带着几位呢，哟，把这家伙捆起来带走。好吧，公事公办嘛。赵奢心想，我呀我省点礼物吧，我甭跟你费劲了，雇来几个万小伙子把这管家按粽子那么就给捆起来了，往回走。一路往回走，从那门外到门里，从外厅到中堂，简直把赵奢手下的人都吓着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平原君府就派人来了，请赵奢去一趟。赵奢一看，这回你不得请我吗？先把这管家压在这儿，我跟着再去一趟吧。带着税官又回来了，这回连那礼物都没带。进到平原君府上之后一看呢，还没有赵胜的影子。赵奢心想，好你个平原君，你谱可真大，那么我来收税你不露面，抓一个管家不认头，你让我回来你不接见我，我再带几个走。凡是他看着别扭的，让交税不说话的，都给我抓起来呀。这可真是下了狠心呐。这下从那平原君府上一口气抓了九个走，回去之后不算完，连那管家一个没客气，明正法典是斩首示众，杀了你怎么着，然后马上把这消息就报给了赵王，有人抗税，我把他斩了。赵王当然支持了，可这消息传到平原君那儿，平原君简直都快气死了，心想，嘿，这赵奢够大胆的啊，他敢杀我的管家，把他给我抓来。平原君敢抓朝廷命官，你想那国君都到他家给他拜年来，他什么事儿不敢做呀。赵胜一声令下，有人奔了田部立衙门，把这位赵奢就给逮来了，抓到平原君府中。这回赵胜露面了，用手点指着赵奢，手略微有些发抖啊，你好大的胆，推出去斩了也不问。你知道赵胜心想，我培养一管家我容易吗？啊，甭别的，账头先放一边，就我这好几千食客他都得记住名字，这得多大功夫啊，你说杀就杀了，我让你抵命。再看这赵奢呀，面无惧色，转身就走。平原君一愣，心想，这位行，他要真跪地上求我，我还非杀他不可了。看来赵奢是抱着必

0: 死之心呢？要回来，你就不怕死吗？赵奢笑了笑，微臣只是一名专司收税的小吏，说白了，我端的是你们赵家的饭碗，依法收税是为了咱们赵国的兴盛，实在是他们长公子大名，公然拒抗国家法令。请公子想想，如果我们这些所有当差的都不以赵国的利益为重，反而千方百计削弱破坏的，到时候国家就要迅速衰竭，赵国要是不存在了，公子您还有咱们大王何以图存呢？你奔哪儿去啊？我这是一片忠心，公子愿杀便杀，愿寡便寡，反正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早晚的事儿啊，回见吧。嘿，这赵奢大大方方往回走，他撂这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死头里，看你们能活多久。这句话可打动了赵胜。平原君心想，对呀，不交税，最后亏空的是赵国，赵国国库空虚，到头来得罪天下百姓，真要是有了危险，谁为赵国拼命啊？这会儿看着赵奢，他也觉得顺溜了。平原君连忙拦阻，哎呀，赵先生慢走，亲自给这赵奢解了绑绳，带若上宾呐。平原君按数把这税交了，感情能交得起呀？嗨，能交得起，沾点国家的便宜，打那会儿就有这人。交不也交齐了吗？反过来对这赵奢，他是很器重了。死那九个管家什么的就不管了，对赵奢他是极力推荐，把他怎么收税这事儿一五一十跟赵惠文王都讲了。赵王很感动啊，赵奢为了自己连性命都不要了，为了国家这份税收，他敢于得罪权贵，这不是忠臣，这什么呀？重用吧。就这样，赵奢的官级是一劲儿高升，现在在这位赵惠文王面前，赵奢成了能人，成了红人了。就因为他秉公执法，对权贵们不畏惧，也能小以大义，用现在话说，他的工作方法还挺灵活，他知道送点小礼物。不管怎样，他的目的是好的，那是为了赵国的强盛，所以赵惠文王很重视他。公元前269年，秦国的大将胡商率领人马越过韩国的上党地区进攻赵国。赵国在上党地区这儿有一块地方叫鄂语啊，鄂语就是现在山西和顺县一带。秦将胡商带兵这么一到，边关就发了战报了。赵王接到信，鄂语告急，怎么办？找文武商量对策呀。环顾左右，赵王这么一看呢，心都快凉了。怎么一提秦国来打仗，你看看这帮文武，啊，面色凝重，沉默不言，唯独有那老将廉颇，一脸的傲气。他倒是没拿秦国当回事儿，连老将军，鄂语可救吗？看您不害怕，您说说什么好主意吧。廉颇想了那么一想，声音有些沙哑，大王，鄂语路远狭小，难以相救啊。嗨，赵王心想，那你撇什么嘴呀？看你那表情，好像你能打败秦军一样，合着这地儿你不要了。廉颇都说这话了，赵惠文王就觉得心里边更没根了。他明白廉颇的话和众大臣的沉默都是出于无奈。为什么？现在秦国在列国之中简直就是丧门神呐，谁碰上谁倒霉，锐不可挡啊。这怎么办呢？众人的态度实在是力不从心，不得已而为之啊。赵惠文王知道其中的苦衷，可他还是不甘心就把这块地划出去，用这期待的眼神，求救的目光，再一次扫视文武。最后，他看见赵奢了，就见赵奢 面带微笑，眼角往下轻轻这么一垂，并不看赵王，好像这事儿他根本就没搁心上一样。哎，赵王心想，凭赵奢这人对这种大事情不可能不仔细思考啊，他这份表情那太有目的了，是在向我表达一种必胜的信心，还是早已成熟的良谋啊？啊，赵爱卿，赵爱卿了啊，把赵奢叫到近前，赵惠文王仔细看了看他，恶语之地，你看可救与否啊？赵奢下意识瞅了眼廉颇，啊，大王，却恶语诚如廉老将军所说，是路远险狭呀。这路道路久远，那个地势两山夹一沟，又特别的危险，到那儿去一旦遭遇秦军，犹如二鼠争斗于窝中，好在勇者必胜，你得敢拼。惠文王一听，甭问呢，赵奢是支持打仗，那么若以先生为将，能否胜秦呢？臣敢不尽力。赵奢打保票了，我肯定要尽力打这仗，不胜不胜我去干嘛呀？好，那就拜你为将。就这样拜赵奢为大将军，率兵急速相救于鄂豫啊，那儿还拼命了。赵奢带着军队从的赵国出来，向鄂豫出发，刚刚走完30里，一声令下，扎营，扎营啊，休息。大伙心想，这位光会收税会打仗吗？啊，前方10万虎骑，你不赶快星夜赶路，刚出来30里你就歇会儿。有人就想要进言，赵奢命人把牌子挂出来了，上面写着有言及军事者杀无赦。什么意思呀？兵听将令，草听风啊，我是大将，谁敢劝我呀？我定下来事儿没得改。此言一出，全军肃然。那大伙一看，只能是加固壁垒了，那就在这休息吧。好些人相互议论，哎，我说啊，咱们那个在这歇几天呢，还你管那干嘛呀？让歇就歇，歇一个月才好呢，不打仗咱们还能多活几天吗？每天就吃饭睡觉，你看让咱干什么干什么吧，出来带着好些粮呢。他们在这儿除了睡觉就是做饭。那边呢，包围鄂豫的秦将胡商听着信儿了。胡商一听，什么，赵国真有胆量还敢派来援兵，看来没被我们秦国打服啊，咱们等着他。胡商领着人马就停驻在武安城西，这是赵国来救鄂豫的必经之路，就这儿等着了。秦军列阵相候，而齐军呢喊声震天呢，震那房上瓦啪啦啪一块往下掉。有人连忙向赵奢报告，秦将胡商已经占领武安了，武安危急，您得赶快步兵啊。谁给报的信儿啊？赵奢没客气，指了指外边那牌子，言及军事者杀无赦，你怎么这么大胆呢？推出去斩，就给杀了。大伙一看，谁也不问，那让歇就接着歇吧，还在这儿继续加固堡垒，一口气儿歇了28天。哎呀，大伙一看都长肉了，这两天怎么歇快一个月了？咱这打仗还是出来疗养啊。秦将还纳闷了，胡商心想，这赵奢胆儿也忒小了吧，听说了原先是一个收税的税官，这也不知道赵王想起什么来了，让一收税的当大将，这不找倒霉吗？我实在是看不起这一个小人呐。来人，给他下封书信，约他改日相战，你甭老在那儿忍着。这个使者带着挑战书就奔了赵奢的营盘了。赵奢一听说这秦使来了，赶忙走出来亲自迎到大帐中，设摆酒宴，是好酒好肉认真款待啊。这一路上秦国的使者多有辛苦了吧， 秦始心想，两步半道辛苦什么呀，一看这赵国营盘里这当兵的夹道欢迎，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不知道怎么唱好了，进的大帐中是大排酒宴，回复你家胡商将军。赵奢端着酒杯笑容可掬啊，我可不是为恶语来的，我怎么敢跟能征惯战百战百胜英明刘氏的这个胡将军比呀、不知道怎么夸了，我是为了加强邯郸防务。哦，秦始一听，那我回去一定跟我们大将说明。喝得半醉回来了，跟胡商这么一说，哎呦，人赵将军夸您了，英明流传万古，你看您这是多大的将军，秦国没有比您强的了。这胡商听完胡了巴都就把自己伤着了，怎么呢，被这谎话给伤着了，更拿赵奢不当回事儿。他哪知道人家密切注视秦军动向，看着秦军越来越宽心懈怠松松垮垮的样子，赵奢传了一道密令，按家准备等我将令。过了没两天，胡商让一半人马回兵鄂语了。为什么？这个地儿用不着守这么多人，这赵奢不敢打。他这前脚人马刚走，赵奢派人已经趁着夜色掩护，是星夜兼程，抢先向鄂语奔来。合着这胡商的人马还没到鄂语呢，赵奢的兵队已经抢先到达了，在秦国军队的外围又打了一个包围圈。这会儿秦军才到，鄂语城里早就得着信儿了，说赵军已经在外边包围了秦军了。趁着第二层这包围圈没围上来之前，咱们城里城外两下夹攻，就能够把胡商的军队先灭掉他一半，然后兵合一处再往外冲啊。好家伙，这一封密信随着一声响箭射到城中，两边沟通好了一通厮杀，就把看守鄂语的秦兵给杀散了，回过头来迎头痛击胡商的援军，大败秦军的赵奢用机智勇敢的战术麻痹了狂妄的秦将，取得了这次远征的胜利，使得赵国继廉颇之后又多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大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

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
如果是

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

着这头牛，这头牛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
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侯家老高。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

0: 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哦，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0岁了。
0: 哦。
5: 我听您的节目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啊。
5: 啊，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这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0: 是吧？啊。
5: 啊，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两年那样痛苦啊。
0: 嗯嗯嗯。
5: 老师啊，我呀，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
0: 嗯。
5: 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我这原来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字不差呀。
0: 嗯。
5: 别人啊，有啥事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了，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两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哎，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哎呀，有时候我都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哎，就孩子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去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哎，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个人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一点意思也没有
0: 啊。
5: 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了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地也走，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个人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0: 您也很痛苦啊。
5: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膏，那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我 还跟随吧，吃这个胡家老高的老师。
0: 嗯，
5: 听了您的节目，
0: 改变太大了，您呐、
5: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

0: 给你打电话，说呀，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您跟他们聊天儿，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呐，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
1: 嗯。
0: 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因为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天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都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我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了，这回呀，哎，没成想我还得个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1: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0: 是，哎呀，有时候呢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然后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1: 啊啊啊！
0: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不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睡觉睡
1: 挺好
0: 了，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1: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嗯，
0: 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1: 你看看改变得多快呀、啊嗯！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啊！
0: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
1: 啊，
0: 画画画啥的。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家老膏真挺好、
1: 啊。
0: 我现在吃胡家老膏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没有样的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是。不管是上班，你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1: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
1: 哎，
0: 哎呀，
1: 这也是您一种福气啊！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
1: 啊、
0: 还有大爱的好医生、
1: 哎、
0: 我呀、
1: 哎、
0: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1: 哎、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么胡家老膏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0: 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咱们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
0: 嗯、
1: 太好了、
0: 嗯、
1: 老朋友、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嗯、啊，
0: 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啊。
0: 哎，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霍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1: 你好。
3: 首先我感谢您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要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4天的。
1: 哦。胡家老高是吧？
3: 啊，
1: 您用10天了。
3: 4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1: 啊啊啊！
3: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3: 吃啥都过敏。
1: 嗯 嗯。
3: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中。
1: 啊啊啊！
3: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1: 啊啊啊啊！
3: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
1: 啊啊！
3: 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1: 哦，
3: 我到现在是吃4天了。
1: 嗯，
3: 我是啥病啊？
1: 啊，
3: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1: 嗯嗯，
3: 给我愁坏了。
1: 啊，
3: 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磨合人，我再试一回吧。
1: 嗯嗯嗯，
3: 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了。
1: 嗯嗯嗯嗯，
3: 也没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3: 哎
1: 嗯，
3: 我都吃了1天，吃了2次，第2天、我硬蹲着去了。
1: 嗯，
3: 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
1: 啊，
3: 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1: 嗯嗯嗯，
3: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1: 啊，
3: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1: 啊，
3: 还这个12指肠溃疡，
1: 嗯，
3: 还有结肠炎，
1: 啊，
3: 哎，肾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
1: 啊，
3: 哎，
1: 嗯，
3: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1: 啊，您说
3: 每次要1天
1: 是吧？
3: 嗯，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
1: 嗯，
3: 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1: 嗯。嗯，
3: 哎，吃了一天呢，
1: 嗯，
3: 第2天，
1: 嗯，
3: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
1: 嗯嗯嗯，
3: 哎，
1: 疏通开了，消化了。
3: 哎，到现在4天呢，我1天1次了。
1: 啊啊啊！
3: 那
1: 多好啊！
3: 哎哎，
1: 嗯，
3: 喝一的都是那。
1: 啊啊啊啊！
3: 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
1: 嗯，
3: 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哎，
1: 嗯，对，哎，
3: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1: 嗯嗯嗯嗯，
3: 给我乐坏了。
1: 那，啊，可不是。
3: 吃的多，现在。
1: 啊。
3: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
1: 嗯，
3: 我跟你说，
1: 嗯，
3: 哎。
1: 哦，
3: 肚子也不疼了，肚子都小了，软的跟棉花似的了，哎，咋摸咋湿了，
1: 嗯，
3: 天天腿舒坦了，
1: 啊，
3: 先头睡不好觉，现在6-7个钟头的觉，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
3: 你说哪有这样的药味？
1: 嗯嗯嗯，
3: 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
1: 啊啊啊，
3: 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
1: 那，
3: 嗯，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哎，现在
1: 哎
3: 也有进步了。
1: 嗯嗯，
3: 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
1: 嗯，
3: 哎，也有精神了。
1: 啊，
3: 1天不闲着也中，都这4天， 都这么短线

0: 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呢、啊，救了很多的好人了、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您的
0: 这个钱呢、不是有钱都能买腰啊，能买腰买不着好腰。
1: 啊，
0: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你救了我的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也没治啊，他也没翻呢、
1: 好极了，
0: 现在也一声也不咳嗽了，
1: 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0: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我这早都告诉他了，搁电话呀，我说我好了，这个药好啊。
1: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的。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对，好，就这样了，老朋友。
0: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那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再
0: 见
1: 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1: 啊。
3: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峰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
3: 因为我这个，我这病可特殊了。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今天吧，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不能就来不及呀、就感觉啥都得撂下，就得啥也别干了，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1: 那可不是嘛，
3: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
1: 就是呗，
3: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做了，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胡家老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啊，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谁让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
3: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椒老膏用着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对，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了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3: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1: 哦。
3: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1: 嗯。
3: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1: 嗯。
3: 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3: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3: 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啊，没在意。有天晚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哎，你这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1: 嗯
3: 啊，你说是不是我的这
1: 您的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哦，是的，
1: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3: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嗯。
3: 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5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见好啊。
1: 哦。
3: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1: 嗯，
3: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3: 嗯，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呗。
1: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3: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3: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3: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哎，好，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再见。
1: 好，好，再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3: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2: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3: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2: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3: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2: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3: 是的。
2: 然后
3: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的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2: 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3: 对，
2: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3: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哎呀，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2: 真的是满嘴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3: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

0: 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1: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0: 哦，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的二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1: 是，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0: 鱼肉
1: 的感
0: 觉，你还得抢啊。
1: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话，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0: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1: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块，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块。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块，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10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10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1: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0: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1: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0: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1: 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0: 对，
1: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0: 好，
1: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0: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1: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0: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 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

0: 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1: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0: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1: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0: 没错，
1: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0: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的同时
1: 不辣，
0: 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1: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
0: 心痛。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1: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0: 嗯，
1: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0: 啊，
1: 或者的话是你千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0: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尤其是
1: 没问题，
0: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啡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 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1: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是19.9一罐，
0: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折。对，
0: 所以
1: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0: 嗯，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1: 是，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它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看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1: 对，
0: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了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8，4006371818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

0: 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683。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683。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孩子放假在家，孩子和家长相处的时间会延长。事实上呢，陪伴不能只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更重要的是提高陪伴的质量。那么到底如何做到有效的陪伴，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呢？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精神疾病合并代谢障碍治疗中心主任韩笑乐所讲到的家长高质量陪伴孩子的几个构成要点。
13: 韩主任，还有哪几点能说明咱们的高质量陪伴做到了？孩子在某些方面发展的确实很好，这个怎么识别？您再能提供几点，让我们的家长更好的来检视一下，我陪伴的到底是不是高质量？
14: 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高质量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就是 那个家长就要用脑，要用心，因为教育其实不是说天生就会的。那么好的教育的话，确实是能够让孩子有很多就是他自我成长，就是独立思考的机会。而就是说，如果家长他用脑用心，而不是疲于应付，就是说你看现在放假了，我不得不长时间跟你在一起，或者是现在这个处于这个疫情期间，我隔离了，我没法去上班，那他仅仅是从这个时间上空间上在一起，并没有说是那种高质量的陪伴。如果家长能够用脑用心，比如说他去思考，就是孩子关心什么，从孩子角度去理解他想什么，而不是家长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灌输给他。因为往往是咱们说这个家长他自己他的那个三观已经都定型了，他比如说他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去念书，他已经吃亏了，那么他不希望孩子重蹈他的那个覆辙，然后他就跟孩子紧着强调你得好好读书。那他这种唠叨这种命令，那往往孩子比较逆反，他接受不了，他把学习当成负担了。所以怎么能让孩子主动的学习，其实他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间是要用脑去用心的，就是比如说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然后让孩子掌握学习的方法，而不是说死读书，或者是就是你逼着他去参加就那些很多的课外班。孩子就是经常我经常会面对就出了一些问题的孩子，他们跟我说我不敢那个反抗爸爸妈妈，我不去上那个兴趣班，没办法，我就去了以后，我就像个木头人一样在那个课堂里坐着，那个老师提问我也不回答。我说那爸爸妈妈给你交那么多那个学费，不就打水漂了吗？那孩子就说那是他们愿意，他们自己买个教训。所以如果孩子直接去跟家长沟通，他不愿意学这个，他愿意学那个，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再去听课参加兴趣班也好，其实效果会更好。就是说家长要用心用脑，这个陪伴才是高质量的。第二个是什么呀？就是要平等和尊重。因为我觉得家长他毕竟是非常强势的，孩子是在家里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所以家长这作风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你做什么，我让你几点钟起床你就几点钟起床。那这个时候的话，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平等，而且也不尊重孩子的话，孩子会觉得这种陪伴是很遭罪的，他巴不得你大人赶紧出去，就是别在家里头。所以就说这个平等和尊重，那我觉得也是高质量陪伴所必须的。
13: 就是不能颐指气使，趾高气扬，我是家长，你是孩子，我凌驾于你之上，我给你指导，我给你控制，你得听我的，这是就是绝对不是您刚才说到的平等尊重，完全是权势压迫，还有这个权威哈，这个服从，全是这个。
14: 因为咱们家长啊，实际上很多家长道理都知道，但是到关键时刻的话，他就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我吃了那么多教训，我不想让你走弯路，我就直接给你指一个明道。其实有很多时候，如果你让孩子去自己去领悟，哎，他反倒记得更深刻，而且就是说，他自个儿去领悟的东西，他会更主动的去坚持，他不会说。你家长让我去做，我就觉得很被动，我不愿意，我硬着头皮去做，那他就是完全把这个东西当负担了，他不会当享受。
13: 哦，那很简单一点，就是家长您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清楚。咱们虽然是家长养育者，但是咱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守望和陪伴和支持，而不是就是掌控，是吧？代替，
14: 没错，
13: 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要不得的。绝对是没有平等和尊重可言的。那对孩子到头来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孩子对自己的逃避反抗，到了青春期呢就出现各种叛逆。其实这种叛逆往往是家长的这种高压下产生的一个词儿。其实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叛逆，叛逆其实是一个伪概念哈，感觉。
14: 没错。
13: 好。那构成要点我们刚才说了，高质量陪伴呢，除了用脑用心之外，再就是平等尊重。那说到这两点如果都做到了，是不是就算高质量陪伴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构成的要点？
14: 它是这样子，就是说那我觉得现在咱们家长普遍有那种起跑线焦虑，就是老是想给孩子 就是给他更好的教育。

0: 别让他输在起跑线上。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这种陪伴就变成逼不得已的了，还是说给孩子施加的更多，把孩子给他自己的那个能动性给他压抑了，或者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能得以那个施展。因为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是有天赋的，只不过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那么咱们的起跑线焦虑往往就是按照现有的社会规则去走，然后强加给孩子。所以我觉得你像乔布斯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他们那个成长的经历都能够非常有说服力，就是做他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能把家长的这种起跑线焦虑传递给孩子。
1: 哦，起跑线焦虑，这个就是用我们经常说微信圈里传的鸡汤，叫做静待花开。往往呢，家长等不及，其实这个就想着让这花早点绽放哈，这是所有的家长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带来了这个种种的焦虑。孩子在这样的焦虑的传递中，如果陪伴的时候你表现出来了，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表现呢？
0: 这个一个是拔苗助长，就是他其实每个那个不论是人还是动植物，其实他的那个成长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的。如果你拔苗助长的话，实际上就毁了这个孩子。就像咱们跳高，你一下给他跳就是提高20厘米，他跳不过去，那你就是他总是以失败告终。咱们都知道肯定不会一下子给他提高20厘米的，都是1厘米1厘米那么去提高。就是说一个是那个拔苗助长，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孩子他就会就是失掉自我。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这个教育的话都特别提倡这个创造力和创新力。
1: 对，
0: 他不是说那个填鸭式的教育，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其实为什么1+1=2，那哥德巴赫猜想怎么来的，都是基于这个思考产生的。所以你如果把你自己的这种焦虑灌输给孩子的话，那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创新和创造力就是受到了压制，他就没法就是充分的表达这个自我了。
1: 嗯，这挺可怕的啊。所以这种看起来这种孩子出现的这个状况和陪伴家长的陪伴过程中传达的这个起跑线焦虑是有联系的哈、啊、有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哈、啊、
0: 嗯嗯嗯，是的。
1: 哦，看来这个陪伴真的是太重要了。究竟怎么陪，陪的结果和孩子成长表现出来的这个样态是呈现一个相关性的。那越听呢，我们作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越会去对号入座，去思考自己在陪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往往您刚才也说的一句非常好，就是很多人道理都明白，就是做不好。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突出。那么我们先把究竟我们怎么做才是一个标准给大家理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才能最终掌握高质量陪伴的技能，落实到自己和孩子在陪伴过程中的一个互动模式中来。那除了刚才以上的三点，用脑用心，平等尊重，不要把起跑线焦虑在陪伴中传递给孩子之外，高质量陪伴我们还要注意哪些呢？
0: 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就是陪过度的去陪伴，就是说替代孩子去做事情。因为有的孩子，你看现在有的孩子是很粘人的，然后就是妈宝男什么的，就是连自己谈恋爱的话都没法做主，都得依赖自己的家长。那就这种陪伴，他其实也不是高质量的，就是你完全是代替他去做决定，然后你不能让他独立的去成长，就是他老跟牵牛花一样，就需要有个杆子，然后依赖着你，你不能把这个杆子及时的撤掉，那他一旦撤了以后就趴在地上了，就是，剥夺他这个独立人格了，这是有一些陪伴所造成的问题，就是那种低质量的陪伴，就是他是孩子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都陪着，全程都陪着，然后孩子过分的依赖，就是孩子应该自己做主，应该自己动手，然后这个家长都给他做了，那这个就是也是非常成问题的。
1: 哎，我有一次去年的在中考的考场外面等待的时候，发现有一对父母陪着孩子来这个准备应考啊。那父亲呢就是拿着书包，母亲呢拿着小马扎，一到地方了，母亲赶紧把马

0: 啥放下。这时候父亲从包里边掏出一把扇子来，母亲接过扇子开始给这个孩子扇，然后父亲呢又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孩子，孩子坐到那儿打开书，这时候母亲的这个扇子始终在摇。我全程感觉到这个小孩很多的这个事情都是像这个保姆式的这种陪伴，那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有点过度了，是吗？
1: 嗯，对，这肯定是过度的这个
0: 陪伴。对对，能想象
1: 这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似的
0: 啊，对，
1: 经不起风雨了。而且你什么都替他去做的话，其实他照样没有这个社会责任感。
0: 嗯，
1: 也会他进入社会以后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咱们其实是社会人，就是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是能自己完成的，其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去合作，去跟别人去共同去完成。所以这样的孩子的话，他完全是在这个家长的保护伞下，他这个翅膀永远不能那个丰满，所以也没法去经历风雨。所以我想起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那个就是经常有些那个家长课堂，然后有一个就微信传的特别的火，就是叫北大才女叫赵杰，她说了一段话，很多家长都非常认同。她说她就挺钦佩她的父母的，他们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给予强烈的这种亲密，又在孩子长大以后学会了得体的退出。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照顾和分离都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必须完成的任务。说亲子关系不是一种就是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场深厚的缘分。我觉得特别说得特别好。所以他说我们既不能使孩子感到童年的贫瘠，又不能让孩子觉得成年的窒息。做父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到位的。
0: 是的，照顾和分离不是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种持久的缘分。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它的内涵，真的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做父母的，咱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用心的去体会每个阶段，做好每个阶段家长该做的事情。
2: 在一些家长朋友看来，暑假呢无疑是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噩梦，因为督促孩子完成暑假作业难免会鸡飞狗跳，更何况稍不留神放养的自修就成了刷手机的专用。不要看手机了，应该可以入选暑假高频剧了，但是这种怒吼似乎没有什么成效。不要说孩子了哈，很多家长也是抱着手机度过了自己的休闲时光。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韩笑乐在节目当中针对暑假孩子玩手机的问题给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过假期期间也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请问您手机的问题怎么解决？
1: 是这样子，如果你想解决就能解决，如果你觉得你解决不了，很多事情人的心理作用其实非常的强大。如果你觉得这事儿难办，就像这个我这暴脾气改不了，那你就永远改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能解决。在没有手机那个上市，就是那个诞生之前，人不都活得好好，人类不都活得那好好的吗？所以这是一个，但是确实是手机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咱们即便是孩子留作业，可能都会留在这个是手机上，然后咱们的那个交流的方式，包括你现在健康宝，这些都需要用手机。所以咱们可以建立一个规则，就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在一个时间点看手机。比如说，都约定是那个晚上那个6点到6点半，8点到8点半，然后这个是。就是家长要一起跟孩子去遵守这个规则，不要就是说你孩子你这么做，然后我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看，那你这样的话就没法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了。就是规定按照同一个时间段去规定。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有这种就是互动，就是如果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你可以给孩子就是介绍给孩子，同时你要让孩子就是说，哎，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好的那个微信或者是视频啊，你发给我，我也看看。就是这种交流其实通过手机也是可以交流的，知道吧？那并不是说那个咱们就不能碰手机，这个就如临大敌。你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你会发现是它已经渗透到你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你要合理去用它，而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 第三个，那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有一些学习的那些就是相关的那些那个网站，它是可以管理的，就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设定的，比如说那个有的网是你要是上课这几天就不能随便去记录那个浏览别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倒挺好的，就是它会就是帮助孩子，因为孩子他的那个兴趣面是非常广泛的，一旦弹出一个弹窗，他感兴趣，而且现在都是云数据，就是孩子一旦搜过什么方面的信息，可能就会不断的给他推送相应的东西，那孩子他的自控力是很差的，那这时候的话孩子就被牵着走，反正我觉得就是家长要如果能了解的比孩子更多一些，那你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个掌控感，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表面说我都已经输密码了，但实际上孩子很高明的，孩子会解码，甚至就是孩子他的那个手机都交了，但是他在外面租手机，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这帮孩子挺聪明的，真的跟孩子你有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但是手机啊那个游戏啊，真的建议这个家长还是别心软，因为他从设计的这个理念上就是很吸引人的，就是而且孩子在手机上在网络上他可以即刻得到那个满足，比如他打游戏他熟眼工种，他了解规则以后他很快就能够升级，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界面里头会有很多认可他的东西，他一旦在虚拟空间中间得到认可了以后，他很难回到现实中来，因为现实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手机上的东西那些游戏网络呀是人为的去按程序去设定的，你一二三四怎么走它是一步一步走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间咱们即便是聊个天儿，我第一句说什么你第二句说什么，那可都是很随机的，
0: 对，
1: 所以一旦在这个网络空间里的存在时间长了以后，它很难回到现实当中来，所以就是说这种掌控感就是网络内容的这种掌控感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您说的是建立规则然后共同遵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用好手机好的一面，当然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这个手机的网瘾或者游戏瘾的话究竟怎么办？其实拿手机啊或者是给他摔了藏了这些都解决不了，刚才你也说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孩子现在的这个能力真的不是我们家长的技术水平能够挑战得了的。
1: 对对对，没错，如果真的到了那个网瘾的程度的话，还是建议求助专业医疗机构，因为这个一旦成瘾了以后，他那种心理的渴求啊，他基本上已经就是说把这个作为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了，所以就是需要有专业的那个医生来指导，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网瘾，毕竟是少数，所以我觉得合理的这个利用这个就是用剑当用长嘛，因为实际上你在学习中间遇到一些困扰或者你有些疑问的时候，现在那个互联网一查可能能快速解决，而且它是举一反三，你其实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0: 对，
1: 只不过就是任何东西你合理的去用，让它变成你的工具就
0: 好。我们再占一点时间哈，究竟怎么判断这个孩子已经是网瘾了，需要求助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了
1: 啊？他是有诊断标准的，这个是就是去年已经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纳入到诊断标准，当然它里头比较严格，这里头说话长，但是我就说呀，就是带着孩子正好放假这期间带着孩子去专业机构，因为每个孩子他表现是不同的，就是不是说他长时间的看手机这就是一个那网瘾，或者长时间打游戏就是那个游戏成瘾，任何一个到了疾病就到了障碍的那个诊断程度的话，它不光有症状标准，还有就严重程度标准，包括这个持续时间，还要分清楚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原因在里头。
0: 哦，
1: 所以这个一旦就是很复杂，就是带孩子去看，因为尤其是青少年的问题，他毕竟他的那个大脑皮层发育还不健全呢，
0: 对，
1: 而且就是说有很多都是跟他的成长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让专业人士去看，不要自己觉得，要让专业人士去看，然后不要急于贴标签说这孩子就是一个网瘾或者怎么着，因为你贴标签的话，其实咱们任何事件你止损是第一位的，就是你给他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一旦就是说你给贴标签瘾了，那孩子就说我都那个上瘾了，我控制不住，
0: 对，
1: 那
0: 给了他一个暗示
1: 的目的
0: 和引导，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请专业人士，然后谨慎的贴标签，重在 找这个解决的方法，
0: 嗯，
1: 就是共同去面对，
0: 嗯，特别好，
1: 因为往往是家长没有那种高质量的陪伴，家长忽略这种陪伴，孩子可能才会去寻求这个网络。
2: 暑假是个很好的恶补亲子关系的时间。那么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韩笑乐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讲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家长应该如何制定暑期陪伴计划。
0: 对不同需求的孩子，咱们如何来制定家长在假期的一个陪伴计划呢？
1: 先说说共性的问题，就是无论孩子多大，其实有三个习惯一定要培养，一个就是读书的习惯，第二个就是运动的习惯，第三个就是琴棋书画里头找一样，就是兴趣爱好吧。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这三个都是会受益终生的，就是不仅仅是能够让他提高他的智商情商，关键是还能够让孩子在遇到困扰的时候，能够用更多的方法去宣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不论多大的孩子，就是培养读书的习惯，运动，因为其实运动改变大脑是已经有很明确的科学的证据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琴棋书画里头，比如说那个音乐，其实对咱们的人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修炼。那这些的话，就是比如他琴棋书画里头，因为原来好多家长都为了考级考证，让孩子升学的时候加分去学，被动的学。其实琴棋书画里任何一样，比如说那个你看现在有好多那个作品，就是孩子弹妈妈唱，或者是那个爸爸在那儿写书法，那个孩子在边上去研墨，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陪伴。你一看就觉得哎，他在这种艺术的熏陶下，这个孩子差不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三点是必备的。那么对于不同阶段，其实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点。你比如说像学龄前的孩子，你可以跟他多互动，就是做那种小游戏，当然这种游戏一定不是网络上的啊，你可以就是说面对面那种小游戏。还有就是培养孩子这个兴趣，就是激发他的不论是学习方面面的那个兴趣，这样的话他才能有很多的问题，他有疑问了以后他才会去主动探索。那么对于小学的话，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就培养习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好多孩子他习惯不好，就是要么就写作业拖拖拉拉，要么就什么家务也不做，就是一来张伸手饭来张口，就是培养习惯，不论他独立思考的习惯还是学习的习惯，那个劳动的习惯，我觉得培养习惯对于小学特别重要。那对于初中的孩子的话，其实他的性心理已经开始萌发了，我觉得家长不要忽略性的教育，还有就是他创新力的培养，因为其实在初中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在这方面会不像那个小的时候，他即便是挺好奇的，但是他是被动的去接纳，而这个时候的话他会更多的主动的去思考。那么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培养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了，就是培养他的这个格局和志向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长跟他去探讨这个社会的就是热点焦点那个难点的话题，他就会主动的去表达他的认识，然后你就会发现问题了以后，及时的给予那个纠正或者是那个引领，这都很关键。
0: 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哈，也希望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暑假究竟怎样给孩子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咱们一起来听北京回龙观医院韩笑乐教授给大家的建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燕赵名医堂节目。
3: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九点零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在节目之余可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明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暑期呢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个暂歇的阶段哈，也是对于眼睛放松和视力恢复的最好时机了，所以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让孩子的眼睛充分的放松和休息。那么家长朋友可能会问了，该如何利用假期帮助孩子放松眼睛，及时关注到孩子眼睛的健康问题呢？另外出现了近视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一听在本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所讲到的用药物防控近视的方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呢？
5: 最经典的常用的一些药物阿托品啊，这大家都知道啊，派瑞西平，还有一些赛马辛胺，还有一些叶黄素啊，实际上现在就是说研究表明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阿托品，
2: 这个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开始应用了是吧？
5: 这个国外就是已经就是说用比较广泛，但是在国内有考虑到一些不负责任吧，工作还是比较食品药品管理部门还是比较严格的，一直没有在推荐在国内使用，但是我们医院用也早已经使用了，但是浓度少低一点啊。提到这个了，我要提一下它的浓度的一个要求，它这个浓度越高它反攻效果越好，但是它的副作用也大，你比如说第二天就是又看不清还。咱们现在就是说，就是防控作用有效的这个情况下，最低的浓度，国家推荐的是在0.1%啊，咱们医院用这个0.04%的效果也挺好。
2: 哦，更低一些浓度的，所以它这个副作用可能相对来说更少一些啊，更小一些。
5: 对。
2: 哦，这个是一种滴眼药的这种形式吗？
5: 对，晚上第一次效果挺好。
2: 这个就等到咱们这个专业的眼科大夫给他配好之后拿回家自己滴是吗？
5: 这个就是专业医药哈，配好以后你这个保存期很短一般几天都就过保存期了。一个是咱们现在国外有时候他们外购去国外带另外咱们像咱们河北省眼科院的有这个资质，黑宝都已经生产的了，就是浓度虽然它低一点效果也不错价格也比较低，你看国外的有的都是300一瓶。但是给用的就是15块钱一次，晚上第一次啊，当然它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第二天有些孩子就有可能怕光还有一些干眼，因为这个阿托品呢抑制你身体的一个分泌这是第一个药物。第二个药物都是我说的常用的一些有些人用的吧像我没有用过，比如说赛马辛胺之类的药降低它，因为它认为你近视就是一个眼压一个增高造成的青少年近视。他就把眼压给降低，但是这个也是不推荐这个别的一个医生
2: 有一些不是特别主流的办法
5: 不是主流的
2: 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规范
5: 另外一个这个还有现在在我经常在门诊上有些推荐的，比如说吃一些叶黄素之类的药这个可能对眼有一些好处，比如说视网膜外合的成分是吧是这个视黄醛这类的都有好处合成它，但是它对近视的防控作用还没有得到一个认可
2: 并没有有效的一个验证对于近视这个防控来说
5: 它的作用还是等待验证的。
2: 同时呢，在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也介绍了高度近视的孩子可以通过手术来预防并发症的出现。
5: 因为近视咱一般来说就是说只能防控不能防治，没有近视的尽量不要叫它近视或者近视的节点叫它往后移。第二个控什么叫控啊？把已经近视了不要叫它发展成高度近视，如果您现在成为了高度近视怎么办呢？就要用手术。现在这个后部门加固手术是防控高度近视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说大家公认的吧一种
2: 手术方法。
5: 它是平常的它一般不做，一般在没掌握在这个眼轴位的青少年掌握在26.5 这个长呢也在27.5以上，它得把它做后面加工。
0: 嗯，
5: 就是用什么道理？

0: 眼这个近视眼带来一些后这个并发症，比如说慢慢脱离啊、黄斑裂孔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种高度的一个并发症，早期把它控制住。
1: 要说和孩子近视一样让家长朋友头疼的，给孩子选择眼镜完全是可以算上一桩事儿了哈。那哪一种眼镜可以更好的保护孩子的眼睛，并且能够帮助孩子缓解近视度数的快速增长呢？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讲到，三种能控制孩子近视发展的框架眼镜，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进行选择。
0: 如果你近视了以后，你如果不戴眼镜啊，你的近视发展速度会加快的，因为你看不清远处的物体，要眼要眯着眼啊，晶体要用调节，长久的调节会造成近视一个增加。所以说咱要配一个合适的眼镜，就是框架眼镜。一般的框架眼镜，如果你戴的比如说组胶比较合适，也对近视起一个防控作用。它主要是看清楚物体，它对近视防控的作用比较小。
1: 那可能很多家长就觉得挺疑问，就普通框架眼镜戴上，它还能防控近视的发展？
0: 对
1: 啊、
0: 首先前提得这个一个是组胶啊、一个合适啊、这个是很重要。有的比如说验光200度啊、有些小孩他不愿意接受，家长也不愿意接受。有些在验光室有影都投其所好吧。就是配一个稍低一度一点的，孩子还实际上还保留着一点近视。给他这个近视防控的起一个作用很小。
1: 所以说要为了配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眼镜的话，您说这个合适的框架眼镜它才能有效的防控近视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度数咱们得配眼准确。
0: 对对，尤其对青少年吧，这个他这个调节力比较强。咱们首先要散瞳。
1: 说到这个散瞳，其实很多家长是有这个顾虑，觉得散瞳是不是挺不舒服的，没有这个必要。
0: 这个散瞳啊、本身也对这个眼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啊。严格说，咱散瞳、咱一般的散瞳验光，并不是指把瞳孔要散大，只是说这种药现有的药物成分，它主要作用机理是把睫状肌放松，在放松的基础上，它这种还有放大瞳孔的成分，但是散瞳验光实际上是睫状肌，严格说是睫状肌麻痹验光。一般的6岁以下的，咱们推荐还是用这个阿托品比较好。
1: 这样的话，它才能准确是吧？
0: 对，
1: 测出来的度数。
0: 要是这个6到12岁，咱还是用这个环非多酯啊，都是老百姓说的坏物酮啊，或者是一个脱皮酰胺，进行一个中效和一个快速的一个验光。那验光是一个基础，你验光验不准，近视不可能配准啊。这是我指的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框架眼镜。
1: 普通框架眼镜。
0: 框架眼镜还有一种叫这个多焦眼镜。啊，多焦的焦点不一样啊，这种呢在前几年也用来防控近视，但现在的发现啊，尤其在香港做过一个大样本的一个调查，他们发现这种多焦眼镜对很小一部分近视起防控作用，对大部分近视啊是对这个防控作用很微弱。它主要是指对什么近视起一部分作用呢？主要是有一些内隐斜的病人，这个效果比较好。对一般的近视，比如说他大部分人看近视一个外隐斜，他这个控制效果作用是比较差的。
1: 它的适应症是有限的啊、范围比较窄。
0: 第三个眼镜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多焦点软镜啊，多焦点软镜，它的道理也就是说，减少你的一个这个厚离焦，主要是减少你周边视网膜的一个厚离焦啊，厚离焦、远视硬离焦，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防控作用比较推荐这种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是比较大，1000度以下的一个近视都可以用啊。它不像角膜塑形镜，这个范围比较小，有一些小孩儿他不能戴这个角膜塑形镜的，你可以咱们试一下这个多焦点软镜，它的防控近视这个。比不采取方法不采取治疗的啊，它能和这个相比，它能减少您近视的50%的一个近视一个发生速度。
1: 孙院长，您说这个是叫周边离焦框架眼镜吗？全称？
0: 对，40%-50%吧。
1: 您说它的适用范围其实比角膜塑形镜还要广一些吗？
0: 广一些。你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离焦眼镜，它主要是得对一些这个。你比如说有些小孩他不愿意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啊，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这个他度数比较大，

0: 都可以用这个周边这个离焦眼镜啊，
1: 嗯
0: 啊，比如说
1: 它这个也是一种框架的眼镜是吗？
0: 对对，
1: 哦，只是跟咱们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它这个原理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普通的框架眼镜，如果你戴上以后，正常的成像在黄斑这个地方比较清楚啊，黄斑中焦，但是周边成像在视网膜后，远视性离焦啊。
1: 嗯，
0: 咱们通过这种这个多焦眼镜，它可以减缓这个远视性离焦的一种程度，减缓的近视的一个发生速度，发展的一个速度。
1: 嗯，
0: 所以说在8到12岁这个期间，
1: 嗯，
0: 咱们近视发展快的一些孩子，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个。
1: 他有这个对眼部的这个条件有什么要求吗？
0: 他需要定制，而且价格也相对贵一点。普通的眼镜，它这个就是几百块钱镜片，我指的镜片。
1: 啊，
0: 但是这个它这个最便宜的这种离焦眼镜，也是在市场定位也是在1000多，有些甚至在3000-4000，所以说它价格比较贵，是它的一个缺点。
1: 嗯，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可能家长您知道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可以带着孩子具体去专业的眼科门诊，咱们来看一看哈，能不能适合您家孩子，起到这个近视防控的一个具体的作用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每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哈，我们下面继续。很多人知道三伏天呢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期了，那么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哪些朋友适合冬病夏治，又应该怎么治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杨孝华的讲解。
2: 冬病夏治呢是一个中医治疗的一个传统理念，就是尤其以往呢是我们呼吸科常用的在夏天治疗这种呼吸道疾病的一种方法，主要呢这种是穴位贴敷比较为特点吧，一般的呢它用在一种因为我们观众朋友也知道中医治病呢设施按照分型来治疗的，
1: 嗯，
2: 尤其像呼吸道疾病，像冬天的这种咳嗽啊喘呀，还有过敏性鼻炎呀，或者是容易反复感冒这些病人呢，冬天它加重呢，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它是阳气不足，尤其是肺气虚，或者呢体内这种这个阴寒体质比较重，阳虚的人嘛，那就是说阳气不足。我们阳气呢是人体就说是实际上最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功能，脏腑每个脏腑它的这种。就是精血吧，是它的物质基础，它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活力精气神比较足，这是属于阳气。从肺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他肺气足，这个人我们他就是这个人说话呀，或者是脸色很红润，或者是呢抵抗力强。你像咱们现在这种新冠的病人吧，那有人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人发病，有人尽管是新冠阳性，他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它只是一个带菌状态，这就是因为它肺气足阳气足，所以呢肺气足的人他就可以是声干，就是声音比较高亢啊，脸色比较红润呀，抵抗外界这种病邪的能力比较强，这种就说是尤其到了冬天，这种就是比如说天寒地冻，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受了风寒，那有的人就可以没有一点症状，有的人喝点热水哎浑身轻松了。但是有的人即使没有什么去外界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接触，稍微出一点风啊，他就会打喷嚏流鼻涕，我们中医讲这就是这个人的肺气虚。全身的脏腑功能呢其实都有，这个每个脏腑都分阳气和阴经的方面，就是阳气表示它的功能状态，阳气足啊，它的功能状态就好，就可以对外呢就是防御功能强，对内呢就身体比较结实，这种就是说吃得好睡得香，这都是功能状态好的表现。就是阳气不足嘛，这种这因为我们就跟自然界似的，白天那就太阳足，太阳高照着啊，这人都就你看着阳光明媚，人的精气神比较足，这阳气到了晚上呢阳气就是没有了哈，就是等于是就是阴寒的这种状态。我们身体也是，如果要是像有的人同样的比如有咳嗽喘的病人或者哮喘。

0: 病人，那有的人就黄痰，有的人是夏天比较重，这种人呢就说是痰热重。像是冬天比较重的人，或者是遇到天凉，他就是那种稀白痰，
1: 嗯，
0: 完了就说是打喷嚏流鼻涕，这种呢就属于是阴寒重或者阳气不足的人。稀白痰是属于是痰湿盛，是这种阳气不足，是属于痰湿这种体质，就是我们冬病夏治，就夏天贴敷啊，这种用这种温热的药去补充它的阳气，驱散它体内的寒邪湿邪，完了呢达到一种治疗的目的。天冷的时候就比别人怕冷啊，完了即使有点感冒了，他就会流稀鼻涕了，流这个咳嗽不止，遇到的凉风，遇到点这种这个天冷的地方，那他就会本身就会嗓子痒痒，吸白痰出来，或者是还有的人阳气重的，那就是手脚冰凉，完了夜尿多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些都属于是这种阳气不足这种表现。
1: 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自己的颈腰部非常不适，有咽炎，同时呢又有白痰，想问一问可不可以用三伏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杨孝华是这样为他解答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这个颈椎腰椎的这种就说是如果不好，这种这是人体的一个中轴嘛，这种如果要是压力过大，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过度疲劳，会导致这种血压增高。实际上这是一种气血不通的一种表现。再有就是说平时有点白痰啊，还是痰湿盛，这个可以贴敷。主要是如果针对就说是他现在哪个问题重，如果要是比如说痰多，咳嗽白痰多，他就可以呼吸科。因为呼吸科我们主要是贴，也是贴这个腰椎，就是胸椎这块嘛，主要是挑选一些肺部的腧穴。如果他是本身就是腰椎颈椎不舒服，这个疼痛啊，就是别扭劲儿比较大呀，这种的还是络脉不通嘛，骨科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就说看他以哪个症状为主。中医的这种方法可以就是联合应用，效果更好呀。病情重你就多几种方法一起用，你病情轻，你说我就是那个一到这个遇到点凉，遇到点风，我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那我就可以光贴敷就完了，我也懒得吃药，那这种就能光贴敷就能拿下来。但如果你说我慢阻肺了啊，我都一到冬天咳嗽喘，那个怕冷，遇到风我就立刻就呼噜呼噜喘，那你这只是这个冬病夏治你现在贴敷方法之一，你配合着中药，哪怕西药咱们同时上，那这多种手段一起下，你不是治疗效果更好吗？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那今天周六的精彩节目回顾时间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在每个周六呢，我们会将一周节目的精彩部分进行梳理和回放。您想听到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与我们沟通和联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防线，这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边陲最直接的地理通道。

在努尔哈赤前进的道路上，明王朝的监军袁崇焕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如今只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城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11门红夷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

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泥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红泥大炮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努尔哈赤的战士和战马被炸上天空。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攻城只持续了两天，后金军队就撤退了。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宁远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后金蚕食山海关外的计划戛然而止，明军从此更加坚定了依靠火炮坚城与后金骑兵作战的策略。关宁锦防线这道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千方百计想要跨越的障碍。

此后，山海关长城不断得到增建，形成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山海关城有四座外门，如今只有镇东门的瓮城和箭楼依然保存完好。登临天下第一关箭楼，长城内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老龙头深入大海，是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的起点。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是山海关长城的左翼要塞。天下第一关是枢纽，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来犯，屯守在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上的部队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宁远大捷的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避开了屡战屡败的关宁锦防线，绕过山海关这一咽喉要道，从疏于防范的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关隘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得到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袁崇焕日夜兼程，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城外。在寒冬的北京城下，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

两场战斗之后，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袁崇焕这位长城坚定的守卫者，竟然被当作明王朝的卖国贼含冤离世。

昔日完备的关宁锦防线，如同明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大门。然而，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颓，却从它的内部开始了。

今天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一片石棺城依然矗立在燕山余脉与大海之间。由于古城外东南方向有六座泄水门，城中有关门与东西门共九处，因此又称九门口。这是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370年前，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就由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公元1644年3月底，山海关外还是一片肃冷的寒意。明王朝宁远山海关统帅吴三桂迎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时刻。一场致命的搏杀将在这位山海关守将与另外两股政治力量之间展开。此时后金已经更名为大清，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福临成为新的皇帝，而新生王朝的真正掌权者是皇帝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这位从14岁开始就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铁血亲王，将成为这场变局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明王朝统治末期，陕西连年旱灾，饥饿的农民愤而起义。一位叫李自成的起义者成为优秀的农民军首领。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带领起义军强渡黄河，东进山西，之后兵分两路向北京城进军。那些明王朝重兵驻守的长城边关纷纷主动向李自成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起义大军一路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整个王朝的西部长城防线如同虚设。

北怀来县的陈家堡长城是一段与八达岭长城相连的长城防线。这段长城建于群山之巅，由于敌楼相对较少，这段长城防线相对薄弱。当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就从鲜为人知的陈家堡长城绕过久攻不下的八达岭，直取居庸关。

自成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自决于煤山。直到此时，固若金汤的山海关关城依然在明王朝手中。据说

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曾经打算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令吴三桂改变主意的是从京城传来的一则消息。李自成进入京城的3天后，大顺军开始考虑京官四处抄家。吴三桂的父亲被大顺军拷打追赃，他最宠爱的侍妾陈圆圆也已经被李自成的手下霸占。愤怒的吴三桂决定邀请旧日的死敌山海关外的清军入关，共同抵抗强大的大顺军。山海关就这样成为三方势力决战的见证者。4月21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此时在距离山海关5000米的欢喜岭，多尔衮与他的8旗铁骑冷静地旁观着战场的局势。这位曾经梦想着以武力征服山海关的大清王族，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张体面的邀请函。发出这份邀请的正是把守雄关的吴三桂。在占据数量优势的大顺军面前，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渐渐败下阵来。吴三桂濒临绝望之时，多尔衮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3路进入山海关。大风突起，扬尘蔽天，多尔衮乘势命8旗骑兵冲锋陷阵。一时间飞矢如簧，不熟悉山海关地理的大顺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在与吴三桂鏖战一昼夜后早已精疲力尽，以逸待劳的清军轻易取胜，大顺军溃败。山海关这座从未被攻破的关城，如今向曾经的入侵者敞开大门。大明王朝苦心经营近3个世纪，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长城防线，随着明王朝的崩塌而失去作用。在大明官员的迎接下，多尔衮踏入北京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朝入主中原。多尔衮这位大明王朝曾经最强大的敌人，宣称为自尽的明朝末代皇帝守孝3天，扬言要为明朝皇帝复仇，彻底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军。这博得许多明朝移民的好感。面对一片广阔而陌生的疆域，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果敢而准确的手段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多尔衮这位游猎部族的后代显然具备了大顺军领袖李自成所缺乏的才能。大清王朝在长城内外开疆拓土的事业中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危机。

古北口，公元1691年5月，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正穿越长城奔向塞外草原。皇帝希望这次出行能够彻底解决蒙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法国传教士热比雍，这位皇帝身边的数学老师，对康熙的这次出行做出详尽的记录。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张成。此时距离康熙皇帝成为王朝皇位的继承人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这位年仅8岁就当上皇帝，14岁开始亲自处理王朝政务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皇帝生涯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忙于开疆拓土的战争。

一位新的草原统治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成为康熙皇帝最大的心腹之患。十七世纪末，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亚洲内陆两个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开始互为邻居，而在两股力量之间，游牧的准噶尔部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康熙这次北行的一年前，他曾经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在距离北京400千米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的噶尔丹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然而，这场康熙皇帝精心策划、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的大战，并没有实现扫除噶尔丹势力的目的。康熙意识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如今，康熙皇帝决定在草原上举行会盟，召集漠南漠北所有蒙古部落首领，共同规划未来。距离北京400千米的多伦道尔，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进行。来自漠南漠北的将近2000名蒙古部落首领们，成为这场仪式的见证者，而噶尔丹却不在皇帝的邀请之列。张成在日记中写道，约10000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长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2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在长达数日的会盟活动中，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作出安排，所有人心悦诚服。会盟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路途中，康熙皇帝再一次经过古北口。当时古北口守将奏请修缮古北口长城。

0: 康熙拒绝了这一请求。长城的防御虽然是有效的治标之策，运用高明的政治手段让北方游猎民族归顺，才是彻底解决边患的根本。这正是康熙怀柔蒙古的本意。1691年的这次会盟开启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局面，但困扰中原王朝长达2000年的北方游猎边患并未得以彻底解除，所以康熙在没有批准修缮古北口长城之后，还是不得不多次修缮长城。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5条，少饮酒，不酗酒。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酒精和水几乎不含有营养成分。酒精对身体的大部分器官和系统都产生危害，有引发成瘾依赖的特性。一克酒精可提供7000克的热量，产热能力仅次于脂肪。经常过量饮酒会使食欲下降，食物摄入量减少，从而导致多种营养素缺乏，急慢性酒精中毒、酒精性脂肪肝等，严重时会造成酒精性肝硬化。过量饮酒还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中风、精神障碍等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危害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全。不建议饮酒。成年人若饮酒，应限量，不劝酒，不酗酒。成年人一天饮用酒精量建议不超过15克，相当于啤酒450毫升、葡萄酒150毫升、低度白酒50毫升、高度白酒30毫升。儿童、青少年、孕妇、乳母、慢性病患者不应饮酒。驾车、操纵机器等特定职业人群禁止饮酒。如果出现无法克制的对酒的渴望，不喝酒就会感到身体、心理上不舒服，甚至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这是酒精依赖症的表现，需要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山西右玉县沙湖口，公元1696年年初，清王朝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向蒙古大草原行进。这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向蒙古首领噶尔丹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二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康熙皇帝确立了新的贸易制度，他取消了马市，授予部分商人经商许可证，准许汉人入蒙经商。

今天，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的风险。

巨大的风险之下隐藏着诱人的利润。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茶叶是游牧和游猎部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归化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奎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丝绸之路兴起的1000多年之后，再次将欧洲与中国通过一条陆路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1708年5月，三位法国传教士在晨曦中登上北京附近的长城。雷孝思是其中一名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测绘大清王朝版图。发出这项命令的正是清王朝的皇帝康熙，而长城成为这项庞大测绘计划的第一站。农耕和游牧的冲突消失之后，新的内外关系为清王朝北方边界带来了新的威胁。16世纪后期，沙俄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殖民过程。当俄国的势力接近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时，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公元1689年，清王朝的军队在与沙皇俄国的战争中获胜。沙皇派出的使臣来到北京，表示愿意与皇帝坐下来商谈两国疆域问题。谈判过程中，传教士张成拿出一张法国人绘制的亚洲地图，向康熙讲解东北一带的地形地貌。这是一张有着经纬网格的地图。法国传教士准备的地图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基本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从那时开始，康熙皇帝下定决心绘制一张大清王朝的全国地图。皇帝下令外国传教士培训中国学生，将天文地理和测量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年轻人，同时派出传教士到澳门、广州，甚至返回欧洲招聘人员、采办仪器。在公元1698年的一次招聘行动中，法国传教士雷孝思加入了这一清王朝的皇家工程。35岁的雷孝思精通历算和天文，显然是承担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准备工作，皇帝庞大的疆域测绘计划终于开始。

在给教会的信中，雷小斯讲述了这次测量的初衷。我们决心一切重新做起，在将要采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观测点上，把以前的所有成果仅仅作为指南。我们要使所做的一切都使用统一的尺度和统一的规划。

经纬度的测量是这次测绘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皇宫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中央经线，其他地区的经纬度则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1:140万。

康熙皇帝规定，测量尺度标准根据天上一度，即有地下200里的原则计算。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在长城沿线的测绘中，三位传教士风餐露宿。两个月后，法国传教士白晋患上重病。这种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持续了整整6个月。长城的测绘工作显然让皇帝十分满意。不久后，康熙皇帝派出庞大的测绘队伍，分别奔赴清王朝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由一国政府主导的地理测绘工作。康熙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宰者，希望以现代测量技术绘制一幅完整的大清王朝疆域图。在此后的10年当中，这支测绘队伍走遍了清王朝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康熙皇帝64岁时，这张全国地图才得以完成。皇帝将它命名为《黄鱼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这样评价：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黄鱼全览图的绘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疆域和国界。新的边疆在远离长城的地方，为清王朝带来了新的威胁。

公元1793年，英国舰船狮子号驶进今天天津一带的大沽口，船上是英皇派出的使团。使团登陆后换乘马车赶往大清王朝的夏宫。12岁的英国男孩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斯当东的父亲是使团团长马格尔尼的助手。在漫长而无聊的航行过程中，男孩不仅与马格尔尼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而且跟着翻译学会了中文。马格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经在

美洲和印度做过多年总督，航行过大半个地球。如今他肩负重要使命，与大清王朝建立正式的商贸关系。18世纪中叶，已经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蒙古势力困扰的大清王朝，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四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反感。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沿海通商口岸，只许欧洲船只在广州一处通商，并且只许和朝廷特许的行商做买卖，实行闭关政策。在新落成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庞大的英国使团。这座华丽的行宫坐落在古北口长城100多千米的燕山山脉之中。在承德发生的一个细节后来反复被提及，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逆转因素。英国人拒绝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令整个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当司当东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司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非常高兴。司当东则用中文向中国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非常感激。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590多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表。这些大英王朝的工业品畅销全球，然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不过是限于娱乐的奇技淫巧罢了。英国大使刚离去，皇帝便下令将这些贡品堆放在圆明园的杂物室。随后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凭借外国的货物以通有无。马格尔尼的出访以失败告终，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1840年4月7日，已经是一位议员的斯当东，在英国的下院发表了一次极具煽动的演说，题目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斯当东的发言使得英国议会通过了出兵的决定。1840年6月，40多艘英国舰船组成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争使得中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历史新篇章。

十一月的草原寒风刺骨，但每天仍然有上百辆运输车进出河北省张北县的华北牲畜交易市场。从古至今，北方的大牲畜交易依然以马为主，长城脚下的马市贸易几乎伴随着长城生命史的整个过程。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马市交易随之几经兴衰。这片广阔土地之上，人们最单纯的生活需求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1902年，清朝宣布内蒙全面开垦，民众越过长城迁入草原变为合法行为。

0: 清王朝彻底解决了亚洲内陆的边疆问题。随着长城地缘政治地位的消失，贸易日渐自由而开放，商品物资的传播不断改变着长城内外的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来自海洋的威胁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将近2000年的内外格局，长城不再是区分内外的标志，农耕与游牧也不再成为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分野。然而新的历史使命却使得长城精神历久弥坚。绵延万里的长城沿线，人们正在追寻被历史淹没的长城。南方村寨中的匈奴后人，大海之滨的鲜卑后代，历史的血脉难以追寻，长城精神却依然鲜活。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8: 第37条，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正确认识焦虑症和抑郁症。情绪是人类对于各种认知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是人们对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以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主要表现为爱、愉悦、满足、自豪等，使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充满活力。消极情绪又称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忧愁、悲伤、痛苦、恐惧、紧张、焦虑等。过度的消极情绪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焦虑。

0: 郁症和抑郁症等。焦虑是人体处于不确定情境时的一种正常情绪反应，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具有适应性和效能性，即适度的焦虑能提高效率。抑郁是一种短暂的遇到具体事情后的不愉快烦闷体验，包括悲伤、苦恼、沮丧。焦虑和抑郁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过性的或短期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可通过自我调试或心理咨询予以缓解和消除，不用过分担心。焦虑症和抑郁症是两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突然或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害怕、恐惧，常伴有明显的心慌、出汗、头晕、口干、呼吸急促等躯体症状，严重时有濒死感、失控感，如频繁发生，就有可能患了焦虑症。出现心情压抑、愉悦感缺乏、兴趣丧失，伴有精力下降、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我评价下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等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的念头或行为，持续存在2周以上，就有可能患了抑郁症。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要主动就医，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规范治疗。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 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 具体啥病

0: 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 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 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1.5个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3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2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3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 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 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老师好。
3: 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4岁了。我听您的节目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就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0: 是吧？
3: 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两年那样痛苦啊。老师啊，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原来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字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了，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两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哎呀，有时候我都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就孩子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去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个人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一点意思也没有。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了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个人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0: 您也很痛苦啊。
3: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膏，那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还跟随吧吃这个胡家老膏的老师。听了您的节目。
0: 改变太大了您呐。
3: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您跟他们聊天儿，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呐，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因为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家人吃一天，我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都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啊，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儿了，这回呀。没成想我还得个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0: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3: 是。哎呀，有时候那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然后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最后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 我现在是高压135，低压88，这药最近
0: 挺好
3: 了，不做梦了。

0: 真挺想，我现在是呼家老高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挂的挂也有没有样的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是不管是上班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的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1: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哎呀，
1: 这也是您一种福气啊，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
1: 啊，
0: 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
1: 啊、
0: 还有大爱的好医生。我呀、
1: 哎，
0: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1: 哎。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高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那么胡家老高他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0: 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
0: 啊、
1: 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啊、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咱们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嗯、
1: 啊。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他的效果非常好啊，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0: 是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啊。
0: 哎，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啊，霍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1: 您好，
3: 首先我感谢您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10天的。
1: 哦，胡家老高是吧？
3: 啊，
1: 您用10天了。
3: 四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1: 啊啊啊！
3: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3: 吃啥都过敏，
1: 嗯嗯，
3: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中，
1: 啊啊啊！
3: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1: 啊啊啊啊！
3: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
1: 啊啊！
3: 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1: 哦，
3: 我到现在是吃10天了。
1: 嗯，
3: 我是啥病啊？
1: 啊，
3: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1: 嗯嗯，
3: 给我抽坏了
1: 啊！
3: 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磨合人，我再试一回吧。
1: 嗯嗯嗯，
3: 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
1: 嗯嗯嗯嗯，
3: 也没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3: 哎
1: 嗯，
3: 我都吃了一天，吃了2次，第二一天我硬蹲着去了。
1: 嗯
3: 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
1: 啊，
3: 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1: 嗯嗯嗯，
3: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1: 啊，
3: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1: 啊，
3: 还这个十二

0: 直肠溃疡，
1: 嗯，
0: 还有结肠炎，哎，身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哎，
1: 嗯，
0: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1: 啊，您说
0: 没吃药一天
1: 是吧？嗯，
0: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
1: 嗯、
0: 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1: 嗯。嗯
0: 哎，吃了一天呢、
1: 嗯，
0: 第二一天，
1: 嗯，
0: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
1: 嗯嗯嗯嗯。
0: 哎，
1: 疏通开了，消化了。
0: 哎，到现在四天了，我一天一次了。
1: 啊啊啊！
0: 那
1: 多好啊！
0: 哎哎，
1: 嗯嗯，
0: 喝一滴都是那。
1: 啊啊啊啊！
0: 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
1: 嗯，
0: 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
1: 嗯，对，哎，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1: 嗯嗯嗯嗯，
0: 给我乐坏了。
1: 那可不是，
0: 吃的多，现在
1: 啊，
0: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我跟你说，哎，肚子也不疼了。肚子都小了，
1: 啊啊啊，
0: 软的跟面和似的了，
1: 嗯，
0: 哎，咋磨咋湿了，
1: 嗯，
0: 天天腿舒坦了，
1: 啊，
0: 先头睡不好觉，现在六七个钟头的觉，
1: 你看看多好，改
0: 你说哪有这样的药味？
1: 嗯嗯嗯，
0: 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
1: 啊啊啊，
0: 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
1: 嗯。
0: 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0: 哎，现在，
1: 哎，
0: 也有进步了，
1: 嗯嗯，
0: 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
1: 嗯，
0: 哎，也有精神了，
1: 哎，
0: 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4天，都这么短线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
1: 啊啊啊，
0: 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呢、
1: 啊、
0: 救了很多的好人呢、
1: 啊、
0: 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您
0: 的钱呢、啊、不是有钱都能买药啊、
1: 嗯、
0: 能买药买不着好药
1: 啊，
0: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
1: 哎，
0: 你救了我的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也没治啊。
1: 嗯，
0: 他也没翻呢、啊。
1: 嗯嗯，好极了、哎。
0: 啊，
1: 嗯，
0: 现在也。现在一声也不咳嗽了，
1: 嗯嗯嗯，
0: 那，
1: 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
1: 哎，
0: 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嗯嗯，
0: 那，
1: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0: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
1: 嗯，
0: 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
1: 啊、
0: 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1: 哦，
0: 哎，我这早都告诉他了、
1: 啊、
0: 个电话呀，我说我好了、
1: 啊
0: 这个药好啊、
1: 嗯、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
0: 啊、
1: 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嗯，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的、
1: 啊、
0: 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对、哎、好，就这样了，老朋友，
0: 就这样吧、
1: 啊、
0: 你挺忙的，那、
1: 哎、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有什么问题、哎、随时给我打电话、哎、
0: 好
1: 好、
0: 啊、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哎，
4: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4: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1: 啊。
4: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
4: 因为我这个、
1: 啊、
4: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1: 啊。
4: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4: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啊
1: 嗯、
4: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1: 啊，
4: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1: 啊，
4: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4: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1: 啊，
4: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1: 嗯，
4: 不解决就不行。
1: 嗯、那可不是嘛，嗯，
4: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
1: 就是吧，啊啊啊，
4: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做了，
1: 嗯，
4: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1: 嗯，
4: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1: 啊、
4: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1: 啊，
4: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1: 啊啊啊，
4: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
4: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了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对，
1: 太好，
4: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
1: 啊，
4: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4: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4: 对，是呗，是这么回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
1: 啊，
4: 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1: 哦。
4: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1: 嗯。
4: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1: 嗯、啊，
4: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1: 嗯、
4: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4: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4: 啊、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把我也没在意、
1: 嗯
4: 啊，没在意。有天晚上睡觉哈、
1: 啊，
4: 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
1: 啊，
4: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
1: 嗯、
4: 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1: 啊，
4: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1: 嗯，
4: 啊，你说是不是我
1: 这说明您的气血呀、
4: 啊、
1: 充足
4: 啊？
1: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4: 哦，
1: 啊，
4: 是的，
1: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

0: 见老年人在这方面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1: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的，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1: 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见好啊。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你说回北原治好我的病了，
0: 嗯，
1: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北原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北原疗法。什么叫北原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1: 嗯，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呗。
0: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1: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1: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0: 啊、
1: 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0: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1: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1: 哎、
0: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椒老膏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1: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1: 哎，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4: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的，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
0: 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 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 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的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
4: 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高能长命百岁吧，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
0: 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

0: 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0岁了。我听您的节目也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这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0: 是吧？
5: 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呢，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2年那样痛苦啊。老师啊，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事儿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儿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的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2年， 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
0: 哎，
5: 有时候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就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哎呀，有时候我就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这是，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哎，就孩子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就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也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哎，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个人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一点意思也没有。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的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地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0: 您也很痛苦啊。
5: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膏，那会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还跟着一把吃这个胡家老膏的老师。听了您的节目。
0: 改变太大了您呐、
5: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您跟他们聊天儿，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呐、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家人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我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了，这回呀，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0: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5: 是。哎呀，有时候那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以后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回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这药自己
0: 调好
5: 了，不做梦了，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0: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
5: 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0: 你看看改变得多快呀！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
5: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画个画啥的。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椒老高，真挺好。
0: 啊、
5: 我现在。

0: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
0: 啊，
1: 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还有大爱的好医生。我呀、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0: 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高来给您治病，哎，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那么胡家老高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1: 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咱们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1: 是是。
0: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啊。
1: 哎，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啊，霍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0: 你好。
3: 首先我感谢您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10天的。
0: 哦。胡家老高是吧？
3: 啊，
0: 您用10天了。
3: 四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0: 啊啊啊！
3: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3: 吃啥都过敏。
0: 嗯 嗯。
3: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中。
0: 啊啊啊！
3: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0: 啊啊啊！
3: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
0: 啊啊！
3: 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0: 哦，
3: 我到现在是吃10天了。
0: 嗯，
3: 我是啥病啊？
0: 啊，
3: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0: 嗯嗯，
3: 给我愁坏了。
0: 啊，
3: 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末后人，我再试一回吧。
0: 嗯嗯嗯，
3: 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
0: 嗯嗯嗯嗯，
3: 也没有这么好的药。
0: 嗯
3: 哎
0: 嗯，
3: 我都吃了一天，吃了2次，第二一天我硬炖着去了。
0: 嗯，
3: 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
0: 啊，
3: 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0: 嗯嗯嗯，
3: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0: 啊，
3: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0: 啊，
3: 还这个12指肠溃疡，
0: 嗯，
3: 还有结肠炎，
0: 啊，
3: 哎，肾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
0: 啊，
3: 哎，
0: 嗯，
3: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0: 啊，您说
3: 没吃药一天
0: 是吧？嗯，
3: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
0: 嗯，
3: 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0: 嗯，
3: 哎，吃了一

0: 天呢，第二一天，
1: 嗯，
0: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
1: 嗯嗯嗯嗯，疏通开了，消化了。
0: 哎，到现在十天了，我一天一次了。
1: 啊啊啊！
0: 那
1: 多好啊！
0: 哎哎，
1: 嗯，
0: 喝一滴都是。那
1: 啊啊啊啊！
0: 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
1: 嗯，
0: 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哎，
1: 嗯，对，哎，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1: 嗯嗯嗯，
0: 给我乐坏了。
1: 啊，可不是，
0: 吃的多现在
1: 啊，
0: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哎，
1: 哦，
0: 肚子也不疼了，
1: 嗯，
0: 肚子都小了，软的跟面和似的了，
1: 嗯，
0: 哎，咋摸咋湿了，
1: 嗯，
0: 天天腿舒坦了
1: 啊，
0: 先头睡不好觉，现在六七个钟头的觉，
1: 你看看多好，改
0: 你说哪有这样的腰哎？
1: 嗯嗯嗯，
0: 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
1: 啊啊啊！
0: 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
1: 嗯，
0: 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0: 哎，现在，
1: 哎，
0: 也有进步了。
1: 嗯嗯。
0: 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
1: 嗯，
0: 哎，也有精神了，
1: 啊，
0: 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10天，都这么短闲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
1: 啊啊啊，
0: 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呐，救了很多的好人的，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您的
0: 这个钱呢。不是有钱都能买药啊，能买药买不着好药，
1: 啊，
0: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
1: 哎，
0: 你救了我的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也没治啊，
1: 嗯，
0: 他也没翻呢，
1: 嗯嗯，好极了，
0: 啊，
1: 嗯，
0: 现在也现在一声也不咳嗽了，
1: 嗯嗯嗯，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嗯嗯，
0: 那
1: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0: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
1: 嗯，
0: 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1: 哦，
0: 哎，我这早都告诉他了，搁电话呀，我说我好了，这个药好啊。
1: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嗯。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嘞，那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对，
0: 那
1: 好，就这样了，老朋友。
0: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那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再
0: 见
1: 吧，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是受益了
1: 啊。
3: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
1: 嗯，
3: 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
3: 因为我这个，
1: 啊，
3: 我这病可特殊了
1: 啊。
3: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1: 啊，嗯，
3: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1: 啊，
3: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1: 啊，
3: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玩意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3: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1: 啊！
3: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1: 嗯，那可不是嘛。嗯，
3: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
1: 就是呗，啊啊啊！
3: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做了。
1: 嗯。
3: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1: 嗯，
3: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1: 啊，
3: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1: 啊啊啊！
3: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
3: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1: 啊，
3: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对，
1: 太好
3: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1: 嗯，
3: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次难受了。
1: 啊，
3: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
1: 啊，
3: 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3: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对，是呗，是这么回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1: 啊
3: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
1: 啊，
3: 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我这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1: 哦。
3: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1: 嗯。
3: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1: 嗯，啊，
3: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一半天那也捂不过来。以前嘛，我是这汗少汗久，特别爱出汗。
1: 嗯，
3: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3: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3: 哎，你说这样嘛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完，啊，我也没在意。
1: 啊
3: 啊，没在意。有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
1: 啊，
3: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呢？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
1: 嗯，
3: 现在有时候穿那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1: 啊，
3: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1: 嗯，
3: 啊，你说是不是我这
1: 说明您的气血呀，
3: 啊，
1: 充足了，
3: 啊，
1: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哦，
1: 啊，
3: 是，
1: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3: 嗯，
1: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3: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嗯，
3: 哎，我现在是胡家老膏，我用的是5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1: 哦，
3: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 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家老高、哎、你说回北原治好我的病了，
1: 嗯，
3: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啊、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北原的问题，胡家老高是一个北原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3: 嗯，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呗。
1: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3: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1: 啊、
3: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1: 啊、
3: 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1: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3: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3: 哎、
1: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3: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吧，
3: 谢谢
1: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3: 哎，
1: 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再见。
1: 好，好，再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时候。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 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的，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 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窍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

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的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

0: 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侯家老高。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 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刘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亩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4岁了。我听您的节目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就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0: 是吧？
5: 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两年那样痛苦啊。老师啊，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背疼背痛，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字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了，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两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有时候我都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就孩子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就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 说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个人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
0: 嗯，
5: 一点意思也没有
0: 啊。
5: 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
0: 啊、
5: 你说吃了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儿吧、
0: 嗯、
5: 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0: 您也很痛苦啊。
5: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干，这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
0: 啊、
5: 比之前舒服多了、
0: 嗯、
5: 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
0: 嗯，
5: 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还跟着一把吃这个胡家老高的老师。
0: 嗯，
5: 听了您的节目
0: 改变太大了您呐、嗯、
5: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
0: 啊、
5: 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我还听您跟他们聊天、
0: 嗯、
5: 哎呀我就听您的声音呐，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
0: 嗯嗯嗯、
5: 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
0: 啊
5: 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因为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天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都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我、
0: 哎、
5: 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儿了这回呀，哎没成想我还得个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的，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0: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5: 是是，哎呀有时候呢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
0: 啊、
5: 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
0: 啊、
5: 没有精神头，以后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0: 啊啊啊。
5: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回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是高压135，低压88，睡觉睡
0: 挺好了，
5: 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0: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嗯，
5: 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0: 你看看改变得多快呀、啊
5: 嗯、
0: 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啊。
5: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
0: 嗯、
5: 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
0: 啊
5: 我说啊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
0: 啊、
5: 画个画啥的。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0: 嗯
5: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家老高真挺好、
0: 啊、
5: 我现在吃胡家老高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没有样的了。
0: 嗯
5: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是不管是上班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0: 没错，
5: 这都是您的功劳 啊,
0: 啊
5: 胡老。哎呀，
0: 这也是您一种福气 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5: 嗯、
0: 啊
5: 是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
0: 啊、
5: 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
0: 啊、
5: 还有大爱的好医生、
0: 哎、
5: 我呀、
0: 哎、
5: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0: 哎、好的，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那么胡家老膏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5: 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 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

0: 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1: 是是。
0: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啊。
1: 哎，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霍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0: 你好。
3: 首先我感谢您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4天的。
0: 哦。胡家老高是吧？
3: 啊，
0: 您用10天了。
3: 4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0: 啊啊啊！
3: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3: 吃啥都过敏。
0: 嗯 嗯。
3: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中。
0: 啊啊啊！
3: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0: 啊啊啊啊！
3: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
0: 啊啊！
3: 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0: 哦，
3: 我到现在是吃4天了。
0: 嗯，
3: 我是啥病啊？
0: 啊，
3: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0: 嗯嗯，
3: 给我愁坏了。
0: 啊，
3: 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末后人，我再试一回吧。
0: 嗯嗯嗯，
3: 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
0: 嗯嗯嗯嗯，
3: 也没有这么好的药。
0: 嗯
3: 哎
0: 嗯，
3: 我都吃了1天，吃了2次，第2天不用炖着去了。
0: 嗯，
3: 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
0: 啊，
3: 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0: 嗯嗯嗯，
3: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0: 啊，
3: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0: 啊，
3: 还这个12指肠溃疡，
0: 嗯，
3: 还有结肠炎，
0: 啊，
3: 哎，肾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
0: 啊，
3: 哎，
0: 嗯，
3: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0: 啊，您说
3: 每次
0: 要
3: 1天
0: 是吧？嗯，
3: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
0: 嗯，
3: 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0: 嗯。嗯，
3: 哎，吃了一天呢，
0: 嗯，
3: 第2天，
0: 嗯，
3: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
0: 嗯嗯嗯嗯。
3: 哎，
0: 疏通开了，消化了。
3: 哎，到现在4天呢，我1天1次了。
0: 啊啊啊！
3: 那
0: 多好啊！
3: 哎哎，
0: 嗯，
3: 喝一的都是那。
0: 啊啊啊啊！
3: 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
0: 嗯，
3: 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哎，
0: 嗯，对，哎，
3: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0: 嗯嗯嗯嗯，
3: 给我乐坏了。
0: 那，啊，可不是。
3: 吃的多，现在。
0: 啊。
3: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
0: 嗯，
3: 我跟你说。
0: 嗯，
3: 哎。
0: 哦，
3: 肚子也不疼了，肚子都小了，软的跟棉花似的了，哎，咋摸咋湿了，天天腿舒坦了，
0: 啊，
3: 先头睡不好觉，现在6-7个钟头的觉，
0: 你看看多好，改
3: 变多快。你说哪有这样的药味？
0: 嗯嗯嗯，
3: 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
0: 啊啊啊，
3: 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那，
0: 嗯，
3: 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3: 哎，
0: 嗯，

0: 现在，
1: 哎，
0: 也有进步了。
1: 嗯嗯，
0: 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
1: 嗯，
0: 哎，也有精神了。
1: 哎，
0: 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十天，都这么短闲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
1: 啊啊啊！
0: 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呐、啊，救了很多的好人的。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您的
0: 这个钱呢、啊，不是有钱都能买药啊，
1: 嗯、
0: 能买药买不着好药，
1: 啊，
0: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你救了我的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也没治啊，
1: 嗯，
0: 他也没翻呢、啊，
1: 嗯嗯，好极了，啊，
0: 嗯，
1: 现
0: 在也。现在一声也不咳嗽了。
1: 嗯嗯嗯，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
1: 哎，
0: 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嗯嗯嗯，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0: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
1: 嗯，
0: 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1: 哦，
0: 哎，我这
1: 嗯，
0: 早都告诉他了，搁、
1: 啊、
0: 电话呀，我说我好了。
1: 啊
0: 这个药好啊、
1: 嗯哎、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
0: 啊、
1: 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嗯，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嘞、
1: 啊、
0: 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对、哎、
0: 那
1: 好，就这样了、啊、老朋友、
0: 啊、就这样吧、
1: 啊、
0: 你挺忙的，那、
1: 哎、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有什么问题、
0: 哎、
1: 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好、
0: 啊、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再
0: 见再
1: 见老朋友。
0: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1: 啊。
3: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景洪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
3: 因为我这个、
1: 啊、
3: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1: 啊。
3: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哎，今天吧，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啊、
1: 嗯，
3: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1: 啊，
3: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1: 啊、
3: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完也不是干到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3: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1: 啊、
3: 哎，就赶明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1: 嗯、
3: 不解决就不行、
1: 嗯、那可不是嘛，嗯，
3: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 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
1: 就是吧，
3: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完说的你这挺好，我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和胡椒老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了，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椒老膏用上了。哎呀，还真别说，这胡椒老膏用着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对，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也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3: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我这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椒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啊，没在意。有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你说是不是我
1: 这说明你的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
1: 的，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3: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3: 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呗。
1: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 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上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3: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1: 啊、
3: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
1: 啊、
3: 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1: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3: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3: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吧，
3: 谢谢
1: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3: 哎、
1: 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哎，好，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再见。
1: 好，再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

0: 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介绍一下呢，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袁世海先生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一个架子花脸。袁先生呢，是生于1916年，他是生在北京，自幼呢喜爱京剧，据说他7岁的时候啊，曾经跟著名的京剧五花脸呢叫许德义练基本功，11岁啊考入最著名的科班傅连城科班，开始学习京剧。开始他在科班学的是老生，后来呢才改工学花脸。出科以后啊，就是1940年左右吧，他正式拜了郝寿臣为师，就是著名的架子花脸泰斗了，并先后呢同马连良、程砚秋、尚小云、盖叫天、李少春等在各大城市演出。解放以后啊，这个袁先生与李少春、叶盛章这些人呢创办了新中国的试验京剧团，排演了像将相和呀，还有云罗山呐、等一些个比较进步的戏剧，配合戏改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经啊，这个代表咱们国家呢进行多次的出国访问，他去过日本、缅甸、印度以及南美等国家，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广泛欢迎。他在继承好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刻意钻研，从而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为广大观众所喜爱。他不但讲求脸谱啊，考究工架，擅长武功京剧表演，而且呢他在唱念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嗓音浑厚响亮，尤其是炸音非常好，可谓神满气足，不论是念还是唱，吐字行腔无不注重喷口节奏和剧中的人物性格感情。几十年来啊，他在京剧这个舞台上塑造了曹操啊、张飞啊、李逵啊，还有廉颇、项羽、牛皋、鲁智深、周处等一大批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这个他在传统京剧《李逵探母》中的表演简直是棒极了，可以说呢是袁先生几十年舞台生活的一个了不起的升华。他那淳朴至实的表演呢，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呢久演不衰，尤其是演到这个李逵离家出走几载，看见老母亲为了这个思念儿子哭瞎双眼的时候呢，对眼前李逵产生了怀疑，就这段戏的时候，李逵呀，当时他表现得非常着急，为了帮助他的老娘回忆起儿时的情景呢，他这个有一段道白特别感人，他念道：妈妈您别着急，您想一想，我5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磕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是还有个大疤了吗，慢慢摸，在这儿，您拿手摸摸，在这儿，就在这儿，您再想想我小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还给您唱，我唱什么，大花巴掌嘚儿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纸香点纸捻儿，这一段道白啊简直处理得相当好，把一个性格粗鲁、 侠义肝胆却又有儿女情长的梁山好汉刻画的儒生。现在大凡演出这个戏的演员呢，都模仿袁世海老先生的表演，其中呢，像上海京剧院的尚长荣就非常好的继承了和发扬了原派艺术。袁世海一生啊，还排演了一大批的架子花脸为主的剧目，像刚才我说过的李逵探母啊，还有桃花村呐、西门豹啊、九江口啊等等。尤其是九江口是经过他改革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架子花脸戏。那么现在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那么大家通过这段唱腔呢，可以感受到啊，袁先生呢打破了架子花脸，只重工件不重唱腔的传统格局。据老艺人们讲啊，这出戏原来是老生戏，后来呢被架子花脸移植过来了。那么在最后一场里呢，挡架子中呢，这段大段的二黄碰板，这个原来在架子花脸当中啊，就花脸行就没有这种板式。这段唱腔呢，是袁先生根据祁派，就是周信芳先生的《追韩信》中萧何的唱腔呢改编的。通过袁先生的演唱呢，使这个剧中人张定边这个人物更加丰富，而且使剧情更加生动。我觉得这就是袁先生在丰富架子花脸内涵上面呢，他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袁先生一生呢，还演了很多现代戏，你想想，并且刻画了令人难忘的一些个艺术形象，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现代戏《白》。

白毛女，她曾经演过黄世仁，还有现代戏《红灯记》，她演过鸠山。我想大家对《红灯记》当中那个日本鬼子鸠山的印象，大概很多人都很深刻。那么这个角色就是由袁世海老先生他刻画出来的。当时这个戏呢，在全国演的也很走红。他饰演这个鸠山这个角色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都知道有个大坏蛋鸠山，那是由袁世海老先生饰演的。他演出的角色呢，基本上不落俗套，每个人物都有每个人物的特色，而且呢非常鲜明。他饰演的曹操、李逵、鲁智深、周处这些人物吧，都表现了个人的这个性格。你比如曹操的奸诈呀，李逵的忠义呀，鸠山的阴险呐，周处的鲁莽啊，这些人物无不令人叹服。我想呢，下面就请听众朋友们再欣赏一段这个曹操的唱腔。大家都说袁世海老先生呢扮演的曹操，就是个活曹操。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长坂坡曹操》中这个曹操的一段这个唱腔，是西皮倒板转原板再转流水。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袁世海先生演唱的长坂坡选段，这个还有一出戏呢叫盗御马，全部的叫连环套。那么这出戏呢是铜锤花脸架子花脸两门报的戏，架子花脸和铜锤花脸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各有各的特色。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李长春呢这个演唱的这折盗御马选段。

0: 勇，老来两耳聋，
1: 我再请了。
0: 哎，怎么当出来就明了？
1: 哎，你跟着我走，后边有条狗啊。
0: 哎，
1: 跟着我到御马圈，
0: 哪儿吃大碗面呢？
1: 我说您是真龙啊还是假龙啊？
0: 这真龙在天上呢。
1: 哎呦，别打岔嘞，我的爹。
0: 哎，
1: 这你怎么听见了？
0: 你叫我吗？
1: 得了得了，别着说了，赶紧守经去吧。
0: 哎，走着走着。

0: 来了，来了，
1: 听我来啊，
0: 来了，
1: 火器
0: 啊，
1: 听我告诉你，
0: 这儿。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长春演唱的《盗御马》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什么是饭局？简单的说就是宴会聚餐，但是你可千万别小瞧了饭局。饭局可不是随便吃吃饭，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而且还有可能摊上大事儿。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聊聊古代差点要人命的饭局。鸿门宴，范增出主意让项羽把刘邦杀掉，项羽听从了亚父的计谋，请刘邦到鸿门赴宴。刘邦思来想去，还是去一下为好，于是带着谋臣猛将来到鸿门。好一场盛大的宴会，刀叉剑戟，明晃晃，亮晶晶，美女翩翩起舞，衣带荡风，看得刘邦是目光呆滞，心思流动，诗兴大发。七步之间吟诵出一首千古名作，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啊，记错了啊，这鸿门宴上他可没雅兴，当时只想着怎么保命。项庄舞起剑来，寒光直逼沛公啊，还好人家内部意见不统一，刘邦才死里逃生。煮酒论英雄，曹操是英雄，刘备也是英雄，两个英雄在一起喝酒，谁更英雄？要是光比酒量还真不知道，但要说豪气，自然还得数曹操，绝对是霸气外露啊。天底下敢自认英雄的人实在不多，能慧眼识英雄的人同样稀少，但是曹操两者都具备。相较而言，这场饭局刘皇叔就显得太过虚伪了。当然对于他来说，保命最重要。杯酒释兵权，前有刘邦杀功臣，后有朱元璋几大案，杀的那个血淋淋啊，唯有他赵匡胤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了。准备一场饭局，几杯酒，送出几千良田，数个美女，便把功臣手里的兵权都收回来了。至于后来说什么不中武将，受到欺负，又是称臣又是纳贡，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因果联系呢？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吧。那些杀功臣的朝代不照样有外患吗？可话又说回来，这些功臣们要是不想放权，赵匡胤会不会照样大开杀戒呢？
2: 的小孩没有玩具房、游乐场、动画片、电子游戏和兴趣班，但是他们的童年呀，却那么的快乐，因为有伴随他们成长的中国传统游戏。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向大家分享几个古时候孩子们玩耍的游戏。
3: 枣馍，
2: 枣馍的玩法，首先需要三颗鲜枣，把一颗枣横切去瓣，露出枣核，再用三支竹签将它顶足而立。然后啊，取一根细长的竹签，两端各安放一颗红枣，放在枣核上，找到平衡点，轻轻一拨就可以旋转起来了。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想马上动手做一个，看看转不转得起来呢？相比固定成型的现代玩具啊，传统玩具大多需要儿童自己从生活中取材 DIY 以及动手操作，具有更多探索和创造的空间，在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可以从中收获丰富多彩的物理经验。木偶在宋代叫做垂丝傀儡，那会儿啊，观看的距离太近，这悬丝都穿帮了，但是孩子们视若无睹，眼睛里边只有那些会腾云驾雾的小人。在木偶游戏中，儿童需要自己设计角色，准备道具，构思情节。相比如今只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动画片，更令儿童脑洞大开。北方游牧民族经常把骑羊作为儿童骑马前的训练，能骑羊之后便开始骑射鸟鼠的训练。电子游戏和圈养让今天的孩子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而传统游戏呢，则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精神活生生的变现。斗草玩法是儿童采集野草，把这个草茎打结，两个人一人拉一端向后扯，比试草茎的韧性，谁的先断谁就输了。在快乐的玩耍当中，儿童认识了百草，了解了它们的形态和特性。斗蟋蟀是一种古老的游戏，兴起于唐朝。南宋时，斗蟋蟀成了一场老少咸宜的全民运动，以宰相贾似道为代表，
1: 他虽然亡了国，却总结出了一套捉蟋蟀大法流传后世。可见啊，要斗蟋蟀，首先要了解蟋蟀的习性。传统游戏当中，大自然是儿童最好的玩具和老师，比如说捉蟾蜍吓小伙伴，和小猫共枕眠，一瓮一瓮的捉蝙蝠，徒手捕蝴蝶，划小船，光着屁股踩莲蓬等等。传统游戏最牛的地方呀，还在于多数游戏都要大家一起才能玩，大家一起玩游戏的过程中学习团队合作，与同伴相处也能够融洽亲子之间的感情。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借这个机会呢，和大家聊聊京剧的传统戏《霸王别姬》。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霸王别姬》这出戏呢，是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那么把这出戏呢第一次搬上舞台的呢，不是梅兰芳，是另一位呢四大名旦的尚小云先生。他和这个国剧宗师啊杨小楼呢合作演出了这个首演的这出《霸王别姬》。当初啊，这出戏的剧名呢叫《楚汉相争》，那时候演这个戏的时候啊，是分头二本，就分成两集，用两个晚上才能把它演完。尚小云先生这出戏呢，也许是应了咱们内行那句话了，说有点不对工，没演多久啊，这出戏就搁下了。那么与此同时啊，梅兰芳先生呢，非常喜爱这段英雄和美人的故事，便请当时的这个国剧名宿啊，叫齐如山先生呢，重新写剧本，设计唱腔，并且呢研究服装扮相，编串了这个夜深沉曲牌的箭套子。仍然呢约请了杨小楼合作，剧名定为《霸王别姬》，把这个两个晚上的戏呢浓缩到一个晚上把它演完，大约当时演出的时间大约在三个半小时左右吧。梅兰芳先生这出《霸王别姬》呢一炮就打红了，所以呀久演不衰，所有的梅门弟子呢都争先恐后学演这出《霸王别姬》，都为呢会演这出《霸王别姬》呢而引以为荣吧。当初这出《霸王别姬》啊，在国内流传相当广泛。据一些史料记载啊，说梅兰芳先生演出的《霸王别姬》呢，这个大概有这么个演变过程。大体上呢，这是早期啊，是这个梅兰芳与尚小楼合作的《别姬》，大约是在1915年，梅兰芳把这个剧目呢带出去，出访了美国。现在从梅兰芳先生的剧照中可以看出啊，这个《霸王别姬》就是梅先生虞姬这个扮相哈，是有变化的。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虞姬呢头上戴着如意冠呢，早期是比较靠前的，平而且低。那么中晚期呢，如意冠戴的比较靠后，高而仰，两鬓呢插绢花，而且呢压在辫子上。身背后啊，这古装头的发尾上呢，缠出了有2寸多宽这么个距离，而且非常耀眼醒目。他穿的是鹅黄软缎的绣花披，那么中后期呢又换了一件，用那个广片，绣领口袖口，那下摆呢又串绣一个万字不到头的花边，显得非常华贵明亮，气贯满台啊。在这个夜深沉的曲牌伴奏中呢，舞剑早期穿的是古装的裙袄，那么外边套的是五彩云肩，小腰裙飘带，就好像那个天女散花这个扮相。那么中后期呢，则改了，就是穿了一件平金的加银帽子的鱼鳞甲，这个显得非常这个有气质，非常华丽，而且又添了几分军旅的气质。梅先生啊，毕生遗留这个《霸王别姬》的唱片呢、录音呢都不少，那么唱腔精华，那个尽在这个全剧的第十二场，就回营这场当中。虞姬在长锤当中呢，由这个八个女兵引上，唱四句摇板。梅先生运用是富裕

弹性的紧打慢唱这个节奏，使台下感受到了这个兵败受困的这个凄凉气氛。他这个和尚小云先生这个就不一样了，尚小云先生这段呢唱的是慢板，经过多少年的实践以后啊，所有的观众和内行们都感觉到呢是梅先生这个处理非常合适，也使戏呢紧凑了。梅先生早期唱的二六有五句上板的，劝君王饮酒听玉歌呀，一直唱到宽心饮酒保障座，那么下面接夜深沉曲牌舞剑，舞剑结束以后再接唱一句三板，且看什么军情报如何。梅氏中期之后啊，这第四句二六呢后边又多加了两句，加的是自古常言不欺我呀，胜败兴亡一刹挪，那么下边仍然接宽心饮酒保障座，唱起来呢接着这个起这个夜深沉曲牌舞剑，最后呢再有个扫头，把末一句散板扫掉了。这样处理呢不仅打破了传统唱腔的这个旧的格式，而且呢打出了剧情的危险气氛。那么下面呢大家就首先欣赏由梅先生演唱的这个霸王别姬选段。

他要求要有刀马旦的功底，比如有好的腰腿功夫和靶子功。第二呢，要领悟梅派的眼神身段的尺寸劲头，这个就要求有龟门段的气度和台风。第三呢，手中的双剑呢，这要用手腕、腰杆、脖子三合一的劲头来运用。那么第四呢，手眼部三合一的随唱腔而行，这样才能够完美的把这个剑套子舞下来。历史上啊，和梅先生合作的名伶很多，你比如第一位霸王杨小楼先生。杨小楼先生谢世以后呢，这个和他合作的有金霸王之称的这个金少山，金少山之后是刘连荣。刘连荣啊，是傅连城第二期当家的花脸，他一直以二排的身份呢，这个傍着梅兰芳先生。梅兰芳啊先生他的晚期呢，还有两位这个霸王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就是好派的这个明镜，就是好派传人吧，是袁世海先生。那么60年代初啊，这个袁先生合作的呢是梅派的传人杜近芳。杜近芳呢也是梅先生比较喜欢的一位弟子。当时杜近芳和袁世海合作这个霸王别姬呢，被海内外公认为第一份，就是合作最佳搭档。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杜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杜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自从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问世以来啊，他不论是入门弟子还是私塾弟子啊，皆以能演《霸王别姬》为荣。在众多梅派弟子当中呢，这个要数啊，颜惠

珠算是顶尖的佼佼者。颜慧珠呢，乃梅先生生前呢亲传持教的钦点认可的得意弟子。他不仅天生丽质，聪慧绝顶，个性超人，而且嗓子特别好。他潜心钻研这个梅派艺术，由这个最热门的当初的梅八出，以至到冷门的这个梅派的代表剧目，像《黛玉葬花》呀、《太真外传》呢，这些剧目他都能全面继承。今天呀，我就选择了一段由这个颜慧珠演唱的梅派剧目《西施》，播放给大家，请大家欣赏。

0: 好，谢谢。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举棋不定，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举起棋子不知下哪一个好，比喻遇事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魏国的国君魏献公是个骄横粗暴的国君。周灵王13年，魏国大夫孙文子和宁惠子 用军事政变的手段把魏献公赶下了台，魏献公只好带着母亲和弟弟逃到了齐国，过着流亡的生活。驱逐了魏献公以后，孙文子和宁惠子把持了朝政，并新立了魏襄公公孙飘为国君。但是宁惠子临死之前，他却领悟到驱逐国君一事是自己的一个耻辱，便叮嘱儿子宁道子 要把魏献公接回来，不久魏献公也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回国与宁道子联系，并让人向宁道子许诺复国后绝不干预国政大事，只掌管宗庙祭祀等一类的事。但是不少大夫反对献公复位，大夫又宰胡见了献公以后回来劝宁道子说，献公虽在外流亡12年， 但是粗暴的脾气一点都没有变，要让他回来，大家的死期就要到了。另一位大夫大叔仪也警告宁道子说，做事情要前后一贯，你们宁家一会儿参与驱逐国君，一会儿又要接回来，这还不如下棋。棋手下棋，如果举棋不定就要失败， 何况在对待国君的费力问题上如此轻率，一定会有灭族的祸患。可是宁道子独断独行，以先父一命为借口不停劝告，一心要独揽大权。后来他灭了孙氏，杀掉了魏襄公公孙飘，赢回了献公。最后魏献公却利用大夫公孙瑜除掉了宁道子，消灭了宁氏势力，报了自己被宁氏驱逐之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英等人跟着水耗子金棍来到了他的家中，见到了他的父亲老爷子金恒。阮英就把他们丢透龙剑的这个事儿跟老爷子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最后问老爷子，您琢磨琢磨，这个金花镇附近有没有这样的人盗走了我们的透龙剑。这老头坐那儿琢磨了半天，是不是他呢？唐铁牛一听，老爷子您说这他是谁？老头说，我估计按你们所说的这个相貌特征特点像一个人，这个人呢住得离我这儿不远，我这个地方叫金华镇， 距离我金华镇往东十里地还有个地方叫石门寨，这石门寨里边也住着一个梁山的后代呀、啊。你们知道不知道，当年梁山108将里边有一个古上早石谦，唐天宁说知道知道知道，这石谦太知道了，大名鼎鼎啊。就是啊，这个石谦当年在梁山上可以说也是叱咤风云一时啊。后来梁山散了将了，石谦也已经去世了，石谦的家小现在就在石门寨住，他的老伴儿现在还活着，我们时有往来呀。石谦有一个儿子名字叫石长青，这个石长青有一身好武艺，会一身轻功夫，高来高去，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这个小伙子有点他爹的那个属性，好开个玩笑，好逗个乐，平时老东走西奔的访亲问友，以武会友，经常不在家。你们说的这个体貌特征，说跟华云平这个头差不多，又是长方脸，很像石长青。不过石长青他没这个本事啊，一转眼就有，一转眼就没，这是什么功夫啊？哎呀，这我都没听说过。他是身子挺利索很快，但是在你们这几位面前，如果说他纵身就走了，一纵身又来了，让你们看都看不到，那功夫练不到这个地步。阮英说这样吧，老爷子，咱们上他家里边看一看，拜访拜访这位石长青，即使我们不找他要这透龙剑，或许他没到我的透龙剑，作为梁山后代，我们到到这儿了，也应该到他那儿拜访拜访，不能越门而过呀。秦德恒说这倒是，这样吧，晚饭在我这儿吃，吃完了晚饭，我领着你们到石门寨，到那去拜访这下石老太太，石老太太一定让他那儿子出来和你们相见，你们跟他打听打听，也许他能知道你这透龙剑的下落。好吧，当时老爷的金恒就把阮英等人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之后，金贵提了一条大鱼来呀，就给他做这个鱼，晚饭吃这条鱼，又凑了几个菜，喝了一点酒。喝完了酒，吃完饭之后，老头金恒领着阮英、唐铁牛、花云平，再加上水耗子金贵，一行五人离开了金华镇，够奔石门寨。十里地很好走，天还没黑呢，就已经到了石门寨。到了石门寨，来到石家的院落门前，阮英一看，这是一个普通人家呀，一个清静的小院落。前面这个院子倒很宽敞，正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一间，这个小门楼很破旧。老头到门前一拍打门环，开门的，开门。就听院里边有个老太太搭茬，谁呀、啊？这老太太一张口挺横，把阮英吓一跳。呀，阮英心想，这老太太听这说话底气，这足劲儿，这也是练家子。唐铁牛往后倒退两步，小心点啊，这都是梁山的后代，这地方这人呢跟别地方人都不一样。这功夫就听脚步声音腾腾腾，走到大门一里，咕隆咕隆咣当，把门开开。几个人往这院子里边一瞧，大门里边站着一老太太，这老太太60多岁的年纪，一脑袋花白的头发，这头发脱落了不少了，虽然头发稀疏，但这头发拢的一块在后边梳了一个笤帚嘎子嘴儿。所谓笤帚嘎子嘴，像个笤帚把一样的撅着，瞅这个嘴儿就有点个性，有点天不服地不服的劲头。这老太太一脸褶子，但是老太太说话底气足，这嗓音刚刚的，穿着一身青，底下是半放足。什么叫半放足？原来裹过脚，但这裹脚裹着呀，嫌太疼就放开了，这脚是半大不小那种脚。老太太在那一站，抬头一瞧，哟，我现在谁呢？大兄弟，是你来了。金恒一看，老嫂子，是我来了，特来登门拜访问候啊，别给我整那文词啊，什么拜访不拜访，问候不问候的，后边这几个都是谁啊？老头一回身， 这几个，这都是梁山的后代，听说您在这住，特意来看望您来了。行了，废话别提，先进屋吧。请请请请。阮英跟唐铁牛一看这老太太倒挺开通，走，大家伙都进来了，冲这老太太一劲点头，连点头再呲牙，表示友好。老太太根本没看着一样，走走走走，进了屋了。倒在屋子里边，老太太拿出这扫炕条出来，把这不这铺炕哗哗哗哗哗几下子扫了扫，这地下放着几个木凳都掸了掸，坐吧坐吧坐吧坐吧，随便啊，我这地方反正脏点，你们别嫌弃，上我家里来呀，就别怕我脏啊。阮英说哪里哪里，伯母您一向可好，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先别叫伯母，都坐好，我都问问你们都是谁，我弄明白然后再说。老太太也坐这儿了，金恒一看，老嫂子，我先给你指引一下啊，这个叫阮英，这个叫唐铁牛，这个叫花云平，这孩子就甭说了，你都认识了。对，那耗子我知道。金贵在旁边扑哧一乐，这金贵在这老太太跟前也不敢说什么。老嫂子，都是梁山后代呀，金恒把他们的家世挨个的都介绍了。介绍完了之后，金恒就说了，老嫂子，这几个孩子听说您在这儿住，特意提出来要来看您，是吗？哎呀，我这么一个老婆子有什么可看的，家业也混凋零了，也没什么东西了，这几个小子心里还能有我，我得谢谢你们呢。不过我琢磨着，你们这几个小子就是专门看看我来吗？没有别的事儿吗？啊，说实话啊，要有别事儿跟我痛快讲。阮英一看这老太太太精明了，这老太太眼里不揉沙子，拿眼睛一搭就看出来。阮英说，哎，伯母，也有点别的事儿。哎，我琢磨是那么回事儿吗？有什么事说吧，有什么事要求借呢，只要我有的我就给你拿，要帮忙呢，只要我能伸上手的我就给你帮，说。阮英说，伯母您真是快人快语，也不是求借，也不让您帮忙，我就跟您打听件事。打听什么事？我听说我有个哥哥叫石长青。一提石长青，老太太这脸马上沉起来了。别提他，别提他，你们谁别提他啊，我正跟这兔崽子怄气呢，他没在家。金恒说，老嫂子，长青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走两天了还没回来呢。这兔崽子现在是翅膀硬了，哎，他一天不如一天了，他越大越回旋，他罐里养王八。哎，别去，老嫂子你干嘛说这，我生气。您干嘛生这么大气，上这么大火？嗨，别提了，我给你们烧点水去啊。说着话，老太太站起来跑外边烧水去了。哎呀，金恒说，等他烧完水然后再听他讲。唐铁牛说，我这着急，让他先别烧了，然后咱们听完了再喝，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这老太太可就这脾气，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要违背她的意思，她跟你急，哎，那咱就在这忍着吧。一会儿这功夫水烧完了，沏上茶，把这茶壶端出来，把茶都倒上，老太太又坐这儿了。哎，是这么回事啊。我说金恒啊，咱们这可是老交情了，对不对？我呢跟你说话就跟你全交底。我们家最近呢出了件事儿。当年我这老头子古上早失迁儿，那想当初在梁山上那也是有名有号的人物啊。虽然说这古上早他们有人说我老头子什么鸡鸣狗盗之辈，竟偷东西了，但是我老头子这辈子竟偷富济贫了啊，他不是小偷啊，谁不知道祝家庄石迁偷鸡啊，东京汴梁石迁盗甲，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啊。我老头子不光干这两件事儿，还干了很多事儿呢，偷了好多的东西，都是偷富济贫。我跟你说呀，那年呢，我老头子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大财主家，哪个大富豪的家里边偷回一件东西来，这件东西偷回来呀，
13: 他蔫不巧动的跟谁也没说，他非常神秘的跟我讲，他说老婆子，这玩意儿可是无价之宝啊。我说你掏了个什么玩意儿？给我一看呢，是一顶帽子。我说帽子有什么无价之宝的？他说哎呦，老婆子你可不知道，这什么帽子你知道吗？这帽子有个称道，它叫毕法官。我说怎么叫毕法官呢？他说这是件宝物，这个玩意儿往脑袋上那么一扣，这人别人就看不见了。我说还有这种事儿吗？他说那当然了。当时啊，我这个老头子就站在我的面前，把这帽子往脑袋那么一顶，我就找不着他了。当时我就不知道他哪去了。哎呀，把我吓得！我说这不闹鬼了吗？我说老头子你哪去了？我这一喊，他嘣把帽子摘下来了。他说摘下来你就看见了，你看。这帽子在手里拿着，在腰里挎着，都不管事儿，就顶在脑袋上，他就管事儿。

0: 堂姐牛一听眼睛都直了，哎呦我的妈呀，还有这事儿啊，后来怎么的了？后来呀、啊、这帽子我老头子拿到手了，我老头子戴了那么两回，我老头子跟我就讲了，他说老婆子，这个玩意儿啊咱们不能往外拿呀，这个东西要是拿到外边被别人发现了，必把它视作无价之宝，他得想尽千方百计要偷这玩意儿。尽管我师谦夹着万分的小心，老虎还有个打盹的时候呢，万一我要不留神这帽子让别人给偷了去，这就坏了。这毕法官戴脑袋上就看不着，好人偷去还行，要是坏人偷了去呢，戴这毕法官嘣脑袋上一扣，跑着那偷东西去了，瞅谁那有钱伸手就拿啊，瞅谁那东西好伸手就抓，抓走了之后还看不着，这不就坏了吗？再有那个坏小子瞅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顶着这帽子半夜上人屋里去了，你说这能行吗？这不就做了孽了吗？所以呀，我老头子当时就跟我讲了，老婆子，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帽子虽然我偷来了，咱们可不能用它，你就给我放在箱子底儿上，多攒咱也不往外拿，这算咱们家的一件传家宝物，这不吗？我就把这帽子就放在那箱子底儿上了，这些年来我跟谁也没提过，跟谁也没道过。可是我老头子死了，我这家里边就剩我这一个宝贝儿子，这小子长来长去也长成了人了，也学会了一身武艺了。前不久啊，我也不知道是吃饱了撑的，我也不是上了实火了，我就喊门眼的就跟这小子闲不劲儿就提出这段事儿来了。我说你爸爸呀，可当年呐可拿过一件好东西，我这就问什么玩意儿，我说叫毕法官，他说什么叫毕法官，我把这个事跟他这么一讲，这个小兔崽子他非要让我拿出来看看。开始我说我不能给你拿，你爸爸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往外拿，可是小兔崽子说了，他说那是我爸爸的东西啊，将来你二老死了那玩意儿不是我的吗？我想也对呀，他爹已经死了，我再死了这玩意儿还是他情手，我得告诉他呀。我说好，我这可以呀，这玩意儿给你是给你，你可不能带着往外走。他说您放心，我绝不能带着东西走。完了我就从箱子底上把这帽子就拿出来了，我就交给他了。这小子把这帽子拿过来往脑袋上一顶，我就找不着他了。我说你哪去了？这小子一转身在院里乐着回来了。哎呀，他说娘您真看不着我吗？我说我真看不着您了。他说您要真看不着我，您把这帽子借给我玩两天行不行？我说你拿这帽子上哪玩去？他您就甭管了，我出去随便转转。我说你随便转可随便转，你可不能给我办坏事，你要给我办坏事闯了祸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他说您放心，就这么的，他顶着这帽子他就出去了。这个兔崽子出去之后两天没朝面，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我现在憋着一肚子气，我正等着呢，看见没有？老太太一伸手在那门后边拿过一个藤条来，这藤条有这么粗，藤子的七胸高。这藤条我把它从小打到大，最近这几年我看它大了，我可没打它，这回我要给它开斋，嘣就立那了。他现在马上进来，我就先给他一顿藤条炖肉。这老太太说话刚刚的，软音唐铁牛一听，没错，这套龙剑肯定就让石长青给拿去了。阮英说，伯母您这一说我就全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什么了？阮英说，我们有一件事也想求伯母帮忙。什么事？说。阮英就把他们盗套龙剑最后丢失套龙剑已经所见到的这个人时隐时现，他穿着打扮长相貌相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对，没错，就这兔崽子，他在哪儿呢？阮英说，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呢。哎，那好吧，你们哥几个就住在我这儿，等着他。我想啊，今儿个他该回来了，我就不信他老在外边转，他就不回这家了。阮英说，是，那我们就得等着吧，准备饭，我这可没有好饭啊。阮英说，行。当时就在这吃完了晚饭，当夜就住到这儿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又在这吃早饭，吃早饭完了又吃午饭，吃完午饭又吃晚饭。 阮英说要坏，我们在这等不着他了。老太太说不要紧，你们就在这等。正这功夫，就听外边咕隆大门响，老太太伸手把藤条抄起来了，她回来了。这老太太耳朵真灵，还真准，门一响，听脚步声就断定是他儿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呢，阮英、唐铁牛，包括老爷子金恒、金贵、花云平这几人都在这屋子里边坐着呢。晚饭吃完了，正在这喝着茶水闲聊，就这功夫，一屋子人在这坐着，外边门一响，老太太把藤条抄进来了。阮英他们几个人看看老太太，哦，伯母，您可千千万万别当着我们打，您要是一打的话，你说我们在这坐着也坐不住了，您老人家消消气儿，您把那藤条先放下，您甭管，你们该喝茶喝茶啊，你们喝你们的，我打我的，咱们两不相干。唐铁牛一听，哪有那个事儿啊，哦，你那儿打孩子，我们这还喝茶，那叫什么事儿？正这功夫，就听外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听这个脚步声啊，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拖拖拉拉的进来，踢来踏，踢来踏了，一看有打外边丧胆幽魂走进这么一个人来，阮英一看，没错，就是他们弟兄几个见到的那位，身上穿着宝蓝色的短衣，腰扎着大带。这小伙子按说长这模样可不错，长发脸虽然没有花云平漂亮，但是也应该称作是一个标致的男子，眉目清秀，可不像他爹石谦的模样。这石长青走进来之后啊，给人的感觉他就好像给人家拉了三天欠没吃饭刚回来一样，一脸的汗水泥道子，这头发也蓬乱着进来了。他这一进来，老太太拿着藤条堵着这里屋门在这站着，你哪去了啊，你哪去了啊？娘，我出去，我转了两天。你转了两天，今儿第三天了，知道不？啊，我知道。娘，您别生气，您千千万别生气，这个事儿都怨我，我也没说怨我呀，怎么不怨你？我给你那么顶帽子，你顶上就不知道往哪出溜了，是不是？啊，看见没有，这一屋子人都是等你的，拜访你的，要见你的，见见你这位石大爷。哎呀，娘，你怎么不这么说这话？这屋子人都是谁？哎呦，金叔叔您来了，这几位啊，这几位。石长青一看见阮英、唐铁牛等人这个面部表情显得非常尴尬，这几位对不起了，娘，那个您听我说，我不听你说。说着话，老太太走到跟前，啪就是一藤杆子。这藤杆子打进去，石长青还不敢躲，一闭眼睛啪就打到这儿，这一杆子下去接了，啪又一下子。阮英跟唐铁牛包括花云平这哥三个都站起来了，一块过来拉着，哎，不不不不，您可别生气，可千万别打。尤其唐铁牛就在这老太太根底下，哎呦，伯母别打，全看我了，全看我了，您别打。这老太太真急了，这藤杆子就飞起来，啪啪啪，唐铁牛一下子没躲好，棒正打脑袋，哎，对，正打我，哎，我说您可把我脑袋打起包来了。老太太一看，不要紧，你躲开，你躲开，我不打你，我打他。这屋里边可就乱了。这功夫，老爷子金恒也站起来了，老嫂子，您快点息怒，息怒，别打了。劝了老半天，这老太太才算把这藤杆子放下。你可气死我了，你气死我了，你欺负我寡妇啊啊！你信你爹死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吗？啊，我告诉你。别说你，就你爹活那阵儿，我连他一块儿管。这下子把当年的事儿都叨叨出来了。阮英在旁边偷着乐，心想这老太太是够厉害的。这阵儿，石长青扑通就跪到老太太跟前了：“娘，您打吧，您不出气，您使劲打。众位弟兄，您谁也别来，让我娘好好出出气。娘，您别说打，您今天就把刀拿起来。”您把我宰喽，我也心无怨言，我把你宰喽，我宰了你，我以后就打不着你了，你甭想那好事儿。 我留着你，我慢慢打，我想起来就打一顿。
1: 是是是，娘，您最好把我宰了吧，我错了，我错了。
0: 行，你们都坐下，你们还喝茶啊？当年牛心想，还有心思喝茶吗？现在呀，屋子里边闹这么热闹，大伙都坐下了，说，这两天都上哪儿去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在这儿，石长青扑通就跪在老太太跟前了。娘，您打吧，您不出气，您使劲打，您把我宰喽，我也心无怨言，我把你宰喽，我宰了你，我以后就打不着你了，你甭想那好事儿。说，这两天都上哪儿去了？石长青在这跪着，娘，我没法跟您说了，我说不明白了。怎么说不明白了？自个儿做的事说不明白吗？哎，偷人偷龙剑没有？说，先说这个，偷没偷？
1: 偷了。
0: 放哪儿去了？
1: 丢了。
0: 丢了。阮英一听，噌在旁边就站起来了。哎，我说这位大哥，您是真丢了假丢了？
1: 真丢了，找不着了。
0: 老太太一听，把这腾杆子就又举起来了。人家的东西你给偷了，你偷了之后又给丢了，你是杆子刚一举，唐铁牛绕的身后把手脖子给抓住了。哎，
6: 我说老伯母，您别打别打，有话咱慢慢说啊。哎，你说丢哪儿了啊？不要紧，只要有地方就行。咱这猴啊专门会偷，3道偷龙剑都给他偷出来了，再丢别地方照样还给他偷出来，只要在中国地就行。
0: 石长青在那跪着说，恰恰不是在中国地，丢外国去了啊。唐铁牛一听，俩眼都直了，我没听说，你怎么在中国地里丢外国去了？那怎么丢的？唉，
1: 一言难尽呐。
0: 好好好，我不打。老太太把藤条放下了，你跟我说，毕法官呢？
1: 毕法官也丢了。
0: 毕法官你也给我丢了？
1: 也丢了。
0: 好啊，我是该宰你了，我不能留着你这个畜生了，你怎么给我丢的？说，
6: 娘， 是这么回事儿。我吧，把这秘法官拿出来之后，我觉得挺好玩，我戴在脑袋上，别人就看不见我了，看不见我了，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我就在街上转悠。开始呢，我就跟那些做小买卖的就开玩笑，我瞅见那卖切糕的，有别人买块切糕，切下来往里一放，我戴着帽子过去，我就拿过来了。旁边那买切糕的跟卖切糕的两头就打起来了。他俩一打起来，那我最后我把那切糕又还回去了，他俩就又和好了。他们纳闷儿，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咱们俩都看不着那切糕没了呢？我在旁边就瞅着乐。行啊，你带着你爹给你留下的这顶帽子，你上外边抓切糕抢馅饼去啊！这是多么丢人的事儿！您听我说呀，后来我就不在那切糕挑的那转悠了，完了我就往旁边走。我寻思我上哪儿去呢？我想起来了，我想上葛家庄。我上葛家庄啊，那滚地雷葛坤的手底下，我有两个朋友，我上他们的跟前，我想玄月玄月，我就奔葛家庄去了。到葛家庄那儿啊，没找着那朋友，我就回来了。回来走的半道上，就碰见这三位了。这三位拿着口宝剑，我呢把这帽子戴着，就跟他们一块走。他们也感觉不出我在后边跟着，我听他们就夸这宝剑怎么好怎么好。其中呢，那位呢，他把那个宝剑拿起来要试试块，把那小树给砍折一颗。这位呢，把这宝剑接过来，把那石头砍掉一块。接着他把这宝剑入鞘之后，要递给这位。他往这一递的时候，正好我在他俩当间，我伸手就接过来了。接过来转身我就上他前面去了，他们仨在那就干起来了。他仨在那一干起来，就顺原道往回找，我瞅着挺有意思，找了半天都没找着。我把帽子摘下来往这屁股后边一掖，他们就发现我了。发现我之后就在后边跟着我，我就跑。我一看他们三位腿脚挺快，眼看要追上我了，我把这帽子就又戴上。我一戴上他们就找不着我了，最后我就把他们引到了金华镇。到了金华镇里头，到一个饭店里，他们进去吃饭，我呢故意的逗他们，我就站在那个饭店门口那儿，等他们快吃完了，我替他们候了饭账了。我跟那个堂官说，我说那三位出来，你告诉他我在这儿等着他呢。结果他们往外一走，我把帽子又戴上，他们又找不着我了。这三位呀，被我戏耍得够呛。我把他那宝剑拿到手，我一看这宝剑果然是一口宝兵器，我也很喜欢。我寻我这宝剑呢，在我手里玩两天，玩两天呢，然后我就再送还给他们。我就出了金华镇了，到了镇口那儿，我在琢磨着下一步往哪儿走。就在这个功夫，顺着这大道来了一匹银鬃马，在马上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公子。这公子啊，长得白皙的面皮，眉清目秀，貌若处子，穿的也干净。尤其他骑的这匹马特别好，这匹马是一匹银鬃马，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唯独在马脑袋上那个地方，他那个门鬃有一对冒出一块来，可能那长了一个肉犄角，这是马的特点。再有这匹马呢，它四蹄分八瓣，其实也不是分八瓣，它每个马蹄子当间儿竖着长了一个印儿，这个印儿你一看呢，就好像牛蹄子一样。我说这样马可没见过，我听别人讲过，这样的马都称作宝马呀，头上长角，肚下生鳞。所谓肚下生鳞，我看了那个马肚皮那地方，那毛长得都是一个旋一个旋的。我一看这匹马不是一般的良驹，我看看这个人，这个人又到马上就下来了。那阵呢，我没戴这帽子，这小伙子走到我跟前，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位公子，我跟您打听道，上东京汴梁怎么走。我说呀，你这方向啊走偏了，你从这儿往北拐，见了大道一直走就到了。他说还有多远？我又说这个里数，他说看来我不能赶去了，今天我就得在金华镇这儿住下来了。我说好，我说金华镇是个大镇店，这地方也有好店房，我说我也是走道的。我为什么说我也是走道的呢？
0: 我相中他这匹马了，我寻思他这匹马我怎么给他逃还到我手里。于是当天晚上我就跟那个小伙子，我们两个人就住到一个店房里头了，住到一个店房里边，而且还住到一间房里了。住到一间房里边，这个小伙子很大方，给我买了一桌酒席，我们两个人就对坐饮酒。对坐饮酒的功夫，我就问这小伙子，我说你是从哪儿来呀？你是干什么的？这小伙子跟我就说了，他说我呀不是中国人，我是交趾国人，我是交趾国长途贩运的客商，上中原大国来办货做买卖。我说哎呦，我说你是交趾国的人上中原大国来做买卖，山高路远呐，这玩意儿合算吗？他说不要紧呐，他说我有这匹好马呀。我说你那匹马叫什么马？他说我这匹马名字叫千里简，我这匹马头上长角，肚下生鳞，一般的宝马良驹能够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两头加加劲儿两千多里地儿，我这匹马呀昼夜能行四千里。我说哎呦，我说这杆腾云驾雾了，我说真有这么好吗？他说这绝对没错，就仗这匹马所以我才到东京来做买卖。我说行啊，我说咱们两个交个朋友吧。他说可以，我看你这个人呢也不错，咱们两个应该说是一见投缘。这小伙子喝着酒啊，就夸他们交趾国如何物富民丰，如何宝藏丰富。我也听他说他那交趾国如何如何，我就说了，我说你们交趾国毕竟是个小国，跟我们中原大国比，我说那差远了。我说比方说吧，你看我们中原大国出了一个兵器，我把这透龙剑就拿出来了，当面我给他展示了一下，拉出宝剑我给他一看，这小伙子接过剑去玩赏良久，是赞不绝口，把这剑还给我了。小伙子说行，你这口兵器也价值连城。我说那感情，我们两个喝着喝着酒啊，我为了显阅，我从身后边把这弼法官就瞪出来，瞪出来我就扣脑袋上了，扣脑袋上我瞅那小伙子当时就愣了，他眼睛也直了，他说哎呦，我这位仁兄你哪去了？你出去了？哎，这小伙子就出去了，他出上院里边转了一圈回来之后，我把这帽子又摘下来了，摘下来往身后一藏，他看见我了。当时这小伙子惊愕异常啊，他说哎呀，仁兄你不是一般的人呐，您是神仙呐。我说然也，然也。我就顺杆爬吧，我这一说然也，这小伙子说您既是神仙，那我得给您磕头啊，我得给您见礼呀。这小伙子当时就跪到我的面前，我说罢了罢了，快快请起。我说我也是修仙得道之人呐。他说您刚才这叫什么功夫啊？我说我这功夫叫隐身术。他说哎呦，我愿意拜您为师，跟您学这隐身术，您看如何？我说学隐身术倒也不难呐，你拜我为师之后得拿出点时间来，起码得学半年到一年你才能够出徒。小伙子说行，我愿意拜您为师，当时就磕头拜我为师了。我说你拜我为师啊也行，把你那匹马呀借给我骑俩月。这小伙子一听那好那好，这马也答应借给我了。当时我们就喝酒，喝着喝着我觉得我就有点醉了，醉了我就有点困了，困了我就睡着了，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就醒了，我醒了再一看，我弼法官也没了，透龙剑也没了，千里剑也不见了。我一问店里的掌柜的，掌柜的说那小伙子走了，临走的时候跟您说让我带个话，你们后会有期。当我回到屋子里边一看，墙上写着一首诗，上边写的是我哄你来你哄我，不定谁把谁哄妥，送你一席黄粱梦，盗走二宝回了国，你我二人再相见，相会就在交趾国。底下写的是大交趾国公主哈羞花，她还是个女的。他一说到这儿，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哎呦，我说兄弟，照这么说你跟人这公主在一个屋住了一宿，那你占了便宜了。 石昌清这种哭丧着脸得了。

汗药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个人睡觉是最轻的，有一点动静我就能睁开眼。对，我明白了。我说伯母啊，别怪我这兄弟了，事出有因，他呀是看见那小伙子长得漂亮，他居心不良，他瞧见人那匹马好，他想把人那匹马给弄过来，他呢把那帽子一戴，人家把他当神仙了。其实我听出门道来了，人家说他是神仙，实际上给他戴高帽。他一说你要跟我学这隐身术，得把马借给我骑俩月，这么一弄呢，人家就看出他的真正身份来了。有这样神仙吗？啊，收个徒弟还把人马给拐过来，那什么神仙啊？从这一点人家看出他的底细，人家还跟他装傻充愣，结果让他睡着了。人家就注意他那帽子了，肯定把那帽子由他后腰上蹬下来往他脑袋上一扣，发现就看不着他了，然后把帽子再拿下来又看见他了，人家就知道了这帽子是一件宝物。行，我有这个帽子就等于掌握了隐身术了。人家拿着帽子带着剑骑着自个儿的千里锏逃之夭夭回到了交之国，最后天一亮就剩他老哥一个了，就这么的他就回来了。就是这么一个经过，老太太在旁边气得这小嘴一个劲儿直撅呀。好啊，你这个小兔崽子啊，你把咱们家的这个弼法官丢了不说，你还把人家的透龙剑都给丢了，你说这事儿得怎么办吧？石长卿跪着说，娘，要不我说呢，您甭打我，您把我宰了得了，反正这玩意儿我是找不回来了。阮英倒不着手在屋里地下急得来回直走啊，这猴脾气要搁着别人早就上了手了，可是今天他前思后想，石长卿自个儿的弟兄，这有老太太把他已经打了一顿了，我不能伸手动脚了。哎呀，我说这位师哥哥，您估计着他能回交之国吗？他肯定回交之国了，你想他不是宝物到手能在中原留着吗？他那个马特别快，一天就跑2000里，你想撵都撵不上。完了，这算彻底完了。哎，伯母，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地了。花哥哥，见了滚地雷葛坤，你说啊，你把丢宝剑这个经过你跟他讲，不是我阮英到期不还他的宝剑，是因为这口宝剑被外国人偷走了。我什么时候从外国人手里边把这宝剑得回来，我什么时候再去还他的剑。花云平说，那可不呗，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那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唐太娘在地下来回溜达干悠干悠的。哎，我说兄弟，这个哈修花他没说有没有别的事儿。嗨，我现在才明白他跟我说做买卖那事儿全是谎话呀，他没别的事儿了。哎，这算是办了铃铛没响了，咱就在屋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办吧。一时间这屋子里边谁都不说话了。水耗子金棍在旁边站起来，怎么的了？都不言语了？他给偷跑了咱就都老实了啊？他给偷跑了咱们不会给他再偷回来吗？唐点点一听，小兄弟，是啊，应该再偷回来呀。你说怎么偷？怎么偷？他能偷走咱们的宝贝，咱们就能把他宝贝剑偷回来。你们这些人不都是练功夫的吗？练功夫的你们去呀、啊、上哪儿啊？上交之国。你知道吗，偷这个宝贝的是交之国的大公主，人家在那儿他爸爸是国王，你到那儿去找他爸爸去，你连那公主的面你都见不着，谈何容易呀、啊、嗨，这个事呀、啊、就是这么回事，看你想干不想干。你要想干的话什么事他都能干成。这样吧，西哥哥，你也别着急，你也别上火，你也别吹头，你也别上气，我向交际国去他妈给你拿回来得了啊。大家伙一听心想，这是纯属说的孩子话，你上交际国给拿回来。金棍，你这心情我理解了，我谢谢你，你可拿不回来，

0: 怎么拿不回来呢？你们不信？不信那么的，明天早晨我就走，我到交际国，我找他们那国王去，我告诉他，你女儿把我们那宝贝给偷来了，把那宝贝还给我们得了，我拿那宝贝完了我就回来了。说梦话的你在这儿啊？啊？但怎么你们不信？不信你让我去一趟。老头金红在旁边说了，冤家，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跟着说胡话，不许你多嘴。嘿，爹，真的，你说我要上交际国，您让我去不？我让你干什么去？啊？我问你，往交际国怎么走？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就往南边走。咱家黄河套里面来过交际国的那商船，他们常来我上他们船上玩去了，他们可喜欢我了。他们那交际国的话我都会说，哎，就往南走，不行我就跟他们船去就行。
0: 胡说！你觉得这多远吗？
1: 多远？
0: 他反正一只脚就能到，啊，一直走，走多少天？
1: 那我不知道。
0: 反正你家让我去，我就敢去。不行，你小小的年纪，你懂得什么？不许再说话了，
1: 啊！不许说话，咱就不说话。你们说怎么办？
0: 大家伙现在都垂头丧气。老太太一看这么一屋子人在这儿，不能给大家伙扫兴啊。石老太太说：“行了，准备。”这事儿啊就算是老黄历掀过去了，咱们现在吃晚饭吧，吃完晚饭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马上收拾准备吃晚饭。吃完了晚饭给谁吃晚饭？就是给石昌清吃晚饭了。晚饭吃完之后，这几位告辞。老太太说，你们不在我这逗留几天了。阮英说，不再逗留了，我们得回金老伯家中去。我们呢这边的事儿办完了，准备要回我们的磨盘山。哎，老太太说，到我这儿求我帮忙，我这忙也没帮上。阮英说，咱们就客言不套了。几个人在这往外走的时候，这老太太就说了，石长清，你不跟着他们到那金华镇去看看？石长清说，娘，我正想跟他们去瞧瞧。行啊，我瞅着你还生气，你离我远点我还舒心，你就走吧，跟他们。石长清跟着金恒他们等人就来到了金华镇。到了金华镇，晚上掌上了灯光，这几个人围着桌子坐在那儿合计了半天，这宝贝偷到交际国去，这玩意儿弄不回来了。哎呀，怎么办呢？就得等机会了，咱们专程上交际国去一趟，找他那国王，跟他当面交涉，要咱们的宝物。阮英说，那谈何容易，那说不定哪年哪月了。一直谈到半夜，大家伙全都睡了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头金恒先起来了。金恒心想，今儿个这几位在我这儿得逗留一天，逗留一天得给人准备点什么吃的，最好的吃的那就是黄河鲤子。我呀让金棍早晨起来下河里边抓几条鱼。老头起来在院里边溜达，就到金棍睡觉的这屋子这儿了。棍儿，起来没有？上河里边抓几条鱼去，啊？听见没有？没动静。老头迈步一推门就进来了，进屋一看，床上那被早已经撩开了。走了，他知道要抓鱼，先去了。这孩子是挺聪明，他想那个事儿比大人想的都多一圈儿。嗯，这桌子上放了一张纸儿。纸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儿，老头一瞧，这写的什么呀？他到我二宝，我去到三宝，千里迢迢去，不取不完了。老爹你放心，回来都说好 啊。他走了，
1: 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 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0。

0: 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

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的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呐。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
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壁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
胡家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闲气，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嘛。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他不带任何杀伐，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100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它
不仅是一个和事佬。

0: 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附的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黄精、何首乌都蘸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 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 我是黑龙江七四的患者。
0: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2: 对呀、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0: 啊。
2: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0: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2: 真
0: 是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0: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
2: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特别相信你。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 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身上全都是病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0: 啊，
2: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也不行了
0: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糕了吗？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哎呀，我没吃胡家老糕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完了他还刺挠呢。哎呀，吃了得专心呐，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吃了点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都流出点血来了。
0: 哎，
2: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0: 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2: 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0: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2: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有多难受啊，胡辣
0: 啊。
2: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0: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2: 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得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啊。
2: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0: 对，
2: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0: 你看看多好。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 太好了、
2: 嗯、
0: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嗯、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
2: 嗯，

0: 太好了。
1: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就了。
0: 啊 啊, 啊
1: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0: 嗯，
1: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0: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啊，治病也讲缘分呐、啊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0: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1: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0: 哦。
1: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0: 确实是。
1: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0: 啊啊。
1: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
0: 嗯嗯嗯
1: 嗯。我现在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0: 没错。
1: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0: 嗯嗯嗯。
1: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0: 哎，
1: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0: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1: 对呀，
0: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1: 对呀，
0: 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1: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呢，握拳子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0: 对。哎
1: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0: 嗯，
1: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0: 啊啊，
1: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0: 啊啊，好、
1: 嗯，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0: 好，
1: 真是救了我，
0: 您病好
1: 了救了我
0: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1: 嗯嗯，对。
0: 哎，
1: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0: 对，
1: 我要再继续吃吧、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1: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0: 嗯、
1: 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
0: 嗯、
1: 你这是厚爱呀。
0: 好好的。
1: 嗯, 嗯、
0: 哎、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
1: 嗯、
0: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1: 嗯、
0: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
1: 嗯、
0: 气血、精髓、
1: 嗯、
0: 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
1: 嗯、
0: 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祝贺您，
1: 哎
0: 啊，也祝贺您啊，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喂、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好。
0: 你好。
3: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啊，天天讲座。
0: 嗯嗯。
3: 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
0: 哎，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吃上10几天，14、15天，13、14天的样子。我这个尿吧，哎呀，这个尿还有味儿呢，我都忘说了，那味儿啊，特别特别熏人呐。啊，我喝这个药啊，喝着14、15天、13天那样吧，完这个尿呢，就彻底那个就那浑呢见清，那个尿味儿那个味儿啊，彻底没有了。就是说我这个肾病，我就是简单的说吧，要不时间太短，我那个耳鸣、耳蒙，就是那个脑袋蒙，就是那个脑袋顶上像压着东西似的，那么又那么蒙，完了还那个响，耳朵响的厉害呀，我一天响的我这心烦的不行啊，走路呢，就是不走直线，老是让右边斜，老是往我这右边斜。我呀就是不高血压，我要是高血压呀，就是有几个我这老太太也死了，她拽跟头啊，她斜呀，这我就没拽跟头，完了就这么斜了，这耳朵鸣的，这个我响的我都蒙头转向的。我喝这个老高啊，4、4、5天、5、6天那样，这脑袋吱一下就响一下子，完了就是那个发闷呢，发闷就是脑瓜顶压东西那个，就没领地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0: 哎呀，给
1: 好
0: 我高兴的！
1: 啊！
0: 啊，就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就是那个耳朵响也见强了，也见好了。哎呀，给我高兴的！我现在呀，我可高兴了，可感谢你，胡老啊！
1: 这是您的
0: 得感
1: 福
0: 谢
1: 分
0: 这个
1: 呐。
0: 老高啊！你要不给这个老高，我们能好吗？这病啊！哎呀，我现在特别高兴。你看我喝的比时间短呢，现在是喝15、16天。就好了这么些事儿了，我可高兴了，感谢胡老啊，
1: 我听到您这样情况啊，我非常高兴啊！
0: 特
1: 听
0: 别
1: 到
0: 高
1: 您
0: 兴，
1: 用
0: 我也
1: 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而且我也非常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太好了咱们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来效不更方，接着治吧争取把这个病，是不是啊？
0: 是，我一定把这个病治好了，我跟那个胡老
1: 对，
0: 走。
1: 好的，就这样，祝您健康长寿。全家快乐，好吧？
0: 胡老啊，你也保重身体啊，有你让我们这身体就好了。
1: 好，谢谢您再见吧，老朋友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
3: 你
1: 啊。
3: 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老师。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3: 我今年67岁。
1: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见你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椒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0: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2: 啊、
0: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1: 嗯
0: 嗯，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0: 对对对，沉僵。 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0: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
0: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0: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嗯、
1: 啊啊啊，
0: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0: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真正都变形了。
1: 嗯，
0: 而且跟你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0: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0: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0: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嗯，
0: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0: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0: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0: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0: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0: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0: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1: 嗯，
0: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他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
1: 啊、
0: 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
1: 嗯、
0: 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0: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椒老高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用胡椒老高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一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你
0: 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0: 哎，胡椒老高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
1: 哎，
0: 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的非常准呐、啊。嗯，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这
1: 可是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照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早上起来那个沉僵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0: 即使有点僵吧，诶，活动两下子诶就好了。
1: 嗯，
0: 不像了以前嘛，僵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那起来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啊，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键呢，哎，这就没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啊、我用这个胡椒老高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 咱们选择对了啊。
0: 是的，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家老高和一个意外的收获了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1: 嗯、
0: 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
0: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啊，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
1: 哦
0: 哎，你看原来吧、哎、我这个胳膊上啊、
1: 嗯、
0: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的吧，不治了、
1: 啊、
0: 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
1: 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嗯。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血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哎哎，侯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
0: 每天两口膏。
1: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门庭两可高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
1: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0: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
0: 哎，
1: 好，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对于所有一体多病、慢性病、重大疾病患者来讲，这个

0: 特殊季节往往是病情高发、频发和加重之时，所有人期盼的就是能够更快更好的全面康复，保生命安全，提高生存质量。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吴院长最为心急的事儿，他时刻把大家的健康放在心上，想尽一切办法为大家解决治疗难题。那他究竟会有怎样的举措，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敬请走进本期节目，吴院长将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当然，无论您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1: 400-116-3878 400-116-3878。
0: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每天呢能够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每天呢聊一聊科学，说一说健康。说句心里话，我打心眼里边感觉非常的满足，尤其是做这个节目时间久了，大家伙儿都把我吴威当作知心人，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同我讲。你看呢，前不久有位老同志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就给我读了一首诗，叫做《老来难》。我听了之后啊，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那我今天呢，也挑几句给大家读一读啊。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面前。侧身碎，翻身难，浑身疼痛苦难言。盼明不明睡不着，一夜小便六七番，怕夜长，怕风寒，时常受风病来缠。老来肺虚常咳嗽，一口一口吐粘痰。脚又麻，腿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扶杖强行一二里，上炕如同登泰山。
0: 吴院长这首打油诗听得我心里特别酸，可他却说出了老人们的心声啊，现实就是如此啊。
2: 是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刚回国那阵儿啊，一位70来岁的老人家，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吴院长啊，我一辈子什么苦没吃过呀，可我这个人要强啊，轻易不掉眼泪。可是那天呢，我拿着医院给我开的一摞单子，摸着兜里那几百块钱，就这点钱还是我儿子背着他媳妇儿偷给我拿的。一想到这，他说我那眼泪就止不住啊。人老了不中用了，还一身的重病，谁体谅你的难处呢？这个苦只有啊自己往肚子里咽。什么是老来难呢？一个是疾病的反复折磨，一个是家庭贫困的无能为力。用老百姓的话来讲，穷病穷病的，这就是老来难呢。就因为这个，多少患者放弃了治疗，多少老人走上了绝路。说实话，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对这些我感触不深，因为我在美国接触的都是医疗高科技，你像基因医学、生物医学，看到的都是患者如何从重病、大病的痛苦当中，经过前沿医学的救治，最后重获新生。我真的不太知道国内许许多多患者还在重复传统的治疗，经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但是呢，回国之后呢，当我看到听到这一切，说实话，我内心一直无法平静。我吴威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呢，努力钻研生物医学，研发707复合酶，为的是什么呀？ 可能有的人会说啊，说你是不是为了名利啊？不是，我跟大家讲，名也好，利也好，什么无限的荣耀、璀璨的光环，这些都是浮云呐。我想要的就是我自己国家的人民，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一没有背景，二没有门路，三没有万贯家财的患者朋友们，能够平等享受健康的权利，能够同样用上医疗高科技，解决一身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回国之后啊，我一直致力于生物新药的推广和普及，尤其前个阶段啊，我带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推广工程。国际市场上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用上，帮助了无数的慢性疾病患者重新获得了健康啊。很多人用上707复合酶之后都给我打来电话，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手指头的，都说病了这些年，治了这些年，只有酶类药物真正的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可是大家纷纷给予我工作肯定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细胞受损严重，细胞灵敏度低，别人用药啊1-2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5天、7天甚至10几天呢、别人用药1-2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三四

0: 是我无为一辈子研究生物医学呀。作为707复合酶的研发人，这是我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实际问题啊。如果我不解决，可能很多患者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在这个治病过程当中丧失了信心。而且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啊，人一定要跑在疾病前面，你速度必须得比他快呀，你才能够确保平安呢。如果速度慢一点，这中间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呢意想不到的风险，尤其是那些家庭贫困的患者，你多用一个周期的药，是不是就要多花一个周期的费用啊？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这几年我一直致力于寻找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我要大幅度提升大家的康复速度。相信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了解到了，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目前我已经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我成功的发现并且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并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并且在前不久啊，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无偿的发放。可以说他的问世填补了国际生物学上又一项空白，能够帮助患者显著提高细胞灵敏度，让大家在接受707复合酶治疗的时候见效更快，周期更短，愈后效果更好。这对于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讲，无疑是个巨大的福音呢。就这几天我也接听了不少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大多数都是上次免费领到了国药和血制剂，身体恢复非常好的老患者，大家都想再次的用上这个科技新品。有的患者直接说，吴院长，哪怕你让我花点钱我都愿意继续用啊，我花钱买。大家急，说实话我心里更急，可是工作得一步一步落实啊。不过今天我就要给大家带来这个好消息，各位听好，那就是我要把原来在实验室做科研的所有国药和血制剂都拿出来，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一次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大家听好，我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一次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要用医疗高科技带领大家走出既病且贫的困局，战胜疾病，迎来新生。
1: 太好了，吴院长，听到这个消息啊，我都跟着激动起来了。可同时呢，我也有问题想要请教您，什么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呢？
0: 静瑶啊，你这个问题提得挺好啊。什么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重大疾病它都包括哪些，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伙，涵盖了中老年朋友身上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你像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合并心脑眼肾并发症的，包括坏疽烂足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像脑血栓、脑梗死啊，包括脑出血后带来的偏瘫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失语、痴呆，像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心病、心梗的，还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慢阻肺、咳嗽气喘啊，包括这咳嗽不止的，还有风湿骨病，像风湿、老寒腿、滑膜炎、骨质增生、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红肿变形、走路费劲、生活不能自理的，另外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像老肠炎、老胃病、各种胃炎、胃溃疡啊，胃肠息肉、胃肠糜烂，还有各类眼病，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当然也包括那些肝肾

0: 功能受损的病人，只要是大病、重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都在特别救助的范围之内。那好，我们弄清了什么是重大疾病，那什么又是特别救助呢？我告诉大家，特别救助是用特别的方法，针对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因病致贫以及久治不愈的这些特别的人群进行救助。特别人群大家很好理解啊，特别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就是完全摒弃传统治疗手段，运用的是707复合酶来治病。这个核心当中的核心，因为只有酶才能够真正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之前我和大家讲过很多次，我说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可以说酶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只有酶存在，人体内才能够进行各项的化学反应。我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人吃的大米白面，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之下转变为麦芽糖，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如果人体缺少了脂肪分解酶，人就容易发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易胖体质。缺少了乙醇脱氢酶，人的酒量就不行，人呢就容易喝多喝醉，知道吗？人体内酶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700多种酶进入到人体当中，通过全面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个组织细胞，恢复各大系统功能，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不手术却相当于换上全新的组织器官。当然讲到这，特别救助的措施啊，绝不止707复合酶一个，我还要帮助大家增强细胞灵敏度，通过核血因子，也就是国药核血制剂，提速增效治大病。707复合酶与国药核血制剂，它们形成了一个治病黄金搭档，康复速度就像走步到骑车，骑车变开车一样，让你是无论用药后的见效时间还是治疗周期都会显著缩短。比如啊，你原来用药需要5天见效，那么两者配合治疗之后，用药当天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如果你原来康复疾病需要3-4个周期，那么两者配合治疗之后只需要1-2个周期。而且大家注意，因为细胞灵敏度提高，它让人体细胞在接受707复合酶的修复再生能力更强了，你细胞修复的会更彻底，新生细胞的功能会更强大，那是不是疾病康复的更彻底呢？所以啊，这才是真正高效的、科学的、有针对性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
1: 吴院长，您带来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相信这绝对是一次改写重症患者命运的一个机会。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肯定也是非常的期盼。那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0: 好，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交个实底儿。这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707复合酶仍然执行推广价，也就是1块钱一克啊，就是1克1块钱，同时还有额外药品补贴。而国药核血制剂我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1分钱，我就是要帮助患者朋友们既解决疾病问题又解决经济困难，让你无论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哪怕是低保户，你都能够治得起治得好。当然这个具体的政策还在落实当中，大家伙一定要留意收听我的节目，一旦有了准确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公布啊。那为了避免到时候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我建议大家啊，今天就提早的把这名报上， 我们错开这个高峰时段，啊，先把这个好的治病机会咱们握在手里，到时候谁着急谁心慌，你都不用跟着担心，先把名额占上，就这意思啊。现在就可以提早的报名。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积极争取这次机会啊！你成功的报上名，你高兴，我更高兴，因为我的梦想和心愿达成了，我这些年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呀。可是万一有人没有争取到，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怨我，实在是因为科研呢必须严谨啊，实事求是讲，有多少就是多少。上次把这几年研发的国药和血制剂几乎是全都拿出来送给大家了，仅仅留了一小部分进行后续的科研工作啊，真的现在看到了目前国内还有那么多的患者需要救助，需要这些高科技的医疗手段，我这才决定了一点也不留啊，把用于后续科研的国药和血制剂全部都拿出来无偿赠送给大家。说实话，面对几亿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所剩的国药和血制剂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我也没办法，我的原则是只能是帮一个是一个，治一个是一个。大家也注意了啊，为了避免到时候报名人数太多，我刚才也讲了，我们错过报名的高峰啊，今天就可以报名，等这个具体政策出来之后，大家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因需而定。当然啊，我再次提示各位，这两天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听我的节目，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准确的开展时间，具体的政策我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公布。好了，看看这个时间不早了啊，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呢，既能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申领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还能在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无论如何，大家也要把握住，把握好，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 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您是吴院长吗？
0: 是我呀，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这电话太不好打了。
0: 嗯，
4: 我刚才我听到了，现在有重大疾病就特别救助，西林奇复合酶1块钱一颗不说，另外还有药品补贴，
0: 对，
4: 完了国药和血制剂还免费送给我们。
0: 您说的一点都不差啊，七零七复合酶咱们推出了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就3天的时间，现在大家呢就可以提早的拨打电话先预约报名啊，把名额先占上，避免呢到时候这个报名的人多出现这个高峰时段，先把名报上，把这好事咱们先占上，到时候具体听广播什么实际情况啊，怎么具体落实这个政策，听节目就可以了。
4: 那吴院长，我太着急了，你能不能直接就给我登记上得了？
0: 不可能。为什么？我一贯的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啊，所有的机会啊都留给大家，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争取。
4: 能不能多给我们争取几天时间呢？让我们这些大病啊、这患者啊都快点好。你说我们要好的话，是不是得感谢你一辈子呀，吴院长啊？
0: 哎呀，你说这个话，这位老姐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没办法呀，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条件不允许啊，一定记住了。咱们特别是这个和血制剂数量非常少，只能开展呢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希望你们都能够理解，好不好？嗯，
4: 好好，那我理解了，我就让我老伴儿吧和我姑娘一起打电话。
0: 没错，洗澡报名，把名额占上，我就不多说了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4: 哎呀，我是20来年的冠心病啊。
0: 哦，
4: 完了还伴有这个早搏房颤。
0: 哦，
4: 我前年吧在沈阳医大检查出来心肌梗死。
0: 哦，
4: 当时吧挺严重的，我吧先做的心电图，就一个小姑娘这个旁边拉，这个人赶紧的，她的一个血管都瘪了。
0: 嗯，
4: 哎呀，我当时心呢一下就凉了。
0: 嗯，
4: 就这么吧，就直接就给我做造影，造影吧当时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
0: 哦，那必须得下呀，
4: 啊，
0: 保命救急呀，
4: 啊！当时感觉倒挺好，就是胸口吧也不那么疼了哈。
0: 嗯，
4: 我回到家之后吧还是不行，哎呀，这心脏啊就还是喘不上气了，还是闷的不行，憋的那种感觉又开始疼了，就这么没办法吧就又回去了。
0: 嗯，
4: 又回去之后吧哈再做2个吧。姑娘当时同意，妈再借钱吧哈也得做。
0: 嗯，
4: 就这么吧，我就总共我就做了4支架，
0: 下了4个支架啊。嗯
4: 啊，这4个支架做完之后吧，就是不到半年功夫吧，就是心绞痛老发作，吴院长。
0: 嗯，这叫支架之后的复发，啊，嗯。
4: 哎呀，老疼啊！另外一个吧，房颤他也没给我闲的。
0: 嗯，
4: 我本来吧身体吧恢复的可慢了，
0: 嗯，
4: 也不愿动的，也不愿意起来。我要以前跟你这么说话吧，我都觉得累得慌。
0: 嗯，
4: 我天天啊，我可害怕这个心绞痛发作啊，心绞痛一发作。哎呀，那疼的我浑身呢都直冒汗。
0: 我知道，嗯，
4: 我心里头都嘚瑟呀，
0: 嗯，
4: 真是害怕呀。
0: 嗯，
4: 哎呀，我可能随随地吧，我这命就没有了。
0: 嗯，
4: 就我这病吧哈，花了7万多了。后期呢，我还得靠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还有2种药。哎呀，一说话我就忘了。
0: 嗯，
4: 关键是啥呢？我自己吧，吴院长，我没有退休金。我全靠吧女儿吧给我拿钱。
0: 嗯，
4: 就俺家姑娘吧就结婚，我1分钱都没拿呀。
0: 哦，
4: 我现在想想我心里都有愧，吴院长。
0: 嗯 嗯， 嗯，
4: 在我没用707复合酶之前，我都跟我姑娘说了，
0: 嗯，
4: 如果我要再犯病再难受的话，你们千万不要给我治了。后来吧这个姑娘就说的不行嘛，国家肯定能有好药。
0: 嗯，
4: 就这么的就把这个707复合酶就用上了。
0: 嗯，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长时间能告诉我？
4: 我用了13天。
0: 哦，短短的13天给你带来什么变化呢？
4: 我跟你说，吴院长，吃上第1天，
0: 嗯，
4: 我就感觉我怎么有精神了。
0: 嗯，
4: 就每天吧我都愿意搁床上这么躺了，不愿意起来动的。
0: 嗯，
4: 哎，那天我就有精神了，我就能起来了。
0: 嗯，
4: 就有精神头，晚上觉睡得可好了。
0: 嗯嗯，
4: 对，我就觉得啥呢？哎呀，这小分子剂型的真是太神奇了哈！
0: 对，见效非常快的，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2-3个小时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分子量非常小，极其精微，高效吸收，快速利用，
4: 啊，吴院长，我现在13天了吧哈，就觉得。

0: 心脏舒服，
1: 好，
0: 我也不憋气儿了。我现在不用担心心绞痛了，他一次也没发作，我就感觉吧，就跟我换了一个心脏似的。
1: 好，
0: 反正这回吧哈，我是实话实说，吴院长，我吧再也不用担心犯病了，我也有信心了，我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吧上回我没有得到那个和血制剂，都说这个配合着707复合酶不好的更快吗？
1: 对，没错。
0: 所以说我这回说啥也不能错过，我想早点好，我还想替女儿省点药费，吴院长。
1: 哎呀，真的很好的啊，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我了解了你的情况，你看看也是病情非常严重啊，啊，下了4个支架，这真的算得上是大病重病。
0: 对，
1: 咱们说也在我们这个特别救助的范围当中吧。而且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包括后续的治疗，你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一个月得1000块钱呢，这哪是小的数目啊。那么现在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就这个支架到底治不治冠心病啊，它不治。支架好不好，真好，好在什么时候呢，保命救急，你心梗发作了，这时候争分夺秒赶紧的下支架把血管撑开，哎，这时候说救命它管用，但它不治病。很多朋友都不理解，给我打电话这么说，吴院长啊，我连支架都下了，我这冠心病怎么还没好呢？我下了好几个支架了，为什么还复发呢？必须复发呀，你发病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呀。哎，
0: 对，
1: 说句实话，这个我今天呢我就不多讲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你看看咱们这个转变了治疗的观念，转变了治疗的方法之后，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什么巨大的改变。我这个节目实质有个主题，有个主要的线索，就是让大家什么呢，了解到补酶就是补命，了解到补酶就是补健康。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们必须要什么，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要把过去思想头脑当中那些僵化的错误的认识把它摒弃掉。现在真的我有的时候做这个节目我着急呀，你可能不一定能理解我这个心情。我特别回国之后了解到中国现在咱们国内这个治疗啊医疗的现实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着急。一得病了就是传统的方法啊，就像你这种情况，我就跟你说，你看你之前啊你肯定吃过什么扩张血管的药，是不是？
0: 对，
1: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还有那个最常用的速效救心丸，你肯定都吃过。哎，
0: 那个身上背着都
1: 啊，天，对对呀，哪儿都有，裤兜也有，枕头边也有，茶几上也有，就是什么发病之后第一时间用上。那你说咱们用了这么长时间这个药治好并没有啊，没治好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得使用上新的医疗手段了，知道吗？我今天这个节目我讲了第二遍了这个话，我们很多的朋友实质差的就是治病的方法，你不用新方法这病治不好啊。那么包括您刚才谈到说这个通过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好，没错，咱们呢应该再次强调，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啊，你现在从科学这个角度来讲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医学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下也是变化很大的，对于这个冠心病的治疗，大家记住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叫什么呢，叫707复合酶的时代。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它的综合性，它的性价比远远的超过支架，知道吗？非常先进。咱们就总结讲，707复合酶多种活性酶，这是从你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的。包括过程当中溶栓、静血、修复血管、改善提高心肌功能，是不是全方位的治疗啊？我又想起那句话，真的我又是有点惭愧，我回来晚了。这老姐姐，我说句心里话，如果说咱们又回到从前，我如果早回来的话，
0: 我不用下支架了，
1: 你用不着下这4个支架了，
0: 对对，
1: 你用不着成天忍受那个心绞痛的痛苦了，那种心如刀绞、大刀剜心、万箭穿心的痛苦了，
0: 是，
1: 你更不用担心这个命随时会丢掉了，
0: 对，
1: 不是，这咱俩今天又说回来了，你发生心梗的时候，如果抢救不过来呢，咱俩还有通电话这个机会吗？
0: 没
1: 有， 没
0: 有
1: 了，遗憾不遗憾呢？
0: 遗憾，
1: 家也破碎了。老百姓图什么呀，平平安安呢、啊、团团圆圆呢、啊、对不对？
0: 是，
1: 钱越多越好，病越少越好啊。所以说真的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回来晚了， 这个呢，有的时候我想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一种惭愧啊。如果老方法不行。

0: 现在必须得换，先换思想，然后换方法，挺好的。这个和血制剂的作用非常大，啊，我简单讲，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使用之后能够让这个细胞啊张嘴吃药。特别是基林沁复合酶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二者之间啊，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你缩短治疗时间就少吃药啊，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
0: 这
1: 太对了，
0: 更省钱了，这就是。
1: 那吴院长，我还有事儿问你。
0: 您说。
1: 你说我还得备多少药？我想一次都备好了。
0: 你这个病很重啊，如果按平时讲，你得需要4个周期到5个周期啊。因为这次我发放和血制剂啊，你先把名报上，你配合用上和血制剂之后，你3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行，那我就听你的。
0: 啊，
1: 嗯，我打电话。
0: 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嗯。
1: 哎，再见。
2: 是啊，一方面707复合酶修复再生细胞，一方面国药和血制剂提升细胞灵敏度，强强联合，事半功倍。如果你也想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那就一定不能错过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福利政策，及时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好，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我找吴院长。
0: 我就是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嗯，
3: 吴院长，我是吉林蛟河的一个患者家属。
0: 哦，患者家属，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吴院长，我先麻烦你救救我爸爸，我爸他现在呀太遭罪了。
0: 哦，你父亲怎么了？多大年纪了？
3: 我爸今年81岁。
0: 81了，那你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他之前吧，就是血压一直挺高，偶尔的感觉大腿有点麻。
0: 这个血压高有多少年了？
3: 哎呀，血压高得有15-16年了，没有。
0: 15-16年了，都怎么治的？
3: 哎，就是感觉不行了，脑袋迷糊了，乌悠悠的，就吃点降压药。吃点降压药吧，血压下来点，他就不吃了。
0: 嗯，
3: 就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哎，他脾气可犟了。
0: 就是高的时候吃，不高的时候不吃啊。
3: 嗯，对对对。
0: 嗯。另外我想问一下，他得了高血压之后做没做过什么相应的检查？
3: 也就到医院做过一回不两回常规的检查，因为我家农村的，去市里医院也不方便，也不咋去。
0: 得了高血压之后啊，一定要做5项专业的检查啊。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说你看我血压高，你给我开点降压药就得了，为什么又要抽血又要验尿又这个那个？这个呢，我跟各位讲，就是为了掌握具体的实际情况啊。我提示一下所有收音机前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到医院接受一些相关的检查，而且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啊。长期高血压会带来什么呢？脑血管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以及肾病。他怎么了呢？
3: 你说他以前吧，就是有点是腿麻吧，我们也没太在意。
0: 嗯，
3: 就是在2016年4月份的时候就突发脑梗了。出院以后吧，这左边的半拉舌头就不能动，偏瘫了。说话吧呜了呜了也说不清。口歪眼斜的。你说一直吧，就是我和我母亲照顾他。你就是咋的，在最近的半年吧，就发现他开始吧脾气暴躁，干什么也不配合。喂他饭吧他就往外吐。你说叫他上卫生间去吧他也不让，就自己走。然后咣当的摔地上了。
0: 哎呀，
3: 总是吱呀呀的喊，这儿疼那儿疼啊，说身上还麻。
0: 我跟你讲啊，这都是疾病给闹的。咱不说别的，你父亲以前这样吗？
3: 不这样。
0: 对呀，他这就是疾病给闹的。我跟你讲，我回国之后接触一个病例啊，就是中风，啊，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老两口是60年代的大学生啊，大学同学呀。老伴儿说，那老头一辈子啊，真的就是干净利索不说啊。文质彬彬，说话从来不带脏字儿，但是就中风之后性情大变呢。他说有的时候不顺心呢，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拎不丁就打个大嘴巴，就打自己老伴儿啊，剩下什么碗啊盘子都往地下扔啊，就是啊发脾气乱喊乱叫，这都是病给拿的。你说老伴儿伺候他，他呢又这么做，让人心寒不心寒呢？你说是不是啊？要不说咱们常常说啊，不光是这一个方面，一旦家庭当中出现了中风的患者，真的全家都跟着遭殃。我说遭殃不是别的，你得伺候他，半身不遂炕上吃炕上拉。我常说一句话，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啊。那他还有什么情况？
3: 另外吧，这一个多月吧就发现比以前严重了。
0: 哦，
3: 这整晚要不睡觉，白天吧还叫不醒，总是迷迷糊糊的。
0: 嗯，睡颠倒了。
3: 你说现在吧，
0: 嗯，
3: 你说我就看着我爸爸，真是挺痛苦的。
0: 嗯，
3: 感觉生不如死。
0: 嗯、
3: 就家里吧，就我和我妈轮流照顾他，也特别累。我妈也80多岁的人了。
0: 嗯、那可不呗。
3: 那现在呀、啊，就是咋的，就害怕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家是农村的，
0: 哦，
3: 这家里我爸偏瘫，去世了，医院不方便。
0: 嗯，
3: 你说咋整啊？我就希望就无奈帮帮我们救救我爸，
0: 嗯，
3: 哪怕让我爸呀晚上能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觉我能好受点，我就知足了。吴院长，求您了。
0: 哎呀，好好好，这位朋友，咱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你是个孝子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呢此时此刻的心情。你把电话打过来，咱俩通上电话了，情况基本我都了解了，
3: 嗯、
0: 啊，你放心，我先给你吃颗定心丸，
3: 嗯、
0: 啊、
3: 嗯，
0: 你父亲的病，我能帮他治好，707复合酶，能够给他带来全新的感受，
3: 嗯、
0: 让他甩掉后遗症、嗯，重新做回健康人，啊，你放心，我先把这个话告诉你。那么接下来呢，我讲三个问题，啊，那说你看吴院长，你光说让我吃定心丸，你让我父亲好，怎么做到的？那你要是用传统方法肯定做不到，是不是？
3: 嗯，
0: 传统方法治疗中风后遗症，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或者是针灸按摩康复性训练，你们自己去看哪个治好了，哪个不在床上一瘫时间长的好几年呢？嗯，为什么没有效果呀？它无法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针对于像您这样的患者打来电话这样咨询我的，我必须要讲清楚我们是怎么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呢？这个中风后遗症为什么治不好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大脑是人的司令部，对不对？咱们说最简单的，说大脑能干什么呀？负责我们的言行。那么像你父亲这样中风的患者出现了后遗症，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明白了吗？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根儿在哪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脑神经病变的问题？我讲了707复合酶当中蕴含了707种活性酶，其中有一种酶叫脑蛋白酶。我打个比方啊，咱们说如果说把人的大脑神经比作一个电线的话，那么咱们说到这个脑蛋白酶，它就是啊这个电工，它就能够修复病变的脑神经，实质上就像电工检修电路一样，哪儿坏了修哪儿，哪儿断了接上，对不对？打这个比方你就能明白了。那么咱们再确切的讲，把人比成一个灯泡的话，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了，一旦脑神经受损，人就出问题了，灯泡就不亮了，偏瘫失语就全来了。

0: 它促进呢这个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同样发挥的功效，也是让这个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我刚才讲到这儿，你想一想，那么语言功能是不是能支配啊，能恢复啊，啊，感觉、认知功能、脏器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都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个你父亲的病他能治好，明白了吗？
1: 哦哦，
0: 哎，咱们一定得讲清楚为什么能治好。另外，你像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还蕴含了纤溶酶啊，包括降纤酶啊，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等，这些酶类物质发挥什么作用呢？那么它可以说相当于在你父亲体内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补充之后能够24小时的不断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那么目的是什么呢？保证他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脑中风不就怕二犯吗？对不对？
1: 是是，
0: 二犯之后病死率是85%啊，不是说后遗症加重的问题，那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咱们能够杜绝这个问题，杜绝二犯呢，你说这个治疗是不是非常综合非常完整的呢？实质上讲到这儿，我要负责的讲，这是从什么，从脑中风的源头来进行治疗的，包括咱们溶酸净血，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净化血液，最终达到疾病再也不犯，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咱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给父亲用上。另外像你父亲这个时候啊，属于大病重病危病啊，在我们这个特别救助范围当中，一定记住抓紧时间报名参加上这个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记住了，现在呢，第一，707复合酶1克1块钱啊，这个推广还是啊进行当中，最关键的是1克1块钱，而且呢同时还有额外的药品补贴啊。另外最关键的啊，在这次咱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当中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像你父亲这个病，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么咱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能够好得更快，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啊。
1: 哎呀，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吴院长。你说我爸的病要好了，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呐，我得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哎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今天就可以提前把这名报上啊，然后等这个具体的政策出来之后啊，我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怎么去落实。
1: 好好，陆院长，我现在给大家报名，赶紧的。
0: 好好好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陆院长。
2: 嗯，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和血制剂它当中的和血因子呢，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400-116-3878。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是我呀，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您说说吧。
3: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吴院长，这次特别救助哈、这么好的治病机会，我听到我赶紧下手了。刚才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给报上名了。
0: 好好，下手早、是不是？刚才我刚讲完、哎，咱们错过这个高峰，提早报名，把名额抢上，多好啊！好好，
3: 是啊，你看那个吴院长，这707复合酶1块钱1克啊，还有额外的那个药品补贴，它太省钱了。
0: 嗯、
3: 特别是那个和血制剂，你看这么好的药哈、不用花一分钱都能用上，我可高兴了。
0: 嗯，好好好。真的很好的，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重大疾病啊，特别救助准确的开展时间、具体的政策，您这一两天关注这个节目啊，你先把名报上非常好啊，十拿九稳了，这事儿是不是？您是什么情况啊？啊，什么情况？
3: 说起来呀、吴院长，你是把我从阎王爷那里给拉回来了。这个707复合酶我用了一周期，现在又有活着的乐趣了。

0: 哦，你用
1: 没
0: 了
1: 有
0: 一
1: 了
0: 个
1: 希
0: 周期
1: 望。
0: 了，
1: 啊，
0: 好
1: 对，
0: 好
1: 是
0: 好，
1: 的，
0: 您这样告诉我多大年纪了？今年？
1: 我今年68了。
0: 你用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呢？
1: 我糖尿病，糖尿病都快30年了都。啊，吃降糖药控制啊，就控制20年。后来这不是后些年不行了，控制不好，打胰岛素也快10年了。啊，那个心脏、眼睛，我脚都有问题了。
0: 都有并发症了。
1: 啊，就说我心脏那时候就有心衰，
0: 哎呦。
1: 那个脚呢也肿，眼皮也肿，还就是吐那个泡沫那痰，没一点劲儿。那时候去到卫生间就不到30米，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哎呦呦，我知道心衰嘛，是不是？憋气
1: 对
0: 憋
1: 对。
0: 喘呢？
1: 对，是的，再一个就是，你看我那个，因为糖尿病吧，我那个左脚都已经截肢了，就这个这个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那时候整天的哭哭哭，后来眼睛有点模糊了，我不敢哭了，怕眼睛再给瞎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啊，就是你这个脚啊截肢了，说明你这个糖尿病足很厉害，啊，你后来哭啊，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只是一个诱发原因，哭确实对眼睛有影响，但是不足以造成失明，你记住啊，最关键的是什么？你得了多年的糖尿病之后带来糖尿病的眼病，你肯定眼底发生病变了，
1: 对，
0: 那
1: 是
0: 是
1: 这个，
0: 那你这个左脚锯掉了，你右脚怎么样啊？
1: 都后来那个右脚5个那个脚趾头也都黑了，还有流脓那种现象，有点像左脚那时候，我也可害怕了。我这再发展下去，我这个右脚也保不住，也得截肢。
0: 你治了这么多年，治成这个效果，你看看，这就是糖尿病患者呀治病的经历啊！你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啊，不是不治吧？你说是不是？一直在
1: 对，
0: 治
1: 一直在治啊，
0: 啊！咱们说句心里话，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结果这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呀！我听到你们介绍这样情况的时候，真的我的心都是在颤抖的，真的。收音机前，如果糖尿病患者还是这么治病的话，跟你的结果是一样的啊。
1: 对，说起来那时候也是没一点招了，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用药，一直在控这个血糖啊啥的，都没挡住这个并发症，也没见好。后来我就想着我得换个法子啊，我得换个方法呀。这不听到你节目说个骨酶治细胞，这个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还是国药准字号的。我心里想啊，我说我都这样了。我还怕啥呀？我得先试试啊！
0: 说得很好，就实践。
1: 对对对，这一试真是，哎呀，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就特别是配合你们免费送的和解制剂这不是用了这不快1周期嘛？哪都可好了。你看现在也我那个降糖药也不用了，胰岛素也不打了，这么多年的降糖药跟胰岛素都给停了，血糖一直也可稳定。再一个，你看我眼睛之前我就顶多看个2、3米远，现在能看14、15米远了都。
0: 太好了，
1: 还有我这个脚因为脚的颜色啊都变过来了，不黑了，就那个脚啊有红是白的，就能有那个血色了。不用担心截肢了，右脚现在也能走路了，那拄着拐呀，上个卫生间都没问题了。
0: 好好好。
1: 还有你看，我都忘跟你说了，我现在觉得这个气儿也够用了，觉得身上也有劲儿了，就那个原来不是心衰嘛，腿肿嘛，现在腿也不肿了，之前就那个吸氧，我每天我都要吸氧10个小时呢，现在我早就不吸氧了。
0: 哎呀，太好了！你看看这一个周期的变化啊，各个方面都带来呀前所未有的突破和改变了，太好了！这就是咱们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
1: 我也可高兴了，感觉这用不了多长时间，我都能恢复正常人了，就那种生活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有希望，有盼头了。
0: 我常说一句话啊，这位老姐姐叫苦尽甘来呀，真的。
1: 是。
0: 怎么能够做到苦尽甘来呢？就是第一，转变思想；第二，转变治疗方法。啊，我说句心里话啊，你刚才跟我介绍你情况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我非常理解你吃苦受罪，我理解你当时这种情况，但是咱俩共同的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这个病治来治去，30年的糖尿病啊，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治到这个份上，你有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呢、啊、盲目的跟风治疗，传统的治病方法一直沿用，不知道换思想，不知道换方法啊，治来治去治到什么程度啊，我痛心，真的，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你看看啊，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从古到今呢、啊、都怎么治的，传统治疗方法最早饥饿疗法，我又啰嗦了啊，饥饿疗法不让人吃饭啊，让人吃不饱，到后来呢有了这个传统中药的治疗，什么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就像很多人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到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了降糖药，化学西药，后来降糖药之后又出现了什么胰岛素，大家了解一下，胰岛素是加拿大人发明的，在1921年发明的，快100年了，1922年在临床应用的，那么后来又随着发展啊出现了胰岛素泵等等，那么我们讲一句话啊，说这个过程这个历程确实是随着医学医疗的进步而发展所带来的，但是呢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方法都是落后的，拿这个降糖药胰岛素来进行治疗，我说句实话，在我的眼中是落后的，现在进入到什么补酶的时代了，现在最新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707复合酶啊，所以说你转变了治疗方法之后带来非比寻常的效果呀，多好啊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治疗啊，我们一定啊要对比来讲，相对来讲，在没有707复合酶的时候，咱们说句心里话，那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它也是管用的，它有积极的一方面，它也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它真的不治病。那么讲到这儿，我还要必须得讲一下，你为什么能够治得这么好这么快呢？与你这个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啊脱离不了干系啊，和血制剂太好了，我跟大家讲它能干什么啊，它可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特别像您这种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啊，往往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啊，但是呢咱们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可以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和这个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我讲个成语叫如虎添翼啊，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啊，这两种啊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的患者使用当天就会有好转，而且通过长期的观察，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和时间啊，你比方说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使用，2-3个周期就可以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关键一点，能够确保疾病康复之后不会再犯呢。这老姐姐，我跟你说心里话，你能拿到和血制剂能够用上，你真的很幸运呢、啊、我之前发放了2000呢、啊
1: 对对，我感觉也可幸运了，我现在我除了感谢就是感谢，现在的一切吧，现在这么好的这种以恢复效果都是吴院长给我带来的，所以特别感谢你吴院长。
0: 很好，这位朋友啊，您刚才也讲到了，把这个名也报上了，是不是？
1: 对，
0: 您呢就关注我这2天的节目啊，有了确切的消息，具体的政策我都将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各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就等着你好消息了。
0: 好，我呀也就不多说了，也祝你早日彻底康复，迎来呀崭新的新生活。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其有限，707复合酶库存也非常紧张，所以凡是听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好消息的朋友，为避免错失良机，还请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400-116-3878。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下属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对于所有一体多病、慢性病、重大疾病患者来讲，这个特殊季节往往是病情高发、频发和加重之时。所有人期盼的就是能够更快、更好的全面康复，保生命安全，提高生存质量。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吴院长最为心急的事儿。他时刻把大家的健康放在心上，想尽一切办法为大家解决治疗难题。那他究竟会有怎样的举措？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敬请走进本期节目，吴院长将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当然，无论您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0: 线400116387848 400116387848。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1: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每天呢能够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每天呢聊一聊科学，说一说健康。说句心里话，我打心眼里边感觉非常的满足，尤其是做这个节目时间久了，大家伙儿都把我无为当作知心人，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同我讲。你看呢，前不久有位老同志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就给我读了一首诗，叫做《老来难》。我听了之后啊，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那我今天呢也挑几句给大家读一读啊。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面前。侧身睡，翻身难，浑身疼痛苦难言。盼明不明睡不着，一夜小便六七番，怕夜长，怕风寒，时常受风，病来缠。老来肺虚常咳嗽，一口一口吐粘痰。脚又麻，腿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扶杖强行一二里，上炕如同登泰山。
0: 吴院长，这首打油诗听得我心里特别酸，可他却说出了老人们的心声啊，现实就是如此啊。
1: 是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刚回国那阵儿啊，一位70来岁的老人家，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吴院长啊，我一辈子什么苦没吃过呀，可我这个人要强啊，轻易不掉眼泪。可是那天呢，我拿着医院给我开的一摞单子，摸着兜里那几百块钱，就这点钱还是我儿子背着他媳妇儿偷给我拿的。一想到这，他说我那眼泪就止不住啊。人老了不中用了，还一身的重病，谁体谅你的难处呢？这个苦只有啊自己往肚子里咽。什么是老来难呢？一个是疾病的反复折磨，一个是家庭贫困的无能为力。用老百姓的话来讲，穷病穷病的，这就是老来难呢。就因为这个，多少患者放弃了治疗，多少老人走上了绝路。说实话，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对这些我感触不深。因为我在美国接触的都是医疗高科技，你像基因医学、生物医学，看到的都是患者如何从重病、大病的痛苦当中，经过前沿医学的救治，最后重获新生。我真的不太知道国内许许多多患者还在重复传统的治疗，经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但是呢，回国之后呢，当我看到听到这一切，说实话，我内心一直无法平静。我无为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呢，努力钻研生物医学，研发707复合酶，为的是什么呀？可能有的人会说啊，说你是不是为了名利啊？不是，我跟大家讲，名也好，利也好，什么无限的荣耀、璀璨的光环，这些都是浮云呐。我想要的就是我自己国家的人民，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一没有背景，二没有门路，三没有万贯家财的患者朋友们，能够平等享受健康的权利，能够同样用上医疗高科技，解决一身的慢性疾病啊。 所以回国之后啊，我一直致力于生物新药的推广和普及，尤其前个阶段啊，我带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推广工程。国际市场上$56一克的707复合酶，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用上，帮助了无数的慢性疾病患者重新获得了健康啊。很多人用上707复合酶之后都给我打来电话，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手指头的，都说病了这些年，治了这些年，只有酶类药物真正的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可是大家纷纷给予我工作肯定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细胞受损严重，细胞灵敏度低，别人用药啊1-2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5天、7天甚至10几天呢。别人用药1-2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4-5个周期。可能有的人这时候会说啊，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这算不了什么。可是我无为一辈子研究生物医学呀，作为707复合酶的研发人，这是我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实际问题啊。如果我不解决，可能很多患者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在这个治病过程当中丧失了信心。而且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啊，人一定要跑在疾病前面，你速度必须得比他快呀，你才能够确保平安呢。如果速度慢一点，这中间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呢意想不到的风险，尤其是那些家庭贫困的患者，你多用一个周期的药，是不是就要多花一个周期的费用啊？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这几年我一直致力于寻找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我要大幅度提升大家的康复速度。相信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了解到了，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目前我已经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我成功的发现并且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并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并且在前不久啊，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无偿的发放。可以说他的问世填补了国际生物学上又一项空白，能够帮助患者显著提高细胞灵敏度，让大家在接受707复合酶治疗的时候见效更快，周期更短，愈后效果更好。这对于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讲，无疑是个巨大的福音呢。就这几天我也接听了不少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大多数都是上次免费领到了国药和血制剂，身体恢复非常好的老患者，大家都想再次的用上这个科技新品。有的患者直接说，吴院长，哪怕你让我花点钱我都愿意继续用啊，我花钱买。大家急，说实话我心里更急，可是工作得一步一步落实啊。不过今天我就要给大家带来这个好消息，各位听好，那就是我要把原来在实验室做科研的所有国药和血制剂都拿出来，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一次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大家听好，我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一次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要用医疗高科技带领大家走出既病且贫的困局，战胜疾病，迎来新生。
0: 太好了，吴院长，听到这个消息啊，我都跟着激动起来了。可同时呢，我也有问题想要请教您，什么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呢？
1: 静瑶啊，你这个问题提得挺好啊。什么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重大疾病它都包括哪些，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伙， 涵盖了中老年朋友身上几乎所有的

0: 慢性疾病，你像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合并心脑眼肾并发症的，包括坏疽烂足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像脑血栓、脑梗死啊，包括脑出血后带来的偏瘫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失语、痴呆，像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心病、心梗的，还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慢阻肺、咳嗽气喘啊，包括这咳嗽不止的，还有风湿骨病，像风湿、老寒腿、滑膜炎、骨质增生、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红肿变形、走路费劲、生活不能自理的，另外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像老肠炎、老胃病、各种胃炎、胃溃疡啊，胃肠息肉、胃肠糜烂，还有各类眼病，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当然也包括那些肝肾功能受损的病人，只要是大病、重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都在特别救助的范围之内。那好，我们弄清了什么是重大疾病，那什么又是特别救助呢？我告诉大家，特别救助是用特别的方法，针对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因病致贫以及久治不愈的这些特别的人群进行救助。特别人群大家很好理解啊，特别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就是完全摒弃传统治疗手段，运用的是707复合酶来治病。这个核心当中的核心，因为只有酶才能够真正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之前我和大家讲过很多次，我说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可以说酶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只有酶存在，人体内才能够进行各项的化学反应。我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人吃的大米白面，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之下转变为麦芽糖，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如果人体缺少了脂肪分解酶，人就容易发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易胖体质。缺少了乙醇脱氢酶，人的酒量就不行，人呢就容易喝多喝醉，知道吗？人体内酶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700多种酶进入到人体当中，通过全面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个组织细胞，恢复各大系统功能，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不手术却相当于换上全新的组织器官。当然讲到这，特别救助的措施啊，绝不止707复合酶一个，我还要帮助大家增强细胞灵敏度，通过和血因子，也就是国药和血制剂，提速增效治大病。707复合酶与国药和血制剂，它们形成了一个治病黄金搭档，康复速度就像走步到骑车、骑车变开车一样，让你是无论用药后的见效时间还是治疗周期都会显著缩短。比如啊，你原来用药需要5天见效，那么两者配合治疗之后，用药当天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如果你原来康复疾病需要3-4个周期，那么两者配合治疗之后只需要1-2个周期。而且大家注意，因为细胞灵敏度提高，它让人体细胞在接受707复合酶的修复再生能力更强了，你细胞修复的会更彻底，新生细胞的功能会更强大，那是不是疾病康复的更彻底呢？ 所以啊，这才是真正高效的、科学的、有针对性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
1: 吴院长，您带来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相信这绝对是一次改写重症患者命运的一个机会。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肯定也是非常的期盼。那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0: 好，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交个实底儿。这三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707复合酶仍然执行推广价，也就是1块钱一克，啊，就是一克一块钱，同时还有额外药品补贴。而国药合血制剂，我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我就是要帮助患者朋友们，既解决疾病问题，又解决经济困难。让你无论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哪怕是低保户，你都能够治得起、治得好。当然，这个具体的政策还在落实当中，大家伙一定要留意收听我的节目。一旦有了准确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公布。啊，那为了避免到时候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我建议大家啊，今天就提早的把这名报上，我们错开这个高峰时段。啊，先把这个好的治病机会咱们握在手里，到时候谁着急谁心慌，你都不用跟着担心，先把名额占上，就这意思啊。现在就可以提早的报名。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积极争取这次机会啊。你成功的报上名，你高兴，我更高兴，因为我的梦想和心愿达成了，我这些年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呀。可是万一有人没有争取到，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怨我，实在是因为科研呢必须严谨啊，实事求是讲，有多少就是多少。上次把这几年研发的国药合血制剂几乎是全都拿出来送给大家了，仅仅留了一小部分进行后续的科研工作啊。真的，现在看到了目前国内还有那么多的患者需要救助，需要这些高科技的医疗手段，我这才决定了一点也不留啊，把用于后续科研的国药合血制剂全部都拿出来无偿赠送给大家。说实话，面对几亿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所剩的国药合血制剂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我也没办法。我的原则是，只能是帮一个是一个，治一个是一个。大家也注意了，啊，为了避免到时候报名人数太多，我刚才也讲了，我们错过报名的高峰啊，今天就可以报名。等这个具体政策出来之后，大家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因需而定。当然啊，我再次提示各位，这两天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听我的节目。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准确的开展时间，具体的政策我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公布。好了，看看这个时间不早了啊，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呢，既能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申领使用上国药合血制剂，还能在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无论如何，大家也要把握住，把握好，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

0: 现实。
1: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0: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您是吴院长吗？
3: 是我呀，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这电话太不好打了。
3: 嗯，
4: 我刚才我听到了，现在有重大疾病就特别救助，707复合酶1块钱一颗不说，另外还有药品补贴，
3: 对，
4: 完了国药和血制剂还免费送给我们。
3: 您说的一点都不差啊，707复合酶咱们推出了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就3天的时间。现在大家呢就可以提早的拨打电话先预约报名啊，把名额先占上，避免呢到时候这个报名的人多出现这个高峰时段，先把名报上，把这好事咱们先占上，到时候具体听广播什么实际情况啊，怎么具体落实这个政策，听节目就可以了。
4: 那吴院长，我太着急了，你能不能直接就给我登记上得了？
3: 不可能。为什么？我一贯的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啊，所有的机会啊，都留给大家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争取。
4: 能不能多给我们争取几天时间呢？让我们这些大病啊，这患者啊，都快点好。你说我们要好的话，是不是得感谢你一辈子呀，吴院长啊？
3: 哎呀，你说这个话，这位老姐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没办法呀，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条件不允许啊，一定记住了。咱们特别是这个和血制剂数量非常少，只能开展呢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希望你们都能够理解，好不好？嗯，
4: 好好，那我理解了，我就让我老伴儿吧和我姑娘一起打电话。
3: 没错，洗澡报名，把名额占上，我就不多说了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4: 哎呀，我是20来年的冠心病啊。
3: 哦，
4: 完了还伴有这个早搏房颤。
3: 哦，
4: 我前年吧在沈阳医大检查出来心肌梗死。
3: 哦。
4: 当时吧挺严重的，我吧先做的心电图，就一个小姑娘这个旁边拉，这个人赶紧的，他的一个血管都瘪了。哎呀，我当时心呢一下就凉了。
3: 嗯，
4: 就这么吧，就直接就给我做造影，造影吧当时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
3: 哦，那必须得下呀，保命救急呀。
4: 当时感觉倒挺好，就是胸口吧也不那么疼了哈。
3: 嗯嗯，
4: 我回到家之后吧还是不行，哎呀，就心脏啊就还是喘不上气了，还是闷得不行，憋的那种感觉又开始疼了，就这么没办法吧就又回去了。
3: 嗯，
4: 又回去之后吧哈再做2个吧。姑娘当时同意，妈这借钱吧哈也得做。
3: 嗯，
4: 就这么吧，我就总共我就做了4支架，
3: 下了4个支架啊。嗯
4: 啊，这4个支架做完之后吧，就是不到半年功夫吧，就我心绞痛老发作，吴院长。
3: 嗯，这叫支架之后的复发，
4: 哎、哎呀，老疼啊！另外一个吧，房颤他也没给我闲的。
3: 嗯，
4: 我本来吧身体吧恢复的可慢了，
3: 嗯，
4: 也不愿动的，也不愿意起来。我要以前跟你这么说话吧，我都觉得累得慌。
3: 嗯，
4: 我天天啊，我可害怕这个心绞痛发作啊，心绞痛一发作。哎呀，那疼的我浑身呢都直冒汗。
3: 我知道，嗯，
4: 我心里头都嘚瑟呀，
3: 嗯，
4: 真是害怕呀。
3: 嗯，
4: 哎呀，我可能随随地吧，我这命就没有了。
3: 嗯，
4: 就我这病吧哈，花了70000多了， 后期呢我还得靠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还有两种药，一说话我就忘了。关键是啥呢，我自己吧，吴院长，我没有退休金。我全靠吧女儿吧给我拿钱。就俺家姑娘吧就结婚，我一分钱都没拿呀。我现在想想我心里都有愧，吴院长。在我没用707复合酶之前，我都跟我姑娘说了，如果我要再犯病再难受的话，你们千万不要给我治了。后来吧这个姑娘就说的，不行嘛，国家肯定能有好药。就这么的就把这个707复合酶就用上了。
3: 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长时间能告诉我？
4: 我用了13天。
3: 哦，短短的13天给你带来什么变化呢？
4: 我跟你说吴院长，吃上第一天，我就感觉我怎么有精神了。就每天吧我都愿意搁床上这么躺了，不愿意起来动弹。哎，那天我就有精神了，我就能起来了。就有精神头，晚上觉睡得可好了。我就觉得啥呢，哎呀，这小分子剂型的真是太神奇了哈。
3: 对，见效非常快的，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2-3个小时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分子量非常小，极其精微，高效吸收，快速利用。
4: 吴院长，我现在13天了吧哈，就觉得心脏舒服，
3: 好，
4: 我也不憋气儿了。我现在不用担心心绞痛了，他一次也没发作，我就感觉吧就跟我换了一个心脏似的。
3: 好，
4: 反正这回吧哈，我是实话实说，吴院长，我吧再也不用担心犯病了，我也有信心了，我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吧上回我没有得到那个和血制剂，都说这个配合着707复合酶不好的更快吗？
3: 对，没错。
4: 所以说我这回说啥也不能错过，我想早点好，我还想替女儿省点药费，吴院长。
3: 哎呀，真的很好的啊，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我了解了你的情况，你看看也是病情非常严重啊，啊，下了4个支架，这真的算上是大病重病。
4: 对，
3: 咱们说也在我们这个特别救助的范围当中吧。而且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包括后续的治疗，你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一个月得1000块钱呢，这哪是小的数目啊。那么现在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就这个支架到底治不治冠心病啊，它不治。支架好不好，真好，好在什么时候呢，保命救急，你心梗发作了，这时候争分夺秒赶紧的下支架把血管撑开，哎，这时候说救命它管用，但它不治病。很多朋友都不理解，给我打电话这么说，吴院长啊，我连支架都下了，我这冠心病怎么还没好呢？我下了好几个支架了，为什么还复发呢？必须复发呀，你发病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呀。哎，
4: 对，
3: 说句实话，这个我今天呢我就不多讲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你看看咱们这个转变了治疗的观念，转变了治疗的方法之后，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什么巨大的改变。我这个节目实质有个主题，有个主要的线索，就是让大家什么呢，了解到补酶就是补命，了解到补酶就是补健康。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们必须要什么，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要把过去思想头脑当中那些僵化的错误的认识把它摒弃掉。现在真的我有的时候做这个节目我着急呀，你可能不一定能理解我这个心情。我特别回国之后了解到中国现在咱们国内这个治疗啊医疗的现实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着急，一得病了就是传统的方法啊，就像你这种情况，我就跟你说，你看你之前啊你肯定吃过什么扩张血管的药，是不是？
4: 对，
3: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还有那个最常用的速效救心丸，你肯定都吃过。
4: 哎，那个身上背着都
3: 啊，天，你就对呀，哪儿都有，裤兜也有，枕头边也有，茶几上也有，就是什么发病之后第一时间用上。那你说咱们用了这么长时间这个药治好并没有啊，没治好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得使用上新的医疗手段了，知道吗？我今天这个节目我讲了第二遍了这个话，我们很多的朋友实质差的就是治病的方法，你不用新方法这病治不好啊。那么包括您刚才谈到说这个通过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好，没错，咱们呢应该再次强调，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啊，你现在从科学这个角度来讲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医学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下也是变化很大的，对于这个冠心病的治疗 大家记住，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0: 叫什么呢？叫707复合酶的时代，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它的综合性、它的性价比远远的超过支架，知道吗？非常先进。咱们就总结讲，707复合酶多种活性酶，这是从你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的，包括过程当中溶栓、静血、修复血管、改善提高心肌功能，是不是全方位的治疗啊？
1: 对，
0: 我又想起那句话，真的我又是有点惭愧，我回来晚了。这老姐姐，我说句心里话，如果说咱们又回到从前，我如果早回来的话，
1: 我
0: 不
1: 用下支架了，
0: 你用不着下这四个支架了。
1: 对对，
0: 你用不着成天忍受那个心绞痛的痛苦了，那种心如刀绞、大刀剜心、万箭穿心的痛苦了。
1: 是，
0: 你更不用担心这个命随时会丢掉了。
1: 对，
0: 不是，这咱俩今天又说回来了，你发生心梗的时候，如果抢救不过来呢，咱俩还有通电话这个机会吗？没有了，遗憾不遗憾呢？
1: 遗憾。
0: 他家也破碎了，老百姓图什么呀？平平安安呢，团团圆圆呢，对不对？
1: 是，
0: 钱越多越好，病越少越好啊。所以说真的，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回来晚了，这个呢，有的时候我想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一种惭愧啊。如果老方法不行，现在必须得换，先换思想然后换方法，挺好的。这个和血制剂的作用非常大啊，我简单讲，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使用之后能够让这个细胞啊张嘴吃药，特别是707复合酶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二者之间啊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你缩短治疗时间就少吃药啊，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这太对了，
0: 更省钱了，这就是。
1: 那吴院长，我还有事儿问你。
0: 您说。
1: 你说我还得备多少药？我想一次都备好了。
0: 你这个病很重啊，如果按平时讲，你得需要4个周期到5个周期啊，因为这次我发放和血制剂啊。你先把名报上，你配合用上和血制剂之后，你3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行，那我就听你的
0: 啊。
1: 我打电话。
0: 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是啊，一方面707复合酶修复再生细胞，一方面国药和血制剂提升细胞灵敏度，强强联合，事半功倍。如果你也想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那就一定不能错过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福利政策，及时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好，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我找吴院长。
0: 我就是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吴院长，我是吉林蛟河的一个患者家属。
0: 哦，患者家属，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吴院长，我先麻烦你救救我爸爸，我爸他现在呀太遭罪了。
0: 哦，你父亲怎么了？多大年纪了？
3: 我爸今年81岁。
0: 81了，那你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他之前吧，就是血压一直挺高，偶尔的感觉大腿有点麻。
0: 这个血压高有多少年了？
3: 哎呀，血压高得有15-6年了，没有。
0: 15-6年了，都怎么治的？
3: 哎，就是感觉不行了，脑袋迷糊了，咕悠悠的就吃点降压药。吃点降压药吧，血压下一点他就不吃了。就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哎，他脾气可犟了。
0: 就是高的时候吃，不高的时候不吃啊。
3: 对对对。
0: 另外我想问一下，他得了高血压之后做没做过什么相应的检查？
3: 也就到医院做过1回不2回常规的检查，因为我家农村的，去市里医院也不方便，也不咋去。
0: 得了高血压之后啊，一定要做5项专业的检查啊。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说你看我血压高，你给我开点降压药就得了，为什么又要抽血又验尿又这个那个？这个呢，我跟各位讲，就是为了掌握具体的实际情况啊。我提示一下所有收音机前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到医院接受一些相关的检查，而且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啊。长期高血压会带来什么呢？脑血管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以及肾病，他怎么了呢？
3: 你说他以前吧，就是有点是腿麻吧，我们也没太在意。就是在2016年4月份的时候就突发脑梗了。出院以后吧，就左边的半拉舌头就不能动，偏瘫了。说话吧，呜了呜了说不清。口歪眼斜的。你说一直吧，就是我和我母亲照顾他。你就是咋的，在最近的半年吧，就发现他开始吧脾气暴躁。干什么也不配合，喂他饭吧他就往外吐。你说叫他上卫生间去吧他也不让， 不自己走。
0: 嗯。
3: 然后咣当的摔地上了。
0: 哎呀。
3: 哎呀，总是吱呀呀的喊，这儿疼那儿疼啊，说身上还麻。
0: 我跟你讲啊，这都是疾病给闹的。咱不说别的，
3: 哦、
0: 你父亲以前这样吗？
3: 不这样。
0: 对呀、啊，他这就是疾病给闹的。
3: 嗯、
0: 我跟你讲，我回国之后接触一个病例啊，就是中风，啊，中风后遗症，天瘫在床。老两口是60年代的大学生啊，大学同学呀、啊
3: 哦。
0: 老伴儿说那老头一辈子啊，真的就是干净利索不说啊。文质彬彬，说话从来不带脏字儿，但是就中风之后性情大变了。他说有的时候不顺心呢，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拎不丁就打个大嘴巴，就打自己的老伴儿啊，剩下什么碗呐、盘子都往地上扔啊，就是啊发脾气乱喊乱叫，这都是病给拿的。你说老伴儿伺候他，他呢又这么做，让人心寒不心寒呢？你说是不是啊？要不说咱们常常说啊，不光是这一个方面，一旦家庭当中出现了中风的患者，真的全家都跟着遭殃。我说遭殃不是别的，你得伺候他，半身不遂炕上吃炕上拉。我常说一句话，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啊。嗯，那他还有什么情况？嗯，
3: 另外吧，这一个多月吧，就发现比以前严重了。
0: 哦，
3: 这整晚要不睡觉，白天吧还叫不醒，总是迷迷糊糊的。
0: 嗯，睡颠倒了。
3: 我说现在吧，
0: 嗯。
3: 你说我就看着我爸爸真是挺痛苦的，
0: 嗯，
3: 感觉生不如死，就家里吧，就我和我妈轮流照顾他，也特别累。我妈也80多岁的人了，
0: 那可不呗。
3: 那现在呀、啊，就是咋的，就害怕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家是农村的，
0: 哦，
3: 这加上我爸偏瘫，去世了医院不方便，
0: 嗯，
3: 你说咋整啊？我就希望无奈帮帮我们，救救我爸，
0: 嗯，
3: 哪怕让我爸呀，晚上能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觉，我那好受点，我就知足了。吴院长，求您您了。
0: 哎呀，好好好，这位朋友，咱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你是个孝子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呢此时此刻的心情。你把电话打过来，咱俩通上电话了，情况基本我都了解了啊。你放心，我先给你吃颗定心丸。啊，你父亲的病。我能帮他治好，707复合酶能够给他带来全新的感受，让他甩掉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啊。你放心，我先把这个话告诉你。那么接下来呢，我讲三个问题啊。那说你看吴院长，你光说让我吃定心丸，你让我父亲好，怎么做到的？那你要是用传统方法肯定做不到，是不是？
3: 嗯，
0: 传统方法治疗中风后遗症，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或者是针灸、按摩、康复性训练，你们自己去看哪个治好了，哪个不在床上一瘫时间长的好几年呢？嗯，为什么没有效果呀？他无法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针对于像您这样的患者打来电话这样咨询我的，我必须要讲清楚我们是怎么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呢？这个中风后遗症为什么治不好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大脑是人的司令部，对不对？哎，咱们说最简单的，说大脑能干什么呀？负责我们的言行。那么像你父亲这样中风的患者，出现了后遗症，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明白了吗？
3: 哦、
0: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根儿在哪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脑神经病变的问题？我讲了，707复合酶当中蕴含了707种活性酶，其中有一种酶叫脑蛋白酶。我打个比方啊，咱们说如果说把人的大脑神经比作一个电线的话，那么咱们说到这个脑蛋白酶，它就是啊这个电工，它就能够修复病变的脑神经，实质上就像电工检修电路一样，哪儿坏了修哪儿，哪儿断了接上，对不对？打这个比方你就能明白了。那么咱们再确切的讲，把人比成一个灯泡的话，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了，一旦脑神经受损，人就出问题了，灯泡就不亮了，偏瘫失语就全来了。脑蛋白酶非常了不起，我跟各位讲，它是什么呢？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都能够马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想一想，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又传递出去了，又开始发挥对我们人体的支配作用了？另外还要记住一种酶叫 PQQ 生长酶，它呢被誉为是修复大师， 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这个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连接上、焊接上都可以。它促进呢这个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同样发挥的功效也是让这个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

0: 断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那么目的是什么呢？保证他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脑中风不就怕二犯吗？对不对？
1: 是
0: 二犯之后病死率是85%啊，不是说后遗症加重的问题，那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咱们能够杜绝这个问题，杜绝二犯呢，你说这个治疗是不是非常综合非常完整的呢？实质上讲到这儿，我要负责的讲，这是从什么，从脑中风的源头来进行治疗的，包括咱们溶酸净血，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净化血液，最终达到疾病再也不犯，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啊，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咱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给父亲用上。另外像你父亲这个时候啊，属于大病重病危病啊，在我们这个特别救助范围当中，一定记住抓紧时间报名参加上这个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记住了，现在呢，第一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啊，这个推广还是啊进行当中，最关键的是一克1块钱，而且呢同时还有额外的药品补贴啊。另外最关键的啊，在这次咱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当中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像你父亲这个病，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么咱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能够好得更快，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啊。
1: 哎呀，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吴院长。你说我爸的病要好了，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呐，我得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哎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今天就可以提前把这名报上，啊，然后等这个具体的政策出来之后啊，我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怎么去落实。
1: 好好，陆院长，我现在给大家报名，赶紧的。
0: 好，好，好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陆院长。
2: 嗯，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和血制剂它当中的和血因子呢，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400-116-3878。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是我呀，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您说说吧。
3: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吴院长，这次特别救助哈，这么好的治病机会，我听到我赶紧下手了。刚才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给报上名了。
0: 好好，下手早是不是？刚才我刚讲完，咱们错过这个高峰，提早报名，把名额抢上，多好啊！好好，
3: 是啊，你看那个吴院长，这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啊，还有额外的那个药品补贴，这太省钱了。特别是那个和血制剂，你看这么好的药哈，不用花一分钱都能用上，我可高兴了。
0: 好好好，真的很好的，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重大疾病啊，特别救助准确的开展时间，具体的政策，您这一两天关注这个节目。啊，你先把名报上非常好啊，十拿九稳了这事儿是不是？您是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
3: 说起来呀，吴院长，你是把我从阎王爷那里给拉回来了。这个707复合酶我用了一周期，现在又有活着的乐趣了。
0: 你用了一个周期了。
3: 对，是的。
0: 您这样告诉我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68了。
0: 你用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呢？
3: 我糖尿病，糖尿病都快30年了都。吃降糖药控制啊，就控制20年。后来这不是后些年不行了，控制不好，打胰岛素也快10年了。那个心脏、眼睛、我脚都有问题了，
0: 都有并发症了。
3: 就说我心脏那时候就有心衰，脚呢也肿，眼皮也肿，还就是吐那个泡沫那痰，没一点劲儿。那时候去到卫生间就不到30米，我就 啊，上。

0: 上不来气儿。
1: 哎呦呦，
0: 啊，
1: 我知道心衰嘛，是不是？
0: 啊，
1: 憋气憋喘呢。嗯，
0: 对，是的，嗯。再一个就是，你看我那个因为糖尿病嘛，我那个左脚都已经截肢了。就这个啊，这个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那时候整天的哭哭哭，后来眼睛有点模糊了，我不敢哭了，怕眼睛再给瞎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啊，就是你这个脚啊截肢了，说明你这个糖尿病足很厉害，啊，你后来哭啊，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只是一个诱发原因，哭确实对眼睛有影响，但是不足以造成失明。你记住啊，最关键的是什么？你得了多年的糖尿病之后带来糖尿病的眼病，你肯定眼底发生病变了。嗯，
0: 对，是。
1: 那你这个左脚锯掉了，你右脚怎么样啊？嗯，
0: 耶，都后来那个右脚五个那个脚趾头也都黑了，还有流脓那种现象，有点像左脚那时候，我也可害怕了。我这再发展下去，我这个右脚也保不住，也得截肢。
1: 嗯，你治了这么多年，治成这个效果，你看看，这就是糖尿病患者呀治病的经历啊，你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啊，不是不治吧？你说是不是？一直
0: 在治，对，一直在治
1: 啊。咱们说句心里话，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结果这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呀。我听到你们介绍这样情况的时候，真的我的心都是在颤抖的。真的，收音机前如果糖尿病患者还是这么治病的话，跟你的结果是一样的啊。
0: 嗯，对，说起来那时候也是没一点招了，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用药，一直在控制个血糖啊啥的，都没挡住这个并发症，也没见好。嗯，后来我就想着我得换个法子啊，我得换个方法呀。这不听到你节目说个骨酶治细胞，这个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还是国药准字号的。我心里想啊，我说我都这样了啊，我还怕啥呀？我得先试试啊！
1: 说得很好，得实践。
0: 对对对，这一试真是，哎呀，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就特别是配合你免费送的和血制剂哈。
1: 哦。
0: 啊，这不是用了这不快一周期嘛？一哪哪都可好了。你看现在也我那个降糖药也不用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1: 哦。
0: 这么多年的降糖药跟胰岛素都给停了啊，血糖一直也可稳定。再一个你看我眼睛之前我就顶多看个两三米远，现在能看14-15米远了都。
1: 好，太好了。嗯
0: 啊，还有我这个脚啊哈，咦，脚的颜色啊都变过来了，不黑了。
1: 嗯，
0: 就那个脚啊有红是白的，就能有那个血色了。
1: 嗯，
0: 不用担心截肢了，右脚现在能走路了，那拄着拐呀上个卫生间都没问题了。
1: 嗯，好好好。
0: 啊，还有你看我都忘跟你说了，我现在觉得这个气儿也够用了啊，觉得身上也有劲儿了。嗯，就那个原来不是心衰嘛，腿肿嘛，现在腿也不肿了。之前就那个吸氧，我每天我都要吸氧10个小时呢。
1: 哦。
0: 嗯，现在我早就不吸氧了。
1: 哎呀，太好了，你看看这一个周期的变化 啊各个方面都带来呀前所未有的突破和改变了，太好了，这就是咱们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
0: 对对，我也可高兴了，感觉这用不了多长时间我都能恢复正常人了，就那种生活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有希望有盼头了。
1: 我常说一句话啊，这位老姐姐叫苦尽甘来呀。真的。
0: 对对，是。
1: 怎么能够做到苦尽甘来呢？就是第一转变思想，第二转变治疗方法啊。我说句心里话啊，你刚才跟我介绍你情况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非常理解你吃苦受罪，我理解你当时这种情况，但是咱俩共同的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这个病治来治去，30年的糖尿病啊，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治到这个份上，你有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呢。盲目的跟风治疗，传统的治病方法一直沿用，不知道换思想，不知道换方法啊，治来治去治到什么程度啊，我痛心，真的，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你看看啊，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从古到今呢，都怎么治的？传统治疗方法最早饥饿疗法，我又啰嗦了啊，饥饿疗法不让人吃饭，啊，让人吃不饱， 到后来呢，有了这个传统中药的治疗，什么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就像很多人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到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了降糖药、化学西药，后来降糖药之后又出现了什么胰岛素，大家了解一下，胰岛素是加拿大人发明的，在1921年发明的，快100年了，1922年在临床应用的。那么后来又随着发展啊，出现了胰岛素泵等等。那么我们讲一句话啊，说这个过程、这个历程，确实是随着医学医疗的进步而发展所带来的。但是呢，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方法都是落后的。拿这个降糖药、胰岛素来进行治疗，我说句实话，在我的眼中是落后的。现在进入到什么补酶的时代了？现在最新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707复合酶呀。所以说，你转变了治疗方法之后，带来非比寻常的效果呀，多好啊！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治疗啊，我们一定啊要对比来讲，相对来讲，在没有707复合酶的时候，咱们说句心里话，那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它也是管用的，它有积极的一方面，它也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它真的不治病。那么讲到这儿，我还要必须得讲一下，你为什么能够治得这么好、这么快呢？与你这个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啊，脱离不了干系，啊，和血制剂太好了，我跟大家讲，它能干什么啊？它可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特别像您这种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啊，往往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啊，但是呢，咱们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可以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和这个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我讲个成语叫如虎添翼，啊，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啊。这两种啊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的患者使用当天就会有好转。而且通过长期的观察，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和时间啊。你比方说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使用，2-3个周期就可以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关键一点，能够确保疾病康复之后不会再犯呢。这老姐姐，我跟你说心里话，你能拿到和血制剂能够用上，你真的很幸运呢。我之前发放了2天呢。
0: 对对，我感觉也可幸运了。我现在我除了感谢就是感谢，这现在的一切吧，现在这么好的这种以恢复效果都是吴院长给我带来的，所以特别感谢你吴院长。
1: 很好，这位朋友啊，您刚才也讲到了，把这个名也报上了，是不是？
0: 对，
1: 您呢就关注我这2天的节目啊，有了确切的消息，具体的政策我都将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各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就等着你好消息了。
1: 好，我呀也就不多说了，也祝你早日彻底康复，迎来呀崭新的新生活。
0: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吴院长。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其有限，707复合酶库存也非常紧张，所以凡是听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好消息的朋友，为避免错失良机，还请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116-3878 400-116-3878400-116-3878。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 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西林七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对于所有一体多病、慢性病、重大疾病患者来讲，这个特殊季节往往是病情高发、频发和加重之时。所有人期盼的就是能够更快、更好的全面康复，保生命安全，提高生存质量。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吴院长最为心急的事儿。他时刻把大家的健康放在心上，想尽一切办法为大家解决治疗难题。那他究竟会有怎样的举措？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敬请走进本期节目，吴院长将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当然，无论您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16-3878 400-116-3878。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每天呢能够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每天呢聊一聊科学，说一说健康。说句心里话，我打心眼里边感觉非常的满足，尤其是做这个节目时间久了，大家伙都把我吴威当作知心人，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同我讲。你看呢，前不久有位老同志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就给我读了一首诗，叫做《老来难》。我听了之后啊，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那我今天呢也挑几句给大家读一读啊。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面前。侧身碎，翻身难，浑身疼痛苦难言，盼明不明睡不着，一夜小便六七番，怕夜长，怕风寒，时常受风病来缠，老来肺虚常咳嗽，一口一口吐粘痰，脚又麻，腿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扶杖强行一二里， 上炕如同登泰山。
3: 吴院长这首打油诗听得我心里特别酸，可他却说出了老人们的心声啊，现实就是如此啊。
2: 是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刚回国那阵儿啊，一位70来岁的老人家，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吴院长啊，我一辈子什么苦没吃过呀，可我这个人要强啊，轻易不掉眼泪。可是那天呢，我拿着医院给我开的一摞单子，摸着兜里那几百块钱，就这点钱还是我儿子背着他媳妇儿偷给我拿的。一想到这儿，他说我那眼泪就止不住啊。人老了不中用了，还一身的重病，谁体谅你的难处呢？这个苦只有啊自己往肚子里咽。什么是老来难呢？一个是疾病的反复折磨，一个是家庭贫困的无能为力。用老百姓的话来讲，穷病穷病的，这就是老来难呢。就因为这个，多少患者放弃了治疗，多少老人走上了绝路。说实话，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对这些我感触不深，因为我在美国接触的都是医疗高科技，你像基因医学、生物医学，看到的都是患者如何从重病、大病的痛苦当中，经过前沿医学的救治，最后重获新生。我真的不太知道国内许许多多患者还在重复传统的治疗，经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但是呢，回国之后呢，当我看到听到这一切，说实话，我内心一直无法平静。我无为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呢，努力钻研生物医学，研发707复合酶，为的是什么呀？可能有的人会说啊，说你是不是为了名利啊？不是，我跟大家讲，名也好，利也好，什么无限的荣耀、璀璨的光环，这些都是浮云呐。我想要的就是我自己国家的人民，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一没有背景，二没有门路，三没有万贯家财的患者朋友们，能够平等享受健康的权利，能够同样用上医疗高科技，解决一身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回国之后啊，我一直致力于生物新药的推广和普及，尤其前个阶段啊，我带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推广工程。国际市场上$56一克的707复合酶，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用上，帮助了无数的慢性疾病患者重新获得了健康啊。很多人用上707复合酶之后都给我打来电话，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手指头的，都说病了这些年，治了这些年，只有酶类药物真正的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可是大家纷纷给予我工作肯定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细胞受损严重，细胞灵敏度低，别人用药啊1-2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5天、7天甚至10几天呢。别人用药1-2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4-5个周期。可能有的人这时候会说啊，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这算不了什么。可是我无为一辈子研究生物医学呀，作为707复合酶的研发人，这是我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实际问题啊。如果我不解决，可能很多患者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在这个治病过程当中丧失了信心。而且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啊，人一定要跑在疾病前面，你速度必须得比他快呀，你才能够确保平安呢。如果速度慢一点，这中间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呢意想不到的风险。尤其是那些家庭贫困的患者， 你多用一个周期的药，是不是就要多花一个周期的费用啊？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这几年我一直致力于寻找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我要大幅度提升大家的康复速度。相信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了解到了，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目前我已经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我成功的发现并且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并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并且在前不久啊，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无偿的发放。可以说他的问世填补了国际生物学上又一项空白，能够帮助患者显著提高细胞灵敏度，让大家在接受707复合酶治疗的时候见效更快，周期更短，愈后效果更好。这对于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讲，无疑是个巨大的福音呢。就这几天我也接听了不少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大多数都是上次免费领到了国药和血制剂，身体恢复非常好的老患者，大家都想再次的用上这个科技新品。有的患者直接说，吴院长，哪怕你让我花点钱我都愿意继续用啊，我花钱买。大家急，说实话我心里更急，可是工作得一步一步落实啊。不过今天我就要给大家带来这个好消息，各位听好，那就是我要把原来在实验室做科研的所有国药和血制剂都拿出来，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一次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大家听好，我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一次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要用医疗高科技带领大家走出疾病且贫的困局，战胜疾病，迎来新生。
3: 太好了，吴院长，听到这个消息啊，我都跟着激动起来了。可同时呢，我也有问题想要请教您，什么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呢？
2: 静瑶啊，你这个问题提得挺好啊。什么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重大疾病它都包括哪些，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伙，涵盖了中老年朋友身上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你像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合并心脑眼肾并发症的，包括坏疽烂足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像脑血栓、脑梗死啊，包括脑出血后带来的偏瘫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失语、痴呆，像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心病、心梗的，还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慢阻肺、咳嗽气喘啊，包括这咳嗽不止的，还有风湿骨病，像风湿、老寒腿、滑膜炎、骨质增生、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红肿变形、走路费劲、生活不能自理的，另外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像老肠炎、老胃病、各种胃炎、胃溃疡啊，胃肠息肉、胃肠糜烂，还有各类眼病，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当然也包括那些肝肾功能受损的病人。只要是大病、重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都在特别救助的范围之内。那好，我们弄清了什么是重大疾病，那什么又是特别救助呢？我告诉大家，特别救助是用特别的方法，针对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因病致贫以及久治不愈的这些特别的人群进行救助。特别人群大家很好理解啊，特别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就是完全摒弃传统治疗手段， 运用的是707复合酶来治病。这个核心当中的核心，因为只有酶才能够真正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之前我和大家讲过很多次，我说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可以说酶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只有酶存在，人体内才能够进行各项的化学反应。我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人吃的大米白面，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之下转变为麦芽糖，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如果人体缺少了脂肪分解酶，人就容易发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易胖体质。缺少了乙醇脱氢酶，人的酒量就不行，人呢就容易喝多喝醉，知道吗？人体内酶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700多种酶进入到人体当中，通过全面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个组织细胞，恢复各大系统功能，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不手术，却相当于换上全新的组织器官。当然，讲到这儿，特别救助的措施啊，绝不止707复合酶一个。我还要帮助大家增强细胞灵敏度，通过和血因子，也就是国药和血制剂，提速增效治大病。707复合酶与国药和血制剂，它们形成了一个治病黄金搭档，康复速度就像走步到骑车，骑车变开车一样，让你是无论用药后的见效时间还是治疗周期都会显著缩短。比如啊，你原来用药需要5天见效，那么两者配合治疗之后，用药当天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如果你原来康复疾病需要3-4个周期，那么两者配合治疗之后只需要1-2个周期。而且大家注意，因为细胞灵敏度提高，它让人体细胞在接受707复合酶的修复再生能力更强了，你细胞修复的会更彻底，新生细胞的功能会更强大，那是不是疾病康复的更彻底呢？所以啊，这才是真正高效的、科学的、有针对性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
3: 吴院长，您带来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相信这绝对是一次改写重症患者命运的一个机会。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肯定也是非常的期盼。那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2: 好，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交个实底儿。这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707复合酶仍然执行推广价，也就是1块钱一克，啊，就是一克1块钱，同时还有额外药品补贴。而国药和血制剂，我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1分钱。我就是要帮助患者朋友们，既解决疾病问题，又解决经济困难。让你无论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哪怕是低保户，你都能够治得起、治得好。当然，这个具体的政策还在落实当中，大家伙一定要留意收听我的节目。一旦有了准确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公布。啊，那为了避免到时候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我建议大家啊，今天就提早的把这名报上，我们错开这个高峰时段。啊，先把这个好的治病机会咱们握在手里，到时候谁着急谁心慌，你都不用跟着担心，先把名额占上，就这意思啊。现在就可以提早的报名。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积极争取这次机会啊！你成功的报上名，你高兴，我更高兴，因为我的梦想和心愿达成了。我这些年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呀。可是万一有人没有争取到，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怨我，实在是因为科研呢必须严谨啊，实事求是讲，有多少就是多少。 上次把这几年研发的国药和血制剂几乎是全都拿出来送给大家了，仅仅留了一小部分进行后续的科研工作。啊，真的，现在看到了目前国内还有那么多的患者需要救助，需要这些高科技的医疗手段，我这才决定了一点也不留，啊，把用于后续科研的国药和血制剂全部都拿出来，无偿赠送给大家。说实话，面对几亿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所剩的国药和血制剂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我也没办法。我的原则是，只能是帮一个是一个，治一个是一个。大家也注意了，啊，为了避免到时候报名人数太多，我刚才也讲了，我们错过报名的高峰啊，今天就可以报名。等这个具体政策出来之后，大家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因需而定。当然啊，我再次提示各位，这两天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听我的节目，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准确的开展时间，具体的政策我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公布。好了，看看这个时间不早了啊，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呢，既能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申领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还能在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无论如何，大家也要把握住，把握好，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Z32020761，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4: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5: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4: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5: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4: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5: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

0: 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您是吴院长吗？
3: 是我呀，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这电话太不好打了。我刚才我听到了，现在有重大疾病就特别救助，707复合酶1块钱一颗不说，另外还有药品补贴。
3: 对，
4: 完了国药和血制剂还免费送给我们。
3: 您说的一点都不差啊，707复合酶咱们推出了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就3天的时间，现在大家呢就可以提早的拨打电话先预约报名啊，把名额先占上，避免呢到时候这个报名的人多出现这个高峰时段，先把名报上，把这好事咱们先占上，到时候具体听广播什么实际情况啊，怎么具体落实这个政策听节目就可以了。
4: 那吴院长，我太着急了，你能不能直接就给我登记上得了？
3: 不可能。为什么？我一贯的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啊，所有的机会啊都留给大家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争取。
4: 能不能多给我们争取几天时间呢，让我们这些大病啊这患者啊都快点好。你说我们要好的话是不是得感谢你一辈子吴院长啊？
3: 哎呀，你说这个话，这位老姐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没办法呀，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条件不允许啊，一定记住了，咱们特别是这个和血制剂数量非常少，只能开展呢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希望你们都能够理解，好不好？嗯，
4: 好好，那我理解了，我就让我老伴儿吧和我姑娘一起打电话。
3: 没错，洗澡报名，把名额占上，我就不多说了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4: 哎呀，我是20来年的冠心病啊。
3: 哦，
4: 完了还伴有这个早搏房颤。
3: 哦，
4: 我前年吧在沈阳医大检查出来心肌梗死。
3: 哦。
4: 当时吧挺严重的，我吧先做的心电图，就一个小姑娘这个旁边拉，这个人赶紧的，她的一个血管都瘪了，哎呀，我当时心呢一下就凉了，就这么吧，就直接就给我做造影，造影吧，当时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
3: 哦，那必须得下呀，保命救急呀。
4: 当时感觉倒挺好，就是胸口吧也不那么疼了哈。我回到家之后吧还是不行，哎呀，就心脏啊就还是喘不上气了，还是闷得不行，憋那种感觉又开始疼了，就这么没办法吧就又回去了。又回去之后吧哈再做2个吧。姑娘当时同意，妈这借钱吧哈也得做。就这么吧哈，我就总共我就做了4支架。
3: 下了4个支架啊。
4: 这4个支架做完之后吧，就是不到半年功夫吧，就我心绞痛老发作，吴院长。
3: 这叫支架之后的复发。
4: 哎呀，老疼啊！另外一个吧，房颤他也没给我闲的。我本来吧，身体吧恢复的可慢了，也不愿动的，也不愿起来。我要以前跟你这么说话吧，我都觉得累得慌。我天天啊，我还怕这个心绞痛发作啊，心绞痛一发作，哎呀，那疼的我浑身呢都直冒汗。
3: 我知道。
4: 我心里头都嘚瑟呀。真是害怕呀。哎呀，我可能随随地吧我这命就没有了。就我这病吧哈花了7万多了，后期呢我还得靠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还有2种药，哎呀一说话我就忘了。关键是啥呢，我自己吧吴院长我没有退休金。我全靠吧女儿，我一分钱都没拿呀。我现在想想我心里都有愧，吴院长。在我没用707复合酶之前，我都跟我姑娘说了，如果我要再犯病再难受的话，你们千万不要给我治了。后来吧这个姑娘就说的，不行嘛，国家肯定能有好药。就这么的就把这个707复合酶就用上了。
3: 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长时间能告诉我？
4: 我用了13天。
3: 短短的13天给你带来什么变化呢？
4: 我跟你说吴院长，吃上第一天，我就感觉我怎么有精神了。就每天吧我都愿意搁床。

0: 床上这么躺了，不愿意起来动弹。哎，那天我就有鸡身了，我就能起来了。就有鸡身头，晚上觉睡得可好了。我就觉得啥呢？哎呀，这小分子畸形的真是太神奇了哈！
1: 对，见效非常快的，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两三个小时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分子量非常小，极其精微。高效吸收，快速利用
0: 啊！吴院长，我现在13天了吧哈，就觉得心脏舒服，
1: 好，
0: 我也不憋气儿了。我现在不用担心心绞痛了，他一次也没发作，我就感觉吧，就跟我换了一个心脏似的。
1: 好，
0: 反正这回吧哈，我是实话实说，吴院长，我吧再也不用担心犯病了，我也有信心了，我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吧上回我没有得到那个和血制剂，都说这个配合着707复合酶不好的更快吗？
1: 对，没错。
0: 所以说我这回说啥也不能错过，我想早点好，我还想替女儿省点药费，吴院长。
1: 哎呀，真的很好的啊，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我了解了你的情况，你看看也是病情非常严重啊，啊，下了4个支架，这真的算上是大病重病。
0: 对，
1: 咱们说也在我们这个特别救助的范围当中吧。而且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包括后续的治疗，你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一个月得1000块钱呢，这哪是小的数目啊。那么现在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就这个支架到底治不治冠心病啊？它不治。支架好不好？真好。好在什么时候呢？保命救急，你心梗发作了，这时候争分夺秒赶紧的下支架把血管撑开，哎，这时候说救命它管用，但它不治病。很多朋友都不理解，给我打电话这么说，吴院长啊，我连支架都下了，我这冠心病怎么还没好呢？我下了好几个支架了，为什么还复发呢？必须复发呀，你发病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呀。哎，
0: 对，
1: 说句实话，这个我今天呢我就不多讲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你看看咱们这个转变了治疗的观念，转变了治疗的方法之后，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什么巨大的改变。我这个节目实质有个主题，有个主要的线索，就是让大家什么呢，了解到补酶就是补命，了解到补酶就是补健康。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们必须要什么，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要把过去思想头脑当中那些僵化的错误的认识把它摒弃掉。现在真的，我有的时候做这个节目我着急呀，你可能不一定能理解我这个心情。我特别回国之后了解到中国现在咱们国内这个治疗啊医疗的现实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着急。一得病了就是传统的方法啊，就像你这种情况，我这跟你说，你看你之前啊，你肯定吃过什么扩张血管的药，是不是？
0: 对，
1: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还有那个最常用的速效救心丸，你肯定都吃过。哎，
0: 那个身上背着都
1: 啊，天，对对呀，哪儿都有，裤兜也有，枕头边也有，茶几上也有，就是什么发病之后第一时间用上。那你说咱们用了这么长时间，这个药治好并没有啊，没治好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得使用上新的医疗手段了，知道吗？我今天这个节目我讲了第二遍了，这个话我们很多的朋友实质差的就是治病的方法，你不用新方法这病治不好啊。那么包括您刚才谈到说这个通过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好，没错，咱们呢应该再次强调，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啊，你现在从科学这个角度来讲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医学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下也是变化很大的，对于这个冠心病的治疗，大家记住，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叫什么呢？叫707复合酶的时代。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它的综合性，它的性价比远远的超过支架，知道吗？非常先进。咱们就总结讲，707复合酶多种活性酶，这是从你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的，包括过程当中溶栓、静血、修复血管、改善提高心肌功能，是不是全方位的治疗啊？
0: 对，
1: 我又想起那句话，真的，我又是有点惭愧，我回来晚了。这老姐姐，我说句心里话，如果说咱们又回到从前，我如果早回来的话，
0: 我不用下支架了，
1: 你用不着下这4个支架了。
0: 对对，
1: 你用不着成天忍受那个心绞痛的痛苦了，那种心如刀绞、大刀剜心、万箭穿心的痛苦了。
0: 是，
1: 你更不用担心这个命随时会丢掉了。
0: 对，
1: 不是，这咱俩今天又说回来了，你发生心梗的时候，如果抢救不过来呢，咱俩还有通电话这个机会吗？
0: 没有
1: 了，遗憾不遗憾呢？
0: 那不遗憾。
1: 他家也破碎了，老百姓图什么呀？平平安安呢，团团圆圆呢，对不对？
0: 是，
1: 钱越多越好，病越少越好啊。所以说真的，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回来晚了，这个呢，有的时候我想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一种惭愧啊。如果老方法不行，现在必须得换，先换思想然后换方法，挺好的。这个和血制剂的作用非常大啊，我简单讲，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使用之后能够让这个细胞啊张嘴吃药，特别是激灵气复合酶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二者之间啊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你缩短治疗时间就少吃药啊，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太对了，
1: 更省钱了，这就是。
0: 那吴院长，我还有个事儿问你。
1: 您说。
0: 你说我还得备多少药？我想一次都备好了。
1: 你这个病很重啊，如果按平时讲，你得需要4个周期到5个周期啊，因为这次我发放和血制剂啊。你先把名报上，你配合用上和血制剂之后，你3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行，那我就听你的
1: 啊。
0: 我打电话。
1: 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是啊，一方面七零七复合酶修复再生细胞，一方面国药和血制剂提升细胞灵敏度，强强联合，事半功倍。如果你也想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那就一定不能错过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福利政策，及时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好，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我找吴院长。
1: 我就是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吴院长，我是吉林蛟河的一个患者家属。
1: 哦，患者家属，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吴院长，我先麻烦你救救我爸爸，我爸他现在呀太遭罪了。
1: 哦，你父亲怎么了？多大年纪了？
3: 我爸今年81岁。
1: 81了，那你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他之前吧，就是血压一直挺高，偶尔的感觉大腿有点麻。
1: 这个血压高有多少年了？
3: 哎呀，血压高得有15-6年了，没有。
1: 15-6年了，都怎么治的？
3: 哎，就是感觉不行了，脑袋迷糊了，乌悠悠的，就吃点降压药。吃点降压药吧，血压下一点他就不吃了。
1: 嗯，
3: 就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哎，他脾气可犟了。
1: 嗯，就是高的时候吃，不高的时候不吃啊。
3: 对对对。
1: 另外我想问一下，他得了高血压之后做没做过什么相应的检查？
3: 也就到医院做过一回不两回常规的检查，因为我家农村的，去市里医院也不方便，也不咋去。
1: 得了高血压之后啊，一定要做5项专业的检查啊。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说你看我血压高，你给我开点降压药就得了，为什么又要抽血又验尿又这个那个？这个呢，我跟各位讲，就是为了掌握具体的实际情况啊。我提示一下所有收音机前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到医院接受一些相关的检查，而且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啊。长期高血压会带来什么呢？脑血管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以及肾病，他怎么了呢？
3: 你说他以前吧，就是有点是腿麻吧，我们也没太在意。就是在2016年4月份的时候就突发脑梗了。出院以后吧，这左边的半拉身子就不能动，偏瘫了。说话吧，呜了呜了也说不清。口歪眼斜的。你说一直吧，就是我和我母亲照顾他。你就是咋的，在最近的半年吧，就发现他开始吧脾气暴躁。干什么也不配合，喂他饭吧他就往外吐，你说叫他上卫生间去吧他也不让，就自己走，然后咣当的摔地上了。
1: 哎呀
3: 总是吱呀呀的喊，这儿疼那儿疼啊，说身上还麻。
1: 我跟你讲啊，这都是疾病给闹的，咱不说别的。你父亲以前这样吗？
3: 不这样。
1: 对呀，他这就是疾病给闹的。我跟你讲，我回国之后接触一个病例啊，就是中风啊，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老两口是60年代的大学生啊，大学同学呀、啊。老伴儿说，那老头一辈子啊，真的就是干净利索不说啊，文质彬彬，说话从来不带脏字儿。但是就中风之后，性情大变了。他说有的时候不顺心呢， 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拎不丁就打个大嘴巴，就打自己的老伴儿啊，剩下什么碗呐、盘子都往地上扔啊，就是啊，发脾气乱喊乱叫，这都是病给拿的。你说老伴伺候他，他呢又这么做，让人心寒不心寒呢？你说是不是啊？要不说咱们常常说，不光是这一个方面，一旦家庭当中出现了中风的患者，真的全家都跟着遭殃。我说遭殃不是别的，你得伺候他，半身不遂，炕上吃炕上拉。我常说一句话，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啊。嗯，那他还有什么情况？
3: 另外吧，这一个多月吧，就发现比以前严重了。
1: 哦，
3: 这整晚要不睡觉，白天吧还叫不醒，总是迷迷糊糊的。
1: 嗯，睡颠倒了。
3: 你说现在吧，你说我就看着我爸爸真是挺痛苦的，就感觉生不如死。就家里吧，就我和我妈轮流照顾他，也特别累。我妈也80多岁的人了，
1: 那可不呗。
3: 那现在呀、就是咋的，就还怕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家是农村的，
1: 哦，
3: 这家人我爸偏瘫，去世了医院也不方便，你说咋整啊？我就希望就来帮帮我们，救救我爸。哪怕让我爸呀，晚上能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觉，我那好受点，我就知足了。吴院长，求您你了。
1: 哎呀，好好好，这位朋友，咱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你是个孝子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呢此时此刻的心情。你把电话打过来，咱俩通上电话了，情况基本我都了解了啊。你放心，我先给你吃颗定心丸。你父亲的病，我能帮他治好，707复合酶能够给他带来全新的感受，让他甩掉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啊。你放心，我先把这个话告诉你。那么接下来呢，我讲三个问题啊。那说你看吴院长，你光说让我吃定心丸，你让我父亲好，怎么做到的？那你要是用传统方法肯定做不到，是不是？传统方法治疗中风后遗症，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或者是针灸、按摩、康复性训练，你们自己去看哪个治好了，哪个不在床上一瘫时间长的好几年呢？为什么没有效果呀？他无法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针对于像您这样的患者打来电话这样咨询我的，我必须要讲清楚我们是怎么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呢？这个中风后遗症为什么治不好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大脑是人的司令部，对不对？咱们说最简单的，说大脑能干什么呀？负责我们的言行。那么像你父亲这样中风的患者出现了后遗症，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明白了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根儿在哪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脑神经病变的问题？我讲了707复合酶当中蕴含了707种活性酶，其中有一种酶叫脑蛋白酶。我打个比方啊，咱们说如果说把人的大脑神经比作一个电线的话，那么咱们说到这个脑蛋白酶，它就是啊这个电工，它就能够修复病变的脑神经，实质上就像电工检修电路一样，哪儿坏了修哪儿，哪儿断了接上，对不对？打这个比方你就能明白了。那么咱们再确切的讲，把人比成一个灯泡的话，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了，一旦脑神经受损，人就出问题了，灯泡就不亮了，偏瘫失语就全来了。脑蛋白酶非常了不起，我跟各位讲，它是什么呢？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都能够马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想一想，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又传递出去了，又开始发挥对我们人体的支配作用了？另外还要记住一种酶叫 PQQ 生长酶，它呢被誉为是修复大师，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这个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连接上、焊接上都可以。它促进呢这个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同样发挥的功效也是让这个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我刚才讲到这儿，你想一想，那么语言功能是不是能支配啊？能恢复啊？啊，感觉、认知功能、脏器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都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个你父亲的病他能治好，明白了吗？咱们一定得讲清楚为什么能治好。另外你像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还蕴含了纤溶酶啊，包括降纤酶啊，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等，这些酶类物质发挥什么作用呢？ 那么它可以说相当于在你父亲体内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补充之后能够24小时的不

0: 脑功能净化血液，最终达到疾病再也不犯，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啊、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咱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给父亲用上。另外像你父亲这个时候啊，属于大病、重病、危病啊，在我们这个特别救助范围当中，一定记住抓紧时间报名，参加上这个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记住了，现在呢，第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啊，这个推广还是啊进行当中，最关键的是一克一块钱，而且呢同时还有额外的药品补贴啊。另外最关键的啊，在这次咱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当中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像你父亲这个病，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么咱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能够好得更快，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啊。
1: 哎呀，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吴院长。你说我爸的病要好了，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呐，我得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哎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今天就可以提前把这名报上啊，然后等这个具体的政策出来之后啊，我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怎么去落实。
1: 好好，陆院长，我现在给大家报名，赶紧的。
0: 好好好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陆院长。
2: 嗯，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和血制剂它当中的和血因子呢，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400-116-3878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是我呀，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您说说吧。
3: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吴院长，这次特别救助哈、啊，这么好的治病机会，我听到我赶紧下手了。
0: 啊、
3: 刚才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给报上名了。
0: 好好，下手早、啊、是不是？刚才我刚讲完、啊，哎，咱们错过这个高峰，提早报名，把名额抢上，多好啊！好好，
3: 你是啊，你看那个吴院长，这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啊，还有额外的那个药品补贴，这太省钱了。
0: 嗯、
3: 特别是那个和血制剂，你看这么好的药哈、啊，不用花一分钱都能用上，我可高兴了。
0: 嗯，好好好，真的很好的、
3: 啊，
0: 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重大疾病啊，特别救助准确的开展时间、具体的政策，您这一两天关注这个节目。啊，你先把名报上非常好啊，十拿九稳了，这事儿是不是？您是什么情况啊？
3: 哎、
0: 什么情况？
3: 哎呀，说起来呀、啊，吴院长，你是把我从阎王爷那里给拉回来了。这个707复合酶我用了一周期，现在又有活着的乐趣了。
0: 哦，你用了一个周期了，
3: 对，是的，
0: 您这样告诉我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68了。
0: 你用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呢？
3: 我糖尿病，糖尿病都快30年了都。
0: 哦，
3: 吃降糖药控制啊，就控制20年。后来这不是后些年不行了，控制不好，打胰岛素也快10年了。那个心脏、眼睛、我脚都有问题了，
0: 都有并发症了。
3: 就说我心脏那时候就有心衰，脚呢也肿，眼皮也肿，还就是吐那个泡沫那痰、没一点劲儿。那时候去到卫生间就不到30米，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哎呦呦、
3: 啊、
0: 我知道心衰嘛，是不是
3: 啊？
0: 憋气憋喘呢。
3: 对，是的。再一个就是你看我那个因为糖尿病嘛，我那个左脚都已经截肢了。就这个啊、这个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那时候整天的哭哭哭，后来眼睛有点模糊了，我不敢哭了，怕眼睛再给瞎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啊，就是你这个脚啊截肢了，说明你这个糖尿病足很厉害啊。你后来哭

0: 啊，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只是一个诱发原因。哭确实对眼睛有影响，但是不足以造成失明。你记住啊，最关键的是什么？你得了多年的糖尿病之后带来糖尿病的眼病，你肯定眼底发生病变了。嗯，
1: 对，是。
0: 那是那你这个左脚锯掉了，你右脚怎么样啊？嗯，
1: 耶、都后来那个右脚五个那个脚趾头也都黑了，还有流脓那种现象，有点像左脚那时候，我也可害怕了。我这再发展下去，我这个右脚也保不住，也得截肢。
0: 嗯，你治了这么多年，治成这个效果，你看看，这就是糖尿病患者呀治病的经历啊，你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啊，不是不治吧？你说是不是？一直
1: 在治，对，你一直在治
0: 啊。咱们说句心里话，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结果这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呀。我听到你们介绍这样情况的时候，真的我的心都是在颤抖的。真的，收音机前如果糖尿病患者还是这么治病的话，跟你的结果是一样的啊。
1: 嗯，对，说起来那时候也是没一点招了，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用药，一直在控这个血糖啊啥的，都没挡住这个并发症，也没见好。嗯，后来我就想着我得换个法子啊，我得换个方法呀。这不听到你节目说个骨酶治细胞，这个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还是国药准字号的。我心里想啊，我说我都这样了啊，我还怕啥呀？我得先试试啊！
0: 说得很好，得实践。
1: 对对对，这一试真是，哎呀，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就特别是配合你们免费送的和野制剂哈。
0: 哦。
1: 啊，这不是用了这不快一周期嘛？一哪哪都可好了。你看现在也我那个降糖药也不用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0: 哦。
1: 这么多年的降糖药跟胰岛素都给停了啊，血糖一直也可稳定。再一个，你看我眼睛之前我就顶多看个两三米远，现在能看14-15米远了都。
0: 好，太好了。嗯
1: 啊，还有我这个脚啊哈，咦，脚的颜色啊都变过来了，不黑了，就是就那个脚啊有红是白的，就是有那个血色了。
0: 嗯。
1: 不用担心截肢了，右脚现在能走路了，那拄着拐呀上个卫生间都没问题了。
0: 嗯，好好好。
1: 啊、还有你看我都忘跟你说了，我现在觉得这个气儿也够用了啊，觉得身上也有劲儿了。嗯、就那个原来不是心衰嘛，腿肿嘛，现在腿也不肿了。之前就那个吸氧，我每天我都要吸氧10个小时呢。
0: 哦。
1: 嗯，现在我早就不吸氧了。
0: 哎呀，太好了，你看看这一个周期的变化 啊，各个方面都带来呀前所未有的突破和改变了，太好了，这就是咱们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
1: 对对，我也可高兴了，感觉这用不了多长时间我都能恢复正常人了，就那种生活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有希望有盼头了。
0: 我常说一句话啊，这位老姐姐叫苦尽甘来呀、真的。
1: 对对，是。
0: 怎么能够做到苦尽甘来呢？就是第一转变思想，第二转变治疗方法啊。我说句心里话啊，你刚才跟我介绍你情况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非常理解你吃苦受罪，我理解你当时这种情况，但是咱俩共同的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这个病治来治去，30年的糖尿病啊，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治到这个份上，你有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呢、盲目的跟风治疗，传统的治病方法一直沿用，不知道换思想，不知道换方法啊，治来治去治到什么程度啊，我痛心，真的，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你看看啊，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从古到今呢、都怎么治的？传统治疗方法最早饥饿疗法，我又啰嗦了啊，饥饿疗法不让人吃饭，啊，让人吃不饱。到后来呢，有了这个传统中药的治疗，什么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就像很多人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到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了降糖药、化学西药。后来降糖药之后又出现了什么胰岛素，大家了解一下，胰岛素是加拿大人发明的，在1921年发明的，快100年了，1922年在临床应用的。那么后来又随着发展啊，出现了胰岛素泵等等。那么我们讲一句话啊，说这个过程这个历程确实是随着医学医疗的进步而发展所带来的，但是呢 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方法都是落后的。拿这个降糖药胰岛素来进行治疗，我说句实话，在我的眼中是落后的。现在进入到什么补酶的时代了，现在最新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707复合酶呀。所以说你转变了治疗方法之后带来非比寻常的效果呀，多好啊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治疗啊，我们一定啊要对比来讲，相对来讲，在没有707复合酶的时候，咱们说句心里话，那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它也是管用的，它有积极的一方面，它也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它真的不治病。那么讲到这儿，我还要必须的讲一下，你为什么能够治得这么好这么快呢？与你这个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啊脱离不了干系啊。和血制剂太好了，我跟大家讲它能干什么啊，它可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特别像您这种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啊，往往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啊。但是呢，咱们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可以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和这个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我讲个成语叫如虎添翼啊，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啊。这两种啊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的患者使用当天就会有好转。而且通过长期的观察，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和时间啊。你比方说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使用，2-3个周期就可以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关键一点，能够确保疾病康复之后不会再犯呢。这老姐姐，我跟你说心里话，你能拿到和血制剂能够用上，你真的很幸运呢。我之前发放了2000呢。
1: 对对，我感觉也可幸运了。我现在我除了感谢就是感谢，这现在的一切吧，现在这么好的这种以恢复效果都是吴院长给我带来的，所以特别感谢你吴院长。
0: 很好，这位朋友啊，您刚才也讲到了，把这个名也报上了，是不是？您呢就关注我这2天的节目啊，有了确切的消息，具体的政策我都将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各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就等着你好消息了。
0: 好，我呀也就不多说了，也祝你早日彻底康复，迎来呀崭新的新生活。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其有限，707复合酶库存也非常紧张，所以凡是听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好消息的朋友，为避免错失良机，还请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116-3878 400-116-3878400-116-3878。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 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想。

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一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

0: 是这样呢？
1: 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一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的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

0: 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呐。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 他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他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他的病，他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膏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1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 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它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100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臣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 救回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黄精、何首乌。都蘸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它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它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 啊，我是黑龙江提市的患者。
0: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 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2: 对呀、啊，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啊，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哦！这也是您这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啊，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嗯，
0: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啊、
2: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0: 啊、
2: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0: 嗯。
2: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0: 哦、
2: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嗯，
2: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
2: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0: 嗯，
2: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好，
2: 特别相信你。
0: 啊，
2: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0: 哦，
2: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0: 嗯嗯嗯。
2: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0: 嗯嗯嗯。
2: 嗯、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
0: 嗯、
2: 身上全都是病啊。
0: 哎，
2: 嗯、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0: 嗯嗯嗯。
2: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0: 嗯嗯嗯。
2: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0: 嗯、
2: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0: 啊。
2: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0: 吧
2: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0: 嗯，
2: 啊也不行了，
0: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0: 嗯嗯嗯，
2: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0: 啊啊啊！
2: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0: 嗯。
2: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0: 啊啊啊！
2: 完了他还刺挠呢。哎呀，刺挠得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点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0: 嗯嗯，
2: 都流出点血来了，
0: 哎，
2: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0: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2: 嗯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0: 啊，
2: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 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0: 嗯，
2: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0: 啊，
2: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0: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2: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我胡老
0: 啊，
2: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0: 嗯嗯嗯，
2: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0: 嗯，
2: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0: 嗯嗯
2: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0: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2: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0: 嗯，
2: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0: 嗯，
2: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0: 啊，你看变化多大，啊？
2: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0: 对，
2: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0: 嗯，
2: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0: 嗯，
2: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0: 嗯，
2: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0: 啊，
2: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
0: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2: 嗯，
0: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2: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0: 啊，
2: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0: 嗯，
2: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0: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治病也讲缘分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胡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0: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2: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0: 哦。
2: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0: 确实是。
2: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0: 啊啊。
2: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
0: 嗯嗯嗯
2: 嗯，我现在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0: 没错。
2: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0: 嗯嗯嗯。
2: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0: 哎，
2: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0: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2: 对呀，
0: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2: 对呀，
0: 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2: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0: 对，哎，
2: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0: 嗯，
2: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0: 啊，好，
2: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
2: 真是救了我，
0: 您病好
2: 了
0: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2: 嗯嗯，对。
0: 哎，
2: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0: 对，
2: 我要再继续吃吧，是吧？
0: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2: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厚爱呀！
0: 好，好的， 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

0: 本源疗法、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1: 嗯、
0: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嗯、祝贺您，
0: 哎啊，也祝贺您啊、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2: 哎、
0: 老朋友啊，
2: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师好。
0: 你好。
4: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啊、天天讲座。
0: 嗯嗯。
4: 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
0: 哎。
4: 啊，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4: 我今年呢83岁了。
0: 啊啊。
4: 我呀、我就是肾不好。
0: 哦。
4: 我这脚脖子到小腿老是肿了6-7年了。
0: 嗯。
4: 哦，完事那个尿尿吧，就最近这一年来的，我尿尿吧，
0: 啊，
4: 就那马桶底下呀，就像沉淀，这尿是沉淀似的，沉到底下吧，就那个有一层吧，就像那饭米那是可浑了，黄浑黄浑的，上头呢一头就清水似的，还挺透明清水，就这样吧，我那小肚子发胀，还凉。老像有尿似的，
0: 嗯，
4: 完了我那个我吃上这个胡老高啊，这个老高啊，我吃上十三四天的样子，我这个尿吧，哎呀，这个尿还有味儿呢，我都忘说了，那味儿啊特别特别熏人呐，
0: 啊，
4: 我喝这个药啊，喝着14-15天、13天那样吧，完这个这个尿呢就彻底那个就那浑的见清。那个尿味儿、那个味儿啊彻底没有了。
0: 嗯。
4: 就是说我这个肾病，我都是简单的说吧，要不时间太短。我那个耳鸣、耳蒙蒙蒙，就是那个脑袋蒙，就是那个脑袋顶上像压着东西似的，那么又那么蒙。完了还那个响、耳朵响的厉害呀，我一天想的我这心烦的不行啊。走路呢。就是不走直线，老是让右边斜，老是往我右边斜。我呀就是不高血压，我要是高血压呀，就是有几个我这老太太也死了。她摔跟头啊，她斜呀，这我就没摔跟头。完了就这么斜了，这耳朵鸣的，这个我想的我都蒙头转向的。我喝这个老高啊，四五天、5-6天那样，这脑袋吱一下就响一下子，完了就是那个。发闷呢、发闷就是脑瓜顶压东西那个就没领地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哎呀给我高兴的，
0: 嗯嗯嗯
4: 啊，就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就是那个耳朵响也见强了、也见好了
0: 啊，
4: 哎呀给我高兴的，我现在呀我可高兴了，可感谢你胡老啊，
0: 哎这是您的
4: 得感谢这个老高啊，你要不给这个老高我们能好吗这病啊，
0: 就是、
4: 哎呀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4: 你看我喝的你时间短呢，现在是喝16-15天就好了这么些事儿了。

0: 真的是胡老肘。
1: 哎，好的，就这样，祝您健康长寿 啊，全家快乐，好吧？
0: 胡老啊，你也保重身体啊，有你让我们就身体就好了。
1: 哎，好，谢谢您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老师。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3: 我今年67岁。
1: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3: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你看以前吧，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就这样艰难的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3: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0: 那不是解决他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1: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0: 啊。
1: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0: 啊，
1: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他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得很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家老膏看看怎么样。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你好两天耐两天的。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0: 你看看，
1: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0: 您看得非常准呐、
1: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不到两个月，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0: 你看看，
1: 哎呦，这可是
0: 多彻底！
1: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0: 就是
1: 每天呢我照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早上吃了那个沉姜也好了很多了。即使有点姜吧，活动两下子就好了。不像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0: 对，
1: 现在好了，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1: 是啊，
0: 啊，
1: 而且关节呢，这就没有红肿过。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她、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谢谢她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0: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1: 是啊，哎呦，胡老，我还要跟你说呢。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我在79年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用了以后吧，是好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是越多，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你看原来吧，我这个胳膊上啊。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1: 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
0: 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
1: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0: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1: 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
0: 当然您高兴了。
1: 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这胡椒老膏
0: 不一样了。
1: 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0: 没错，
1: 补充身体能量，
0: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1: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两口膏。
0: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1: 对
0: 不对啊？嗯，
1: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0: 啊啊，太好了，嗯，
1: 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1: 对，
0: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0: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椒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
0: 是啊，
1: 哎呦，特别是我老伴儿、
0: 啊，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咱们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椒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0: 哎，好，就这样。
1: 哎，
0: 啊，老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莫氏夫人闻听丈夫程有德以身殉国，情绪激动啊！这一激动不要紧，要生产了，本来这两天就是预产期嘛。秦安赶紧的叫来稳婆，又烧热水，又准备接生的东西，就为这莫氏夫人接生啊。但是这个孩子生得特别不顺利，疼得莫氏夫人都把嘴唇咬破了，这孩子就是生不出来。为什么呢？按现在来说呀，胎儿过大，如果拿到现在肯定要剖腹产了，在那个年代上哪剖腹去，谁敢剖啊，只能靠人自己生啊。要么说当时生产的死亡率特别高啊，哎呦，足足在床上滚

鬼了一天呢，最后还真不错，把这孩子给生下来了。莫氏夫人是精疲力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弹。这孩子一出生，半天没言语，大家伙吓坏了。宁氏夫人生过秦琼，有经验的。哎呀，这孩子怎么不哭啊？这稳婆更有经验，是这一代有名的接生婆呀。按现在来说，著名的产科专家。一看这孩子，哎呦，吓他一跳啊！怎么呢？生下这孩子比一般的孩子大三圈啊。说生下一个孩子6斤多，哎，很正常，7斤也有，到8斤就有点大了。就这孩子往秤上腰一腰，得10斤出头，要么那么难产呀。尤其这孩子脑袋太大了，就按说新生儿出来这脑袋也就是一拳那么大，这孩子不然，这孩子脑袋生出来呀，跟那小号西瓜差不多少。你想这样的脑袋，那好生产吗？由于往外出不好出，可能也是窒息的憋的，反正这个脸色呀特别不好看的。那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个经历，生产孩子的时候住在妇产医院或者医院的妇产科，这个地方啊墙上会贴满了在这里出生孩子的照片，你瞅瞅去吧，出生的小孩啊，一个一个的跟猴似的，跟小老头似的，满脸褶子，而且呢浑身通红，赤子嘛。但这孩子不那样，怎么脸色不发红，这脸色发青，面如青蟹盖。咱8月15爱吃大闸蟹，你刚买来的那生螃蟹，那个螃蟹蟹盖那个颜色，你别煮熟了，煮熟了成红色的了，就生螃蟹那个蟹盖又青又蓝，就那个颜色。这个孩子先天太足了，人家一般的孩子生下来都闭着眼哇哇的哭，这孩子不一样，俩眼瞪得溜圆，而且比一般孩子的眼呢也得大三圈，这要中间没眼眶啊，咣当都得撞个，滴溜溜溜就瞪着大眼睛四处学摸，就观察这个未知的世界呀，好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似的，都忘记了哭似的。他这一不哭，稳婆也好，宁氏夫人也好，都急坏了。这孩子怎么不哭啊？赶紧拍屁股，赶紧打哭了。你不哭，这呼吸道不通啊！赶紧把孩子翻过来啊！啪啪，赵小肉屁股上就来几巴掌。这一疼一受惊，这孩子呀，终于哭了。把大嘴一咧，哇哇哇！哎呦我的天哪！就这声音呢，比那叫驴一点也不次啊！就看这屋顶子，随着孩子的哭声，忽闪，忽闪，忽闪，往下直掉土。哎呦，这声音太响亮了！等孩子这么一哭，把床上躺着的莫氏给唤醒了。莫氏现在呀，已然精疲力竭了。哎，孩子一哭，如同给莫氏打了一针强心剂呀。孩子，我的孩子啊，快，快抱给他娘看看！赶紧的把这孩子抱到莫氏这里。夫人呐，恭喜呀，是个小子啊！莫氏夫人一看，果然是个小子呀。哎呦，还是个大小子呢。莫氏夫人高兴坏了，我的儿啊，揽在怀里一瞅着孩子那脸，哎，怎么那么丑啊？但再丑，那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啊。俗话说得好，母不嫌儿丑，狗不嫌家贫呢，哪有母亲嫌弃自己孩子的？赶快让宁氏帮着把这孩子给裹好了，那早已经做好了襁褓了。

把孩子裹里头，孩子哇哇的哭啊！哎呦，这稳婆说这孩子一定是饿了，快快快快让他裹裹奶！这莫氏夫人赶紧揽怀里了，还不错，奶水挺足的。时间不大，这孩子就在莫氏怀里安稳的睡着了。稳婆一看没事儿，就把这里的事儿交给宁氏夫人。稳婆走了，咱们简短解说。莫氏夫人得了孩子了，但是两位夫人都成了寡妇了。第二天呢，给丈夫设立灵堂，那遗体根本就别想要回来，也不敢去要啊，也不敢找人去做这灵牌，也就秦安呐。写两张纸，一个是秦姨的灵牌，一个是程楼程有德的灵牌。好在家里供着菩萨，有香。两位夫人对着灵牌掉着眼泪祭拜呀。但世人已去，还得往前看，未来的日子怎么办？这宁氏夫人说了：“妹妹呀，我不能在这里拖累你呀，我还得找什么地方走啊。”莫氏夫人说了：“姐姐，你说什么话呀？什么你的我的呀？咱们历尽艰辛，还能够遇在一起，这就是缘分呐，也是两位将军在天之灵保佑啊。本来他们俩生前就跟兄弟一样，咱们两家通家之好。那现在两位将军都走了，咱们都成寡妇了。”都带着孩子，孤儿寡母，生活无依无靠啊！咱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多好啊！你往哪去呀？你也没地方去呀！你何必在这里客气这干嘛呀？这就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咱们呢，两家合一家，以后就在这里住下了，把这俩孩子抚养成人。才对得起咱们两家的将军。宁氏夫人一听，妹妹呀，要如此说来，姐姐就谢谢你了。你看看，你又说这话，以后不许说这话。咱是一家人嘛，姐姐，我有个想法，哎，不知姐姐同意不同意啊？妹妹，你说什么想法？我这不有个儿子吗？这儿子程咬金，程之杰。这他爹给他起的名字，哎呀，我一看这孩子长成这模样，奇丑无比啊！为了让孩子好养活，我呀昨天晚上琢磨了，给这孩子起个小名，就叫做阿丑。哎，小名赖名，他好养活。那么你的孩子太平郎自不必说了，两个孩子现在都没了爹了。就咱们两个娘，咱们住在一起，咱又是姐俩，你看这样行不行？让两个孩子呀，互相认咱们俩为干娘，我当太平郎的干娘，你当阿丑的干娘，你是太平郎的亲娘，我是阿丑的亲娘，咱两家合一家，以后不许再客套。你看，这莫氏夫人呢？别看是个女的，颇有男子的风范，办事又细致又干脆，就怕宁氏夫人心里头啊还有些疙瘩，好像寄人篱下似的。从今往后打消了，咱就成一家了，这样做行不行？哎呀，求之不得呀！就这么着，程咬金虽然不会说话，就拜了宁氏夫人为干娘。秦琼呢，3岁小孩了。宁氏夫人让太平郎跪下，对着莫氏磕头称娘，认莫氏为干娘。哎，孩儿肉哎，起来吧！莫氏夫人特别高兴。打这之后，两家真的合为一家了，那过得跟一家人似的。但是呢，也得对外掩人耳目。这杨林到处还在寻找老秦家的骨血呢，所以现在呢还不敢往外露。那么这两家住在一起，俩年轻的寡妇，加上一20多岁的这秦安，
这也容易传闲话呀。怎么办呢？宁氏夫人就对秦安说了，你对外就称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啊。太平郎呢，那是我的次子，对外就这么说。这一个院儿不是三间瓦房吗？正中间的那堂屋，东房这是莫氏带着阿丑住，西房是宁氏带着秦琼住，秦安呢他住在西厢房里。那东边呢，东边是厨房，那中间是天井当院，是这么一个布局。那开始呢，一家人还提心吊胆，怕被杨林呢给找到。但是时间这么一长了，杨林没找到秦姨的骨肉。哦，杨林以为秦姨的骨肉有可能死在了乱军之中，时间一长，他也把这事儿啊给淡忘了，慢慢的也没人找了。那这样一来呢，哎，两家的胆子就稍微的大点了，起码的秦安敢出门了。那再过一段时间，宁氏夫人、莫氏夫人偶尔的也敢出门了。逐渐的，这北方又太平了，北齐被北周给灭了，北方呢基本上没战事了，但是山东一带仍然小规模的有那么一些反抗势力。这杨林呢就没走，就留在了山东登州，坐镇登州，镇守山东一带呀。那在杨林的镇守之下，逐渐的山东一带地面趋于平稳，老百姓开始安居乐业。那么阿丑、太平郎这俩孩子也逐渐长大。说这两家以和为生呢，一来呀，两家开始有那么一点积蓄，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点细软，省吃俭用过了两三年。两三年后这积蓄没了怎么办呢？俩夫人是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孩子太小又不能够出去，那整个家里的负担呢都压在了秦安身上。秦安别的也不会，做点小买卖吧，啊，卖点铁蚕豆啊，熬点糖稀，卖点糖人啊，总而言之以此是艰难度日。但随着两个孩子慢慢长大，又过两年，秦琼到了5岁了，这个时候秦安就开始教秦琼练武了，压腿呀、微腰啊，就开始练基本功。那小程咬金现在呢2岁，跟着秦琼后面天天喊着太平郎哥哥、太平郎哥哥，就爱跟太平郎哥哥玩。那秦琼压腿他也假模假式的压腿，秦琼微腰他也在那学着微腰，秦安也不管他。那再往上长大，等秦琼长到了8岁，这程咬金呢也已经5岁了，那秦安就带着俩孩子一起练武，给程咬金呢也打基本功。但秦琼真学呀，而且一学就会，这程咬金呢玩心太重，这心就没在这学习武艺上。那当然了啊，秦安也没在意，5岁的孩子嘛，玩就玩去了，那主要教秦琼武艺。那这个时候秦琼已经到了试学年龄了，虽然宁氏夫人也好，莫氏夫人也好，那都是识文断字的，也教过秦琼识字读书，但是毕竟那是母亲呢，这个时候应该把秦琼送入学堂，跟着教书先生学习。于是秦安就在附近找了座学堂，把秦琼啊送进学堂了。秦琼一进学堂，这程咬金也叫唤着要进。怎么，我得跟太平郎哥哥在一起，我得跟太平郎哥哥在一起，他就缠着太平郎。程咬金可不知道太平郎的名字叫秦琼啊，因为在家里头两个老太太就喊秦琼喊太平郎。那么程咬金呢从小就叫秦琼太平郎哥哥，秦琼就叫程咬金阿丑弟弟，是这么一个小孩的称呼。那他闹着老要进学堂，莫氏夫人呢也高兴，这证明这孩子爱学。其实不然呢，其实程咬金是想追着秦琼玩，这小孩的心思老太太不知道。那么5岁不行啊，就等了一年，到了6岁，莫氏夫人也把程咬金送到了学堂。
那么一进学堂就看出来了，怎么呢？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有的人呢就善于读书，有的人就不善于读书，这东西还真就强求不来，有很多家长都想不通啊。你看，同样在一个教室学习，同样是一个老师教育，那为什么你这孩子就不如你班上的小明呢？你看人小明，人门门功课人考100分，你呢，三门不及格的，两门60多，你对得起谁？你怎么那么笨？有的时候啊，还真就不怨孩子，怎么呢？他就是一个在读书方面没有天赋的孩子，你要硬努。本来孩子数学他就不好，你非得让他报奥数班，你非得硬努他，不但努不出来，把孩子弄不巧努伤了，最后家长也伤心的。你看看，我为了你的学习，我花多少钱，你怎么那么不争气？他就不是那块读书料啊。所以做家长的朋友啊，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个方面他确实他不灵，这个时候你需要观察观察孩子，他是不是在另外的方面有特长，比如他读书不行，他是不是体育好，跑得快，蹦得高，他是不是心灵手巧，哪几个东西编吧编吧就编吧成一件精美的物件，他是不是善于作画，拿根笔刷刷画什么像什么，他是不是善于唱歌，嗓音非常好，底气非常足。每个孩子都是天才，那就得看家长有没有一双发现天才的眼睛。那就拿秦琼和程咬金相比吧，秦琼在文化课上，在读书上，那就是个标准的学霸型的人物，老师教什么一学就会，一学就通，老师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喜欢这个孩子，特别讨老师好，平常在教室里头也是认真学习，遵守纪律，那么一个标准的三好学生。但程咬金截然相反，程咬金爱玩，玩心特别大，一看到书脑袋都疼啊，看到字儿大眼瞪小眼儿。可能程咬金就没有文字基因，老师教个字儿，今天学会了，明天再教个字儿，哎，这个字儿学会了，昨天学那个字儿啊，哎，忘了，不认识了，反过来再教会那个字儿，今天学的字儿又忘了。教会程咬金一个字儿，能够把全班的同学全教会了，你说老师能不烦吗？啊，这完全一学渣呀，这跟秦琼怎么比呀？这不光如此啊，程咬金爱说话，跟谁呀都能唠上，一说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起没完，整天交头接耳，不但自己学习不好，还影响别人，尤其是啊，拉着他的太平洋哥哥，这也不知道那么多的话，在家里说不完，在学校里一说呀，也是一天。秦琼呢，从小就有长者之风，很疼这个弟弟。程咬金问什么呢，他还都得回答。程咬金给他说话呢，有的时候虽然说秦琼啊也挺烦的，但是秦琼就这么一个人，他抹不开面子拒绝。秦琼是个永远不懂得说不的人，他老觉得我拒绝别人说不，我难为情，我过不了这一关。所以程咬金一给他搭个，他还得回应程咬金，这么一来呢，就耽误秦琼的学业。那程咬金不仅说话呀，随着程咬金年岁增长，这程咬金吃的也多，力气也大，个子比一般的孩子还高。虽然秦琼大他3岁，但程咬金的个子跟秦琼差不多少。而且程咬金这个人呢，打小是嗜恶如仇，最不服气的是那平常没事装牛的人，谁越在他面前横，谁越在他面前牛，他越整谁。但谁要是老实，谁要是可怜，哎，他比谁都可怜人家，比谁都爱护人家。如果碰到一个强量的人欺负一个弱小的人了，这程咬金非管不可。所以在他这个学堂里头，老师带着30-40个学生，这里头啊没有校霸，只要出来一校霸，程咬金不管他的背景是什么人，管你是县长的儿子还地主家的少爷，只要欺负弱小，我就揍你。所以说他这学堂里啊没有校霸，如果说有校霸，
那程咬金。

0: 就是校霸的校霸，他专打校霸。不过这程咬金有的时候也打不过人家，他毕竟才7岁嘛。有的那些小校霸呀，10来岁了，程咬金真的管闲事儿，真打起来，有的时候程咬金还吃亏。程咬金一吃亏，过来就喊秦琼、太平郎哥哥，他们欺负我。那秦琼一看兄弟被欺负了，秦琼火就上来了，谁欺负你了？某某某。秦琼本来不想打架，但程咬金这人嘴会说呀，啊，他骂我了，他也骂你了，啊，他说咱俩都是没爹的孩子，就他说的。三句话两句话把秦琼的火激起来了。那秦琼比程咬金大呀，年岁跟那校霸差不多少，再加上秦琼那练过武术啊，天生神力呀，过去乒乓两下子把人揍趴下了。程咬金再过去咣咣臭着踹两脚，他净干这捡便宜的，那人家能干吗？回去给家长一说，这家长就发老师来了。这先生一看这不行啊，一个程咬金弄得我这整座学堂乱七八糟，我怎么教学呀？啊，再者说了，秦琼多好的孩子呀，背着程咬金越带越坏，越带越坏，这不行啊，程咬金这孩子我教不了。于是呢就找到莫氏夫人，就把这说了，程咬金这孩子我不教了，在我们这闯祸，有的时候啊我说他两句，他给我做恶作剧，门上给我弄盆水，我的讲台上面给我挖个坑，光脚我都崴了2次了。所以你们家孩子呀赶紧领回来，不领回来我就开除啊。我告诉您夫人，我教这么多年书，这种孩子呀我第一次遇到，这哪是学生啊，这分明是个混世魔王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

0: 迹，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到我们这个三分治七分养。三分治啊，那就不用问了，就是快速的用药。我们无论是急速的这种溶栓呢，还是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这都属于急速的用药。那这类的用药啊，它是要解决危险，让我们呢把命救回来。你看到了医院里面有一个东西很厉害，就是这个120啊。以前呢没有120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说谁家里面的人呢突然之间生了重病了，要不然背着往医院跑，要不然呢这个家里面弄的那个手推车啊，把这个往上放。有人说那个时候怎么不开车呀，这年轻人呢想象不到这儿，但是收音机前的老人家我这么一说大家就听得懂了。那个时候哪有车呀，是不是？那个时候能建个212那个吉普车呀都稀罕的不得了了，是不是？什么级别才能有车呀？啊，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手推车或者是那种人力拉车，你再说有关系点的啊，找个这个牛车马车啊，这个车赶紧往医院送。那这要是说离着医院近点还好，那你说离着医院很远的那种啊，城乡结合处或者说农村呢，一旦说发生一些急性的问题啊，可能送到医院来都来不及。所以啊，这个现代有了120急救车之后啊，确实对我们说生命的挽救啊、抢救啊、及时送医啊，甚至说家里面没有人照顾啊，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突然之间出问题了打电话呀啊，这类的情况，这120啊起到了大作用，是不是？咱们说叫三分治，到了医院里赶快抢救用药把这问题稳定住了，哎，这病算治了一个段落了。然后剩下的这些事儿啊，

就该干什么了？该回家了。回家呀，大夫又该说了，回去养着吧。你看，咱们这么几天呢，一直以来就讲究怎么叫养，拿什么养，这个养病的作用和好处到底在哪里？咱一直说三分治七分养，三分这个治是解决危险的问题，那七分的养是解决这个疾病后面康复的问题。那你看看啊，这个康复重不重要啊？是不是？要不然我们中心它也不能叫这个慢病康复，你听听，康复救治中心，哎，就说是急了也能搞，慢了也能搞，但是我们不对外接收那种急症的患者啊，除非说本院里面有这个突发急症的，而这么多年呢几乎很少见。因为什么？我们毕竟来讲是慢病治疗，它不是说那种擅长急救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们无论是人还是设备都有，而且我们也有急救的医生，急救的120，就是我们这个急救啊不放在我们中心救啊，我们中心救绝对没有人家这个三甲医院里面专业，我们治慢病专业，急救没有人专业，我们是只要发生有任何一丁点的危险，在一两分钟之内有报警器赶快把这个人送到120车上，我们的急救医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一直急救，大概20分钟左右就到了这个三甲医院了，有这个绿色通道啊，直接就进入了这个急救室或者就抢救了。当然这个事儿很少很少发生啊，在我们这儿这种事儿很少很少见，几乎一年都碰不着一个。就是我们前期啊把这些来的人非危险期的这些人身体的这些症状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那剩下的就开始进入了这个康复阶段了，就是慢病的治疗阶段了。那这个时候我不说过吗？一要打基础，二要合理的用药，同时呢最重要的这个养，养就是治，只是说这个养是后半段的治啊，是慢点治，前面的治呢是急性的治，后面的这个七分养就是慢点的治。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了，我说要想把这个人这个病养好，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啊，砂石水泥啊，砖头啊，木料啊，一点都不能少，是不是？那用到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用到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个很多的吸收到来的营养，那这里面有6种，而其中占到最主要作用的实际上就是蛋白质。所以我跟大家说了，我说你们呢在养病的时候，甚至说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饮食里面一定有大量的蛋白来进入，那这个大量的蛋白，肉、蛋、奶、豆啊，这4种都好。你看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吃这个行不行，吃那个行不行，我都告诉了，行不行啊？行，一定行，你只要坚持住这几个吃上就可以了。那其中我也给大家讲到了啊，里面最顶尖的排到第一名的应该算是了，就是这个海参类的。海参类的也分一个呢，是鲜活海参，第二个呢是水泡发的海参啊，然后啊就是这个加工过的海参。那加工过的海参也分3类啊，一类是即食海参，就是加工熟了装袋马上就吃。第二类的呢就是提取的，就是海参的营养液。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讲，海参的这个营养液在市面上啊量比较多啊，很多地方都有，甚至说超市里的营养品的专柜里面都有，什么人参营养口服液、人参肽口服液啊这类的，人参这个原萃口服液等等都可以。我告诉大家啊，有条件的，我说是有条件的，经济条件好的，你买点这样的都可以。这种呢一般里面都是大瓶的了，就小瓶的少啊，大瓶的一瓶里面是200毫升、300毫升，一大盒里面是2瓶，盒子很大，包装很漂亮，然后呢2瓶。你平时啊要想体质好保健啊，增强免疫力，你就喝这个。当然这类的是属于食品啊，虽说是食品，只要说你能够坚持服用，我告诉你在强身健体方面作用不错，价格也不便宜，一盒啊300-500块钱，贵的700-800，是不是？这个海参浓缩的口服液呀，实际上呢就比你单独吃这个海参要好得多了，因为你有个连续性。你吃海参呢，你当菜吃啊还是当主食吃啊，是不是？这口服液你每天喝一口就行了。这个海参口服液还有升级版，就是带蓝帽的，一般蓝帽的海参口服液就叫海参肽口服液了。我告诉大家这里面就有肽了啊。那最顶级的海参加工物就是海参，这个海参营养液再去提取的浓缩，就像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就是海参的营养液再提取，提取出来的
固态的了啊，这回是固态保存期更久，就是固态的海参肽的成品，那这类的东西就更厉害了，比这个口服液要好得多了。那有人就讲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好几天讲到海参，说这海参里面呢营养丰富，它软，它有再生能力，它对人体的康复啊，提高免疫力啊，啊细胞的修复重建呢、啊，人体的自愈啊，都有很大的作用。那这个东西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我告诉你，真的有。有人也告诉我了，说孟非老师，我也孩子给买过，就吃完了之后呢，一般般，也没见着有什么太明显的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只能说他不会选，就是你家里的孩子有这个孝心，他也知道呢，给这个老父亲老母亲呢，加点营养啊，买点好东西滋补一下身体，他呀就挑那种什么样的呢？我告诉你啊，你家的孩子给你挑这个海参营养口服液，一般来说他会看这个包装漂不漂亮，哎，这包装很重要。第二个呢，盒子大不大，哎，这个也很重要。他感觉拿回来呀，既有孝心又有面子。可是啊，咱们说喝这个东西，你说是要盒子包装，还是要这个盒子大小啊，还是要盒子漂亮啊，都不重要。我们要的呀，是里面的这个东西它到底含量高不高，哎，营养吸收率强不强，浓度够不够，这才是核心的关键。你看无论很多的海参类的，只要是加工过的啊，它都会往上打个名，叫什么，叫海参肽，有的是海参肽口服液，这个是二类的，有的是海参肽胶囊，这是三类的顶级的了。那就以这个肽为例啊，很多老百姓呢也接触过，你看有的听众问我说用过那个鹿心肽，还有的用的什么心肌肽，你看就总提到这个肽。他也说了，他说听别人说这个肽呀、啊、很好，那到底怎么好也不知道。然后呢说这个肽呀、啊、是鹿心里面的肽，解决我这个心脏问题，结果用完了之后呢也没有达到预期那个效果呀。你看实际上这两天呢，我接到了很多电话，都是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孟非老师，我呢相信你，我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感觉你这个人呢实在靠谱，懂得多，尤其呢你给中心里面这些方法告诉我们之后啊，这我们用完了，哎，确实有明显的变化，身上好多了。他说那个你这次呢提到了这个肽的这个概念，也呢我们以前听说过，甚至呢有的人也买过，可是啊吃了之后呢并没有说像说的那么好，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上想让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我呀听完了之后啊，我很欣慰，为什么呢？首先呢我感谢各位听友各位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一个信任，那再有呢也是你们确实啊对身体比较重视，选择了很多的方法，也希望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解答，信得过我。那你说信得过我，我更应该把这个所学所会啊所懂的都告诉你们，让你们在健康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啊，早点健康起来，对不对呀？那咱们就把这个肽呀今天详细的讲一讲。何为肽呀？这个肽呀字面上意思啊，就是一个月亮的月加一个太阳的太。那你看啊，这个月亮代表的是阴性的呀，那太阳呢代表的是阳性的，所以别人给你讲到肽的时候一定这么跟你说，说这个肽呀又能够滋阴又能够扶阳，它是阴阳结合的这么一种产物，所以啊对人来说啊就是补阴补阳啊，阴阳双补，气血双补。那我告诉大家这句话对不对呢？啊，这是现代中医对他的一个说法。那实际上现代的中医啊他还真说不准这个肽。首先这个肽这个名词，中国的医学老祖先老祖宗就没有这个概念，你就像现在的这个中医里面啊，他就没有记载过什么过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呢？这是西医的技术，那中医里面没有过敏这个词儿，是不是？中医里面叫风，是吧？那再有一个呀，就是这个肽，哪个中医研究过呀？是不是？那这个肽是西医的范畴啊，是西方营养医学的这么一个范畴。可是呢，这个肽呀，你强加给他说这个字儿阴阳结合，那也无可厚非，是不是？那肽到底是什么东西？孟非老师呢，通过我这么多年的了解啊认识，我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不说人体当中需要最重要的一个能量营养叫蛋白质吗？对吧？那这个蛋白质啊它要吸收的，就像我们吃一块肉，你是要把它嚼碎了，

之后啊，就得分解。一分解呢，蛋白质就会分解出来，出来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氨基酸。这个氨基酸呢，是人体必须的，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靠外界补充的。啊，所以呢，各类蛋白类的东西，人为什么缺乏？实际上啊，人就是缺乏氨基酸。那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一些补脑的口服液里面就含有大量的氨基酸。也就是说，神经需要氨基酸啊，细胞的活力需要氨基酸，筋骨需要氨基酸，身上上下一个地方它需要蛋白质的终极营养。那这个终极营养实际上就是氨基酸。只要你补充大量的氨基酸，或者说外面有卖那种氨基酸口服液，对你的身体的体质增强啊，或者提高免疫力啊，或者是增强体力啊，真的作用都很好。那这是氨基酸。实际上，蛋白质最重要的产物，人体吸收的最终结的东西就是氨基酸了。这个氨基酸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你的肝、心、脾、肺、肾、皮肤、眼睛、大脑、血管，它都需要氨基酸。只要这个细胞是活的，只要这个细胞啊，它要工作，它呢就要代谢，只要一代谢就要能量，就要营养啊。这个时候，氨基酸在这里面重要作用就发挥出来了。人一旦缺少了氨基酸，所有的细胞活性都降低。那你告诉我，这个人你要营养达不到，是不是没劲儿啊？哎，没劲儿了之后，实际上就是能量不足，能量不足就是氨基酸的减少，明白了吧？所以氨基酸重要吧？那可能有的听众就说了，孟非老师，你不在说钛吗？这个钛又是怎么回事啊？你又说这个粘多糖好，我一步一步讲，别着急啊。刚才不说到了吗？人体是需要氨基酸的。那这个氨基酸呢，不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啊，氨基酸呢要组合到一起，氨基酸就小，要组合到一起才能起作用。那这个氨基酸连接的东西叫什么呀？大家听好了，氨基酸连接的东西就叫钛，啊，它这属于连接物，就这个钛呀，在这里面，氨基酸组合到一起就成了一个整体的东西，它需要人体的运用，那它的连接物。就是这个钛，这个钛呀，就起到组合氨基酸。人体需要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组合啊。打个比方来讲，这十几种必需氨基酸里面，其中要一二三号，那有钛就把它们连起来；四五六号就连起来了；一六五号就连起来了；一九十、十二、十三、十五号哎就连起来了。每一种连起来的组合式氨基酸，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有没有这个钛来去给它串联很重要。不串联，氨基酸起不到作用，串联就需要钛。而我们年纪越大，吸收能量越少的时候，进入身体的钛就不够了。大家听好了，只有钛是第一步的连接组合，才能够连接氨基酸，把这氨基酸利用上。如果要达不到这个结果，那我告诉你，这些氨基酸在身体就是循环，用不上。所以说，要想让这些氨基酸的效果出来，你必须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这种钛在身体当中起作用，啊，这回大家就明白这个钛的作用大不大了吧？而人身体当中啊，对这个钛的需求非常非常大。我告诉你，人身体当中的五脏六腑、大脑里面所有的地方，你必须要有钛。如果没有钛，甚至某一个脏器功能都没有了，啊，甚至某一个脏器的功能会停止，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钛。重要不重要？我们为什么说你吃了心肌钛啊，然后呢这个作用不是特别明显呢？我给解答一下听众朋友昨天问我那个，你这个心肌钛要不然就是分子量大，要不然这个分子跟人的结合不一定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吸收。那昨天有人问我吃那个鹿心钛是不是？我记得清楚呢。那大家琢磨琢磨，是鹿心硬还是这个海参硬？那一定是鹿心硬啊。鹿心硬了之后，这里面的营养物它就硬，明白了吗？这就结实组合起的硬，硬的话分子就大，分子一大吸收就少。那海参为什么吸收率高？因为海参呢松散，营养含量高的同时，它松散，分子量小，吸收就快。所以说，如果以单独为钛为论，你一个是海参钛，一个是这个鹿心钛，那我告诉你，一定是海参钛吸收的效果更好，这是第一点。大家听明白了吧？好了，那咱们再说第二点，说我们人身体当中有那么多钛，那我为什么不用海参里面有没有心肌钛啊？大家听好了，海参里没有心肌钛，

0: 海参里没有心肌肽，咱们呢，鹿有心呢，从心里提取的心肌肽，牛也有心，是不是？牛心里也有心肌肽，马、羊、猪、狗、猴、猫、兔子，这些所有的小动物里面，每个动物的心脏里面都有心肌肽。那为什么不从别的地提取啊？非得从哪个地方里提取啊？我跟你说，哪个里面都有，可是啊，这些跟人体的匹配度高不高是一个关键，有没有用？一定有用，只是说跟人体的匹配度、吸收力强不强，这个才是核心关键。那咱们这个海参里面有什么肽呀？我告诉大家，海参里面没有心肌肽，海参里面只有一种肽，什么原料肽，就是原料。我说了，人身体当中需要很多很多的肽。我给大家说一说人有什么肽。打比方的说啊，我们脑部就需要肽。我们脑子里有两种肽，一个叫脑啡肽，一个叫内啡肽。那你看，你在外面买过脑啡肽、内啡肽的产品吗？几乎很少见，不是没有啊。那人体的脑啡肽、内啡肽管什么呢？听好了啊，脑啡肽啊、内啡肽这两种东西，一个是管神经兴奋的，一个是管止疼的。那我们人呢，如果说啊，这个身体没什么问题，心情特别的愉悦的时候，大家知道吗？一开心，感觉浑身上下都舒服，飘起来那种感觉。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因为情绪一紧、一高兴、一好了，身体当中的脑啡肽啊、内啡肽这个量一下子就自然分泌增高了。那不是分泌增高了，是身体里面的肽的小分子肽在人体当中自动组合成这种肽了，它就属于分泌增高了。大家发现没？背后有只手在组合这种肽，哎，它人体需要的时候，它抓到身体当中游离的这种小的肽，它给它组合成脑啡肽，人就兴奋了。有人说兴奋了不好吧？我告诉你，好，咱们不讲过一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啊，好心情，好身体啊。所以说，人的情绪调节，暴躁啊、烦躁啊、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你脑啡肽不够啊，你自身合成不了啊，啊，你没高兴的事儿啊，你就高兴不起来，你分泌不出来，你就高兴不起来。你看看这个肽是不是跟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再有啊，脑啡肽、内啡肽它还有个作用，人身体当中止疼需要这个东西。人身体当中有一种疼痛，大家谁都不知道叫什么，叫血管疼。血管为什么疼？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其实冲刷血管。血管是有疼痛的，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净瞎说，我怎么不感觉我血管疼？”是啊，你不感觉，因为你有脑啡肽、内啡肽，脑啡肽、内啡肽能够给血管镇痛，啊，给一定的神经镇痛，这人体自身分泌的，啊，一个是管情绪的、睡眠的、管暴躁的，还能够给神经血管止痛的。那你告诉我，这两个东西好不好啊？那你看谁在外面补充？那怎么来呢？都是人体自身合成。要想合成脑啡肽、内啡肽，你身体当中是不是得有原料？有什么原料？就得有基础的这种肽，就像沙子、水泥一样，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补充成品的、组合好的脑啡肽、内啡肽，咱又不能吃人，咱得吃动物吧？那个动物里面的大分子的来了，你还不一定吸收得了；做成小分子的技术还达不到，那怎么办呢？那最合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咱们补充肽的这种原料，补充小分子肽的原料。这种小分子肽的原料，而且还要好吸收，而且还要活性足，而且还要个头小，而且呢，人体当中运用率还要高。那这么多年，医学界发现来发现去，就发现了海参里面的这种肽最合适被人体作为基础原料采集。所以这回就明白为什么说海参肽在这么多肽里面名列前茅，就在这儿吧，是不是？那你看脑袋里面是不是有脑啡肽，还有内啡肽？那心肌肽也是如此啊。心肌这种肽是身体当中给心脏分泌出来的。什么叫分泌啊？没有的时候是不是要得有原料组合呀？就像做一个花盆，你是不是得有泥土啊？是不是？你就像做个铁锅，你是不是得有铁呀？你做个筷子，你是不是得有木头啊？你做个勺，你是不是得有一轱辘铁呀？是不是？你做件衣服，你得有布啊？你做成心肌肽，你是不是得有肽这个原料啊？心脏每时每刻都在跳动，那心脏就需要动力来源。心脏这个里面的心肌肽就负责心脏细胞的活跃和心脏细胞的营养，啊，促进细胞的合成。这种情况下，心肌肽对心脏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现在医学说吃点心肌肽对心脏好。那你吃进去了，为啥效果不好？就因为你吃这个心肌肽分子大，分子大了，吸收到那儿就少了，到那儿了跟人身体的肽结合又结合的少，所以说效果就差了。 但是反过来，如果给年轻人吃心肌肽效果好，老人家吃心肌肽效果就差了，原因就是吸收率不够。那怎么办？那人身体是自身能够合成心肌肽的，只是说人体当中的肽这种原料少了，这种原料少了它合不出来了。因为一个心肌肽好像我记得是28个小的肽组合到一起的，那你没有肽这个原料，你只有20个，你就组成不了心肌肽啊。那怎么办？补充小的肽啊，你这个小肽一补充来，哎，这个心肌肽自己就合成了。所以说咱们不是需要成品，大家听明白了吗？咱们需要的是原料，你只要原料够了，身体当中自动就合成了，就看这个原料好不好，就看这原料大小合不合适。就跟做水泥一样，你盖房子要水泥，你有低标号的水泥，你有高标号的水泥，你用的标号越高，你这房子是不是就越结实？你越的标号越低，你这房子盖完了之后不就是豆腐渣工程了吗？明白了吧？所以说补充这个原料就是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营养，而这个营养里面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最终合成利用就是氨基酸，氨基酸的连接就是肽，而这个肽才是决定组合到一起对你五脏六腑起作用的好东西。所以说为什么孟非老师说海参肽就在这儿啊，海参肽个头小，吸收率强，利用率还特别特别的高。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刚刚啊，咱们说到这个脑子里面需要肽，脑啡肽、内啡肽，这心脏活跃，心脏跳动的好，心脏保持活力也得要肽，叫心肌肽。这些肽啊，实际上呢，咱们外部补充进来很困难，那人体啊自身合成起来相对就容易一点，而且人体自身合成的不会有任何的排异反应。那我们只要人体当中那个基础的肽量要是够的情况下，这就相当于啊咱们建筑的时候有这个钢筋沙子水泥，那你看合成这种肽的就容易了。合成不成问题，原料缺了才成问题，人是因为缺了原料合成不了这些东西才会出问题。而在这么多肽当中还有一种肽很重要，这种肽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肽叫脾多肽。哪个脾啊？就是我们心肝脾肺肾的这个脾，脾多肽。我们人呢，这个脾啊真的很重要。西医里面认为这个脾啊它属于免疫器官啊，西医认为脾是免疫器官，中医认为这个脾呢是代谢器官，中医里面认为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是由脾来生化的啊。所以呢我们讲人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这个时候脾是生血的。但是在西方医学认为呢，脾这个东西啊是调节免疫的。那这两个地方都不冲突，你只要把脾解决好了，对人体帮助很大。那你看我们人需要气需要血，脾为生血之物，后天之本。那西方医学认为这个脾跟免疫有什么关系呢？啊，西方医学还认为把脾摘除了也没事呢。人能不能摘除脾啊？能啊，要脾破裂了摘除脾是能活的，但是的体质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甚至说把脾摘除的这些人呢寿命他都会有所缩短啊，这就是脾的一个重要性。那跟这个脾多肽又有什么作用？一般药店卖的脾多肽呢有两类，一个是用这个牛的脾里面提取的，第二个呢是用这个猪的脾提取的啊，这是两种。这两种啊药店里面有卖的，然后呢免疫功能不好的就可以吃点这个东西啊，这个脾多肽。还有一种脾多肽就更贵了，这个脾多肽就不是口服的了。这个脾多肽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脾多肽是注射针剂，在哪个科啊？医院里面的肿瘤科里面有，一盒就400-500，里面呢就6只还是7只啊，就这么一小盒，一次就得用上一盒。这是什么情况？就是严重的免疫功能缺陷啊、白血病啊这类的疾病，就得用到脾多肽了。那说一千道一万，大家听好了，脾多肽这个东西， 它是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免疫功能差了，人体的屏障就没有了，是不是？为什么说老人家是这个传染病的高发群体啊？就是因为人身体当中啊有两个肽都少了，这两个肽都是跟脾有关的，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叫胸腺肽，第二个叫匹夺肽。胸腺在哪儿？就心口窝里面有这么大一块，跟乒乓球一样大小，这叫胸腺。胸腺肽出来了之后，就是专门强效提高免疫功能的。你看一般有传染性疾病爆发的时候，优先给这些医护人员打这个匹夺肽或者胸腺肽，就是提高免疫功能的，让这些医生能够更好的给这些病人做康复，是不是？匹夺肽、胸腺肽都起到这个作用。你看这两个是不是肽？它跟人体有非常强的作用，强效提高免疫力。那这个免疫力提高了，有人说会不会出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人体有一个平衡调节，不会让你特别特别的高。那让你特别特别的高，咱不就过敏了吗？是不是？那也不能特别特别的低，特别特别的低，外部的侵袭啊，风寒暑啊，包括这个传染性的病毒啊，就进入身体了。如果说你身体当中的胸腺肽和匹夺肽分泌量是正常的，那你的免疫功能完全都是正常的。可是呢，年纪大了，胸腺就会萎缩。20多岁、30多岁，胸腺啊就跟乒乓球大。那如果上了60岁、70岁，我们人这个胸腺就萎缩成花生粒那么大。那你看看，为啥说老人家基础病多的怕流感呢？啊，怕这个怕那个，就是你胸腺肽不够了。那胸腺肽能够起到免疫作用，这个匹夺肽更能起到免疫作用。那免疫怎么来的呢？大家知道吧？人体当中的脾呀，是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终极免疫器官，就是最厉害的免疫器官。你说，哎呀，孟非老师，你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我告诉你，今天告诉你了，这个脾如果麻烦了，我告诉你，任何大型的传染性疾病你都扛不过去，你知道吧？那匹夺肽有什么作用呢？听着啊，这个脾呀，在西方医学当中认为是这样的：人身体当中呢，这个脾里面是一个储存，人身体啊分泌出来两种细胞，一个叫 B 细胞，一个叫 T 细胞。那这两个细胞是最强最强的免疫，人为什么有抗体就跟它有关。这个 B 细胞和 T 细胞，一个能够精准杀灭，一个能够组织大家一起来啊。你像我们人身体当中有了传染性病毒了，一般都是什么呢？白质细胞啊，啊吞噬细胞、巨噬细胞啊，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啊，淋巴细胞啊，就过去杀灭去了，知道吧？这个时候人有个嗓子痒痒啊，啊轻微的发烧啊，都是这些在起作用啊，这些把它杀灭了，人就没事了。我们每天接触很多的病毒感染的这些细菌微生物，为什么没大事啊？甚至有些脏东西我们吃了，小孩子没洗手吃到肚子里，肚子疼一下，第二天好了，就是自身免疫功能把它干掉了啊。那这个就叫免疫功能强，老人家就盯不住啊，是不是？那脾里面的匹夺肽它展示不动啊，它都不动，它不跟你一起打架去，它留着，因为这个东西啊太伤身体了。怎么回事呢？别的都去打去了，什么白细胞、红细胞、白细胞啊，啊这个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突质细胞啊，这些等等等等都过去了。如果打不过了，叫人，叫谁呀？就叫脾了，说脾，你赶紧工作，打不过了，这个病毒太多了，怎么办？匹夺肽就该激活了。这个匹夺肽一激活，它就第一步就消耗身体大量的营养和能量，因为一下子就把人的能量营养全部调集到脾上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得了大病的、传染性疾病的、免疫功能严重缺陷性疾病的突发阶段，这个人呢哗哗的渐瘦，就是明明140斤，咔就变成130斤了，或者120斤了，或者出院的时候瘦的都脱相了，就是这儿。谁在起作用？匹夺肽在起作用。匹夺肽把这些浑身上下所有的能量拉到一起来干什么？拿匹夺肽激活人身体当中的在脾里面储存的半成品的，一定是半成品 B 细胞和 T 细胞。 B 细胞 T 细胞不能成品，一旦成品它消耗人体最大的能量和营养，人就受不了了。那怎么办？这个时候生死存亡了，免疫功能杀疯了，这个外来病毒感染物啊或者肿瘤啊都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你再不动用老本，你人的命都没了，怎么着？赶紧就是身体下信号，谁来呢？淋巴突质细胞这个下信号，就是传递过来了，回去报信儿，说匹夺肽老大哥，你赶紧出手，你要再不出手麻烦了，咱谁也活不了。匹夺肽就说了，说行，等着啊，我叫厉害的人，我叫特种部队。谁是特种部队？ B 细胞 T 细胞就特种部队。匹夺肽大量的分泌，把全身的营养调过来进入到脾里面去，这个时候人的脾就会有肿大的现象，起作用了啊。然后 B 细胞马上激活，一旦大量的 B 细胞激活，人哇就瘦下来。这一瘦下来 ，B 细胞奔着这个病毒的方向就去了，一下子你就发现嘛，什么嗓子都肿的说不出来话了，是不是？身上滚烫了，这个时候全是 B 细胞在跟病毒打架，他就最强了，他是特种部队的特种部队，王牌当中的王牌，打了一架能打赢就打赢了，啊，这个时候人家病症好了，你看一烧烧好久，哗烧就下来，就在这儿，如果还打不赢，他就开始叫这个 T 细胞了 ，T 细胞就出来了。怎么来呢？他把这个病毒所有的基因信号全部编辑好、复制好，带回来给这个 T 细胞 ，T 细胞就会根据这个病毒的种类，它进化变成针对性病毒的新型的 T 细胞过去了打架。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人就是最终极的免疫，一下子打完了，你这时候再用点药，那一下子作用就起来了，病毒杀完了，他们两个带着基因回来了，哎，这个时候人呢就出现一个现象了，什么呢？B 细胞和 T 细胞当中就记录了这个感染的这个病毒的这个信息，从此以后人就有抗体了。再往后，人要是得这类的病，那自身的抗体直接就过去了，就不用怕了。这就是疫苗就有这个作用。所以这个 B 细胞、T 细胞一旦消耗，那人体就累累见瘦，能量急剧消耗。为啥人病了容易瘦啊？就在这儿吗？调动人体的匹唾肽。大家说匹唾肽厉害吧？是不是？所以说胸腺肽、匹唾肽是不是肽？如果你没有胸腺肽，没有匹唾肽，你人体就没有屏障。你没有屏障，你外来的任何东西，一点风吹草动、感冒发烧、肝炎什么的，你就麻烦了，你生大病了，要命了。尤其是老人家，那匹唾肽和胸腺肽哪来的？自身分泌合成的。靠什么分泌啊？靠人体当中的肽这个东西给组合。没有肽了，你哪来呀？所以说，你外界补充的都不如人身体当中自身合成的。合成的时候，只要你有原料，它就能合成。你指着外来补充，你说那个牛的猪的，人是不是差点意思啊？是不是还得转化吸收？而咱们直接拿最小分子的海参，人和海参都是来源于海洋，人也最早是海洋脱胎嘛，是不是？有了海参肽进来了之后，一下子身体原料够了，各种肽就分泌出来了，人体的免疫功能马上就起来了。为什么我们中心用的海参肽，第一点就叫提高免疫力啊？是不是？因为是胸腺肽、匹唾肽这两个东西是最难合成的，量还少，但是呢用的能量还大，需要的肽还多。哎，你没有够，你肽不足，你就分泌不出来，是不是？有了这个，这分泌量一大了，咱人体的免疫功能就建起来了。有人说免疫功能这么厉害吗？你都不知道吧？大家知道吗？免疫功能还有个神奇的呢，它杀灭外来的细菌是一种。实际上人体当中，你仔细去体会一下，说我们这个肚子疼了它怎么能好啊？说我们这胳膊腿不舒服过两天怎么好了呢？是不是？说我们皮肤受伤了，为什么这个地方感染了之后能自愈呢？啊，说我们这个细胞代谢的时候，它谁在指挥呢？神经吗？神经不指挥这事儿。大家听好了，免疫系统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叫免疫识别和免疫重建。再说一遍啊，叫免疫识别和免疫重建。什么叫识别？认识你，你来这个细胞一看是病毒，打他，啊，他是坏人，打他，我认出来了你，是不是？一看来的是营养，哎，进来进来，我需要你。咱们人是不是得有一套识别系统啊？就跟那个刷脸那个门禁或者钥匙，你钥匙不对，刷脸不对，你进不来门，对吧？保安在门口站着呢，一看啊，我们单位的挂着牌，来来来，往里进，一看没有牌，他不认识，走，这个是保密单位。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的免疫识别就干这个事儿。我们每天呼吸道进来那么多病毒，我们吃进来那么多东西，有好的有坏的，好的进去，坏的杀灭或者给它赶走，靠谁啊？就靠我们的免疫功能，免疫识别。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它是保安，它是把门的，对吧？这是免疫系统，身体当中哪个细胞坏了，哪个细胞该给它杀掉了，哪个细胞变异成癌细胞了，不应该存在的，得有人看出来。谁来看出来？免疫系统的免疫识别给它看出来。所以说，你说人的免疫功能厉害不说，是不是大了去了？免疫识别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功能。你哪个地方要修复，哪个地方受损了，哪个地方功能差了，哪个地方功能下降了，哪个地方需要填填补补了，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一定是免疫识别来搞清这个事儿。免疫识别都看不着的时候，这个地方只能任由发展，那地方藏了俩癌细胞，免疫识别识别不了，麻烦了，越长越多，越长越多，长大了。为什么有的人是不是他癌细胞他长不出来啊？都是这个生长环境。为什么有的人癌细胞越长越大呀？就是他的免疫识别功能没了，你的免疫识别功能正常，明白了吗？那你的免疫功能识别正常了，是不是人体哪块不好就发现了？我们养哪儿呢？ 我们养全身，养各处，养五脏，养六腑，养血管，养精神，养气血，养肌肉，养骨骼。你怎么养啊？你那个地方坏了你自己知道，但是身体当中的免疫识别不知道，整个人就不知道。人的自愈功能，你先得知道哪儿不好了才能自愈嘛，是不是？你都识别不到那个地方坏了怎么办呢？免疫功能下来了，免疫功能的免疫识别功能下降了，它识别不了。所以说要想养病，把病养好，你先得自己知道哪儿好。你自己知道不行，你得身体里面知道，谁呀？免疫识别，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了，所有养病的第一前提，必须把身体的免疫识别功能给我建起来。谁来建呢？是不是？就得需要两种东西啊。身体当中这么多肽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免疫就是胸腺肽和匹唑肽，而这个胸腺匹唑肽又消耗能量，又需要大量的肽来补充，又需要基础肽。你有那么多基础肽来吗？你吃的那么多蛋白粉里面全是蛋白啊，有的是氨基酸蛋白粉，你这是氨基酸蛋白粉，你没有肽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肽对人体来讲太重要了。那这个肽很多种，是不是？各种肉类里面都有，动物里面都有，甚至植物里面都有肽。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得选人体最好吸收的，个头最小的，更接近于人体的海参呢？海参的这种肽就是松散的、小的、容易变形的、好吸收的、粘性强、容易组合的。所以人进来了之后，这个海参这个肽进来身体之后，相对来讲比其他的肽的功能和吸收率和转化率和组合率更强，就在这儿了，明白了吧？人的免疫识别功能出来了之后，第二步叫免疫重建。我再说一遍，免疫重建，你可不要理解为说把免疫功能建起来，免疫功能这个免疫两个细胞匹唑肽、胸腺肽一合成了之后，免疫重建自然就起来了，他们两个功能一好了，什么这个白细胞、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等等突质细胞自己就长大了。免疫识别一好了的前提下，就是先把这地方看到，看到了之后第二步重建。重建什么？重建整个人体。那你像这个地方受伤了，割掉一块肉，是不是免疫识别如果识别不到这块受伤了，那它就不长，明白了吗？只有免疫识别功能越好了，剩下就调集能量、调集营养、调集东西来长这儿的时候，就是免疫重建的作用。所以你看人身体当中养病是不是得有这一块啊？对不对？你养病的时候你得先识别了再重建，重建了咱们盖房子重建啊，那个后院要重建一下，给我运点沙子水泥过去，这是有人指挥，谁指挥？免疫系统指挥。免疫系统看到那块缺东西了啊，派人过去，这个功能这就是咱们指挥，指挥那是发现问题，指挥送东西过去，指挥人过去在那建好了。你看这是不是就出来了？结果就在这儿呢。所以说要想把病养好了，免疫功能在这里面是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回就明白了吧，要想脑子好，要想心脏好，要想免疫功能好，你得补充肽，不是说补充某一种肽、某一种合成肽，你要补充原料肽。什么最好？海参肽最好吗？是不是？那第二个，在这几个功能当中，免疫功能又占到了主导，是不是？免疫识别、免疫重建，识别重建了之后，那块开始修复。养病，养病，你得先发现了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养哪。你心脏不好，好了，那个地方免疫识别，心脏有问题，那个地方的细胞功能下降了，它缺东西，给我调拨过去。好了，免疫功能指挥什么什么什么应该去哪里，到那儿去了。一到那儿缺什么呀？啊，缺蛋白，缺什么蛋白？缺心肌蛋白。缺什么？还缺这个心肌肽，给它合成，需要多少个肽？一群肽就过去了，到那儿了之后一合成心肌肽，粘到心脏上了，给了他心脏足够的心肌肽了，这心脏慢慢慢慢的细胞也鼓流了，血管也鼓流了，血管的弹性也好了，跳动也有劲了，你这心脏什么心慌、胸闷、房颤、气短、早搏这个现象明显就减轻了，是不是？这才叫说三分治七分养，明白了吗？人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这种肽的参与啊，所以你看这个肽类在我们人体当中重要性大不大呀？大吧。那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又讲了心脏，你又讲了血管，你又讲了免疫，你又讲了抗病毒，你又讲了这个人体当中的这个免疫识别、免疫重建，我是糖尿病，你说这个糖尿病跟这个肽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太有关系了。什么关系呢？给你说个词儿，你听听，你都想象不到。糖尿病是不是身体当中血糖出问题了？身体当中为什么血糖出问题？胰岛素出问题了，明白吗？这个糖尿病绝对是胰岛素出问题了。你只要一有糖尿病的人，一定在调节胰岛素，不是吃口服降糖药，就是打这个注射胰岛素，对不对？ 糖尿病就是胰岛素的问题，胰岛素出问题了，相对来讲绝大多数都是胰岛素相对或者绝对不足啊，相对不足那你就吃降糖药，绝对不足那你就吃什么，你就打什么，打这个胰岛素，对吧？那胰岛素出问题了，补充胰岛素不就行了吗？有人说那我补充胰岛素怎么补充，吃胰岛素吗？不用啊，为啥你胰岛素不够了，你胰岛素没原料啊，是不是分泌不够，你猜猜为啥分泌不够，有人说是胰岛功能下降了，对，胰岛功能下降了分泌不够，那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胰岛分泌不够，你有没有怀疑过有没有可能是胰岛素的原料不够了，你想过这个事儿吗？可能你很多人都不知道，胰岛素也是肽，胰岛素也是太阳，大家知道吗？胰岛素是由多少个肽构成的，听清楚了，胰岛素是由1/5的单肽组成的，也就是说你只要补充足够的胰岛素，那不一定说能补进去，但是如果你补充足够的肽进去了之后，胰岛素原料充足，它合成就快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胰岛素没原料啊，是不是？咱们老说降糖降糖，你跟糖较什么劲呢？你怎么不想想呢？你跟胰岛先使使劲啊，你帮帮他呀，对吧？你说这么多年来，咱们就是干一个活，叫什么？叫鞭打病牛。什么意思呢？就是本身胰岛素功能就下降了，细胞就萎缩了。活力也不足了，原料也不够了，然后呢原先一天能生产100个胰岛素够用，现在一天只能生产50个了，你知道你咱们怎么干的吗？咱们没说哎呀胰腺呐你辛苦了啊，这么多年了帮我干活，结果呢这个我亏待你了，没给你养护好，没给你吃好，没给你喝好，我对不起你，这样我给你买吃买喝买穿，给你买营养品啊，然后你好好干活，你咋没干这么干过呢？你知道你再怎么干吗？你过来了之后拿个鞭子帮给他一下，你咋不干活呢？啊，原先生产100个，现在生产50个，我都生病了，你这个还想不想干了？啊，帮又给人一下，你算算吧，你这么老欺负人家，今天抽一鞭子，明天打一棒子，结果呢，他使劲干活，越使劲干越累，越使劲干越累，累来累去，累来累去，干不了了，不是不干了，干不动了，是不是？你原料也不给人家，咱们不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你不给人家原料。你让人胰腺分泌胰岛素，你这不欺负人吗？是不是？你总想着说我分泌不出来糖是胰腺退化，你怎么不想想是不是胰腺缺少原料啊？那个胰岛素它本身就是由51个单肽构成粘合在一起的，又叫胰岛素，又叫51多肽，是肽不够了，知道吗？你身体当中的这些肽严重缺乏了，没有肽，它没有原料，没有原料做不出来，没有做不出来的，做不出来了，胰岛素就少，胰岛素就少了。血糖就出问题，血糖出问题，血糖就高了，是不是？高了怎么办？再吃降糖呗。你始终在糖上解决问题，你始终跟糖较劲儿，对不对？你把病根都搞混了，那怎么办呢？你把这个病根给它搞回来呀，缺什么呀？是不是？你把免疫功能给它提高了，免疫功能都没发现胰腺出问题了，为什么？你免疫功能也弱了呀，是不是？你这个巡查员都出问题了，他怎么巡查的？巡查员要开车走，你给巡查员配了个自行车，那能行吗？是不是巡查员都走不动，他不知道，你现在让他知道了，好了，这回巡查员知道了，知道了啊，那个地方那个是脾，那个地方那个是肝，那个地方那个是肾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胰腺，哎，胰腺这出问题了，这胰腺怎么没有人给人家原料啊？你这是怎么调度的？赶紧给人家，好了，这免疫功能也好了，他一指挥，去给人家送点原料，好了，原料送给脾了，脾一看，哎呀，我这个现在这块脾多肽分泌足够多了，好了，我加强。我把这个调拨率提高，然后呢他又再去指挥，指挥完了之后他要把这原料哎送给胰腺那块去了，胰腺一看，哎呀，原料来了，原料一来了赶紧造吧，哐哐哐一顿造，造完了之后51多肽出来了，啥是51多肽？51多肽不就是胰岛素，这胰岛素一够了，血糖慢慢就降下来，所以说你要给人家时间呢，你要给人家原料啊，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肽这个东西对人体来讲太重要了，人身体当中所有合成的各种酶，各种蛋白酶啊，各种催化剂它都需要蛋白，都需要蛋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需要蛋白里面的两种东西，一个是氨基酸，一个就是肽，你没有原料你干啥活都干不了，那咱们为什么要补充？你记住了，一定要补充合成的好的提取的好的肽，海参的肽跟人体是最贴切的，而海参肽要想起到作用大，就证明两个事儿：一，这里面的氨基酸多，二，这里面的粘多糖要多，实际上起到最大作用的就是含粘多糖的肽，我告诉你，一般的品类里面能含到0.几的粘多糖就已经算是含量高了， 那你知道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海参肽，这里面含有多少？100克，大家听好了，100克呀、啊，我说的啊，100克的这个海参肽里面含有2.5克的粘稠糖，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概念吗？这是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别说在咱们全国了，在国外都罕见，就是纯度、浓度、技术都是大，这是第一。第二个，这里面的海参肽的分子超级小，达到多少？达到了几百道尔顿。这么小的话，在身体当中是运行自如、穿梭自如，哪儿都能去，明白了吧？所以呢，只要有原料好，活它自然就干了。你原料没有，你拿啥干活啊？是不是？你脑啡肽、内啡肽不够，你脑子出问题；心肌肽不够，你心脏出问题；51多肽不够，你这个胰腺出问题啊。然后我们这个胸腺肽、匹多肽不够，你免疫出问题；免疫识别出问题，免疫重建出问题，养病何谈养气？是不是？所以说原料重要。为什么在中心里面必须给他们用这海参肽呢？而且呢也不用多，一天就一粒，为啥呢？作用出来就行了呗，是不是？常年吃，累月吃，越吃身体越好，越吃身体越好。咱们七分养啊就在这儿呢，是不是？所以说这回大家听明白了吧？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告诉你一定要把肽补上？肽不补上，你这个养病啊时间无限延长。你把肽补上了之后，好的肽给它补上之后，身体当中这些养病的这个事儿就来得快，而且身体恢复起来也快。1/3是医院的事儿，1/7是在家的事儿。咱把家这点事儿干明白了，把养的这事儿干明白了，你那个病痛就减轻了，体质就增强了，健康就搞好了，哎，这个幸福那就自然而然就到你身边来，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孟非老师对西医的这个理解范畴是不是也知道啊？哎，别不着急啊，孟非老师很多好东西，以后啊啥都教你们，好不好？好了，这个肽啊对身体这么重要，我们一定要好好补，必须把好的肽用到自己的身体当中。那今天呢时间就差不多了，咱们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一个电话过来，我和我的听众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一直听您的节目啊，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这些话。哎呀，听着又通俗又易懂。哎呀，我有时候啊忘听直播了啊，我就听一下回放。
0: 啊，
2: 您讲的啊确实是那么回事儿。不像很多这个专家说大话。您呢事事求是，哎呀我就愿意听。
0: 哎呀，谢谢谢谢啊。
2: 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还有那些总说那个什么中心，哎呀我就是没有钱，我要是有钱呢我也去享受享受。
0: 不是享受，没事儿，以后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我把我们单位很多治病的方法告诉你们，你们在家不就是中心吗？一回事是不是啊？
2: 嗯，我呢是啥呢，我这个糖尿病都27年了
0: 啊，
2: 这个血糖控制呢一直不理想。因为啥呢，我这个人呢嘴有点馋，嘿嘿，你我呢想吃点啥呢，我就有时候啊偷着吃点啥。哎呀我要是偷着吃了以后啊、哦、这个餐后啊有时候都飙到21到22
0: 啊，有点高了
2: 啊，这个真是一点不能骗自己啊。
0: 那是糖尿病，这太明显的表现了，就是你多吃一口那血糖都往上涨。
2: 对对对
0: 啊，
2: 我打击胰岛素啊也不行，眼睛呢这些年就不行了，看啥模糊的呀、
0: 啊，
2: 嗯，看不清了。这个手脚麻，还有脑梗
0: 啊，
2: 一天呢就感觉这个身上的没有劲儿，反正一天就在家里躺着了啊，躺着的时候多，我就听您讲啊，说这个糖尿病人啊。都是饿坏了，我就觉得说的对、嗯、我啥好东西都不吃吧，我就肯定是没有劲儿嘛，对吧？
0: 嗯，
2: 我要吃点啥好东西吧，我就有精神头了，但是呢，这个血糖就又高了。

0: 这玩意儿，你说，哎，您说这个吃太，这个糖尿病啊，吃完就有劲儿，我就觉得啊，挺对症的，我就想买点这个太呢，这一天一天的没劲儿哪行啊啊，咱这个活一天就得这个有精神点嘛，对吧？这个太呀啊，我就想试试，怎么买的呀？我想买一点儿，
1: 你想用我们中心的这个海参肽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你这样，老同志，我给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吧。这个不只是你嘴馋，就是很多糖尿病人都想吃点这个，或者想吃点那个。那你说咱这拿岁数，那叫馋吗？实际上是身体需要这个营养，你能明白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
0: 对
1: 身
0: 对。
1: 体需要了，我才想吃这个。要不然，你说有的东西你咋为什么不想吃呢？它明明别人也说好吃。因为你身体不需要它，你就不想吃。你想吃的时候就是身体需要了，但是身体需要了进来了之后，又把血糖给影响了，所以说这才是很多糖尿病人忌口就在这儿。我说的是不是够清楚？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糖尿病你刚才说了血糖一高，血糖高了咱们往根上找原因，血糖高不就是胰岛素不够吗？胰岛素不够就不就是胰腺分泌不了吗？胰腺要不然是它功能不好分泌不了，要不然就是原料不够分泌不了。胰岛素是啥东西？胰岛素是51个肽组成的，所以说只要把这个肽给它组合多了，身体吸收多了，补充进来多了，它自己都能去合成什么新肌肽呀、51多肽这个胰岛素啊。那你说这糖尿病是不是就有劲儿了？这个血糖一降下来点，人的精气神不就强了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肽是整个身体全身上下所有细胞必须的这个能量和营养。你说的这个肽只要补进去就能达到这个结果。你是这两天听我老说海参肽，你是想用一点，想要改变这个事儿，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这个我也在想这些事儿，我只能说我尽力去办一办。到时候我要是说说，要是跟那边说有这种特殊的，它有这个量的，到时候给你们帮忙，给你们搞一点，这也可以。但是能帮得上就帮，帮不上别怪我就可以了，行不行？
0: 行行行，
1: 你放心，要是给你们吃，价格一定贵不了。这个我能做保证，好吧？
0: 嗯，
1: 你就
0: 好，
1: 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吧。这个肽你是合适用，刚才你说能不能吃怎么样？这绝对是合适用。到时候你这样，我跟厂家那边打个招呼，回过头来搞一点让你们试试，你说行不行？
0: 好好好，那有了货一定赶紧的通知啊。
1: 啊，没问题，我有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吧？
0: 好好，
1: 好嘞，那你就等几天啊。
0: 行行行，谢谢孟非老
1: 哎，
0: 师
1: 不
0: 了。
1: 客气，哎，祝您健康，哎。
0: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说你是大学毕业
7: 啊？我上过大学，
6: 向你学习。
7: 哦，你也大学毕业？
6: 你说什么？
7: 我大学毕业。
6: 哎呀，你别提我。
7: 你怎么了？
6: 你提我，我难过
7: 啊。
6: 哪壶不开您提的哪壶。
7: 哦，
6: 提起我的学问来，我跟您伤心，对景伤情。
7: 干嘛那么伤心？
6: 我告诉你，我有心酸。我告诉你，
7: 说了别那么难过。
6: 你一提我这学问，我心里就别扭。我告诉你。我月子
7: 什么意思？
6: 不，您这干嘛呢？这
7: 我想擦擦眼泪。
6: 嗨。擦眼泪，你擦谁的脑袋？
7: 擦谁脑袋？
6: 擦你的脑袋。
7: 哪个是我脑袋？
6: 那好嘛，哪个是他脑袋他都不知道
7: 啊。
6: 这个是你的脑袋
7: 这部分呢？
6: 哎，什么叫这部分呢？这是我的。
7: 我可不如您
6: 啊。
7: 您大学毕业，
6: 嗯，
7: 我在读了2年书，上了2年学，你说我能不难过吗？
6: 哦，上2年学
7: 就是。哎，
6: 要说2年还确实少点，但是您天资聪明，从小用功，
7: 嗯，
6: 2年也够用的。
7: 身体不好
6: 啊，
7: 生病，病了1年零11个月，
6: 就念一个月，
7: 旷了29天苦，
6: 就念一天，
7: 那天星期日，
6: 嗯，好，一天没念，
7: 什么乱七八糟，
6: 心里难过，
7: 别难过。
6: 一天没念，你哭什么劲儿？
7: 我也大学毕业
6: 啊！
7: 我不但大学毕业
6: 啊，
7: 而且我是个文学家，
6: 还是文学家，
7: 是个作家。
6: 哦，
7: 您看我说的相声都是我写的，
6: 是啊，
7: 大部分都是我编的。
6: 哦，
7: 电视剧是我写的，
6: 嗯，
7: 我还能写书。
6: 哦，
7: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6: 还会写书，
7: 叫《百科全书》。
6: 什么？
7: 百科全书？
6: 百科全书？
7: 嗯，
6: 什么内容啊？
7: 内容丰富
6: 啊，
7: 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方面面等等等等，太好了，
6: 真不错。
7: 这本书今天对不起大家，我来的太仓促，没给同志们带来，向你们抱歉。
6: 啊，
7: 下次我来的时候，我每位观众。带一本百科全书。
6: 好，
7: 啊，再见。
6: 不，
7: 我吃。
6: 哎，李老师，您先别走。
7: 好好，
6: 您写本百科全书。
7: 就是，
6: 等下次再来。
7: 哎，每位送一本。
6: 太晚了。
7: 哦，
6: 您能不能把您这百科全书的内容在这儿跟我们念一念，说一说，让各位观众听听，行吗？
7: 哦，当着大家
6: 啊，
7: 我把这个百科全书的精华
6: 啊
7: 读上几句，你听一听。
6: 哎，您念一念。
7: 好，请同志们多指导。
6: 哎，
7: 请观众们多指教。
6: 对，
7: 多指导
6: 啊。
7: 我说一说，你听听啊。
6: 你说说
7: 百科全书。
6: 哎，
7: 但是对你来说，怕你听不懂
6: 啊，
7: 学问太大，
6: 听不懂我慢慢学。
7: 太深刻。
6: 哦，
7: 百科全书这含金量太大。
6: 是啊，
7: 我念念，你听讲。
6: 您念念，
7: 读读啊。
6: 哎，
7: 你听啊。
6: 哎，嗯，念，
7: 内容丰富。
6: 您念吧。
7: 太好了。
6: 嗯，
7: 头一句啊。
6: 啊，
7: 我舍不得念。
6: 哎，您就念吧。
7: 念。
6: 啊，
7: 注意听着。
6: 就念，
7: 注意听着。
6: 念，
7: 念了。
6: 哎，
7: 听见了吗？
6: 嗯，没听见。
7: 我还没说呢。
6: 这不废话。你念，
7: 让你思想集中。
6: 念，
7: 头一句是太深奥了。
6: 您念念，
7: 如果你听不懂，各位观众，特别是老先生的啊，你帮他来理解这句怎么解释。
6: 咱长点学问。
7: 头一句啊，
6: 哎，
7: 注意听着啊，
6: 嗯，
7: 长学问。
6: 哎，
7: 头一句就是赵钱孙李
6: 啊，
7: 好深奥，
6: 就这个呀。行了，第二句您也甭念了。 第二句我都会。
7: 会啊。
6: 周吴郑王。
7: 哦，
6: 对吗？
7: 你会。
6: 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
7: 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和李师张，孔曹严化，金魏陶姜。
6: 你干嘛呢？
7: 你上满了，闲了似的。
6: 这百家姓啊，说了半天。
7: 你说的不对，你说的这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石张孔曹烟化金卫陶江齐谢邹俞白水窦张
6: 啊，
7: 那是百家姓，
6: 就是百家姓。
7: 年轻的朋友也读过
6: 啊，
7: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姓。
6: 哎，
7: 我说的这是百科全书，
6: 跟我这不一样。
7: 我头一句赵钱孙李，第二句不是周吴郑王。
6: 您第二句是什么呢？
7: 我这个内容丰富，方方面面什么都有
6: 啊。
7: 赵钱孙李，你说一个李什么李？什么？然后我顶着序门楼上楼的句子，最后落的一个周字到周吴郑王算一个小段落。然后我再说冯陈楚卫，你再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再找找找到江山安阳。
6: 哦，我明白了
7: 啊，这个内容。
6: 您这赵钱孙李说完了，我接这李字往下说。
7: 对，
6: 李什么李什么？
7: 嗯，
6: 最后找到周吴郑王
7: 是
6: 顶针序门
7: 楼上楼句子。
6: 哎，那咱俩试试行吗？
7: 试试
6: 啊。
7: 那我说一个，你给找一个。
6: 哎，不行，
7: 人名地名都行
6: 啊。这都行
7: 啊，人名你们啊，
6: 您打这儿找600多句，没完。
7: 不用600多句，
6: 多少句？
7: 600多句显着我李伯祥没本事没能耐
6: 啊，
7: 脑子不聪明，没有悟性，超不过10句去，超过10句、啊、大家鼓掌叫道好。
6: 哦，
7: 我向您接受批评。
6: 我不相信，
7: 我有这么大学问。
6: 超不过10句，
7: 超不过10句。
6: 好，
7: 我说的话不是成语就是格言
6: 啊，
7: 要不然就是普通话，
6: 嗯，
7: 要不然就是顺口溜。
6: 好，
7: 来了啊，
6: 今天这么办，
7: 哎，
6: 超不过10句、嗯、你要找上周吴郑王，各位观众给你鼓掌，
7: 希望大家多鼓励，
6: 好吗？
7: 我如果说的不好，大家多批评，谢谢大家啊。
6: 说，
7: 头一句就是赵钱孙李，
6: 我接您这李字往下说。
7: 对，
6: 我随便想一个啊。
7: 李什么？人名、地名都行。
6: 哎，想起来了，
7: 嗯，
6: 我说是李瑞英。
7: 哦，就是那个新闻联播的广播员。
6: 广播员，
7: 李瑞英。
6: 您接我这英字往下说，
7: 超不过10句，
6: 哎，
7: 准到周吴郑王。
6: 英，
7: 英雄好汉，
6: 汉，
7: 汗马功劳，
6: 劳，
7: 劳动人民力量大，
6: 大，
7: 大家全都欢迎我，
6: 我。
7: 我的肚子有点饿，
6: 饿，
7: 饿了，喝碗大米粥。
6: 粥，
7: 周吴郑王，怎么样？谢谢老几位，谢谢老几位。
6: 哎，不对，李老师，您等会儿，您刚才那是喝粥的粥。
7: 哦，我这借字抄音，
6: 沾粥就算，
7: 沾粥就算。
6: 好、哦、好好，
7: 还行吗？
6: 行，完了，我再说一个、啊，
7: 再说一个，
6: 您注意听这个。
7: 赵钱孙李，
6: 我说是李少春，
7: 京剧表演艺术家。
6: 您接着春字往下说，
7: 京剧大师，
6: 嗯，
7: 李少春，
6: 春，
7: 春夏秋冬。
6: 冬，
7: 冬天特别冷，
6: 冷，
7: 冷了请到里边坐，
6: 坐，
7: 坐那儿喝粥，
6: 粥，
7: 周吴郑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您先等会儿吧，各位观众，您先别鼓掌。5句6句
7: 啊，
6: 您呢上当了。
7: 哎，观众怎么上我当？
6: 哎，我也上你当了。
7: 你怎么上我当了？
6: 刚才那个什么李瑞英啊，李少春呐、
7: 啊，
6: 这都他在后边刚告诉我的。
7: 哎，你别说出来，
6: 别说，
7: 你说出来我没法说相声。
6: 你呀、啊，头一个说李瑞英，第二个说李少春，找来找去找着，大家一给我鼓掌，我多美呀、啊！你真有学问吗？
7: 真有学问，
6: 真能找吗？
7: 真能找。
6: 今天这么办？
7: 哎，
6: 我跟您熟，天天在一块儿、
7: 嗯。
6: 各位观众，您不太熟悉，
7: 对，
6: 咱这么办。您说完了赵钱孙李呀、
7: 啊，
6: 让观众说一个李什么李什么，您给我们找周吴郑王行吗、
7: 那可不行，我跟观众、
6: 哎、各位观众行不行？哎，你不有学问吗？
7: 我虽然跟观众比较熟悉
6: 啊，
7: 咱们见面，但是咱没接触过。
6: 对，
7: 我不知道您说李什么
6: 啊，
7: 超不过10句，我准能找上来。
6: 证明你有。
7: 找不上来，您批评我；
6: 哎、
7: 找上来，您鼓励我。
6: 哎，
7: 待会儿咱一块儿喝啤酒啊。
6: 好，
7: 赵钱孙李，哪位观众说李人名、地名、物名都行啊？
8: 李伟峰
6: 什么？
7: 李什么？
8: 李伟峰，
7: 李伟峰，
6: 李伟峰行吗？
7: 李伟峰，
6: 咱就李伟峰了。
7: 峰，
6: 那小伙子头个举手。
7: 好好好好，
6: 李伟峰，您接这峰字往下说。
7: 峰啊，
6: 我看你说得上来吗？
7: 风雨很大。
6: 哦，大，
7: 大江南北，
6: 北，
7: 北方出大米，
6: 米，
7: 米烂成粥，
6: 粥，
7: 周吴郑王。
6: 哎呀，有学问。行行行行行，好。
7: 还有一位说，
6: 让观众再说一个。
7: 大钱孙李，人名地名都行。
8: 李大
7: 钟啊啊！
6: 李大钟，
8: 钟
6: 庄，李大庄，
7: 李大庄，
6: 李大兴有他哥哥叫李大庄，
7: 庄前庄后，
6: 后，
7: 后天下雪，
6: 雪，
7: 雪开了化水，
6: 水，
7: 水开了煮米，
6: 米，
7: 米能熬粥，
6: 粥，
7: 周吴郑王。怎么样，朋友啊？我跟您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打这儿您说一天，我要找不上来，我就不叫李伯祥。
6: 行了，李先生，
7: 哎，
6: 各位观众，您又上当了。
7: 怎么又上当了？
6: 您听见了吗？刚才他除了喝粥就是熬粥，
7: 啊，
6: 这回这么办， 咱让观众啊再说个李什么李什么
7: 啊，
6: 咱不许喝粥
7: 哦，
6: 不许熬粥，
7: 不许喝粥，
6: 不但不许喝粥，不许熬粥，什么江米粥啊，绿豆粥啊，小豆粥啊，什么红豆粥啊，什么枣粥啊，就是干饭泡水咱都不行。
7: 你来了，
6: 你就这么挑剔，我那么挑，你不有学问吗？
7: 还得找上周正王，
6: 找周正王，
7: 不许喝粥，
6: 不许喝粥，
7: 不许熬粥，
6: 对，
7: 大米粥、小米粥、大碗粥、小碗粥
6: 都不行，
7: 都不行，
6: 哎，
7: 干饭泡水都不行，
6: 都不行。
7: 那大家再找一个，
6: 哪位？
7: 我这回不喝粥，不熬粥，绝对不说那个粥字，超不过五句，我要找不上来，我就拜你为师，我请大家喝啤酒。
6: 哎，
7: 哪位的？您让大家说说。
6: 不，各位，您先等会儿再说，
7: 先别说，
6: 我再给您鞠一躬，
7: 再鞠一躬。
6: 您那这样，别刚才呀，像什么春呐、
7: 李大庄
6: 啊、华呀、什么庄。
7: 啊，
6: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字眼太容易找。您呢，说一个800年没见过的字眼，字典里都找不着那么一字。哪位来一个？
7: 你还得胖，你太缺德了，
6: 缺德了
7: 啊！
6: 你不有学问吗？
7: 你非得叫我着急
6: 啊！
7: 您找一个就最敲气、最古怪的那个字典里都找不着的那个字儿。
6: 哎，
7: 我也能给你找上周正王。
6: 您来一回，
7: 哪位观众、老先生、青年观众都可以。李什么？越个别越好啊！李什么？
9: 李查德
6: 什么
7: 德啊？
9: 李查德，
7: 李查德，德字好找，德字好。
6: 还有什么特殊的？
7: 我不是说，
6: 啊，李丝儿，什么？李丝儿，呵，太好了，几位，哎，李丝儿，
7: 这谁出的这馊主意？李丝儿，
6: 哎呀，
7: 哎呀，李丝儿，
6: 丝儿住了，
7: 看，
6: 哎呀。李丝儿找不上来，几位，
7: 咱改个别的字儿行不行？哎，
6: 咱就李丝儿了。
7: 李丝儿，要了我的命啊！哎，李丝儿，我说你跟他是朋友的吗？
6: 不是，哎，不是朋友，啊，我不认识。
7: 李丝儿，
6: 李丝儿，
7: 啊，还不许喝粥，
6: 不许喝粥，
7: 大米粥、小米粥都不行。
6: 哎，
7: 如果我要找不上来，大家伙批评我；
6: 哎，
7: 如果我找上来，大伙儿可欢迎我。
6: 那当然了，
7: 几句呀？
6: 十句啊，
7: 十句呀，
6: 啊！
7: 我不是说大话
6: 啊，
7: 超不过三句，我要找不上周吴郑王，我就不下台。
6: 我不相信，
7: 李丝儿，
6: 丝儿。
7: 哎呀，丝儿，丝儿，哎呀，丝儿，
6: 哎，
7: 丝儿是要难死了我。
6: 哦，
7: 我明天去广州
6: 收
7: 周吴郑王。
6: 又找
10: 演员呢？
11: 怎么样？
10: 要求多才多艺。
11: 那对，
10: 你就不错。
11: 我呀，
10: 你优点很多。
11: 我谈不上说
10: 优点很多。
11: 哎呀，
10: 不过你也有点小缺点。
11: 谁没点毛病？
10: 看您努力不努力了
11: 啊！
10: 您要认真努努力，这缺点可以克服。
11: 您给我指出来。
10: 说了
11: 啊，
10: 您呢？不会说外国话。
11: 这个
10: 是不是个缺点？
11: 确实差点。
10: 学一学吧。
11: 学学，
10: 对，
11: 找不着老师啊。
10: 这儿啊，
11: 嗯，
10: 我呀，
11: 您会？
10: 什么叫我会？我太会了。
11: 比如我给您说出一词儿来，然后您给我们翻译，行吗？
10: 说愣说
11: 啊，
10: 嗯，随便说一词儿。
11: 是
10: 啊，那你按规矩问啊。
11: 嗯，
10: 按规矩问。
11: 这有什么规矩不规矩？
10: 多信英语不是吗？
11: 嗯，
10: 你得英国呀、美国人家有这东西，有这东西，你问我，我给你翻译。根本英国、美国没这东西，那你说翻译不了？
11: 怎么会没有啊？
10: 对了，你告诉我，你这爆肚那怎么翻？翻不了，翻不了大罐儿，这英国没有大罐儿。
11: 对啊，行，
10: 大罐儿那快板儿这都翻译不了。
11: 行行行，
10: 醒子这没法说
11: 啊。我给您找着肯定有的。
10: 那你得，只要英国、美国他说英语的国家有这东西，那我能翻译。
11: 行行行
10: 啊，这来冒刺儿这都不行。
11: 哎，对对对对，
10: 哎，
11: 您放心啊。
10: 哎，
11: 我想想啊，
10: 你想想，
11: 哎，发型，哎，小辫儿。
10: 梳那小辫儿，
11: 梳那小辫儿，
10: 女同志留那小辫儿。
11: 哎，
10: 英国人留小辫儿吗？
11: 留啊，
10: 英国人留小辫儿。
11: 是啊，
10: 小辫儿。
11: 嗯，
10: 英语啊，
11: 英语。
10: 注意啊，这比较难啊。
11: 嗯，
10: 小辫儿，注意听啊。
11: 哎，
10: 注意发音啊。Not that black route。小辫儿，英语，你看看，大家都会英语啊。
11: 嗯，
10: 小辫儿 ，Not that black route。注意发音啊。
11: 啊，
10: 有那字儿对音不对，那白费。
11: 是是是。
10: 哎，注意发音。
11: 嗯，拿走走走走，
10: 你叫唤什么？这不学英语，你叫
11: 我不是跟您
10: 学不会，别着急，
11: 哎，行行，别忙啊，
10: 再来啊，
11: 哎，
10: 拿走走走走，
11: 拿走走走走，我老是叫对不好这技巧，
10: 比我这长的，你这怎么？
11: 我这字儿好像多了，
10: 先记着吧，
11: 啊，好，
10: 先记，回去慢慢复习。
11: 行行行行行，
10: 好不好？
11: 哎，好，
10: 好不好？哎，
11: 那个再问你，哎，
10: 还问？
11: 就您这分头怎么说呀？
10: 啊，还是发型
11: 啊？
10: 分头，
11: 分头，
10: 分头，注意啊，这不好说了啊。
11: 嗯，
10: 不好说，注意啊。
11: 嗯。
10: Not bad yet yet。
11: 哦，这
10: 说的跟他发音。
11: 这短了一点了。
10: Not bad yet yet。
11: 啊，
10: 不好说。
11: Not bad yet yet。
10: 你这有点接近德语了，你这个。
11: 我学德语得了。
12: 你这还不是一般德国人？
11: 那我是
12: 德国人，喝醉了你这么说话呢？
11: 我酒鬼是不是？
12: 喝醉鬼的发音。
11: 我再问你、啊，
12: 你注点意啊！哎，拿大家的劲儿。
11: 就
12: 不是，这还不如刚才。
11: 这有点跟
12: 你先记着吧。
11: 哎，我好
12: 先记着。
11: 再来啊，
12: 先记。
11: 我问您啊，哎，就这泼浪头，
12: 女同志那烫头，
11: 对对对，
12: 烫发
11: 是，
12: 这个费点劲，注意啊。嗯，拿出罐再卷卷，这不好说这个。
11: 您再来一遍。
12: 拿出罐再卷卷，这个。
11: 哎，
12: 不好说这个。
11: 这我听着那么耳熟啊。
12: 什么叫耳熟啊？
11: 啊！
12: 什么叫我最腻歪这俩字知道吗？什么叫耳熟啊？论宵宵不论宵拉倒，知道吗？我还有事儿呢，拜拜。

0: 还慢，
1: 再慢点，
0: 再慢就没意思了。
1: 这有什么意思呀？
0: 这再慢你明白，英国人就不明白了。
1: 啊，你慢点说，
0: 慢一点啊，小辫儿，脑袋上三股来回绕的，
1: 三股来回绕啊，
0: 小辫儿嘛，小辫
1: 儿，你这玩意儿，刚才那分头呢？
0: 脑袋边一个印的，
1: 你慢着。
0: 脑袋边一个印的，
1: 你再慢点。
0: 脑袋边上一道印的。分头，
1: 那这玩意儿到河里，脑袋边一道印儿嘛，
0: 对不对？
1: 哎呀，还有那个烫头呢，
0: 烫发，
1: 这是，
0: 然后去了拐弯带卷的，
1: 啊，去了拐弯带卷的，
0: 对了，
1: 那要光头呢，
0: 脑袋上眉毛锃亮的，
1: 走，
0: 法语说的最好，
1: 不是这也能跟人家沟通啊？
0: 你算吧，
1: 聊天，
0: 法语我去过，法国国家那个哪儿首都，首都叫巴勒，我在巴勒那儿待6年。
1: 那儿街子就没去吧？
0: 街子干嘛？
1: 不是巴勒干嘛？那叫巴黎，
0: 法国首都巴勒嘛。
1: 巴黎，
0: 哎，巴黎，对，
1: 巴黎
0: 待6年，
1: 待6年，
0: 6年我法语能说不好吗？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前些日子我在家没事干，我就把法语又想起来了，
1: 想起法语了，
0: 写了一篇小品文，
1: 嗯，
0: 用法语写的，
1: 是啊，
0: 小品短文，
1: 哦，
0: 回忆我在这个巴黎这6年的生活，
1: 嗯，
0: 回忆这个。
1: 回忆、啊、
0: 哎，不长，就小短段，题目叫《巴黎的早晨》。
1: 巴黎的早晨，
0: 看看早晨的一些个风景。
1: 您的
0: 不错，
1: 您还记着这小品文吗？
0: 我怎么不记得？我刚写完。
1: 哎，
0: 没2天。
1: 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朗诵朗诵？
0: 在哪儿啊？
1: 这儿。
0: 在这儿
1: 啊？
0: 不行。
1: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不是，这不是听相声的地儿吗？
0: 对呀、
1: 啊。
0: 这个地方，好家伙，读书人之多，识字人居广啊！
1: 哎，
0: 各位亲爱的观众都是法国人，
1: 这没听说过。
0: 不是，人家都有学问，懂得外语啊、哎。
1: 人可能会法国话。
0: 万一我哪个单词用错了，哪个语法结构不老严谨的，让人笑话我怎么办？
1: 您也在学习的阶段呀、啊，
0: 哦，
1: 跟别人在学呀、啊。
0: 有问题麻烦您帮我指出来。
1: 就是。
0: 我好修改修改。
1: 啊。
0: 修改好了，写上您的名字，我再投稿。
1: 哎，再加一名就行了。
0: 注点意啊。
1: 哎，
0: 巴黎的早晨。
1: 巴黎早晨。
0: 你懂法语吗？
1: 我不懂。
0: 一句都不懂。
1: 一句都不懂。
0: 那就好办了。
1: 怎么你要骗我呀？
0: 不是你不懂啊，我给你慢一点说。
1: 哎，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就点一开始了啊。
1: 哎，
0: 巴黎的早晨。
1: 哎，我听
0: 啊，说英语叫 Paris Morning
1: 啊。对，
0: 注意啊，
1: 我听法国话。
0: Hello，
1: 你打住。
0: 嗯，
1: 这是法语啊，这不英语吗？
0: 英语没关系，那儿刚进了一美国朋友，我打一招呼。
1: 你
0: 没注意？
1: 还都照顾到了呀。
0: 开始早晨啊，巴黎的早晨。Trois heures du matin。还挺不好玩哎 ，But maybe we had to do some beautiful boy for the morning. 突然说我们拿着冰的汗 ，Yes, they might be in gorgeous walls. I should let you enjoy part of the night. 完了，
1: 哎，
0: 这个篇幅不大，因为什么呢？写出来啊，这个比较仓促。
1: 我看这跟那刚那英文这发音可不一样了。
0: 多新鲜，都一样叫法语吗？
1: 这好，这个
0: 那是不是？
1: 这哎，
0: 法语
1: 不是？您刚才讲的这法语，能不能给我们翻译翻译？
0: 哦，想知道这个中文意思，
1: 就是
0: 翻译翻译。
1: 哎，
0: 没关系，
1: 嗯，
0: 你想学这个不是吗？
1: 想学，
0: 我要跟你说的慢一点。
1: 好，
0: 你注意听一遍啊。
1: 哎哎，
0: 慢一点啊。
1: 慢点。
0: But don't talk the morning， 来，模仿一下。
1: 哎 ，talk the morning，
0: 没注意这发音，
1: 我是不是少一个音阶呀、
0: 啊？说 talk the morning，talk
1: the talk， 不是您再来，您再来，
0: 再慢一点啊。
1: 慢一点。
0: 说 talk the morning，
1: 您再慢一点，
0: 还慢？
1: 再慢点。
0: 我就腻歪这慢。说同志如果不忙呢？
1: 同志如果不忙呢？
0: 对，就、
1: 啊、
0: 这点意思。
1: 那二句呢？
0: 还听我把话发呀？
1: 再慢点。
0: 还听我把话发呀？
1: 再慢点。
0: 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那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对。
1: 后边呢？
0: 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
1: 怎么慢点？
0: 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
1: 每天必须喝老豆腐。后边
0: 烧饼油条白。
1: 这烧饼油条我听明白了、
0: 哎、对
1: 就这摆这什么意思
0: 不懂啊
1: 这是
0: 就是在那摆着
1: 摆着我还想复杂了我
0: 烧饼油条摆
1: 哎呀摆着呢、
0: 啊、这还对了
1: 再接着来
0: 服务员很忙的
1: 什
0: 么服务员很忙的
1: 再慢点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他还急了
0: 什么耳音呢、啊、这是、
1: 哎、服务员是很忙的、
0: 啊、对
1: 怎么了
0: 端着烧腿拿着饼在喊
1: 喊什么呀
0: 端着油条拿着饼在喊，
1: 是喊的这是那？
0: 这是谁买的饼？
1: 这是谁买的饼？
0: 我说这是我，仨、
1: 啊、
0: 烧我们俩油条，最后吃完盘碗都拿去。
1: 是啊，
0: 这是法国话。
1: 不是你要连起来像法语吗？
0: 这来个法国话一个味儿啊！
1: 你得念念，
0: 注点意啊！
1: 嗯、
0: 这团桌不磨，你还听我包好话哎！我这美女喝了多少烧油条包哎？包

0: come on， 端着手拿着冰的喊，这是谁买的冰？玩这是我，撒手我们俩用的吃完牌位都拿去，
1: 就这个呀。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 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

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浪，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他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呐。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
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她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
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壁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高治疗前壁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1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嘛。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100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
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附的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黄精、何首乌都蘸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
所以咱们回归本源，

0: 十岁的年纪回归到六十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
0: 啊，
2: 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0: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嗯、很多的朋友使用它、啊、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2: 对呀、啊、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0: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哦！
0: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2: 嗯，
0: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
0: 啊，
2: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0: 啊，
2: 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0: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啊、
2: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0: 啊、
2: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0: 哦、
2: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嗯。
2: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
2: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0: 嗯。
2: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好、
2: 哦，特别相信你，
0: 啊，
2: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0: 哦，
2: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0: 嗯嗯嗯，
2: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3: 嗯嗯嗯。
2: 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身上全都是病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我去年确诊的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3: 啊，
2: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3: 嗯。
2: 啊，也不行了。
3: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治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3: 啊啊啊！
2: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完了他还刺挠呢。哎呀，刺挠得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都流出点血来了。
3: 哎，
2: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3: 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2: 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3: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2: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有多难受啊，胡老。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3: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2: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3: 你看变化多大啊。
2: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3: 对，
2: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3: 你看看多好。

0: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这也说明咱们呼吸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1: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0: 嗯，
1: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0: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0: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1: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0: 哦。
1: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0: 确实是。
1: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0: 啊啊。
1: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
0: 嗯嗯嗯
1: 嗯。嗯，我现在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0: 没错。
1: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0: 嗯嗯嗯。
1: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0: 哎，
1: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0: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1: 对
0: 呀，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 啊，太好了。
1: 对呀，
0: 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1: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0: 对，
1: 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0: 嗯，
1: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0: 好，
1: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0: 好，
1: 真是救了我，
0: 您病
1: 救了我
0: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0: 对，
1: 我再继续吃吧，是吧？
0: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1: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0: 好好的。
1: 哎，
0: 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祝贺您，
1: 哎
0: 啊，也祝贺您啊，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好。
0: 你好。
3: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啊，天天讲座。
0: 嗯嗯。
3: 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
0: 哎。
3: 啊，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呢83岁了。
0: 啊啊。
3: 我呀、嗯，我就是肾不好。
0: 哦。
3: 我这脚脖子到小腿老是肿，肿了6-7年了。
0: 嗯。
3: 啊。完事那个尿尿吧，就最近这一年来的，我尿尿吧，
0: 啊，
3: 就那马桶底下呀，就像沉淀，这尿是沉淀似的，
0: 嗯，
3: 沉到底下吧，就那个有一层吧，就像那饭米那是可浑了，黄浑黄浑的，上头呢一头就清水似的，还挺透明清水，就这样嘛，我那小肚子发胀，还凉，老像有尿似的。
0: 嗯，
3: 完了，我那个我吃上这个老胡老高啊，这个老高啊，我吃上10几天，14-15天、13-14天的样子、
0: 哦
3: 哦。我这个尿吧、啊，哎呀，这个尿还有味儿呢，我都忘说了，那味儿啊，特别特别熏人呐。
0: 啊、
3: 嗯。啊，我喝这个药啊，喝着14-15天、13天那样吧，完这个、
0: 啊、
3: 这个尿呢，就彻底那个就那浑呢见轻。
0: 嗯
3: 那个尿味儿、哦，那个味儿啊，彻底没有了。
0: 嗯，
3: 就是说我这个肾病，我都是简单的说吧，要不时间太短。我那个耳鸣、耳蒙蒙蒙，就是那个脑袋蒙，就是那个脑袋顶上像压着东西似的，那么又那么蒙。完了还那个响，耳朵响的厉害呀！我一天想的我这心烦的不行啊，走路呢。就是不走直线，老是让右边斜，老是往我右边斜。我呀就是不高血压，我要是高血压呀，就是有几个我这老太爷死了。他摔跟头啊，他斜呀，这我就没摔跟头。完了就这么斜了斜了，这耳朵鸣的，这个我想的我都蒙头转向的。我喝这个老高啊，4-5天、5-6天那样，这脑袋吱一下就响一下子，完了就是那个。发闷呢、啊，发闷就是脑瓜顶压东西那个，就没领地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呀，够高兴的。
0: 嗯嗯嗯。
3: 啊，就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就是那个耳朵响也见强了、
0: 啊，
3: 也见好了。
0: 啊！
3: 哎呀，够高兴的！我现在呀，我可高兴了，可感谢你胡老啊。
0: 哎、啊，这是您的福分。
3: 得感谢这个老高啊！你要不给这个老高，我们能好吗？这病啊！
0: 就是、
3: 哎呀，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3: 你看我喝的你时间短呢，现在是喝15-16天就好了这么些事儿了。
0: 嗯、
3: 啊、我可高兴了，感谢胡老 啊。
0: 我听到您这样情况啊，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而且我也非常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
3: 嗯、
0: 啊。
3: 嗯。
0: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啊，
0: 咱们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啊，咱们就来啊，效不更方，接着治吧啊，争取把这个病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啊，是是，我一定把这个病治好了，我跟着那个胡老走。
0: 哎，好的，就这样，祝您健康长寿 全家快乐、好吧。
3: 胡老啊，你也保重身体啊，有你啊，我们就身体就好了。
0: 哎，好，谢谢您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

0: 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1: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1: 我今年67岁。
0: 哦，
1: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1: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也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1: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1: 有的手指僵硬得很、
2: 啊、
1: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2: 嗯嗯，
1: 那做不努力才缓解过来。
0: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1: 对对对，沉僵。 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0: 哎，
1: 这个才能缓解。
0: 没错，
1: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0: 嗯，
1: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嗯、
0: 啊啊啊，
1: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0: 啊啊啊，
1: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0: 嗯，
1: 而且跟你的活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0: 嗯，
1: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0: 啊啊，
1: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0: 嗯，
1: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0: 那可不是呗。嗯，
1: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0: 哦，
1: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0: 对对对，
1: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0: 解决不了。
1: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0: 嗯，
1: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0: 嗯，
1: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啊，
1: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0: 嗯、没有糖尿病。
1: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0: 嗯，
1: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0: 啊，
1: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
0: 嗯，
1: 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0: 嗯，
1: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0: 啊，
1: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0: 啊啊啊，
1: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0: 啊，
1: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0: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1: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0: 啊。
1: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0: 啊，
1: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0: 嗯，
1: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0: 嗯，
1: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得很过去啊，真的有天良之别啊。
0: 嗯，
1: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0: 嗯，
1: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0: 啊啊啊，
1: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0: 你、嗯、
1: 好两天那两天的。
0: 嗯，
1: 哎，胡椒老膏用了10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他不反复了。
0: 你看看，
1: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
0: 哎，
1: 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0: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嗯，
1: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0: 啊，
1: 不到2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0: 你看看啊，
1: 哎呦，这可是
0: 多彻底。嗯，
1: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0: 就是
1: 每一天呢我照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0: 啊，
1: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0: 嗯，
1: 早上起来那个沉僵啊也好了很多了。
0: 嗯嗯，
1: 即使有点僵吧，诶，活动两下子诶就好了。
0: 嗯，
1: 不像了以前嘛，僵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0: 对对对，
1: 现在好了。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1: 是啊
0: 啊！
1: 而且关键

0: 现在一直就没有红肿过。嗯，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的。哎呦，侯老，我还要跟你说呢。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我在79年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用了以后吧，是好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是越多。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你看原来吧，我这个胳膊上啊，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爱咋啊就咋的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
1: 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拿度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洪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这胡椒老膏
1: 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两口膏。
1: 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太好了。
0: 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是的，
1: 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 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一百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是
0: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儿、
1: 啊，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
0: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0: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1: 哎，好，
0: 嗯、
1: 就这样、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嗯、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